0: 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我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焦德鹏打救了正德皇帝，皇上这亲自审问乾隆和赵虎，这两个人那就是不照。最后由这韩辉给出了个主意，就把乾隆赵虎交给荆州知府叫孙礼文，让他审问这两个贼寇的口供。孙礼文心里边也挺高兴，心说话真悬，在荆州地面万岁险些出了危险，我的责任大了，现在万岁让我把这两个贼寇的口供要审出来，就饶了我。哎呀，这是美差呀。孙礼文千恩万谢，那带着乾隆和赵虎回到了荆州知府衙门。单说孙礼文升座恭维，往桌案后边一坐，吩咐人就把这乾隆和赵虎给我带上来。这两个小子五花大绑和满不在乎。孙礼文看了看，当时把惊堂木一拍，我说两个贼寇，你们到底唤作何名，受了何人的指使，是从速讲来，免得受着皮肉之苦。我可跟你们说，你们觉得你们骨头硬，那皮子长得结实，你可别忘了这句话，人身似铁甲似铁，是官法如炉真如炉。你们到底讲还是不讲？乾隆赵虎把脑瓜一拨，我说你这狗官，受了那昏君的指使，审问爷爷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谁的指使都没受，就这看着当今的万岁昏庸无道，就想把他杀了啊！你也别问了，我们没什么可说。孙礼文这么一看，好啊，看起来要不给你们好好的熟熟皮子，你们是不能说呀。来人呐，把他们给我重打200。有这差人过来，就把这乾隆和赵虎摁翻在地，就打了200板子。这200板子打完了以后还是那样，呵，这乾隆和赵虎满不在乎，那还笑。

到了，哈哈哈！我说你这狗官，你手下的人是不是全都没吃饭？这板子的劲儿也太小了，打得真舒服，真舒服，就好像给我们哥俩按摩相反。嘿嘿，真有意思，这把孙礼文气坏了。好啊，你们两个恶人！拿着国家的王法开玩笑，我问你们有招无招？这俩人冲着孙礼文嘿嘿一笑，嘿嘿，我们没招。还是那句话，要吃肉，你呀就张嘴；要杀你就开刀。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哈哈哈哈！这俩家伙公然就和孙礼文在这较上真了，孙礼文一想，看起来不动点大刑，这俩人呐，这不会招。那孙礼文吩咐人给我夹棍伺候，夹棍被称为是五行之祖，这东西那可厉害。你别看这三根无情木，这要是给你夹上，就能把你的腿那给你夹折了。就见这俩小子满不在乎，有人就把夹棍给这哥俩上了上，然后行刑的差人往左右一分，就见这孙礼文看了看乾隆，又瞧了瞧赵虎，我说你们俩人到底招还是不招？这俩人们脑瓜一晃，我没的可招，哈哈哈哈！这孙礼文真气坏了，来呀，给我醒醒！说了一声醒醒，这两边人往左右一拽，这绳子就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一般的人受不了。可是这乾隆和赵虎，这家伙练过金钟罩、铁布衫，练过气功。就见这哥俩，这要丹田一粒混元气，又叫达不老祖一金经，当时就点两条腿，那比平时都粗了有三圈儿。结果把两边的差人累得鼻巴鬓角，热汗直淌。您再看这乾隆和赵虎是谈笑风生。孙礼文是真气坏了，心中暗想：好两个恶贼，真乃的可恶啊！这孙礼文也明白，我拿不出口供，明儿我脑瓜就搬了家了。我要想活，就得要口供。孙礼文又吩咐一声：既然夹棍他们受得了，看起来就得用酷刑来治他们俩人，给我点锤伺候。那位说什么叫点锤？这是一种残酷的刑罚，就是一种小锤子，专门锤哪呀？就锤人的这个小腿的胫骨，一下一下的，那就得把胫骨啊给你锤碎了。这种刑罚是极其的残酷。有人就把这点锤拿过来，就用点锤砸这乾隆和赵虎的这胫骨。这哥俩依仗自己那强硬的气功，这家运成气，这点锤还真点不了呢。把孙礼文是真气坏，心说好啊，这两个恶贼的骨头还真够硬的，眼珠转了转，心说话，干脆我劝劝他们。我说二位呀，我跟你们说点事儿。说句实话，你们那刺杀当今的万岁，没有把我主皇爷给刺杀死，现在你们犯了弥天大罪，那受人的指使，受人的利用，现在利用你们的人
是逍遥法外。

人家又吃又喝又玩，你们在这儿给他受罪，值还是不值？你们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就是你们俩人死了，你们那幕后人也未必那心疼你们二人。你们现在如果要是招了，虽然你们犯下弥天大罪，就是让我主万岁把你们杀了，也比你们受这凌罪强。你们觉得你们的功夫高，如果你要再是不招，我可要给你动极刑。到那时，你的凌罪你受得了还是受不了？你们俩可自己好好的考虑。这乾隆和赵虎，这骨头还真挺硬。我这狗官，你也少说废话。我看你这黔驴技穷，我们就是不招，哈哈哈哈！你能奈我何？你也不用劝我们。我跟你说啊，我就是没招，你是能奈我何？这俩小子的铁嘴钢牙，那就是不招。孙立文是真急了，来人呐，给我请火刑！有道是水火无情，一听说“请火刑”这三个字，当时这赵虎和乾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火刑啊，那可不好当。我们会金钟罩铁布衫，那会什么也不行。这两人转念一想，我们牙一咬，心一横，我们就是不招。把这火刑就准备好了，在这炭火盆里边放着木炭，这木炭烧得通红，里边放着有六七把烙铁，这烙铁呀现在已经加热着通红，让人家看着波寒的耳鬓。这孙立文看了看乾隆和赵虎两个恶贼，你们两个人到底说还是不说？这乾隆和赵虎这骨头还真挺硬。我说狗官，我们就是不说。哈哈哈哈！这孙立文是真急了，来人呐，给他动火刑。那过来两个差人，那就把乾隆还有赵虎给摁住了。以后行火刑的人手里拿着烙铁，来到这二人的前面，就见把这烙的那举起来以后，就要照着这俩人皮糙肉厚的地方，屁股蛋子那就给割上。就听滋啦一下，就冒了一股青烟，就飘出了一种烧焦羽毛的气味。那位说怎么烧焦羽毛的气味？因为人这个肉啊，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这些蛋白质烧焦了以后，那就是烧焦羽毛的气味，把这俩小子疼得哎呀一声，那当时就背过气去了。这孙立文吩咐人用凉水给我喷过来，有人呐整过两桶凉水了，这两桶凉水呀，那往上的一泼。这乾隆和孙立文这才缓醒过来，哎呀，疼！孙立文看了看，我说：“你们两个恶贼，有招无招？”这赵虎一咬牙，这乾隆一咬牙，好狗官，我们没得可招。然后这孙立文呢，又用烙铁又烙了好几处，这两个人是死去活来。不过是咬定钢牙，就是不招，把这孙立文给急的，眼看着天可就亮了。这天亮了，我要回复当今万岁，没有口供，我这条命可就保。

熬不住了，这可如之奈何。他往左右看了看，那旁边有个师爷，姓孙，叫孙长久。孙长久过来了，我这孙大人，我倒有个主意。您呢，把他交给我，我也不打他，我也不唠他，我一会儿就让他老老实实。孙立文一听啊，你有这样的好主意，你也需要准备什么？准备什么？大人呐，你给我准备2支毛笔，这毛笔这毛啊，要稍微的硬一点，听见没有？就这样，有人给整过2支毛笔来。当时的孙长久看了看，这2支毛笔这毛还真挺硬。他呀，拿着2支毛笔，来到乾隆的前面。我说你招还是不招？这乾隆的手那绑着呢，这脚上也有脚镣子，他也动不了。我不招啊！你不招啊？就见这孙长久，就把这2支毛笔那毛那头啊，就伸到了乾隆的鼻子眼里。当时的乾隆就受不了了，他乐了。这乾隆这一乐，乾隆心说啊，这叫什么刑法？哎呀，鼓弄我发笑。这乾隆正美呢，这2支毛笔那就开始往里捅，往里这一捅，那是又酸又疼。然后这2支毛笔，就在他的鼻子眼里是又进又出，又出又进，一会儿鲜血直流啊！这个滋味简直太难受了，把这乾隆给疼得嗷嗷直喊：“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说，这乾隆啊，他老实。赵虎他旁边看着乾隆，赵虎眼珠子瞪得老大。”心说乾隆不能说呀，要把宁王千岁给抖楞出来。那宁王千岁可是咱们的后台呀，把他抖楞出来，那宁王千岁那又加了一罪。赵虎用眼示意乾隆，不让乾隆说。孙长久明白，心说话你不想说，我再让你尝尝这个滋味。来到赵虎的近前，把2支毛笔那头啊，伸到鼻子眼里，开始赵虎也笑了。然后2支毛笔来回的往里直捅，没有几下，这赵虎就受不了了，当时的血就下来了。哎呦，我也招，我招。乾隆和赵虎往这一跪，现在老实了。哎呀，大人呐，我们俩招。孙立文点点头，心说话：“嘿，这个招还真不错。你说火刑、夹棍、板子，他全不怕，他怕这个。”哎，孙立文就问：“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我叫乾隆。”“我叫赵虎。”我们两个人原来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那杀了很多的人，那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就让官府掐尖入狱。没成想前些日子，宁王朱宸濠手下的大将雷德春就把九江给攻破了，在九江府里边把我们给放出来。我们觉得这宁王朱宸濠对我们有大恩，我们哥俩就投了宁王。宁王一看我们武功挺好，就把我们收为了将军。

我是左将军，那赵虎是右将军。前些日子在北京来了一个信使，见到宁王千岁。听那个信使说，他在北京受了大太监张睿所差，到这儿给朱宸濠送信，正德皇爷现在亲统大兵几万，由打北京出发，要征江南，要平灭朱宸濠。朱宸濠一听啊，觉得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现在屡打败仗，就想派个刺客刺杀万岁。我们哥俩那受了朱宸濠所差，这才来到紫金关，这刺杀我主万岁。到底乾隆和赵虎那是生是死，您是单听下文。上回说，正说到孙礼文审问乾隆和赵虎，最后让那孙长久想了个办法，就用两支毛笔那来回的捅这个乾隆和赵虎的鼻孔。这两人挺行不过，这还把以往的经过是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就这样，孙礼文命人完全写好了口供，又让这俩人签了字画了押，暂时把这两个人押入了死囚牢。旁边有一个人过来了，有人说是谁呀、啊、那就是孙长久。孙长久这个人经验挺丰富，知府大人，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这孙礼文看了看孙长久，我说师爷有话只管讲。孙大人呢、啊、这乾隆和赵虎这两个人那武艺高强，那可不是泛泛之辈，如果把这俩人压到死囚牢里边，这两个人可全都会武功，要是跑了恐怕您是吃不了兜着走。我倒有个主意，那就把他们那脚上的大筋给他挑了，那个时候就是天大的本事也跑不了，这两个人那肯定得死，那犯了大罪，您看如何？嗯，孙长久这主意不错，真是乾隆和赵虎要跑了自己的吃饭的买卖喝粥的家伙那就没了。孙礼文命人来啊，就把乾隆赵虎叫那大金也就是蓝金给我挑了。有人过来拿刀刷穿了四刀，就把乾隆赵虎左右双脚的大金球给挑了。这俩人当时那就完了，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动转不了。孙礼文命人把他们押入死囚牢，单等着我奏明万岁，是请旨定夺。孙礼文来见正德皇上，现在这天儿啊，那早就亮了。经过这一宿的折腾，正德皇爷也没怎么睡。早早的升做了早朝，就听着靖边三响，这孙礼文呐、啊、由打下边上来，那跪倒在单衣之下，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孙礼文前来复旨。正德皇爷看了看，我说孙知府，不知你审问乾隆赵虎审问的如何？万岁呀、啊、现在乾隆赵虎夜已招人，有口供在这儿呢。正德皇上吩咐人把口供给我呈上来，把口供拿过来一看，就把这位正德皇上气那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一

这张瑞是勾结朱宸濠，现在皇上想起来都后怕，心想这张瑞就是我身边的人，我在身边养了一只猛虎，我尚且不知。正德皇室真气坏了，把桌子一拍，好，既然乾隆赵虎已经招认，他们刺王杀驾是罪不容诛，传我的旨意，就把这两个人由他死囚牢里给我拖出来，给我凌迟处死。那凌迟，那这个刑罚可够严的，那可够狠的，换句话说也够损的。就把这人整出来以后，就用那刀一刀一刀的给凌拉了，那是活受罪。这乾隆和赵虎就得到了这么个下场，这两个小子也是罪有应得，总想着升官发财，荣华富贵，光明声显父母，没成想这次做了断头之鬼，把自己美好的一生给断送了。咱们放下这二位，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大帅王守仁。王守仁也挺着急，因为现在要想攻打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就在鄱阳湖的对岸，王守仁和宁王是隔湖相对，要想攻打宁王必须渡过水面，可是现在是缺少船只，乔舍这个地方离南康城有100里左右，离南昌城有50-60里地，王守仁要想攻打这宁王必须得渡水而行。那前些日子那武定谋啊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他回转南康前去收买船只，把收买的船只给你送来，然后你渡船攻打朱宸濠。可是现在这武定谋走了很长时间了，不见武定谋把船给送来，接着没有船没法作战。你说王守仁作为三军的大帅能不着急吗？正德天子又御驾亲征，他也想在正德皇爷到了以前就把宁王朱宸濠给除了，为主分忧。这王守仁正着急，有人前来禀报说现在蒲大武那奉了武定谋所差前来给您送信。王守仁一听那十分高兴，来人呐，把蒲大武给我请进来。蒲大武进来以后就给王守仁大帅施礼。王大帅看了看蒲大武，大武啊，你这一次给我送信有什么事儿？就见蒲大武在怀里边拿出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往上一递，王守仁展书观瞧，这封书信就是武定谋写来的。信上已经说明说现在我准备船只那一共120艘，我分80只船让那蒲大武带领给您送去，不过这些船呢可不能明目张胆的那给您送去，这些个船一定要分布到周围的岔河之中，单等着您需用的时候，或者在夜间行驶开到您的大营。这个船呢已经准备好了，另外40只船由我武定谋带领，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就抄到宁王朱宸濠这连营寨的后边，单等西北风的一起，我呀就火烧朱宸濠的连营。另外您呢还应该再写上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就送往安庆府。

府。的安庆府去掉一枝梅慕容真，让他赶紧回兵，把他的兵是兵分两路，那一路啊，一路就攻打捉陈豪的汉寨，另外一路让他绕到西山，那西山有个地方叫前谷，这是宁王朱宸濠的屯粮之地。朱宸濠又拿九江里整来不少的粮草全屯在西山前谷，咱们就把他的粮草给烧了，然后再让慕容真攻打汉寨，我在水路放火，朱宸濠必擒。咱们定好了，在9月27的晚间一起动手。王守仁点了点头，心说话好，要是这样的话，就按照吴定谋的办法就可以破了宁王朱宸濠。王守仁又仔细考虑考虑，又分析分析，发现吴定谋这个计划那十分的周全。最后吴定谋还表示，为了彻底的麻痹宁王朱宸濠，咱们9月27这天晚上发起进攻，您在9月27的白天派上一哨人马，在这白天攻打他的水寨，只能败不能胜，以教着敌军的情绪。到了晚上，这些人就会防备疏漏，到那时咱们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王守仁看完了以后，这高兴，心说啊，吴定谋这人不简单，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堪称帅才。王守仁点了点头，我说蒲大武啊，你要回去以后告诉吴定谋，就说本帅依计而行。蒲大武又表示说，现在的船只就在岔河桨里，在那停放，您需要的时候派人前去调取，在银夜之间就开往您的大营。王守仁点头称是。这蒲大武回前去复命，咱们暂且不提。王守仁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赶紧派人迅速送往安庆府，让一枝梅慕容真赶紧回兵，让他兵分两路，一路那赶奔西山的前谷，务必要9月27晚上火烧朱宸濠的粮台，另外一半人马去攻打他的汉寨。只要西山火起，咱们一起发动进攻，大破宁王朱宸濠，这一次一定不能让他跑了。这时间那过得还挺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就到了9月27。咱们再说说宁王朱宸濠，现在心情是格外的好。雷大春去了九江，这家伙粮食也足了，钱也足了，另外的水寨，呵，让这李自然训练的井井有条。虽然刮起了西北风，这船呢在水面上相当的平稳，坐起站来也十分的勇猛。这朱宸濠这个高兴，看起来我朱宸濠啊，嘿，那真有帝王之相，要不然怎么有李军师还有无敌大将叶天庆这般人辅佐于我。我看不久啊，就可以把王守仁大寨破了，到那时我就可以出兵金陵，成就我的霸业。那9月27这天白天，这宁王正和文武在这商议事呢，

那就听着外边咚咔咔咔咔咔，炮声阵阵，有人前来禀报：“哎，我说啊，王家千岁现在水面上来了20只小船，这小船速度都挺快，接近咱们联营大寨，看起来王守仁要发动进攻。”这时候雷子春把脑瓜一晃：“王家千岁，您不必担心，您呢就要看一看我雷子春如何迎敌。”李自然捻着胡：“王家千岁，这一次你就看看我的水师大寨的威力如何。”这宁王朱宸濠这家挺高兴，坐到楼船之上，那有一座船呢，那这3层楼这么高，那叫楼船。宁王朱宸濠就上了楼船了，居高而下，在这观看雷德春如何迎敌。那现在出战的是谁呢？那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带着20只小船。这小船随着船帮船压水浪，唰的一下就接近了朱宸濠的联营寨。由于这小船呢，它行动方便，这船上又有挠钩套索，雷子春这家伙传下令箭，让自己的连排战船都往前这一冲，那船上有挠钩套索，有弓箭啪啪这么一射，这小船可真受不了啊。当时这小船在水里摇摇晃晃，军队是站立不稳，面有惊慌之色。雷德春哈哈大笑，心说啊，嘿，你们这小船怎么能跟我们的船比？我们的船那真好像平地相仿，你也看你们在水里飘荡荡荡飘飘，那站都站不稳，那还能打仗？这徐明高领着这20只船就和雷德春的水军在这周旋，这小船还真打不了这大船。这大船这又平又稳，人家在大船上行走如飞，这小船摇摇摆摆，这军士也站不稳，这放箭那放的也不准。雷子春这高兴，吩咐一声：“给我擂鼓助威！”就听着鼓声这一响，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军队摇旗呐喊，奔着小船就冲过来了。这徐明高那受了王守仁的差派，那这一次不能打胜仗。徐明高一看差不多了，赶紧往回撤。徐明高当时传下令箭，这20小船调转船头，就回转连营。雷大春这哈哈大笑：“呵呵呵，都说王守仁手下的军队那横得邪乎，冲锋陷阵永不可挡，我看也不过如此。这20只小划船不是跑了吗？来人呐，我收兵撤退。”这楼船上宁王朱宸濠这个高兴，心说话好，看起来王守仁的军队也打败仗的时候，看着这些小船狼狈逃窜，朱宸濠高兴的不得了，那狗头军士李自然又神气起来了：“哈哈哈哈，我说王家千岁，一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连环计，战船连在一起，就解决了在水里边不稳的这个事实。我看王守仁的军队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是来了，那是有来无回，王家千岁您是高枕无忧。”上回说正说的朱宸濠手下的大将雷大春率领水师寨是大败徐明高，

应王一看，赵王手上的小船在水面上荡荡悠悠，站立不稳。这大船无比神勇，朱宸濠这高兴就别提了，这李自然这小眼卡不卡不，心中暗想，我这个计策出得好。宁王千岁，如果真要是驾座九五，我是开国的元勋。这李自然悄悄的命人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啊！有人下去准备。那位说李自然又耍什么花活？你看他呀，没有真才实学，要想点花活，这家伙还挺有主意。想起了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吴广为了安军心，使用了一个办法。这家伙又把他故戏重演。就见时间不大，有人呢，他噔噔噔噔，那跑进来，拿了几十条鱼，这鱼呀、全都有两三斤沉。这鱼这欢蹦乱跳，这李自然看着朱宸濠，你们把这些鱼拿到此处要干什么？当兵的就说了，哎呀，我说军师爷呀，这些鱼呀、我们捞上来以后要准备把他们杀了，然后给宁王千岁大帅军师爷那美餐一顿。没成想这些鱼啊，刚刚拿到厨房，结果就宰了一只。把这鱼宰了以后，那发现肚子里边有这么一个锦囊，把锦囊打开了，上边写了八个字：正德当灭，这宁王当兴，我们不敢隐瞒，因此前来禀报。宁王朱宸濠一听这个高兴，哈哈哈，真是天助我朱宸濠，看起来正德那是气数将近。宁王朱宸濠不相信，命人又把这二十几条鱼啊全都开了膛，果然里边还真有锦囊。把锦囊打开，全写的是正德当灭，宁王当兴。朱宸濠美吩咐把这些鱼给我们炖好了，再整点好菜，今夜晚间我要爷醉方休。你说这宁王朱宸濠那不是倒霉催呢？这李自然又给宁王失败烧了一把火。就这样，这李自然、朱宸濠、叶天青、雷德春，包括周世雄、吴云豹，这些大将就在这水寨里边喝成酒了。酒可喝的不少，那一看都快三更天了。这些人回到自己各自的岗位，叶天青的酒喝的也不少，这家晃晃悠悠回到了汉寨。雷德春驻守水寨，现在李自然呢刚刚回到自己的军事帐里，李自然刚躺下，由于这家的酒啊他喝多了，酒喝多了以后他叫水呀，他睡不着，就觉得酒啊就在这肚子里这一个劲儿的往外滚，一个劲儿来这劲儿。李自然一想，干脆不行啊，我吐了得了。这小子由哪大帐里出来，准备把这酒往外吐。无意之间呢，往西北的方向这么一看，把李自然吓得一哆嗦，就发现西北的方向，哎呀，怎么有火光，隐约约还有喊杀之声。这时候李自然心里就是一惊，难道一说
西北的西山前谷我们屯粮的地方出了什么意外，要是让人把粮草给烧了，那我们可就完了。这李自然呢真急了，这家伙找了一匹马，骑着马来见大帅叶天庆。叶天庆也闻报了，听说西北方向火光冲天，隐隐约约有喊杀之声。叶天庆跨下马，掌中方天画戟，正要找李自然，两个人正好碰在一起。军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哎呀，我说大帅，现在您火速带领人马赶奔西山前谷，前去看看是不是有人要烧咱们的粮台。如果粮台让人烧了，咱们可就完了。叶天庆作为三军的大帅，他什么不懂？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如果说粮草要没了，这些大军吃谁？那无粮自乱。叶天庆催坐起马，晃手中方天画戟，带着人是赶奔西山。到西山这一看，好嘛，这火烧的这个大。就在此时，刮起了西北风。这西北风啊，那还挺大。那这是风借火势，火助风威，火鸽子乱飞，火星乱冒啊。当时叶天庆一拍大腿呀，完了，这一回算完了。王守仁是诡计多端呢，我们就上了当了。有人说了，这营是谁劫的呢？那劫营的这个人就是徐寿。这徐寿奉了武定谋所差，武定谋让他带着20只小船，这20只小船上全装满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带着军队赶奔西山强谷。那西山强谷确实是朱宸濠屯粮之地，这朱宸濠也是迷了八糊，觉得西山强谷这地方万无一失，因为这个地方三面临水，那一面和陆路相通，王守仁的军队要想从陆路上来那不可能，所以他就放松了警惕，因此还有今天的惨败。这位镇守粮台的这两员将，一个姓许叫许霄，另外一个姓张叫张弛，这俩人啊也没有什么本事，那最大的本事就是喜欢着杯中之物，那整天是酒杯不离手，醉了喝，喝了醉。单说9月27这天晚上，这哥俩又整了几斤的好酒，在湖里边捞出点鱼来，找人给炖了炖，又找点牛头肉、狗头肉、猪头肉，还煮了点花生米，嘿，这俩人又喝上，一边喝酒啊，还一边白话。就听这张弛说了：“我说老许呀，你说咱们王家千岁能成事儿吗？啊，我看可够呛。那王守仁那30多万大军屯在南昌，哎呀，人家大队人马往北的一推。”就咱们这点人呢，全得让人家踏为齑粉。我看呢，嘿，咱们也甭管别的，在这三面临水，那一面挨着陆路，那陆路大帅叶天庆，那军士李自然在那守着，那绝对不会有人来。咱们哥俩在这好好的享受享受。那喝点小酒，张弛听在这儿，哈哈，我觉得也是这么回事儿。我看呢，这朱宸濠成事不成事儿，咱们也不管。咱们哥俩最喜欢的就是杯中之物，
这酒是真好啊，这酒是高粱水。

醉人先醉腿儿，喝完了以后飘飘欲仙呢。人说酒能通仙，我看还真那么回事儿。我喝多了以后，我俩眼一闭合，眼前又是金钱又是美女，我这想入非非，我这心里边十分的高兴。这俩人在这喝酒，在这胡说八道，早就把这守凉台的事儿忘了一干二净。当兵的一看这哥俩喝，干脆你们喝呀，我们也喝，你们大喝我们小喝。这些军队那谁也不看守凉台，那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有的在那喝酒，有的在那打牌，没事的在那呼呼的睡大觉。于寿等人带着人来到了前谷，弃舟登岸，拿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上岸以后就放起火来了。这火呀刚给点着了，正好起了西北风，这西北风那风势还挺大，你想要着火，这一刮风，这风就是空气流动带来充足的氧气，你说那燃烧还不充分，真是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呢。有这个小校撒脚如飞，就给张弛和许潇送信儿。这俩人端着酒杯正喝呢，啊，二位将军可了不得了，现在有人到凉台放火，四处起了火了。张弛端着酒杯歇松着醉眼，你说什么凉台起了火了，你是不是做梦啊？就咱们这个地方三面环水，一面和陆路相通，难道一说王守仁的军队他是天兵不成？不可能不可能，你们是不是看着我们哥俩在这喝酒有气，搅了我们的酒兴，实乃大胆。这许潇也说，那不可能，你们是不是做梦？半夜里做梦撒孽症，说是着了火了。你看这两员战将那还能守得住凉台？就在此时，徐寿、王能两个人蹭蹭由哪外边就窜进来。这许潇和张弛端着酒杯一看冲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呢倒不但不害怕，还嘿嘿一笑，把酒杯端起来，二位你们是谁？是不是到这前来烧凉台的？我们哥俩呀这酒还没喝完，你们坐在这儿也喝两杯，尝一尝这杯中之物。哎呀，酒能通仙，这乃是人间的美味。你说这俩人现在喝的呀全都有十分醉意，这张弛和许潇那觉得别的人呢也和他们一样，那嗜酒如命。这薛寿往前的一坐，把手中清风宝剑一晃，我跟你们俩人说，我们是王守仁手下的大将，到这前来烧凉台。薛寿一说这话，这许潇和张弛两个人这才明白，这是真的，当时面如土色，还想说别人，那徐寿能让他说吗？还给他那机会吗？这徐寿把宝剑往前一递，噗，王能把手中大砍刀一举，咔嚓一下也把这徐潇也给杀了。徐寿和王能一看这火着起来了，火势甚大，再加上有西北风，要想把火扑灭了那是不可能。两个人呢弃暗登舟，驾着小船
又和

0: 武定谋前去会合。咱们再说武定谋，武定谋和周祥帆那也带着20只快船，这船上都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早就准备好了。这武定谋一看西北风起来了，武定谋心说，好嘞，现在该我放火了。这20只快船呢，由哪上游借着风势劫持而下，眨眼之间就到了雷德春的水寨林营。武定谋吩咐一声，给我点火，就把这20只快船给点着了。快船上硫磺焰硝桐油全都是易燃物，点着了以后火光冲天，再借着风势就冲向了雷大春的水寨。雷大春的水寨可倒了霉了，这20只火船那就这个点燃的条件，那就把水寨给引着了。有人速报雷大春，雷将军了不得了。现在雷大春也吃了一惊，这家伙酒喝的也不少，有哪床上一咕噜声起来，出了什么事？哎呀，雷将军，现在咱们的连营水寨起了火了。雷德春亡魂皆冒，什么？哪里来的快船？有哪西北方向来的快船？船上装的是引火之物，把雷德春气了。心说万李自然说，现在诸葛亮已经死了，武侯不能重生，谁能够借这东风？他就没料到人从屁股后边把咱们烧了。哎呀，雷大春一看自己船上的官兵这个惨呢，衣服也着了，船也着了，把这些官兵烧得嗷嗷直喊，有些个官兵也着了急了，这家伙一着急，嘣，就跳了水了。到了水里，刚想起来不会水，也别说不会的会喝，把嘴一张，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换个大肚沉呢，然后也死了。雷大春是仰天长叹，看起来也是天灭宁亡。这李自然是怎么整？说这鱼肚子里还有锦囊，还他妈天灭正德，宁王当行，准是这小子又耍的什么鬼点子，让宁王高兴。没成想有此大祸。雷大春转面一想，我赶紧保护宁王。雷大春这家伙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寻找宁王朱宸濠。你别说，雷大春跟朱宸濠感情还真不错，觉得朱宸濠对他有知遇之恩，他要知恩图报。有人说，雷大春能不能把朱宸濠救出去？您是单听。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
9: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
10: 换一种方式生活，
9: 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1: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呢，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潮流密码，解锁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如今的年轻人呢，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消费市场，而真正有钱有闲的群体银发产业也正在用自己的实力来充盈消费市场。2024年举办的各种演唱会里面，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呢？有人可能会说啊，一定是周杰伦哈，有人可能会说是凤凰传奇，哎，也有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你们想的可能都不对。真正的赢家是谁？真正的赢家是刀郎。没有想到吧，看刀郎的人均平均年龄是多少，有没有人去做过这个预算呢？其实呢，真正去刀郎演唱会的歌迷们以中老年人为居多，中老年人的消费实力啊是真的强啊，就以个例为

看啊，你看啊，去年10月28号，五棵松体育场，人头攒动，万人空巷，几乎都去看了。北京办了那么多场，然后呢，如何如何，像厦门呐、等等等等。哎，你们知道吗？就那一张800元的看台票，也有曾经被黄牛炒到了8000，甚至有说上万的，但这个具体啊，没有看到实情，并不知晓，只是听说啊。那炒的就非常火，如果去看的话，确实啊，那确实这个在去年就五棵松体育场，就这一个场次，一共办了25场知名歌手的个人演唱会，那么销售呢已经是爆冷了，所以有一些呢已经是取消了啊，甚至于像张学友啊、周杰伦呐、那个票啊也是有点卖不动了，但是刀郎的演唱会，老年人群体跑步入场了。这里啊，我指的老年人群体呢，是指60后到75前哈。可能这个70后的这些群体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哈。好，咱们暂且不说，那就是60后哈。这一部分群体呢，是有钱、有闲、有知识，而且呢有稳定的工作。那这个有稳定的工作哈，离开了工作岗位之后呢，又有稳定的退休金的收入哈，可以说是属于高养老金。确切的说呢，这部分群体的退休金月入过万的，要比年轻人工资月入过万的要多一些。你可能不太相信，但是这就是事实。正因为如此啊，有些人呢也就盯上了这样有钱、有闲、有知识底蕴、懂得享受的群体，来为自己的钱包牟利。现在呢，很多人啊，这个每天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儿，可能不是去卫生间，也不是喝一口水，而是打开手机。打开手机干什么？当然是刷里面的各种平台的视频啊。而在这个平台的视频当中，有一项也就成为了在去年哈爆热的一款，就是短视频，是属于短剧哈。那现在呢，这个刷短视频啊，已经经常能够看到，包括我自己在内哈，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平均10到20条就会蹦出来一个短剧内容。短剧内容呢，也是它在结束的时候非常引诱你继续看下去哈。它呢，剧情就扣在这个弦儿上哈，让你想要拿到那个爽点的话，一定你会再想继续刷到它，再继续看。当然了，在80后、90后可能会抑制住自己想要购买这个短视频短剧的这个冲动，但是老年群体他是真的在充钱，真的在刷这样的短剧。当然了，这种短剧的爆火哈，超低价格。它呢可能是在2000个金币啊，也就是实价可能就在2元钱左右，它是购买一集。但是如果说你要想看全集的话，那也是在上100元左右啊。那也有呢，像这个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啊，那老年人在看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吸引到这一部分群体的目光的时候，那么有钱有闲又会操作这个短视频软件，然后呢也会简单的进行剪辑的这部分群体，就成了一些不法商家的专注点。那么也就是说，可以利用你的闲暇时间在刷短剧的时候，也可以变现啊，成为自己营收的一部分牟利的方式。那么有钱有闲的银发经济，就此就会被成为韭菜地里的一颗韭菜。那么现在在短视频里边，你可能经常看到啊，超低价爆款、专家推荐神器、直播间里砍价大戏演的是如火如荼啊，评论区好评如潮。但是呢，买回来的东西可能就是货不对版，甚至有人呢是高收益带货，骗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那么今天我们将用这60分钟揭开短视频推广背后的重重陷阱，像虚假人设、演绎式营销、AI 诈骗新套路，还有那些让消费者

权无门的暗坑。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不仅有真实的受害者的故事，还有权威专家的支招，更有教会你如何一眼识破骗局，守住钱包哈。如果说您或您的家人也曾中过招啊，那稍后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啊，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我们呢在现场哈，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哈，也可以把您或您的家人，或者说您周围有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啊，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哈。那我们在直播间呢也会给您啊这个做记录哈，之后的节目呢可能会有专家或者说律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把您的案例拿出来，然后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2025年的风口啊，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短剧行业。普通人入局做短剧行业的最好方式啊，就是做短剧推广。短剧二创发布后，有用户看就能分钱，尤其适合想做副业的上班族、爱看短剧小说的宝子，还有宝妈的，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
3: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大家听到了吧？刚才在音频当中啊，只说只需要一部手机，在家里面动动手指，你就可以轻松赚钱。那您会被这样的网络视频这样的新型副业所吸引吗？那这一段时间啊，短剧行业发展的呀，真是如火如荼，在短视频平台和在社交网站上，大量的号称零基础、月入过万、宝妈在家就能够做的短剧推广的教学贴啊，吸引着渴望通过副业来创收的网友们。短剧推广呢，就是将短剧下载下来，进行二次剪辑和视频啊，这个分发啊，通过植入链接或者口令引导网友跳转到专属的短剧平台付费观看，由此呢获得佣金。那短剧推广真的能够轻轻松松的就月入上万吗？有这样一位网友啊，他就讲述了他的家人的遭遇。他说呢，他的妈妈接到了一个电话，哎，说你好，我们有一个3天的一个免费的短剧推广课程，可以学习了我们这个课程之后呢，足不出户就可以赚钱。那么他的妈妈呢，听了3天的课哈，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告诉你，短剧一定要有授权。那他们呢，就是可以给是给100多家的剧场一直呢在长期的合作，签订了很多合同，然后呢把这个短剧啊短期弄到了他们这个平台里，然后呢你也需要稍微出一点费用，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些授权到时候都免费的提供给你们。在这个合同里面写的明确的啊，它是一个相关的素材授权费用，加上你课程服务的费用，需要交付4880元，哎，让付一个一级授权的费用，其实呢就是骗人的哈，因为呢现在通过这个啊，通过家人那种这个火星计划啊，你申请的是人家就是免费给你提供啊这种授权，你就可以去剪辑了。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已经交付了费用，那么网友就觉得啊，妈妈是不是已经上骗了，上当受骗了，于是呢就咨询律师。律师呢就告诉他说这个顶多算是一个信息差啊，就是还不至于把它定性为诈骗，还没有在法律层面上哈，没有法律这种制裁他们的办法，就是说他们啊只是忽悠到你了，但是还没有形成法律上的严格的法规上的触及。那么这个网友呢随后就发现啊，社交平台啊或者一些交流群当中提供的免费资料是能够讲清楚推广本身的逻辑和流程的，但是很显然机构呢并不仅靠信息差割取低成韭菜，套娃式的收费随之而来。2680的一个高阶课程费啊，告诉你他们自己开发了一个软件啊，比那个免费的像剪映啊，哎，一个好处在于一些初学者呢，他们可以直接在上面傻瓜式的操作，上面有掐头去尾抽帧，然后呢能够智能调色、智能分割，你不用自己操作，在那上面你可以点击几个选项，一键就可以剪辑出来。那对于这些像稍微上了一些年纪的啊，这些网友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可以再买一个这样的软件，然后呢我要挣这部分 短剧的钱的话，那么买这个软件就非常有必要，因为呢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啊，繁琐的步骤。那像不会剪映的那些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呢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些福利，自己又交了套娃式的费用哈，2680元。其实呢，那这个软件根本就不叫做所谓的二创，其实呢就是一个翻译器。和这位网友的妈妈一样啊，另一位网友呢也有类似的遭遇，但是呢在购买了这个授权和工具两个付费项目之后呢，这位网友就觉得哈，自己的账号和这个流量依然不尽如人意，所以情急之下呢，他就一脚迈进了机构精心设计的又一重套路。你看，套娃式的套路，一层又一层，层层剥离不完啊！你陷完这个陷阱之后，紧接着还有下一个陷阱，从一个陷阱跳到下一个陷阱，每一个陷阱都是环环相扣，勾住你那种想要赚取额外收入的心理的情况下，抓住这个机会，一直在剥削，一直在抽干你的钱包里面的一些资金。那么这个课程啊，进展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个网友就说，他就会让我们去参加一个阶段式的测试，根据这个指标去评选，这个晋升的福利啊，就是提到一些变现的原创的能力，并且呢，能够享受一些额外大咖的指导啊，定位规划，还有一些小造课啊。他说呢，这些福利其实呢都是假的，没有真正的变现，没有学到真材实料的东西，反而呢又花钱去买粉丝啊，还有就是买一些其他的一些会员，与名目繁多的这种收费的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漫长无望的起号和养号的过程。在发现自己啊，既没有免费听课，也没有月入过万后，这个网友啊，两位网友就要求机构退费，但都面临着交钱容易退钱难的一种窘境。刚开始呢，他们逼单的时候哈，就是说放心报名吧，如果呢你在一个月之内你没有赚到任何钱，我们将会全额退款。所以很多人啊就相信了这个哈，就报名了。但是最后的话呢，就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之后，往往是不能够全额退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点进去之后呢，就有一个播放量哈，他们那个团队的人哈，在这个团队里的人1000多人呢哈，这个团队的人都点你剪辑的这个视频，就会让你有一点点的收益，或者呢他们自己去冲一下值啊，就是让你有一点点收益，也不至于让你退费啊。只要有一点点收益，你赚到了呀，你赚到一点点钱，他就不给你退费了。然后网友的妈妈呀，用自己的账号推广短视频1个月，最终呢只有2位粉丝通过她的视频购买了短剧平台29.9元的付费套餐。按照合同和这个约定哈，她能够赚取这个套餐金额的80%的佣金，也就是说忙活1个月，那最终网友的妈妈入账仅有47.84元哈，且账号呢因为涉嫌搬运而被举报。那么在这个搜索之后就发现哈，市场上面有很多短剧的推广宣传都是以免费课程的形式出现，一旦你上钩了啊，就会被拉入这个社群。那还有这个团队啊，引流，这个互相引流啊，有利于起号啊，但是进入社群之后呢，就开始卖工具卖软件哈，如果你动了想买的念头，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工具包、老师的套娃式的收费项目。那么业内人士呢，王先生哈，他就说这个市场偏

推广了哈。那么在这个继续深挖的时候呢，在黑猫投诉平台以短剧推广为关键词搜索到的可以说是近千条的投诉哈，其中呢就有相当一部分直指培训课程虚假宣传的视频，没有流量啊，没有赚到钱。值得一提的是呢，由于短剧的出海的这种火热，一些呢机构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你看这个短剧视频哈，它做的流量已经非常大了，已经推广到海外了。那么在海外这一步是又需要怎样的套娃式的收取您的这个培训费用，还有呢就是怎样去到海外推广。因为在海外推广，我们知道这个平台上还是有一定限量限流的，它还是有一定介入的，所以说呢在海外怎么样去推广这个短视频，又成为一些猎奇的人哈一些关注的新的焦点。那么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解答。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短视频推广的这样一些新兴骗局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骗局之下呢，首先它的诱因是，你一定会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来把自己这个想要赚一些外快的这种想法给它推到了顶点，所以呢，才让这一部分有心机的人有机可乘。那么在这个短视频推广的这些套路之后呢，其实呢还有短视频火出海外的这样一个出圈的一些宣传。一些机构呢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的这些口号，而这一过程呢涉及了各种这个硬件以及门槛哈、那割韭菜的名目呢就更加多了。他就刻意的隐藏和淡化了这个行业的一些壁垒，也隐藏了这个背后所需要的像专业的背景知识。那么实际上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呢，数万次的一个播放啊，那平均只能转发1到2单的这样有效的订单。而在海外的短期推广呢，并不是说你在用一台手机就完全可以做好。不仅要去搭建一些专业的账号矩阵啊，还有呢去养号起号涨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一些真实的这个活跃度呢，还有需要在关键的一些时间点来完美的实现你的表情啊，这个表现啊，然后呢一些机构啊喊着说，你要努力呀、你要推广，那这个坚持去推广啊，一定能够爆号啊，这样的一些鼓励的话术。那到了最后呢，你做的不好，你挣不到钱啊，就会告诉你啊，其实呢是你没有坚持去发推广，没有坚持下去呀、所以你的账号就没有起号啊，没有爆号啊。做好就是独立博主多多少少是有自媒体运营的经验，几乎不是真正的外行付费投放这个环节。你的视频质量较差的情况下呢，付费投放基本上就是在浪费钱。想要把自媒体变成这个变现啊，做得稳定的职业呢，但是呢，创作层面不是一个月能够速通的。那么咱们短期推广的营销模式存在哪些法律问题呢？如何加强规范和管理呢？那么专家也给出了一些解读的意见啊。像短视频的营销啊，它在法律的性质上呢，属于典型的互联网广告。那么按广告法的规定呢，这些培训类的这种教育类的广告呢，是绝对不允许在广告里面有明示或者暗示这种保证性的承诺。就比如说对培训的效果，只要参加培训之后能赚多少多少钱呢，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违法广告。所以呢，按照广告法的规定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呢，这种广告是不能够播出的。那么第二呢，有的短视频呢，这种营销啊，它是可能在表面上并不是广告啊，它是一种种草。就比如说呢，这种专业人士啊，或者说是用受益者的形象做推荐的啊，那么这个广告这个当中呢也有明确的规定哈、这个广告呢是不允许出现的。有受益者用专业人士啊，甚至是一些权威机构的方式去进行推荐和证明的。这个作为广告发布者和广告经营者来说呢，都要严格的审核。第一呢是互联网平台对这类广告宣传做好把关。因为平台呢，如果说在上面发布的这个营销信息啊，标记为广告的，那么平台呢就是一个广告发布者或者说广告经营者，他对广告的内容呢，应该严格按照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核，而且应该明确标记为广告。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种草这个广告平台，就是一个网络的服务提供者，这个时候呢，平台应该严格的按照网络安全办法去落实这个网络真实的身份认定制度。 而且呢要及时的畅通这种举报的渠道啊，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利用短视频啊制作呀创业呀这样的一些虚假宣传呢，可能涉及到了一个包括诈骗罪在内的一个刑事犯罪，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资质，或者说呢他是谎称有这样一个培训的能力，但是实际上骗取的金额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主观恶意的比较高的话呢，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嫌啊到虚假广告罪里，或者说是诈骗罪的范畴。那么如果说哈，我们在这个继续去剖析这短视频哈，那么这个短视频继续剖析的话，实际上它的目标群体哈，可能就是普通消费者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体，还有一些网购的

用户啊，短视频平台的活跃用户啊。那么这一部分呢，短视频推广的现状和风险呢，就在于短视频推广的普及性。短视频平台呢，成为电商营销的主战场，覆盖的像服装啊、保健品啊、旅游啊、教育等等领域哈，很多很多，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了。那么数据在2024年，直播电商投诉量同比较增长45%，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了重灾区。那么陷阱和隐藏性的哈、这个危险呢，像商家通过虚假人设呀、剧本化的直播呀、算法等等哈、这种手段进行诱导消费。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短剧哈、当然这个短剧之外，我们刷到的短视频平台里面不可避免的一定会有这样的内容存在，所以说呢，我们在刷剧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不要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煽动性就是很强，然后呢，他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无意当中就和你的某一个点起到了一些反应，然后呢，您可能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中了这样一个圈套啊。就比如说他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他就会说，哎，推广短视频剪辑二次搬运，您就会月入过万，或者说月入几万哈、那么这个可能都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哎，可只需要您这个动动手指，轻轻的啊，这个触碰一下屏幕，您可能就已经达到月入过万这样一个收入。可以说呢，一旦是遇到这样的一些宣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警惕啊，可以直接刷过去，或者说呢，不相信这样的一些这个馅饼会掉落在您的头上啊，这样的几率几乎是微乎其微。那么以前可能我们买彩票都没有中过这个太大的奖啊，那么这一次也不要相信这个馅饼一定会掉在自己头上。比如说深圳的这个一个小伙哈、被短视频带队这个带货团队哈、诈骗了9000元，承诺呢是高收益，实则是没有效果的。像之前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讲了一些有关于这个套娃式的收取费用哈，实际上你得不到任何的实际的东西，你也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只是不停的被这些所谓的讲师层层的剥皮哈，一层一层的去让你陷入另一个陷阱，一个接着一个哈，这样的连环套。那么在短视频推广的常见的陷阱类型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虚假宣传和三无产品哈，虚假人设，编造专家呀、成功人士啊这种身份，兜售一些像保健品啊，或者说高科技产品，如量子概念的日用品哈。就比如说呢，前一段时间我这个身边的一个朋友哈，他呢就是被所谓的专家给洗脑，然后呢买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反正这个名目还是挺高大上的哈，但是呢我就当时劝他，这个东西啊最好是在网络上都查一遍哈，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说呢他只是一个挂靠的产品，或者说只是冒用了这样一个公司的这个名目，但实际上呢他也就属于三无产品，好像是里面含铁呀还是含什么来着我忘了哈，但是呢这个产品真的是拿到手里之后，它的整个的外包装就会让你感觉到很不靠谱，但是呢在这个所谓专家宣传的时候，真的就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还有就是夸大它的功效啊，宣称普通的啊有这个什么这个你想瘦身啊，或者说你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啊，哎，就是会诱导啊你去消费。那么在这个江西啊，这个胡女士就被这样的虚假宣传购买了30000元左右的无效产品。所以说呢，在后期维权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难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再三确认之后再去这个去考虑到底这个东西我们是否需要。因为很多人啊可能都是冲动式消费，在头脑

一热的状态下哈，然后呢这个商家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专家他也看到了你在这一刹那啊，你的眼神可能你的微表情变化都会让他和你产生一个这个爆点，然后呢他会抓住这样的机遇，然后不停的催单催单催单，然后呢导致啊您可能这个稀里糊涂的就消费了这样一单，可能你根本就不需要。而且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一些老年人哈被这个会销的哈这个就是聚集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以发鸡蛋为名，然后呢给你销售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产品，但实际上呢它可能里面的这些这个本质可能也就是一些面粉啊压制的，然后里面掺杂了一些什么像这个这个有助于睡眠的像褪黑素啊，可能只是这个含量非常少哈，但是呢您吃了之后身体的确会有一些变化发生啊，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啊它有用，但实际上呢可能我们吃下去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三无产品。还有一些呢是属于绕过平台的一些监测监管啊，引导消费者通过微信转账啊，或者说这个规避售后的一些责任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只要说啊让你加微信然后再去进行这个买或卖哈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就一定要这个提高警惕哈，尽量不要私底下去这个进行交易。因为在平台交易的话呢平台会有一个保障，如果说您真的是觉得啊这个东西不太行啊，它起码还有一个七天无理由退货啊这样的一个保障情况下呢，您上当受骗的几率可能会小很多。还有就是刷流量造假啊，直播间伪造粉丝评论啊，销量数据虚这个营造虚假繁荣的这样一个假象。你像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个视频平台里面基本就没有哈，就是不是基本没有，是根本没有这样的虚假的宣传，因为是多少人看过就是多少人看过哈。如果说呢您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记得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那么您有过这样类似的这个被消费哈，或者说这个一种学过这些课程的哈，有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听友们都可以加入到这里，我们在平台上直接来进行讨论。并且呢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请相关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那么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时候直接拨打电话呀，或者说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留言啊，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把自己的权益给它维系下来。还有一些诈骗的这个行为哈，像价格的欺诈与算法的这种操控哈，像这个演戏式的砍价哈，你肯定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些直播啊，先抬价再打折，制造亏本甩卖的假象哈。就比如说这个原价是多少多少，然后呢今天回馈广大粉丝哈，我直播间里面这个扣一的好朋友哈，我可以直接给你这个原价是这个五六十的哈，今天在直播间啊，我回馈广大的这个粉丝啊，扣一的朋友，我今天只需要19.9哈，然后我是给你一包啊，然后不够再给你一包哈，我再给你一包，加加加，一直加加，给你最后给你五包哈，原价可能这个五六十的一包的，但是今天在直播间啊，我给你整个这个19.9，我给你五包啊，然后呢再送什么什么。让你觉得自己啊好像赚到了哈，但是呢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演戏式的砍价哈。然后呢大数据的一些杀熟呢，哎，同一商品对不同的用户显示为不同的价格，侵害知情权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说控制每一个人不去消费，但是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有些东西我们的确是很需要的，那在这个很需要的这个商品当中呢就避免一下哈，因为你可以多看一看哈，多看一看其他的直播间，或者说多看一看其他的短视频平台，相比较一下价格，
唯一能够避免自己这个上当的方式呢，就是货比三家啊，货比三家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下单。像这些短剧啊，诱导性的消费哈，在单集几分钟的短剧，哎，设置付费节点，像中老年用户呢，就特别容易被自动扣费，金额呢，有的高达可能是在数万元左右哈。这个在2023年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些案例，在2023年的时候，国家呢已经出台哈，针对这些短剧平台进行把控，然后呢也取消了上千部哈这样的一些短剧。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短剧平台当中呢，依然是有这样一些你看到某一个节点之后需要你付费继续观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是在和自己的理性进行抗争的一个过程，到底需不需要去付费，那么不看会怎样，看了之后我又会怎样，心里面一定要时常的把这根警惕的这根筋啊给它绷紧了哈。那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消费陷阱的行动呢，其实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记住了，直播间里的火爆可能是流量造假，评论区里的好评或许是水军的刷屏，所谓的专家呢也可能只是个演员。面对诱惑啊，多问一句，真的吗？哈，需要吗？哈，或者说多留一份证据，多查一次资质，就能够避开无数的陷阱。如果说今天的节目呢，您可能错过了这个互动环节哈，欢迎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哎，继续和我们留言，保持和我们的关注，还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视频，视频号，点击关注，然后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哈，也将您今天的这个所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您的家人哈，因为呢这样的一些这个避坑哈，其实是非常实用也非常有用的，尤其是爱刷短视频的父母啊、长辈啊，他们的健康焦虑啊、哎、财富梦想啊，正是这些不法分子最爱的突破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频段呢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是同步哈，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点击关注，每天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刷到哈。那么今天呢这一波这个福利哈，也算是避坑法则，您有没有收到呢？是不是对您有用呢？希望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一直和我们保持互动哈，保持联络。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进行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现在是进入到汛期了，我们一份安全的知识手册也希望能够传递给大家。在低洼地区之内出现了内涝的方面，我们的应对措施是什么样的呢？涉水行走的时候要远离路灯杆、还有信号灯杆以及配电箱等这些电力设施，要密切关注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切忌冒险涉水，遇到不明水深的情况也是尽量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警

0: 二的深井、地坑这些危险的区域。那车辆进水熄火之后啊，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应该设法将车推入高处安全的地带。雷电的应对措施提示大家，外出行人应该就近去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地带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要拨打或者接听电话，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这些可能连电的物体，发现有人触电倒地，切忌用手去接触触电者，应该及时拨打110等求助电话。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行走在健康路上，也来储备健康的知识，因为这对于我们健康长久的一个储蓄和能量的保存都至关重要。而且大家会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健康是一，那其他的都是零，只有健康这个一不倒，所有的零才有意义。所以我们健康也是在这一辈子修行的事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谈一个事情，就是爱长结节的人身体啊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大家可能没有发现，也没有去想这个事情。爱长结节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共同点呢？那现在大家说爱长结节，可能都会了解到，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呀，肺部的结节。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特别谈过，尤其是曾经一段时间大家都去进行一个检查，说发现肺结节的人特别的多，怎么现在这么多的人长结节，大家就很困惑，然后有很多的探讨。后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多次提到这个事情，就是现在为什么会发现结节的量多起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健康的意识增强了，大家去进行体检的人数增加了。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现在的仪器精密度提高了，那它的检出率就变得高了，所以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检出率高了。但是呢，又给大家提示一个，就是如果是微小结节的话呢，你又不必过于担心，因为结节它也是要分大小，我们以前可能特别精细的特别微小的不会查出来，那自然呢也没有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呢非常小的，因为仪器精密了，查出来了，它也不代表对你有什么样的威胁，所以我们就要放松心态，但是定期的去进行一个复查是很有必要的，要看这个结节是否有一些变化。那么在这儿就意味着什么呢？结节就是体检报告上的高频词了，本质上呢，它是一种体积比较小的肿物，可以藏匿于身体任何的部位，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像肺结节呀，还有甲状腺结节也只是其中的这么两种。那你看像乳腺，大家也应该熟悉乳腺结节，还有像皮下的结节啊等等啊，在中医的眼中呢，容易长结节的人通常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身体阳亢，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身体火气太大了。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也来结合一下专家的说法，告诉给大家阳亢的人为什么容易长结节，并且知道如何去预防或者减少结节的出现。啊，说身体火气太大了，火太大了，咱们会觉着那你就是让你的身体总是处于那种被燃烧沸腾的状态，我们用想象一下有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提健康信息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芳。我们来看啊，容易长结节的人说体内啊有火。元代著名医学家啊，也是著名的医家，叫朱振亨，他在《丹溪心法》当中说，气有余便是火，这就意味着呢，体内气机运行不畅，气血淤堵于某一个部位的时候，便可能会化生火热。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王芳，他坦言啊，临床发现结节的形成与体内火气过大密切相关，看来咱们不能火气太大。传统医学认为，人体内阳气偏盛、阴液不足的时候，会出现牙龈肿痛、眼睛发红、干涩、咽痛、口疮等上火的症状。同时呢，还可能伴有心烦易怒、脾气暴躁、急躁、失眠、心慌等表现，这就是气机运行失调的信号。

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人体什么样的一些表现是上火的一个表现，或者叫做火气旺的一个表现。而这样火气旺意味着我们的气机运行失调了，久而久之呢，阴阳就会失调，血液循环也会受阻，淤堵于九窍。九窍是什么呢？双眼、两耳、两个鼻孔，还有口、尿道和肛门。所以这是九窍，因为大家对七窍可能比较熟悉啊，就是在我们的面部，两只眼睛、两个鼻孔，还有呢两个耳朵啊，再加上一个口，是吧？这是七窍。那说九窍，那两窍就是尿道和肛门，这便是结节产生的内因之一，因为它淤堵了这九窍。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下火它的根源在哪儿呢？这火怎么就会越烧越旺？火气怎么就那么的大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稍后的时候我们就共同来了解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火。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在节目现场呢，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的是身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火气，因为刚刚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爱长结节的人身体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身体火气太大了。那您看这火从哪儿来呢？火呀，根源在于肝肾失调。刚才我们已经和大家说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能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芳的指导之下，我们来了解这样的健康内容。那王芳表示呢，体内的火与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肺结节关系最为密切啊，听好，体内的火与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这三个结节关系最为密切，而把这火形成在于就是肝和肾，这把火啊就是在肝肾根源那儿起的火。看看这个火怎么起来的，肝郁就会生火，肝五行属木，主疏泄喜调达，当一个人长期心情压抑烦闷，肝气便没有办法顺畅的流通，出现肝气郁结，郁的久了再加上缺少津液，肝木就会着火，因为肝属木，这大家知道，所以中医有郁久化热，久郁生火的说法。郁就是郁结，郁闷，这个郁郁的久了它就化成了热，时间太久的这种抑郁的情绪就生火了。那这个火具有着烧灼

我的特性，肝去郁结、肝火旺的人，通常表现就是这五个方面：第一个，心情压抑、烦躁易怒；第二个呢，乳房胀痛或刺痛、两肋不舒；第三个就是咽部有异物感；第四个是月经或者是月经失调或者是痛经；那第五个方面就是食欲下降、嗳气啊、腹胀等等。那这个呢，就是在肝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提到了这里面的这些信息之外，我们可能还会关注到的一个方面，就是这个问题已经了解到了，可是有一些表现呢，我们不太容易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吧？那这儿呢，和大家说一说哪一个呢？比如说嗳气，这个嗳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就是胃部的气味频频的出现嗳气呢，首先考虑是胃不好造成的。如果你平时经常的嗳气，特别是在吃饱饭之后就容易嗳气，而且还伴有什么腹胀啊、恶心啊、食欲不振呢、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那可能就需要好好的去检查一下了。而且呢，嗳气就是胃当中那个气体上逆出咽喉所发出的那种声响，就咱一般说打嗝是吧，嗳气。而且这个声长而缓，伴有典型的响声，就俗称咱说哎呦打饱嗝了。这嗳气在实际生活当中也是十分常见的，就多与饮食相关，很多人在饱餐之后经常发出那种悠长的就打嗝的那个声哈。其实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但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嗳气可能暗示着一些消化系统疾病的存在，尤其是像反流性食管炎呐、慢性的胃炎、消化性溃疡和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疾病多伴有这种嗳气的症状。那您看这个里面我们说到了，如果你的火烧灼这个特性，肝气郁结、肝火旺，你看就会出现消化道这样的表现，是吧？食欲下降、嗳气、腹胀。我们再看肝经啊，肝经它的循行广泛，牵连一串，当肝气郁结与脾虚痰湿相交互，它们这种相互交织的时候，就会沿着肝经的循行路线去寻找什么呢？突破口，特别是乳腺、肺部、甲状腺等这些敏感区域就容易出现结节。哎，你看现在咱们已经把这个理通了，捋顺畅了，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啊，叫做脾虚痰湿。你看说当肝气郁结与痰这个脾虚痰湿哈，脾虚痰湿相互交织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去找这个突破口。那这个脾虚痰湿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有的时候说湿，其实大家有可以这样去理解，我们普通百姓理解一下，说身体有那种湿滞的表现。为什么湿就滞了呢？湿它就会黏滞，就会不爽，就会不轻盈啊。我们其实也可以把一个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个一件衣服哈，很干爽的，你穿在身上啊，它就会很单件一件衣服，它就会很轻盈啊，它也不沾身。但如果你把它打湿了，它就会黏腻在你的身上，它也会沉。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果湿过多，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表现。那脾虚痰湿是什么？也是中医当中所说的一个说法嘛，也是常见的体质状态。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你的那种脾胃功能失调了，导致体内湿气滞留。那一般的啊，比如说脾虚痰湿就是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可能是体型肥胖，肌肉松弛，面部这皮肤啊油脂就比较多，而且多汗还黏，可能还会出现什么胸闷啊、痰多呀，爱吃肥甘厚腻的，又容易困倦，然后嘴里面感觉黏腻或者是甜，然后身重不爽。你看湿嘛又滞是吧，你就感觉身体不轻盈啊，感觉这身体很沉重，很疲惫，要拖着一个沉重的身体这感觉。还有就大便也可能不正常，他这个一般呢是那种比如说
不是很，就是相对有一点没那么成型的啊，但是它又相对正常，就大概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不从这方面去了解，前面那几项其实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就是那种脾虚痰湿的一种表现。所以你想想，你这个肝经循行它又广泛，然后它又牵连一串，你本来肝气就郁结了，再加上你的脾虚痰湿，整个又湿滞，是吧？它们在一起又相互交织，你想又瘀又滞又黏又湿，他们就会沿着肝经的循行线路去找一个什么突破口，然后这个突破口在哪儿？就是乳腺结节，乳腺、肺部和甲状腺这些地方就容易出现结节了。那这是给大家说到一个肝脏方面的，就是肝郁郁结就会生火。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火的根源在于肝肾失调。说完了肝，那自然还要提提肾。肾是会有什么样表现，会出现这种火旺呢？是肝肾水不足就会火燥。那大家会知道了哦，它们之间，你看水和火，它是什么呀？应该也是相克的。火大的时候用水一浇就灭了，是吧？那自然水一少了，这火气就旺了。肾水不足也会使身体着火。中医理论是十分重视肾与肝的关系的。肾为先天之本嘛，主藏精，经常熬夜呀，过度劳累，或者是更年期精血亏耗，肾阴不足都可以导致身体着火。这个火一热，它就会灼伤津液，就形成了痰结。肾阴不足了，症状一般会有什么样表现呢？就比如说腰膝酸软呐，头晕耳鸣，手脚心烦热啊，这就是肾阴不足。这样就会导致的结节多见于肺部和甲状腺，因为肺是娇脏，这应该常关注健康的朋友也会了解到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信息点。肺为娇脏，它是喜润不喜欢燥的，对吧？它喜欢滋润的，它不喜欢那种干燥的、火大的。肾阴不足，这个肺就失了濡养，容易形成肺结节。那肺结节的症状一般也不明显嘛，就可能会表现为有症状的话，干咳呀、咽痒啊，还有那种咳痰、胸痛这样的表现。那甲状腺位于我们的颈部嘛，它也是肾经所过之处。那肾阴不足了，就会使甲状腺容易长结节，通常也没有什么症状，也可以表现为声音嘶哑呀、口舌干燥、咽部两侧疼痛等这样的一个情况。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之后啊，我们看说到了结节，也说到了这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火气大、火旺。我们怎么去做能减少这结节的出现呢？这也是我们马上要和大家来聊到的信息。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现在呢，我们看一看啊，如何减少结节的出现，我们要做这样的五件事。结节的形成与体内火气过大有关，刚才已经了解到了。我们想要避免长结节，日常生活当中就要注意我们下面要说到的这几点，做好这些细节也是在养护你的肝肾嘛，使其阴阳平衡，气血协调。第一个就是好情绪是关键。其实肝就是我们情绪的镜子呀，长期压抑会直接影响肝的疏泄作用，一旦出现肝气郁结，伤害往往就是一连串的。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去保持心情的舒畅，避免不良情绪长期的积累。日常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法给负面情绪呢找一找出口。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你心情压抑的时候一定会站起来，然后你要到处的走，就是到处的走一走，哪怕只是散个步，或者是绕着办公室啊走动走动，哎，也行。第二个，我们就是要抛弃那种一次完美的心态，改为呢小步迭代的这种心态，就是先用70%的时间把你的任务做到了60%，你再用剩下的时间慢慢的去雕琢，这样每一个阶段的压力它就是适度的，就不要一下子把压力呢全部集中在一起。那第三个，也可以试着让自己哭出来，其实哭出来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啊。有的人就觉得我要坚强，我不能够哭，我这个眼泪在眼圈打转，我要一定把它咽进肚子里。其实泪水会带走

有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所以有的时候哭一哭也不是什么坏事嘛。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借助运动去发泄，运动的时候产生的多巴胺能够让身心舒畅，也可以选择那种扩胸运动啊、拉伸、跑步等等，其实就是你喜欢的运动，你用这样的方式去让你的多巴胺多生成一些，来带给你身心的舒畅感受。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个要点啊，要让你的情绪好起来，这是一个关键。那第二个关键的方面是什么呢？我们也是一起来关注，看一看，让我们的肝肾都能更加的舒畅，让我们的阴阳平衡，气血调和，还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谈到了爱长结节的人身体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火气旺，身体的火气太大了，而根源就在于肝和肾他们的失调，所以呢火旺。我们刚刚已经和大家说到了，我们要想出现结节的概率更小，我们要做好的五件事已经说到了，第一件就是情绪要好，这是非常关键的。怎么去做刚刚也和大家说了，所以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大家能持续关注，这样才不错漏重要的一些关键信息。那么我们说第二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少吃给脾胃增加负担的食物。什么样的食物会给我们的脾胃增加负担呢？结节呀，它更青睐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这些都会影响内分泌的系统。此外呢，辛辣刺激以及油炸等难以消化的食物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导致呢痰湿内生，要尽量的少吃。这么看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一个是自身的问题，是你身体不要过于肥胖，还有呢糖尿病人就更应该注意。那你看比如你又偏胖或者呢你是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在饮食方面就更不能不规律，又更不能吃油腻的了，是吧？那还有我们正常的朋友，就是我不是肥胖的，我也没有糖尿病，那这块呢也要注意，因为辛辣刺激以及油炸这些难以消化的食物都容易去伤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痰湿内生，所以也要尽量少吃，这也是防结节的一个需要掌握的信息。第三个方面要和大家说的就是，不管你多忙啊，每天都要动一动。前面咱已经说了，气有余便生火，我们下班回家在沙发上一躺就好几个小时啊，周末也是不动弹，其实都是很伤气血的。而流水不腐护舒这块我们也要知道，说流水不腐，那我们怎么去流动起来，是吧？那么在这儿呢还有一个是护舒不度，那这个护舒不堵啊，这个字是底下又有石又有虫的啊，这个字。那这一块我们看看它又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也是需要我们来特别了解的一个，就是你流水不腐护疏不堵，护

门户的户，户口的户，枢枢纽的枢，就是人只有在不断的运动当中，才能够让经络处于疏通的状态，让气血运行更加的通畅，阴阳平衡。那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就是你要动起来，每天必须给自己留下足够的运动时间，其实半个小时左右是可以的，每周你能够坚持四五次就够了。按说呢，也并不难，但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做起来似乎又不那么的容易，但你要知道它的重要性，每天还是要动一动的。还有两个方面呢，其实也要和大家呢特别的来说到，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平台上的留言信息已经很多了，我们还是及时的和大家来互动。萱萱说，身体阳亢，吃消炎食物，生活自律，运动锻炼。那这位呢说，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还有这位朋友说，保持好心情，减少过度的消耗。还有大家在这总结的说，爱长结节的人共同特点，情绪郁结，情绪阴郁，肝气郁结啊。还有朋友说，权重啊，这哎呦，那得调一调，首先调一调自己的心态，再调一调自己的饮食，再调一调自己的运动。金色的闪电说，我吃点东西就热就上火。那你吃的都啥东西？什么叫吃点东西就热就上火？那说明你的身体里本身火气太旺了，是吧？哪有人说吃点东西就热就上火的？你吃的啥呀？你吃的都是火气大的呀。所以那这块要注意，就别吃火气大的。另外，如果你这么火气重的话，那你真的是去调一调，调一调肝脾肾，是吧？青莲说，身体累了就容易上火，还是要多喝水多休息。哎，说的也没错啊。这位朋友说，你说我火气旺吧，我还怕冷的要命，自己都搞糊涂了，是吧？好的，那我们现在啊，一会儿要继续看后面要说到的如何让我们少长减少结节的出现，不能说少长结节，一个都不想长，是吧？就是怎么样减少结节的出现。好情绪是关键，不吃给脾胃增加负担的食物是关键，不管多忙每天动一动都是关键。那还有哪两个关键的事项是我们必须要进行掌握的呢？马上回来。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好的，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开讲。今天我们特别提到的身体里面的火气太大了，实际上是让人容易长结节的。因为长结节的人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一个。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共同点之后，我们就要看如何减少结节的发生概率。我们现在要提到的第四和第五个要点就是睡觉是头等大事，这是第四个要点。中医认为，人卧则血归于肝，熬夜就会消耗身体的气血，如果休息不够，身体亏虚大于修复，就容易出现阴阳的失调。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早睡早起，那最好在晚上11点前睡觉是非常好的。那第五个呢，就是减少过度消耗，避免过度劳累、过度用脑等这些耗气伤筋的行为，最大限度去放缓气血流失的速度，注重呵护肝肾两个脏器的功能。如果啊发现了身体出现结节，我们及时的去就医，当然这个也要看医生怎么跟你说。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了，如果只是那种微小的结节，医生说啊没事儿，你就观察就好，你完全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但是按照医生告诉你的定期的复查的时间去进行再检查。

查，这还是有必要的。那这里面要特别说到的就是性质不好的结节，在影像学上的风险特征都是那种为钙化呀、边缘不规则呀、纵横比大于一、低回声啊、极低回声这样的情况。那大多数的结节其实都是安全的，通常我们就是通过定期的监测就可以的。所以这个方面给大家提示，不要过于的紧张，可是我们还是要对它保有这种留心的态度。那另外就是生活里面刚才提到的这些，不只是让我们注意减少结节的发生，实际上呢也是养护身体的重要性。尤其说到的你养肝、养肾、养脾胃，是吧，你整个脏器都养护得很好的时候，实际上是对整个身体健康都有益的，不只是针对预防结节哟。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如今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节奏之下哈，我们说家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港湾，当然呢爱也是这里最温暖的源泉。那为了让这一份温暖更加坚固，也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法律的庇护之下幸福安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呢，为您来解读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为您来解答在家庭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那下时间呢，我们首先啊请戴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5: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4: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和我们大家进行法律方面的话题交流。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用法律的力量啊守护我们的家庭，让爱和法律同行，共同呢去营造一个和谐幸福的生活环境。那么下时间呢，我们请戴海英律师啊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例情况呢，还是请戴律师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哈。嗯，
5: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的案情情况。小陈和小刘是在2017年登记结婚，育有一子，今年8周岁。婚后小陈的父母出资100万为小两口购买了一套房产，登记在小陈的名下。2020年小陈背着小刘在网络直播平台打赏了主播50万元。2024年呢，小刘发现小陈与他人还存在不正当关系，并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元赠予给了第三者。那么此外，小陈还私自转让了他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是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以呢小刘就决定要起诉离婚。但是呢就这个财产分割和子女的抚养权等问题产生了诸多的疑问。
4: 嗯，你看一旦是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的纠纷啊，尤其涉及到这个离婚的纠纷，那往往大家会比较关注几个重点，比如说财产怎么分呢、孩子的抚养权以及这个债务怎么来解决等等啊，各方面的问题。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在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了一套房产啊，那房产呢往往也是家庭财产当中占比比较大的一个部分，是小陈父母在小陈婚后出资购买的一套房产，登记在了小陈的名下。那么这套房子应该如何来划分，过去是什么样啊，那现在咱们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出台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呢，戴律师？
5: 有，主持人，这个变化还挺大的。
4: 嗯，那咱们对比说一说哈。
5: 好的，那么这个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呢，是在今年刚出台的，也就是从今年2025年2月1号开始实施。那么根据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根据这个解释出台之前，那像小陈父母在婚后出资购买的这个房产要怎么处理呢？那么如果说他的父母没有明确表示说这个房子是赠予给小两口的，那么也就是说只是把房子买了然后登记在了小陈名下，那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定和司法解释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房子是视为小陈的一方的个人财产， 不能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4: 那个时候我们说是按照这个是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一个赠与啊，是不是？
5: 对。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最高院这个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啊出台之后呢，那么我们看看第八条的规定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是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约定来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呢会怎么判呢？是根据这个房子的这个出资方子女，那么一般房子归出资方一方子女所有，然后呢再综合考虑夫妻双方共同生活，这个就是婚姻的这个时间长短啦，这个具体的这个共同生活的情况，还有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那么有没有孩子啊，孩子多大呀，然后包括离婚的过错，是因为是否因为一方过错原因导致的离婚，还有呢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这个房子的市场价格等等，会考虑这些因素来确定就是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的这个具体的数额。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最新司法解释对于这个房产的这个婚后父母出资购买房产的一个规定。当然除了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还有呢就是父母比如说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都出资了，那么其实处理方式差不多。如果说有明确约定了，双方父母说了就是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自己的比例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或者说都赠与给双方，双方各50%。那么这种情况下属于有约定。
4: 就是有约定按约定。
5: 还是按照约定来处理。
4: 嗯。
5: 那么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跟全额出资是一样的。只不过这种情况呢就是父母分别出资了，要考虑这个比例和出资来源，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综合考量共同生活的这个情况、子女的情况、离婚的过错以及这个贡献大小，这些因素再来决定怎么来补偿另一方，来确定这个金额。
4: 那你看哈，在咱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啊，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裁量的标准之一呢，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那其实你说家庭贡献大小，您结合着您平时代理的案件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贡献大小呢？你看有的可能说主要负责挣钱的，有的可能主要负责照顾家的，那你说哪种它都是贡献呢？
5: 对的。那么根据新的这个民法典规定啊，就是比如说一方即使不挣钱，那么做全职，就是做全职的这个妈妈，或者说一般女性会比较多一点啊，在现代社会过程当中，还是说女性比较多在家庭中担任，对，担任全职的一个妈妈这种状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她也是在根据民法典，她也是可以得到一个一定的这个补偿。所以说在分家庭这个共同财产的时候是会考虑这一方面。然后第二个呢，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呢，就是当然还有经济来源这一方面，比如说主要的来源是一方，那么在经济这个分配的时候会考量，如果一方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较少，那么也就是说他会相对来说分的少一些。所以这个贡献的大小，一是考虑经济来源，第二个考虑包括家庭家务劳动啊，包括照顾父母啊，照顾孩子啊等方方面面综合去考量。
4: 好，那这个呢是来综合确定哈，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的这样一个大小。那其实呢这也是这个案例当中所带来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房产啊究竟是如何划分。刚才呢戴海英律师结合着最新出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带来的新变化，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房子在分割的时候应该考量的几个因素哈。那另外呢在这起案件当中还涉及到小陈在网络直播过程中打赏主播花了不少的钱啊，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另外一方能不能够要求这部分钱，也有一点说法呢，戴律师。
5: 会有的，这一次的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啊对这个情况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哈，这是在第六条有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那么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那么就可以认定为民法典 就是规定的这个挥霍的一个行为、
4: 嗯、
5: 那么另一方可以请求就是双方开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了或者再离婚，这个首先是婚姻关系期存续期间也是可以分割共同财产的，那么或者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可以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所以在本案这个过本案案例中呢，就是小刘呢可以基于小陈的挥霍行为要求在离婚的时候对小陈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4: 好，这个呢是这一笔钱的一个划分哈。那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你这个有一些钱啊在婚姻之内生活当中花了也就是花了，在离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你现有怎样的一个财产来进行分割。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还会照顾到就是你在婚姻存续期间有没有说不合理的这个花销。
5: 是的是的，原来以往可能更那个，因为在婚姻家庭中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
4: 嗯，
5: 这个所谓的挥霍行为就是很多时候花出去，第一要注意，大家要注意的是一个证据的一个收集，可能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没到离婚的时候很少会有，平时会有这样的这个收集证据的这个一个行为，再一个呢也是为了夫妻共同这个生活感情的基础考量，平时可能一些花销也不会去过多去考虑，但是像这一类现在直播、啊、这种新兴的这个互联网产业，那么可能这个直播打赏有的时候确实金额会比较高，那对于这一类情况呢就是法院做了一个明确规定，也就相当于你在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等于是一方有了一定的过错，这是一个挥霍行为。
4: 嗯，那你看哈，戴律师，咱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花销它算是一种挥霍的情况？那到了一定年限之后，等真的涉及到离婚纠纷的时候，我怎么来证明当时有这么一笔钱的花销呢？
5: 嗯，那你比如以这个案例中这个主播这个打赏的这个情况，那么首先这一类其实是相对来说证据还是比较好收集的，因为主播打赏一般会有记录。所以对于这个打赏的金额还有一个有限制的，是明显超出一般的家庭消费水平，就是你日常过程当中正常比如说家庭的收入跟家庭的这个消费相对应的话，几乎这个是不能认定为是一个挥霍行为。那么明显就是说家庭的收入可能没有那么高，但你呢去购买一些长期购买一些奢侈品啊，或者说去这个当然了像抽烟啊赌博那就更明显了，这是明显的一个过错行为。那么花销出去的这个钱的金额那么明显超出了自己家庭所能承担的消费水平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很有可能会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来之后被法院认定为挥霍行为。
4: 好，这个也就是这个挥霍行为的一个定性哈。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也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正在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说，戴律师你好，离婚两年了，男方已经有一年没有给抚养费了，那请问律师可以起诉吗？那起诉的内容该怎么写啊？
5: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啊，可以起诉。那么没有给抚养费这个情况呢，起诉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强制执行，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起诉说这个起诉内容怎么说，我先说一说这个起诉的证据啊。如果说离婚两年，说明双方应该是协议离婚，如果说是通过诉讼离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判决里头会关于这个抚养费怎么给付是有明确判项的，如果是通过诉讼离婚，那么就可以不用再起诉了，直接可以通过法院去强制执行。那么如果是协议离婚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了啊，两人要离婚，这个感情破裂了，然后呢也关于抚养费有了约定啊，孩子归一方，另一方给付抚养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双方是有明确约定的，当然也有约定不给抚养费的，这样的约定也是有效的。所以说第一个一定要看你们的离婚协议是怎么约定这个内容，那么即使当时是约定了没有抚养费，那么如果说一方这个生活陷入困难，或者说觉得有必要，孩子的这个教育资金啊什么都会越来越高，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也可以要求对方来支付抚养费，就是情况有发生变化了。
4: 这个呢是实际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咨询的问题， 这位听众呢咨询戴海英律师，他说协议离婚啊，当时两个孩子都给了女方，那现在呢双方协商将其中一个孩子给男方，请问律师是否可以呢？如果可行的话该怎么申请啊？
5: 嗯，其实刚才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提到一句话哈，有约定从约定，所以说法律呢是更多的是尊重双方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如果两人都能协商说一方同意给另一方一个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就可以了，双方自行就可以处理，除非就是说一方坚决不同意，那么另一方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去法院申请要求变更一方抚养权的一个诉讼，那么像这种情况就要根据说是否有一方出现了不利于抚养孩子的情况，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或者说有虐待孩子啊，或者说这个经济困难啊，会导致说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对孩子不利于他的健康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另一方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变更，所以当然双方如果能协商的话可以随时变更。
4: 嗯，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有效的处理方式哈，也是供您参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6: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7: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就民法典婚姻家庭最新出台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和大家呢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刚才呢戴海英律师已经围绕着这个案例的情况哈说了一下，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家庭的房产该如何划分，以及在婚姻存续期间内涉及到一个财产挥霍的情况应该如何来处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围绕着相关的案例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其他方面的问题哈。
5: 好的，那么这里头这个案例里面还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小陈啊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赠与了第三者，那么这里头也会涉及到可能小刘要考虑对于这一部分我怎么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就是说根据这个咱们司法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哈，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这个情况下

0: 是法院应该是要支持的，并且可以依据民法典157条的规定进行处理。那么157条怎么规定的，先看一下，就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的，那么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那么在本案中呢，就是第三者，那么基于这个公序良俗哈，这个行为就是违背这个行为，那么他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夫妻。这是对于这个小陈将夫妻共同财产30万赠与第三者，依据这个司法解释二是第一种处理方式，可以主张无效找第三者要回来。那么第二种处理方式呢，就是夫妻一方那么存在这种情形的，也就是说另一方可以以这一方，就是赠与这一方，赠与给第三者这一方，他存在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以这种行为来认定，那么认为是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那么依据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可以婚内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请求法院那么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是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婚内进行财产分割，那么避免再继续将夫妻共同财产就是转移出去或者赠与出去。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怎么处理呢？当然就是离婚的时候，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说你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对于这夫妻一方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包括刚才提到的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要侵占另一方财产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双方的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呢，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可以要求说跟法院说我要求对对方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所以法院一般是会支持的。所以像这种情况有三种处理方式。
1: 就涉及到了这个钱款不合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问题哈。那其实呢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呢，一方面要追索这部分钱款，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戴海玲律师也是提到了哈，就是涉及到不合理的一个支出或者是一个财产转移的问题。那之前呢有听众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啊向我们咨询过，就是想要去知道对方是否存在着财产转移，尤其是有没有什么小金库啊，或者我不知道的这部分财产啊，那我怎么才能够以一个正确合法途径获知到这部分消息呢？那戴律师您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
0: 这个首先要是对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可能相互之间会有个知情权，比如工资收入啊，这个奖金收入啊，相互之间比较了解，那么对于一些财产的这个去向，可能觉得这个钱可能花销跟这个收益没对上，但是呢存款里头又没有这么多的钱，那么首先要有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是得有一个事实依据，如果所有的花销跟收入几乎能够匹配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这个，也没有机会有小金库或者说这个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那么你只要随时发现，那么这个情况下，那你就是随时可以收集证据。那么在离婚诉讼当中，或者说在婚内要进行夫妻财产分割的时候，那么都可以提出来，对他有存在这种行为，可以进行少分或者不分。当然，也存在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可能发现不了。那么没发现怎么办呢？没发现不要紧。如果你一旦发现了，即使离婚诉讼已经走完了，那么呢，后续也是可以再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再次分割这一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律呢是可以更好的保护啊我们夫妻双方的这个财产所合法拥有的一个权利哈。
0: 对，
1: 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围绕着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和大家呢重点来宣传，虽然说这个案例呢是围绕着离婚诉讼的这样一个节点啊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但是呢我们说是在我们的法律框架之下哈，我们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到民法典当中呢关于婚姻家庭的温馨条款，也让大家了解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才能更好的去经营爱情、亲情和友情。所以 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仅给大家提供的是法律知识的普及，还有专业律师的指导，帮助大家呢来解决啊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小困难。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

0: 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流和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微信留言哈，这位听众呢想向戴律师咨询，他说啊，自己呢是在23年6月份离婚的，当时约定了抚养费和探视权，去年7月份女方呢就开始拒绝自己去探视孩子了，那于是自己也是停止支付抚养费。在去年的9月份对方起诉支付抚养费，法院给我们调解，也是支持啊这个支付抚养费啊，并且是支持探望孩子，但是女方呢依旧拒绝看孩子。想咨询下律师，如果诉讼的话，能不能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啊，或者是怎么样才能保证我的权利呢？戴律师。
2: 这位听众，如果您只是想要保障你的探望权哈，探视权的话，那么实际上在对方9月份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法院给你们调解判决支付抚养费并支持探望孩子，那么就是您可以看看法院的调解书或者说判决书上有没有这个关于探望权的一个判项，那么如果有的话就不需要再进行起诉了，只需要拿着原来那个判决书或者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可以申请法院说要求对方履行给你这个探视这个孩子的一个权利，这个是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可以处理的哈，可以解决。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你基于这一个原因或者说还有其他女方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可能不利于子女的成长的话，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哈，这里头就是有法律有明确规定啊，离婚诉讼中那么父母如果都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这里为什么要提到两周岁呢？一般不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那么应该是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法院一般会审理什么呢？是按照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进行裁判。那么他会考虑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第一，这个其中一方他有没有实施家庭暴力啊或者虐待啊，就是遗弃家庭成员这种情形啊，然后第二种情形呢就有没有赌博吸毒等恶习，第三种呢是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的，这几种情形在原来的司法解释里都有，那么这最新的司法解释增加了一项，就是跟您现在反映的问题有点像哈，就是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也就是说另一方不存在这种严重侵害，就是不存在什么实施家庭暴力啊吸毒啊，
1: 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对方是有权利不让你看孩子，是不是啊？
2: 对，他可能会抢夺藏匿，但是呢没有这种情况下，一方要是抢夺或藏匿或者不让看的情况下，那么这种会被认为，法院认为这个可能要优先考虑由另一方抚养，如果你们双方在情况条件都对等的情况，两方都要重新争取抚养权的话，这个行为，女方的这个行为会成为法院考虑的一个对女方不利的因素之一。
1: 也就是说给你的建议呢，首先是第一个啊，要来客观对照一下是否存在刚才我们戴律师所说的几种情况哈，比如说像家庭暴力啊等等这样的恶劣情况，可能人家这个情况之下不让看孩子，可能在法律上也还是能站住脚的，是吧，戴律师？
2: 对，就是在变更抚养权的时候，但是探视权也是要给的。
1: 但如果啊你这个不存在这些情况，对方呢还是持续拒绝你看孩子，那么怎么来保障你的权利？刚才戴律师也说了，通过几种途径，如果说这几种途径还是没有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去考虑什么呢？就是变更抚养权，就是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你自己这一方来。
2: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诉讼，那诉讼的理由是啥 就是对方这个故意的去藏匿啊，啊，不让你看孩子，这个就可以成为你的诉讼理由了，是吧？
2: 啊，这是其中之一点。当然，你还得有其他的条件是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成长的。
1: 嗯、
2: 那么，确实有这个因素的考量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考量变更抚养权。
1: 嗯、那这个有利于的话，我们放到实践当中，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2: 这个情况第一个呢，就像法院刚才考量，就是说有没有这些陋习啊，就是家庭暴力啊、赌博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首先你要考虑另一方，优先考虑另一方来直接抚养。那么没有这些陋习，或者说有一些婚姻过错、重婚啊这些行为，就是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么会主要考量，就夫妻双方没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主要考量经济实力，
1: 嗯
2: 啊，然后呢，再一个呢，这个孩子长期由谁照顾比较多，
1: 嗯，
2: 然后呢，还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满两周岁的话，原则上是由母亲来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才会根据综合情况看跟哪一方更有利于孩子成长，那么会判决给另一方。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如果孩子已经满八周岁了，这个时候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要问孩子是愿意跟爸爸还是妈妈，这是法院要考量的几个点。
1: 嗯，这是我们综合来进行考量哈。那你看我们今天所咨询的这些听众问题当中，可能很多啊都集中在了比如说像抚养费啊，还有孩子的抚养权啊这样的问题之上哈。我们说在刚才我们听众所咨询这个问题当中，你看女方不让男方看孩子，那男方呢我就不给你抚养费了。这个探视权和抚养费哈，可能有的时候也成为了双方一个相互一个制约的一个情况哈。因为离婚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不和谐或不愉快的情绪在，可能后续呢也会有这样的情绪所影响所左右。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抚养权是归哪儿啊？抚养费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大家已经是商量好的，对吧？既然说是可以商量，那能不能存在一种情况，就是离婚协议当中孩子的抚养权明确归属，但是另外一方他不负担抚养费，实践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约定？那这样的约定在法律上面到底有没有效呢？
2: 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哈，就是关于直接由一方来抚养孩子哈，然后小陈这一方，就比如说在啊实践案例过程当中，小陈这一方不负责这个抚养费，那这样的约定肯定是有效。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司法解释啊，包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非常尊重这个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意愿，所以说这样的约定对双方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离婚之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呢子女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必要合理的费用确确实实就是显著增加了，那么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说另一方支付抚养费，或者说增加抚养费的金额，这个时候法院都会进行支持的。那么刚才也在结合刚才那个案例哈，就是听众朋友问的，就是有一点就是主持人提到了，就是一方拒绝探视，另一方停止支付。其实我的建议，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一方不给探视，另一方拒绝给付抚养费，实际是夫妻双方在斗气，虽然离婚了，但是呢对孩子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这是两种分别各自的义务。探视权是你的探视权，女方需要配合，但是呢男方要给抚养费也是你的一个义务，就是到期了应该要为了孩子的这个有利成长，不要去拿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制约和限制。
1: 嗯，
2: 这个
1: 是不能成为这个原夫妻双方啊这个相互制约的筹码哈，这个是不合理的。
2: 对，不值得提倡的一个事情。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这位听众呢在留言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媳妇儿为自己买了一份人身保险，而且受益人是他的姐姐，这种情况合理合法吗？想问问律师哈。
2: 嗯，实际上就是这情况比较少见哈，一般受益人可能要不是自己，或者说是那个法定继承人，比如说配偶、子女啊、父母比较多，因为毕竟在姐姐在这个继承人的序列里面，她是排第二序位的继承人，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少啊，可能会有别的考量，或者姐俩感情比较好。但是呢从法律角度我们来客观分析这个情况，那么在你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你的媳妇为自己买了这个人身保险，而且受益给了她姐姐，那么这个等于说是你媳妇 就是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是属于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对于擅自处分这个共同财产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说一方不知情不同意，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呢会考量是否有符合撤销或者这个情节，如果说不能通过撤销来处理这一份人身保险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进行一个约束，就是说首先双方协商是最主要的，就是对这个事情应该说清楚，然后呢媳妇如果说要他是可以进行变更的，这个人身保险买完了受益人是可以进行变更的，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双方可以进行协商。那么第三种情况来说呢，就是说可以要求刚才提到的夫妻即使没离婚也可以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然后呢或者在离婚的时候要求对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那这一部分它是擅自处分的，也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重新进行分割，或者一方不分或者少分，这个是在后续过程当中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的。
1: 嗯，好，那这个就是针对于您所咨询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情况它是否合理合法，那戴律师呢是从法律的角度为你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当然呢在实践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还需要照顾到很多的因素哈，在婚姻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以家庭和谐和睦为根本的目的，那么如何去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以及推进这个事情，我们还要综合的来进行一个考量哈。这个相关的回复呢是供您来参考。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在涉及到啊这个既然说到今天我们是围绕着离婚这一个时间节点为大家来解读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二。那么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可能好多人都会提出这么一项叫做精神损失啊，或者叫损害赔偿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或者一个主张。那么在离婚诉讼的时候，这个主张提出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支持，什么样的情况下又不能获得支持呢？戴律师。
2: 嗯，首先这个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方有过错，在婚姻家庭这个规定里面，其实际是基于一方有过错另一方要求补偿。这个从这个角度去取得，那么一方有过错，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方有重婚啊、家庭暴力啊、酗酒啊，或者这个这些陋习的赌博呀、这些陋习，那么基于这一方的过错，那么另一方可以主张要求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1: 嗯嗯，那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像出轨啊这样的情况，是否就符合呢？
2: 符合的。
1: 嗯，那一般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要求我们履行这个举证的义务呢？
2: 这个是肯定要的。除非一方承认啊。那么如果一方不承认的话，
1: 就是对方要承认的话，这事儿反倒好办了，是吧？
2: 对对对、嗯。不承认的情况下，肯定是主张这一方，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主张这一方要举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事实。
1: 嗯，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注意哈，就是你举证的这个内容它是否合法，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采集的方式，它可能在法院上还会被认定为无效吧。
2: 对，证据有一个合法性的一个考量啊，证据最主要考量的是一个真实性，它是否是真的，是伪造的呢，肯定是不会被采信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有这个合法来源啊，合法性的这个考虑。然后第三个呢，这个证据跟这个你要举示的这个证明问题要有关联性。那么围绕这几点，如果证据是没问题的话，一般会被法院采信。
1: 嗯，那这个是证据的这个证明和法定效力的这方面哈。另外的话，在于主张的这个金额方面呢，有的人可能说我就是为了窒息，就是为了表达这个情绪的宣泄，他有的时候我就说精神损害多少钱呢？1块钱。啊，那也算。有的人呢可能说得10000，那有的更高的可能比如说叫几十万啊，或者是上百万的也有哈。
2: 嗯，
1: 那这个数额怎么样才算是合法合理的呢？
2: 其实这个数额首先是一方主张他要多少，他要1块钱。
1: 嗯，
2: 那也是他的权利。
1: 对。
2: 啊、嗯、他想要10万，他能不能支持，那这个时候法院就要综合考量了。这个情况就有的就像什么呢，有一些夫妻家庭条件非常好的，那夫妻双方协议离婚的时候，他一方答应给付的抚养费都会非常高。啊、嗯、所以正常来说，一方在这个抚养费的约定里头，自己自愿愿意掏出更多的作为抚养费去支付的话，是肯定是有效的，法院也是尊重的。那么相比较咱的这个 这个损害补偿赔偿也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

0: 是考量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基础，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经济收入。那么法院会酌情去判断这个过错的大小，家庭经济收入的这个占比。那么这个就跟抚养费的这个判决是有点像类似，酌情去综合考量再去做出判决。
1: 嗯，然后才能确定一个就是符合你这个案子实际的一个数额哈。
0: 对对对，
1: 其实那这么说的话，就是每个案子可能标准还不一样是吗？
0: 不一样，但是以抚养费为例，因为这个比较常见哈，抚养费为例，一般会法院如果在双方达不到一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释法实践过程当中一般会判决另一方这个工资收入啊，不能说工资收入，还有经营所得各方面啊，就是自己收入的每月月收入的30%左右。
1: 30%
0: 大概会有一个酌定的一个范围在。但是呢，对于这个损害赔偿，因为这个损害造成的这个你对你的伤害有多大，也是要综合考量。如果另一方，那么有这种情况下，就是造成另一方长期抑郁，现在抑郁症也比较常见，造成长期抑郁或者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因为你的过错所造成的家庭暴力啊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也会酌情考虑，可能赔偿的费用也会高一
1: 点，多增加一些哈。
0: 对的。
1: 好，那一方面呢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哈怎么分，另外在涉及到离婚节点当中，可能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债务了哈。在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有的人就说了说，那钱是你找你朋友借的啊，可和我没关系，你自己还去。那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呢，戴律师？
0: 是这样，夫妻离婚的时候呢是可以约定的，就是各自的债务各自来承担，各自来负责各自的债务，也可以约定说我借的这笔钱是用在了夫妻婚后的共同生活过程当中，那么可能基于生活或者基于这个做生意也好哈，生产经营，那么需要说对外举债，那这种情况下夫妻都认可这是共同债务，愿意共同偿还，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的。然后呢双方协商说各负责各的这个以自己一方对外负担的这个债务，由自己一方来承担，这种约定也是可以，也是有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要说一下另一种情况。这一种情况其实也是咱们这一次最新司法解释2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几年的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经常会碰见什么一类情况，是夫妻协商离婚，但会涉及到假离婚，为了逃债，然后呢把所有的房产约定给了另一方，然后呢一方净身出户，或者说留了很少的改个车子啊或者什么，留了很少的一个财产给到对方，然后呢这个财产都归一方，然后呢债务呢都归另一方，在这一方呢还没有分到财产，然后还要背着债务，甚至背着这个房子的按揭啊什么都背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明显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因为债权人去找一方去主张债务，夫妻的这个共同财产已经被另一方分走了，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说就会影响他的债权实现，这个时候夫妻一方的债权人，就是这一方债权人，他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可能这种假离婚或者为了逃债这种情况，那么司法解释2呢明确有规定啊，可以参照这个第一个呢，他可以参照民法典相关的规定要求撤销这一个条款，就是双方直接对于财产分割不合理分割的部分，然后法院呢是一般都会支持的，只要你有证据证明说一方无偿转让了，或者无偿给付出去了自己没留，或者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出去了，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买进来了，就是都会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损，这种情况下要求撤销，然后呢人民法院会重新根据夫妻的共同财产情况，考虑他们的这个子女抚养的情况啊，夫妻的这个离婚过错呀，还有共同生活，还是基于前面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考量点，重新对这个夫妻财产进行分割。
1: 你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是他对于他人权益的一个侵害哈，戴律师。
0: 对对。
1: 所以说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也是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上禁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更好的保证这个债务啊双方的一个权利啊。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戴海英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最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2啊，给大家举例说明了很多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来客观的分析和看待这样的事情。其实呢我们说这些事情未必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但是呢去了解这样的情况，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更好的会教会我们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做。 那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它不仅是违法，而且最起码你在婚姻。

0: 家庭生活当中大家会引起彼此不愉快哈、啊，会影响家庭的幸福指数。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普法，同时更是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去打开自己幸福的家庭的大门。因为我们也相信啊，每一个家庭呢都是值得拥有最坚实的法律支撑。那么每一位家庭成员呢，也都应当去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我们一起啊，用法律的智慧为家庭幸福加分，让幸福家庭与法同行，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享和解读。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再次邀请戴海英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方面的分享。谢谢戴律师。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0: 最好的出路。
1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江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跑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2: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 有人喜欢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13: 火苗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之夜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 8799-6288 和 8799-6388。

0: 青史的典籍都来之不易，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其影响力不言而喻。曹雪芹先生为完成这部巨作，曾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没有什么传奇是出于侥幸，所有后来的经典都是源于当初的不将就，所有现在的不将就一定换来最后的被瞩目。我们知道不将就的人生终会把你感动。新居时代温暖主播董倩为你的居家生活专属定制，生命只有一次，不愿时光将就。
1: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做一个二手房的权威评估，帮助大家买卖房产。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再次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那我们的节目的首先时间呢，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会邀请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通过他专业的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很多都是房主最近急于出售的，那大家呢可以优先参考。接下来时间交给张棍。
2: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文平街十号的文平公寓，48米的使用面积，6楼，顶楼是9楼，有电梯，这个是电梯房，一室一厅的，南向私产，建成是10年中档装修，房主现在卖58万6，看房电话是187-4504-0979，这个是在省政府附近的文平街，有电梯。一室一厅的，进步小区道外的，在五元街上，45米的房子，3楼东西向，私产，96年简装，房主卖37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罗马公园一室一厅的房子，建筑面积53米，8楼东向，私产，16年的中装，房主卖40万，看房电话是13704805973。道外的梨华小区 A 区的房子，4室1厅，建筑面积110，使用73米，2楼东西向，私产，01年简装，63万。18746014512，正记湘江园，在这个11中对面，在珠江路上，43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08年的中装，37万5。18746014512，东直小区，34米的房子，4楼东西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2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华润中央公园3室1厅，建筑面积128米，16楼南北向，私产，高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198万。看房电话是18746023152，18746023152。大方里小区的房子，2室1厅，36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这个房子建成是98年的中装，房主卖18万，可以做低首付。这个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新上来一套群力西的房子，保利天喜，10楼顶的小高层，这个是3楼，4室。建筑面积是137米，使用不到120，这个得房率特别高，南北向，精装修，产权证已经下来了，房主的报价是163万，4室的房子，大平层的，顶楼是10楼，这个是3楼南北的。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
1: 就是
2: 精装修，
1: 在群里里边。4室的大平层，
2: 对，
1: 不到200万，
2: 160多万，
1: 对呀、
2: 所
1: 以这个价格还是挺诱人的哈。
2: 对呀、但是房子吧，刚刚下产权证，
1: 有税
2: 、
1: 那这个税多少，张棍？
2: 这个税按照这个价格，就算150的话，大税是6.3，6.3，100万是6万，10万块钱。
1: 10万块钱，
2: 这个就跟房主谈吧。
1: 这个其实就是你加上这个10万也不到200，
2: 也不到，那才170多万，
1: 就是啊，
2: 170，
1: 而且
2: 你
1: 要知道它
2: 是下来了
1: 四室的呀，
2: 嗯，
1: 对，
2: 而且是精装修，
1: 嗯，
2: 房子装修的特别好，
1: 嗯，
2: 房主又特意告诉了，说这房子的一是装修材料用的好，
1: 嗯，
2: 二是大品牌装修公司设计好，三是装修已经2年，装修的味儿已经放完了，
1: 嗯，
2: 但是他没有住。就是拎包就住，
1: 哦，就是家
2: 里
1: 边有最好就是二胎三胎的有孩子的，
2: 对，
1: 就想买这种大平层，然后还怕说装修影响到孩子的话，那这个就完全可以，
2: 对呀，
1: 啊，
2: 业主也说，
1: 嗯，
2: 说我当时吧就两个孩子，
1: 哦，
2: 就是买了个这么大房子，
1: 买了40的，
2: 现在就是想上外地去工作了，
1: 嗯，
2: 就
1: 是急于出售，就经常如果我们想遇到说性价比超高的，就是这种，就是我去外地，
2: 这个，
1: 房这
2: 房
1: 子我就不要了，
2: 性价比，
1: 而且我听张顾问介绍是他当初是为了自己孩子住的，
2: 对
1: 吧？
2: 装修的特别
1: 好，他可能是为了自己住，所以自己真的是用心装修了，而且为孩子，
2: 嗯，
1: 所以现在你买的话呢，也是品质有保证的，
2: 对，就是你相当于买了个新房子，
1: 嗯，
2: 他装完了根本就没住，屋里边还是就是基础的装修完了，
1: 嗯，
2: 像床了柜子了，
1: 嗯，
2: 都没有，
1: 嗯，就是省心了，
2: 对，你想怎么装就怎么放，
1: 就是你买一些家具就可以了，
2: 嗯，但是他还做了个衣帽间，
1: 哦，其实挺好的，
2: 嗯，
1: 我真觉得衣帽间挺方便的，
2: 对，
1: 而且现在年轻人基本都比较喜欢衣帽间，
2: 对，
1: 因为什么，就是你发现你的衣服搁外边，你的房间就显着乱，
2: 对，
1: 你搁到一个屋里边，这一屋里边就都是我放衣服放我这其他饰品的地儿，哎，它就不乱，
2: 对，
1: 你就打扫清理起来也很方便，所以你看它是衣帽间，我刚才看了这柜子什么的都做得挺好的，
2: 嗯，对，
1: 嗯，
2: 它是不是大品牌装修的，而且这个，房主的很有层次，
1: 嗯，所以如果大家真有需要的话啊，都可以跟张顾问刚才说的这个联系方式进行联系，
2: 对，你想看房的话打187-450-4133，群西的房子，
1: 嗯，
2: 华山北路和沿河路交口三室一厅，它的使用面积是57米，3楼南北向，私产95年简装，52万，13946068938，宣西小区三室一厅，使用面积76米，2楼南北，私产95年的简装，房主卖62万，价格也是超低价了。看房电话是187-450-4079。松浦观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130，8楼东西向，私产17年的中装，房主卖92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电塔家园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62米，5楼南北，私产07年的中装，11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2-3152。还有一个城南极街和承德街交口肉联小区的房子，建筑面积130米，使用90，7楼，顶楼是8楼，私产96年的三室一厅，房主现在卖50万，还可谈50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0979，187-4504-0979。泰山路和湘江路交口三室一厅的房子，使用面积78米，4楼东西向，私产95年的高桩，65万，187-4601-4512。上夹树街团结校的房子，46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95年的中桩，52万，187-4504-0979。泰山小区这个是闽江校的房子，116米的建筑面积，4楼南北，私产2000年中装，100万，13946068938。
1: 好的，大家可以听出来啊，刚才张棍给大家分享的这些优质房源都是超高性价比的，而且这个最主要是价格低，都是房主急于出售的，所以如果说大家真有实际需要的话呢，都可以跟张棍刚才说的联系方式您自行联系，然后去看房子，亲自去看一看是否是您需要的。然后呢，如果说涉及到签合同啊，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您自己的贷款的问题，像张棍帮您参考一下，大家都可以再来找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如果说您在买房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特殊需求， 像有一些家长朋友们想要给孩子换校区房，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想换低楼层的房子，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帮助大家买房置业少走弯路，让大家可以节省这个周期。另外就是要卖房子，听友如果说大家现在已经卖了，您的房子已经挂到网上了，会发现哎呀，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啊，可能除了几个中介给我打过电话以后，真正的买家少之又少，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大家都可以听听我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先让张工给你评估，然后你还有其他问题，我这个房子好不好卖呀，我是卖好啊，还是继续持有好啊，大家都可以再继续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导播平台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啊，拿到我们的线上节目来跟张顾问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有人说我买的二手房合同已经签完了，但是最近发现房子隔音非常不好，不想买了，想问一下怎么能够解除合同？
2: 嗯，定金不要了。
1: 张顾问，我们在买卖二手房的过程当中，你有遇到过就是我这合同已经都签完了，然后买家反悔了，说这个房子我又发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了，我不想买了，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2: 有，经常有，
1: 会有这样的情况。
2: 有，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1: 嗯，
2: 就是你定金不要了，
1: 嗯，
2: 你还得赔定金，你还得赔。
1: 买家会有这样的说法呀，说那你之前你也没说你这个问题呀，对吧？之前我也没发现你有这样的问题呀。
2: 所有的合同都有一项，
1: 嗯，
2: 乙方就是买方对此房的楼层、米数、朝向及固定设施，看过并认可，就这一句话，你就啥也不用说了，这一堆一块儿，你看过了，你认可了，你签的合同，所以说说别的都没用，发现啥问题，除非是凶宅，给你退，
1: 啊，张贵说了，有一种情况是可退的，
2: 可以给你退，
1: 就是他之前是凶宅，他没提。
2: 对，
1: 没说，
2: 没告诉你
1: 啊，没告诉你，这个你后续了解到了，
2: 对，
1: 是可以退的，
2: 可以退的。
1: 那这个凶宅的这个界定范围，张贵是什么样子？
2: 凶宅的界定范围就是非正常死亡。
1: 嗯，
2: 假设说人家有老人在屋里，
1: 你正常死亡也不算，
2: 有病了、去世了是不算的。
1: 嗯，
2: 像什么，就像咱们老百姓所说的，就是非正常死亡，是喝药了、上吊了、就凶杀了，这一类的，算非正常死亡。说有跳楼的了，有就像前一段时间有说什么煤气爆炸把人炸死在屋里了，这个都算凶宅了。
1: 就这种意外的情况，
2: 意外的，对，
1: 是可以给大家退的。
2: 对，
1: 除了这种情况以外，那你就认，
2: 你就得认。
1: 嗯，
2: 你要想不买，
1: 嗯，
2: 那么你定金就没有
1: 了。那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交定金的问题了。
2: 对呀，
1: 一般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就我合同已经签完了，我这个交的钱是多少呢？
2: 这个交多少没有法律上的界定。就是界定的是不能超过房款的20%，就上限，不能超过这么多，但是下限就没有了，就在你商量，可能买卖双方商量说我就交10000，交20000。其实大家常听我节目的也经常听我说，说的大家定金不要多交，就是给你自己留一个反悔的余地。其实你交少的同时，就比如说我就交10000，那卖家要不卖你了，他也赔你10000。这个至于交多少，
1: 是这样的，就是你刚才说这个10000块钱，如果我作为买家我已经压了10000块钱，
2: 对，
1: 这房子我不买了，这10000块钱就相当于不要了，
2: 对，
1: 对吧？那如果说卖家，我不卖你了，
2: 不卖你，
1: 我得把这10000还你，还你完再给你10000，
2: 是
1: 这意思吗？
2: 就
1: 是
2: 这个意思，
1: 是双倍的，
2: 双倍的，双倍的，
1: 嗯，
2: 其实相当于他也拿出来10000，就把你这10000给你了，再多给你10000，这个就是赔付的比例。假设说你对这个房子就像你说的，我二一丝丝的，我还想买，还犹豫，那你就少交点儿，交10000，交5000，这都是可以的。你要是说这个房子很便宜，你也特别相中，尤其是房子得是便宜，
1: 完你还怕他不卖你，
2: 你怕他不卖你，你就多交点儿，你要一下交10000，他不带反悔的，对吧？
1: 对，得不偿失了。
2: 他再卖下家也卖不出来这么多，所以也就认了。有好多这种情况，有的业主买家就是很聪明，对这个房子我特别相中，我就交了10000，那你房主想反悔都没有余地。
1: 那对你说这个是个问题，那作为这个 卖方来说，哎呀，他压的这个多呀。
2: 多呀，我交你钱交的多。
1: 啊，对呀，还挺高兴的。
2: 你赔人家呢？
1: 对，我现在拿到手里多了。
2: 嗯，
1: 那这一万和十万肯定不一样。
2: 不一样，但你要要再有下家，比如说你卖一百万，他给你105万，是不还不够你赔的？
1: 对，
2: 那你就不能再卖了，你是不是自己也觉得亏了？
1: 哎，那你说，如果无论是买卖双方，我可以去谈吗？
2: 可以呀，
1: 就是卖家也可以去谈。
2: 可以，
1: 卖家就说我不要这么多定金，少交点。
2: 嗯，
1: 这
2: 个一般的好像房主倒没有要求少交的，倒有要求多交的。比如说你交一万，那我不同意，你最少也得给我交5万。有这样的房主，就很少有说的你交10万的，也见过也有。你说交10万不用，你交2万交1万就行，也有这样的房主。办手续我再拿你钱。其实有的人就是觉得我拿人那房子还没办手续，我拿那些钱，就不想。
1: 但是一般的心理是我能尽早的多拿一些回来，
2: 对，我就多拿一些。
1: 对，
2: 我曾经有一个客户，我记着当时是买的闽江小区的房子，签完合同第几天呢？买家是要贷款，还没有去银行的时候，房主就约他了，约给我们打电话了，说的我这房子不卖了，你约买家来吧。那个就当时就问说的你们中介费我得赔多少，说合同写多少你就赔多少。就房主特别敞亮个人，进屋了，就把这个买方交了10000块钱。我记着当时是中介费加上代办费是6000块钱。这不总共就16000吗？来，房主到这儿把钱往桌子上一放，我不卖了，我不卖了。合同解除。那你啥也不，买家你也不能，人不卖你也不能硬买呀，人都赔你了。
1: 对，
2: 后来这个买家说，哎呀，我交少了。我说当时让你多交你不干吗？你总怕有风险。那你现在你说也没有用
1: 了，这又有点后悔了。
2: 后悔了，说我交少了，人家不卖他了。结果的原因是这个房主呢，他也买了一个房子。那家不卖给他了。他肯定是定金交的多呀。人家不卖他赔他的多，那我再赔你。他就懂这个事儿，都没用说，自己来了直接就把钱给你了。
1: 但人家一算，我这样合适啊。
2: 对，就是当时人家不卖给他了，也赔他钱了。他也知道我不卖的话，我也得赔人家。
1: 我这样这个相对来说更合适一些。
2: 我见过这个是最痛快的房主。房主不卖了赔钱的。其实在交易过程当中，就真正说的签完合同了不买不卖的不是很多。就是谁交完钱了也不能认瞎呀。也就买了。
1: 所以这种情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
2: 对，
1: 但是像张坤详细给大家解答的，防患于未然，就是买卖双方视情况而定。如果你真的相中这个房子了，那你就可以多交一些。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大家可以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找张棍啊进行一个线上的解答。所以提醒大家，您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这个是最便捷的。包括有些听友说，我就想找张棍评估一下我家房子的价格，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还有一些听友是说，我之前找张棍评估过，不过是两三年之前的这个事情，现在我的房子价格有没有变化，想再问问张棍都没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评估一下房子，就是道外的红旗小区。
2: 红旗老区对吧？
3: 对对。
2: 哪栋的？
3: 68栋的。
2: 68栋，房子使用面积多少？
3: 使用面积41米吧，建筑是62米吧。
2: 几楼的？
3: 4楼。
2: 四楼啥朝向？
3: 南北向。
2: 南北私产。
3: 对。
2: 97年的对吧？
3: 98年的。
2: 98，装修简装？
3: 就一般中装吧，也就。
2: 44万。
3: 啊，44万。
2: 对。
3: 哎，好嘞，谢谢
1: 好的，感谢参与，
3: 哎，
1: 我们再会。
3: 哎，
1: 好的，提醒大家，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电话依然为大家开通。您是想买房卖房，想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评估，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哎，我想请张工评估房子。我道里有个房子，高一街红砖街这个交叉口这块。
2: 高一和红砖呢？
4: 对。
2: 多大米数的？
4: 使用面积33到34，建筑面积3楼， 94年至95年的，这是两个。
5: 啥朝向？
4: 东西向的。
5: 东西不挡光吧？
4: 不挡光。
5: 私产简装。
4: 对对对。
5: 41万。
4: 好，谢谢。
1: 嗯，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6: 嗯，您好。
5: 你好，请讲。
6: 嗯，张老师您好。有一个房子想卖，群力家园E 区。
5: 群力家园西区的。
6: E 区。对。
5: 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111.13。
5: 几楼？
6: 18楼。
5: 啥朝向？
6: 南向。
5: 单南向。
6: 对，单南向，两室明厅，它的客厅不是那种就是H 型的。
5: 装修咋样？
6: 装修应该还可以。中等装修吧。嗯，
5: 就
6: 是2016年建成的房子，然后2018年的房产证下来的，
5: 95万。
6: 啊，95万。
5: 对。
6: 好的，您稍后联系我就行了。
5: 哎，好的。
1: 感谢参与。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宋先生，你好。
7: 你好，张顾问，你好。我想请您评估一下房子。
5: 您说房子是哪里的？
7: 乡里民院，在那个松海路。
5: 啊，乡里民院。
7: 对。
5: 多大米数的？
7: 建筑面积101.94，使用面积好像是62.93米吧。
5: 62.93，建筑面积是91呀。
7: 他那个房产证上面积是101.94米。
5: 那你这得房率咋这么低呢？你是商品房还是回迁房啊？
7: 那商品房啊。
5: 得房率也太低了。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像我们听友一样啊，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有些听友说我要说哪些信息可以啊，一定要说你的这个小区有没有名字啊，在哪儿，有没有位置，然后呢建筑面积、使用面积，这个必须要弄清楚的。尤其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比如说哈西、群力、松北的房子均价都在万元左右，你差一平可能就差10000，所以一定要把这些这个建筑面积、使用面积的这个数值说准确了。另外楼层、总楼层是多少，建成年代、户型、装修情况说清楚了，只要把这些基本信息说了，张棍就可以给您做一个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跟房子有关的任何疑难问题啊，包括这个你看有听友问的这个产权的问题啊、继承的问题啊、税费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在线的解答。刚才宋先生提到这个公摊的问题啊，张棍正常我们的这个公摊肯定老小区的公摊是非常小的，
1: 对，
0: 现在这个新房可能公摊大。
1: 正常来说这个公摊也应该比也不能有这么大呀。你想回迁房一般的有这么大的公摊，你像62米的房子，正常来说建筑面积也就应该是在95以下。
0: 嗯，
1: 他这你说101是不是就差了6米？
0: 嗯，
1: 你这6米就得合到使用面积上就得差到5米左右。
0: 嗯，
1: 正常101的房子怎么也得有68米，是不是就差了5-6米？
0: 他这个差太多了哈。
1: 嗯，
0: 一会儿让张棍再继续解答。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但涉及到您在房子上有问题，您自己来拨打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陈先生，你好。
2: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
0: 啊，这陈先生，
2: 请不要挂机。
0: 陈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2: Sorry,
0: 那这样啊，我们先来接听的是二号线孙先生的热线。你好，孙先生。
3: 哎，你好，我想麻烦给我评估一个房子的价格。
1: 您说。
3: 在文成街，文成街35号叫文成花园。
1: 文成花园多大米数的？
3: 一共是7楼，我这是3楼，46.87使用面积，建筑面是69。
1: 69，3楼，啥朝向？
3: 东西向，完了中档装修以上吧。
1: 哪年房子？
3: 2001年建成的。
1: 01年的中装，42万。
3: 啊，行，谢谢您。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如果有听友找张棍评估完之后急于出售，想要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也直接跟张棍提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白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你好，主持人。我家江北的科学院跟前的房子，那个长盛园小区的。
1: 长盛园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83，使用面积59.9吧。
1: 几楼？
4: 2楼。
1: 二楼啥朝向？
4: 南北朝向，我把边儿在东边的。
1: 南北东。私产2006年的。
4: 对。
1: 装修咋样？
4: 重装。
1: 中装，35万。
4: 哎，现在调动的钱了吗？
1: 对，长盛园的位置太一般了。
4: 头几年都是卖到60万呢。
1: 但是头几年不是现在啊。
4: 哦，那好了，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1: 你好，请讲。
5: 那行啊，我是哈西纳帕英俊，5号楼。
1: 纳帕英俊多大米数的？
5: 使用面积115，建筑面积169吧，算是。
1: 三室的？
5: 3室加保姆间，4室吧。
1: 四室，你这是几楼？
5: 12楼。
1: 南北。
5: 南北，对，正是楼王，是整个纳帕英俊的楼王。
1: 房子顶楼是33。
5: 对对对对。
1: 169，装修咋样？
5: 豪华装修。
1: 豪华装修，235。
5: 啊，好，行。
0: 还有问题吗，陈先生？
5: 啊，没有问题了。
0: 嗯，供您进行参考啊。很多听友评估完以后，可能 跟自己的心理预期有一些差距。我这个房子可能大家觉得有点价格低，可以问问张顾问好不好卖，您是继续持有好啊还是出售好，可以听听专家的一些专业意见，然后这样的话呢可以做到心里边有数。如果说急于出售的听友，您直接跟张顾问提，我们线下工作团队可以帮助您代卖，就是把你的房子多几个渠道去出售，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

0: 6288和87996388。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张顾问，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你像有一些听友就想知道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市值，可能网上也没有人评估，评估的也不精准，那到底我的房子价格到底值多少，都可以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刚刚说到这个公摊面积的事情了哈，我们现在买房子好像基本不怎么问这个公摊，一般关注的你像我们只说建筑和使用哈，张顾问。
1: 你建筑和使用它俩的比例不就是公摊吗？就是得房率呗，得房率要是小的话，
0: 就是建筑使用建筑面积减去使用面积就是你的公摊面积，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嗯，也不是。
0: 嗯，
1: 因为建筑面积减去套内建筑面积是公摊面积。
0: 嗯，
1: 因为它这个套内建筑面积吧还含墙体，
0: 嗯，
1: 使用面积呢就不含墙体。
0: 嗯，
1: 这个一般的情况下这个使用面积小，建筑面积要是大的话，它得房率低，它的公摊就大。
0: 那我怎么知道我这套房子公摊大不大？
1: 那你首先你要知道它的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
0: 嗯，
1: 就知道公摊大不大了。
0: 嗯，
1: 你要是它建筑面积比如说100的话，
0: 嗯，
1: 你使用面积要60，你的公摊就大呗。
0: 嗯，就是看他俩之间的这个差距。
1: 对呀，还是看这个差距，差距大的话公摊就大。
0: 嗯，
1: 其实它的墙体面积
0: 那
1: 一般都是固定的。
0: 很多人就在说了，那我这个公摊面积的大小对我有什么影响吗？
1: 有影响啊，你公摊大，你得房率是不是就少？
0: 嗯，
1: 比如说你建筑面积100米的房子，有的房子使用面积是70米，
0: 嗯，
1: 有的使用面积是60米，
0: 嗯，
1: 是不是你就少了10米？
0: 嗯，
1: 10米相当于一个小屋。
0: 嗯，
1: 咱们实际上你是想得到多大的使用面积，
0: 嗯，
1: 建筑面积多大对你来说是个数字，
0: 嗯，
1: 没有用。
0: 嗯，
1: 只有使用面积是你真正得到的。
0: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听友有没有听明白，就是我们虽然在买卖房产的时候都说建筑面积，
1: 对，
0: 现在基本都说这个建筑面，但是张贵说了，这个建筑面积不是你真正能够使用的，你可以享受到的，
1: 你使用面积才是你真正得到的。说我这房子使用有多大，
0: 嗯，
1: 你像有些房子为啥好多人买房的时候都要参考一下它的建筑面积使用面积，你像建筑使用面积要是够大的话，建筑面积稍微小一点大家也能接受。
0: 嗯，
1: 就说小一点反正使用面积大，
0: 嗯，
1: 也实际上在这摆着呢，
0: 嗯，
1: 使用面积是你能目测到的，你能量出来的，
0: 嗯，
1: 那建筑面积你上哪儿量去？
0: 嗯，
1: 那你说咱们谁说我能量出来我家的建筑面积是多大，这个是不可能的，
0: 嗯，
1: 只是一个房本上的设定数字，
0: 嗯，
1: 一看啊是这个数，
0: 嗯，给你多少是就是多少，
1: 对，
0: 这个是很难量的。再有一个呢是什么情况呢，很多人说了为什么张顾问说这个有一些房子你不合适呢，因为我们花着建筑面积的钱，
1: 对，
0: 但是享受不到那么大的面积。
1: 你对，你有的人房子他得房率低的话，
0: 嗯，
1: 他就说建筑面积他不说使用面积，
0: 嗯，
1: 往往你看我问他你使用面积多大，这样的房子使用面积都小。
0: 嗯，
1: 我不常问这个事儿，
0: 嗯，
1: 我问的都是有原因的。我为啥要问你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你这个小区的得房率低。
0: 嗯，
1: 你得知道你得房率低。你像很典型的，像那个民生上都了，
0: 嗯，
1: 还有爱建的中兴家园，
0: 嗯，
1: 还有这个还有回迁的，其实清河湾的回迁房得房率挺高。
0: 嗯，
1: 再就是那个道外那个道外那个叫啥了，
0: 嗯，
1: 那个回迁的，
0: 好民居。
1: 不是好民居，不是好民居，好民居得房率不高，就是回迁的得房率低，那个就是一大片那个回迁的，我又懵住了。
0: 陶瓷小区，
1: 哎，对，陶瓷小区其实得房率挺高，不是很低。
0: 嗯，那这个得房率的高与低，这个是没有硬性规定。
1: 嗯，这个
0: 就看建设，
1: 对，就看
0: 那
1: 建设当时的设计。
0: 嗯，
1: 你想啊。这个得房率为啥说回迁房的得房率一般的都低呢？
0: 嗯，
1: 你想你家动迁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按建筑面积？
0: 嗯，
1: 他也同样给你建筑面积。
0: 嗯，
1: 你实际上你没得到那么大的房子。
0: 嗯，啊，有道理。
1: 原来的房子，比如说我原来我使用面积，
0: 嗯，
1: 45米，
0: 嗯，
1: 我建筑面积67，
0: 嗯，
1: 但是现在你给你的建筑面积还是67，
0: 但使用小了，
1: 可能你的使用只有40米，
0: 嗯，
1: 是不是你就少了5米？
0: 对，
1: 为啥有的时候我常说，我说大家吧，要是能货币补偿的话，
0: 嗯，
1: 你就要求货币补偿，就别要房子了，
0: 嗯，
1: 等你要房子，可能进户之后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你像这个无形中你少了5米，
0: 嗯，
1: 你说你跟谁说去？
0: 对，
1: 是不是你就得就是这种情况你就得接受了。
0: 就是很多听友来问张顾问说我们家要拆迁了，
1: 嗯，
0: 我是应该货币补偿，
1: 嗯，
0: 还是等着分房？
1: 对呀，
0: 啊，
1: 你尽量，要是我，个人认为就拿货币补偿得了，
0: 嗯，
1: 你拿着钱你到哪儿都能买房子，
0: 嗯，
1: 可能有的人觉得说我要钱亏一点，
0: 嗯，
1: 你没细算可能你就不亏了，
0: 嗯，所以这也是我们专家通过他专业的视角给大家的置业建议。当然涉及到您在房产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难问题，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线上沟通与交流。再次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的热线电话进行二手房评估的，给你解答房产疑难问题的，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买卖的，节省你买卖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是那个就是大新携程的楼上，
1: 那就是红河八街区。
2: 对，那叫双龙啊。
1: 啊，双龙绿色家园。
2: 对。
1: 双龙绿色，多大米数的？
2: 108米建筑面积。
1: 几楼？
2: 15楼。
1: 啥朝向？
2: 西南。
1: 西南临街的吧？
2: 嗯，
1: 西向临红旗大街。
2: 对对对对。
1: 私产建成是08年。
2: 嗯。
1: 两室明厅。
2: 对。
1: 装修咋样？
2: 简装。
1: 90万。
2: 90万可卖，
1: 嗯。
2: 另外还有一处宣庆小区的。
1: 这是哪栋的？
2: 宣庆37栋。
1: 多大米数？
2: 是建筑面积65米，是顶层7楼。
1: 啥朝向？
2: 南北。
1: 南北私产。
2: 嗯。
1: 建成是94年。
2: 嗯。
1: 简装。
2: 对对对。
1: 18万。
2: 十八万。
1: 对。
2: 也不太好卖吧？
1: 指定不好卖呀，顶楼。
0: 嗯，供你进行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的房子是公民路83号。
1: 在哪个位置？
3: 116中学和公校那个中间那块儿。
1: 蔡一街。
3: 蔡一街，对对对，那个，
1: 多大米数的？
3: 四楼，使用面积使用面积43米。20万的房子。
1: 几楼？
3: 4楼。
1: 啥朝向？
3: 属于南向吧。
1: 一单挑的。
3: 对，一单挑。对。
1: 私产
3: 的，86年的。
1: 哎呀，86年的，装修咋样？
3: 嗯，简装吧。
1: 简装，86年的，43米。
3: 嗯。
1: 现在也就能卖30万。
3: 30万哈。
1: 嗯。
3: 哎，好，谢谢啊。
1: 嗯，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这个，只要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都可以帮助大家评估了。所以你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是张顾问吗？
1: 对，您说。
4: 哎，张顾问，麻烦我问一下，这个清河湾小区，然后它是清河湾小区第二栋高层19楼。
1: 清河湾建筑多少？
4: 建筑70。
1: 使用呢？
4: 使用它是回迁房，使用是44.7。
1: 45，俩屋的对吧？
4: 对，俩室一厅。
1: 几楼？
4: 19楼。
1: 19，顶楼多少？
4: 32。
1: 啥朝向？
4: 这个朝向不好，它是朝向西北，但是就是，它有亮，但是见不着太阳。
1: 嗯，对，这个房子是10年的，装修到啥程度了？
4: 就是精装，普通精装。
1: 52万。
4: 能卖那些钱吗？
0: 张先生，52万，您听见了吗？
1: 信号不大好，52万。
4: 他能卖到52万，我便宜点也行，张顾问。
1: 行，那您就再低一点，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啊。
5: 要选择的。
0: 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张女士，你好。
5: 哎，你好，张顾问，你好。
6: 你好。
5: 哎，我想那个让你帮我评估一下房子。
6: 您说房子是哪里的？
5: 南岗齐正街。
6: 齐正和哪条街的交口？
5: 和那元和街交口。
6: 齐正街和元和街，你是校区吗？
5: 是红岩校区的。
6: 红岩校多大米数的？
5: 哎，它这是42米使用面积。
6: 几楼？
5: 二楼。
6: 啥朝向？
5: 那个东西朝向。
6: 东西向，没有冷山和挡光吗？
5: 嗯，没有。
6: 哪年房子？
5: 那80年的。
6: 装修咋样？
5: 没装。
6: 55万。
5: 55万。
6: 对。
5: 啊。嗯，行，谢谢你张顾问。
6: 哎，好的。
5: 嗯，哎，好，再见。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如果大家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也没有问题，只要把房源的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都可以给您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7: 哎，老师你好，我有一个爱达九溪的房子，爱达九溪6号楼，是8楼，94米，南向和西向的。我想评估一下大概这房子多少钱，简装吧，就算。
6: 西南向，私产，房子是1819的吧？
7: 好像是18还是19，我记不准了。
6: 简装。
7: 啊。
6: 94米的建筑面积。
7: 对。
6: 115。
7: 啊，就是大概就上下浮动都就好成交呗。
6: 对，这个价格还可以。
7: 啊。这块的房子就是保值怎么样啊？因为我其实也想卖，还不想卖，但怕掉价。
6: 掉价这个，如掉价是大趋势。如果说市场走低的话，可能都得往下走。但是哈西还可以，因为你这个房龄比较新，而且九溪的房子，要是我说到这个价格的话，都已经快到它的，就是你买跟买的时候价格已经差不很多了。
7: 啊，
6: 嗯，
7: 我这是那个啥，就是抵账的房子。
6: 你是抵账房？
7: 是也是办的正常的，也是房产证啥的，啥都不当。我当时我这抵账抵的我的话，就是
6: 如果说你要是不着急卖的话，你也可以等一等。
7: 啊，
6: 嗯，就是不急于用钱，现在这个价格确实是不太好。你要不着急，你就可以等一等。
7: 就是这种高层的话，特别是在哈西那会儿。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长，它还有这个房子就不好卖的情况，是吧？
6: 我觉得爱达九溪还可以，它在哈西的房龄当中也算得上是新的。
7: 啊，
6: 你像哈西很多楼盘都比它早。
7: 啊，
0: 嗯，好，供你进行参考啊。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有请一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你好，刘女士，直接通过电话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刘女士，
8: 哎，
0: 请讲。
8: 啊，行，有个房子要卖。
6: 你说哪里的？
8: 房子是巡抚路，学校路5号，是那个它是那个干部学院院里的房子。
6: 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
8: 对。
6: 多大米数的？
8: 使用面积是107。建筑面积是180多吧？
6: 189。189。
8: 哎，对。
6: 几楼的？
8: 它是高层的，高层电梯房是18楼，其实2楼没算18楼，应该19楼那样。
6: 你不打过电话了吗？你不评估过了吗？
8: 你听我说啊，评估那些孩子他不知道，不知道吧？完回来一说，说不对，他说是吧？哎呀，我听你们。有的我就那么啥，他在车上听的，他车上打的，回来我就给那个打电话，他就我有点不乐意思，我就说我们大人就是再播一次，是不是？但不是说在不卖，着急卖这房子也是。
6: 你着急想卖多少钱呢？
8: 这个吧，就是，你说就是那个想卖多少钱是不是？
6: 嗯。
8: 想卖多少钱？咱这个报价多少钱？100。在中介报是155，在不行，咱就现在啥，报100，155，高不高？你说，
6: 我记着当时你也是你打的电话，你说
8: 我第二次给他打，我第二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
6: 不是你
8: 不
6: 你在节目当中打电话说你想120就卖，不管税，
8: 不那是孩子、
6: 这个、是你说的，
8: 那是孩子，不是我。
6: 嗯，是，那你就现在是反悔了，120不卖了，150，我们知道了，好了啊，再
8: 145吧，145
6: 就不要再打了啊，大家都知道了。好吧，嗯，
8: 哎，你这个是不是他是不是姓张啊？这个
0: 好的，没有问题，张顾问已经记录下来了啊。您的这个价格有变动，当然了，我们在节目里边也愿意帮助到大家。如果说大家真有想卖房子需求，也可以直接在节目里边提，直接在线上给你的房源做一个宣传和推广，也许就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让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听得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9: 你好，张顾问。
6: 你好，请讲。
9: 我家有一个乐园小区的房子，
6: 多大米数的？
9: 建筑55，实用39.5。
6: 39.5几楼的？
9: 二楼。
6: 啥朝向？
9: 它属于东向吗？就是我家两个卧室的窗户都是临街道。
6: 私产。
9: 私产。
6: 95年的。
9: 96年的。
6: 96，装修咋样？
9: 精装。
6: 哪年装修的？
9: 好像是07年，我没记错。
6: 07年装的，现在15、16年了。
9: 不是，17年装的。
6: 17年装的，中高装。现在35、6万。
9: 我想卖，你可以给我那啥吗？
6: 对，可以的。这个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你，好吧？
9: 行，好
0: 了，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保持电话畅通，张女士。
9: 好嘞，
0: 感谢参与啊。你看，这个像张女士一样，如果说大家找张顾问评估完之后，你想出售，想找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代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离节目结束也就仅仅有几分钟的时间了，尤其那种就是我就想评估一下，先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一定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做客节目当中，您来拨打热线。有请四号线宋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董倩，我想问一下张顾问，刚才有一个爱达91的那个房子，他卖不卖？
6: 他不卖。
10: 我想不卖啊。
6: 你想在群里在哈西买房子？
10: 对，我前两天咨询过你，完了那什么一直就是那
6: 没有合适的。
10: 没有合适的。麻烦你问一下，你手里有没有这个在哈西那一带的房子？
6: 哈西那一带吧，没有太合适的房源。你想求购不是两室的吗？
10: 对。
6: 预算在100。
10: 110左右。
6: 110左右的话，也不是很好碰。
10: 不好碰啊。
6: 嗯。
10: 但是我今天也转了半天，也没有合适。
6: 好像我记着我手里边有那哪儿的，中海永景西岸的，那也得120多万。
10: 也得120多万。
6: 才80多米。
10: 啊，其实刚才没有听那个，我听收音机那个
6: 他不卖，
10: 是不卖啊。
6: 那
10: 麻烦你有手里有，
6: 我有我就给你联系。
0: 收音机前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大家有哈西的房源，然后两室的110万以内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联系，好吧？宋先生想要求购，
10: 好
0: 吧？
10: 谢谢了。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帮助到大家啊，帮助您买卖。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杨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6: 你好，请讲。
11: 啊，我现在就是厢房东红一镜有一个房子。
6: 东红一镜，建筑多少？
11: 建筑，我现在开出应该是140多平的。
6: 使用有100米吗？
11: 有。二期的，它是东红一镜二期的楼王，整个小区就是最好的。
6: 几楼？
11: 10楼。
6: 是顶楼是多少？
11: 顶楼好像是30吧。
6: 你这是几个卧室的？
11: 30。
6: 南北向。
11: 对。
6: 产权证有吧？
11: 有。
6: 你是哪年的？
11: 产权证啊。
6: 建成。
11: 哎，这房子建成，我看现在是19年，应该是我感觉是应该是19年。
6: 装修咋样？
11: 1919，我是中高装吧。
6: 115。
11: 啊，那现在能帮我联系那啥吗？就是
6: 可以有合适
11: 的
6: 客户帮你联系。
11: 啊，好，感谢。
6: 嗯，好的，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的单女士，你好。
12: 你好，我家在太平大街维也纳，有一套房子，两室一厅，使用面积是53米，然后是2005年建成的，南北通透的房子，二楼。
6: 二楼南北私产06，装修中装。
12: 算是中装吧。
6: 两室。
12: 双装门。对。
6: 50万。
12: 啊，好的。那还有一套在那个也是太平大街，七彩阳光三楼高层，它顶层是13层，然后呢我们家是在三楼，一楼二楼是商铺，然后我们那个房子是建筑面积108米，使用面积好像对加上阳台啊70多米，60-70米吧。然后这个房子是南北通透的，两室两室一厅，装修也是最近刚装完，算是中装。电梯房，然后对面就是太平公园。
6: 85。
12: 好吧，谢谢您。
0: 好的，感
12: 谢
0: 参与，我们再会。
12: 拜拜。
0: 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最后的时间大家还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周先生，你好。
13: 主持人好，张顾问好，我有一套房子想评估一下。
6: 你好，请讲。
13: 群力家园 B 区的。
6: 群力家园多大米数的？
13: 建筑108点多一点。
6: 几楼？
13: 14楼，顶层是17楼。
6: 南北？
13: 南北西，就是靠边上，西面有个窗户。
6: 私产？
13: 私产。
6: 装修咋样？
13: 中装，就是2013年装的吧。
6: 95。
13: 95是吗？
6: 对。
13: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进户是12年底其实就进户了，但是我的房产证上写的建成年份是2016。这个有什么关系吗？就是
6: 这个影响倒不是很大，对你来说拿着产权证你房子就新了5年。
13: 哦，是这样。
6: 你产权证上的土地的使用年限到哪年
13: 呀？那
6: 你再看一眼你就知道了。你是不是16年下的证啊？
13: 证是18年下的。
6: 18年下的，你好好看看证，它的土地的使用年限是截止到哪年？是70年？你是从哪年算的？你就知道了。
13: 好，还有一个问题，张总，就是现在如果95的话，这个照去年的这个时候，去年
6: 差了10万多，
13: 得差了10万多是吗？
6: 去年的这个时候，这个房子。怎么也得到105到110，但是今年就这个价也不好卖。就差了这么多。群力家园掉的特别多，从去年的90月份往后就一天比一天价低。
13: 那好嘞，谢谢张顾问。
6: 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4号线杨女士，你好。
14: 你好。
6: 你好，请讲。
14: 你好，我是在学府路和科研街交叉口的农科院家属区，有一套房子。
6: 农科院的房子多大米数的？
14: 建面是70多，然后使用面积是50。
6: 几楼？
14: 顶楼是6楼，我们家是5楼。
6: 啥朝向？
14: 南北。
6: 哪年房子？
14: 07年建的。
6: 两室。
14: 两室。
6: 装修咋样？
14: 就是普通装修。
6: 43万。
14: 43。我想卖。
6: 好的，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14: 谢谢您。
0: 好的。这个刚刚啊，在节目当中提出要出售的听友，大家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因为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帮助大家去登记您的房源项目，帮助您代卖，尽可能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那今天节目的时间点到了，让张贵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二手房服务以及线下的联系方式。
1: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不管你是出售啊还是求购啊，疑难的产权问题，还有的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但是我想不知道咋办理这个房产的过户手续，还有这个贷款呢，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好的，线下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都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来跟更多的线下我们的听友来进行分享。添加13115305726，微信号13115305726。另外，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来跟粉丝群里的听友来进行线下互动。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新趋势时代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专诸篇，成功有时很憋屈。他本该是母亲膝下孝顺的孩子，妻子心中体贴的丈夫，孩子眼里慈祥的父亲，他的前途本是美好的，他将来可以做一名好厨师或者屠夫。人生命运无常，谁也不知道下一刻是巧克力还是白糖。当他遇见那人时，整个吴国的天空忽然变了颜色。

那个人叫武元，字子虚，是一个被仇恨折磨的丧心病狂的人，因遭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父兄为楚平王所杀，实在是在楚国混不下去了，伍子胥被迫出逃吴国，发誓必倾覆楚国以报杀亲之仇。为此目的，他不惜一切手段。当他一眼看到专诸之时，专诸方与人斗，将就敌，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挡。《史记·刺客列传》中说伍子胥知专诸之能，究竟是怎么个能呢？最通俗的理解为是能用得上的能。伍子胥敏锐的政治经验告诉他，这个人以后能用得上，带上他一起走。专诸沉默寡言，很少说话，他什么也没说，跟着伍子胥就走了。他不希望一辈子做平庸的屠户或者厨师，那不是他的理想。哎，好像专诸也没啥理想。伍子胥觐见吴王僚，施展口舌之能，他向吴王僚陈述重重攻打楚国的利处，伍子胥迫切地需要吴国的力量来实现为父兄报仇雪恨的夙愿。吴王僚有点犹豫啊，伍子胥掩不住内心的狂喜，他的夙愿没想到很快就要实现了。正当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在他头上泼了冷水，他是公子光，吴国的王公贵胄，他反对说伍元父兄都被楚平王杀死，所以伍元才讲攻打楚国，这是为了报自己的私仇，并不是替吴国打算。吴王乃止。公子光说的有道理呀，他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他刚从战场上下来，不希望再次冒险；第二，他在给伍子胥发信号，让他看清吴国真正的主人是谁。英雄所见大致相同，伍子胥看出公子光有弑君夺位之意，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来看，不久的将来公子光必杀吴王僚，取而代之，成为吴国的新君。想要令吴国出兵，势必要过了公子光这一关。伍子胥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他叫专诸，一个籍籍无名、默默无闻的人，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讨好公子光的了。乃进专诸于公子光，在他的身边安插个心腹，而自己领着雄生跑到乡下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了。在伍子胥看来，专诸不过是个棋子，完成他最终复仇目的的一颗棋子。既然是伍子胥介绍过来的人，那不会错。公子光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当然明白这点，对专诸很客气，施以厚遇，每顿四菜一汤，有酒有肉，吃龙虾蘸大酱，好吃好喝的养着他，这一养就是很多年。公子光之所以愤恨不平，有弑君夺位之意，原因呢是有段历史的。公子光他爹吴王朱凡，这老头比较仁厚，他有三个弟弟，依次是于季、姨妹和季子札，三个弟弟中季子札最为贤明，所以他没立太子，像兄中弟及接力棒似的传给季子札。在纷乱的春秋战国王室中，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俨然是一个模范家庭啊。史记读到这里，倒是想起了后世宋太祖时期的金贵之盟，是不是源于此处？公子光他爹想得很好。

也勇敢地这么做了。事实证明，在君王传承的过程中，保证按预期的设想传承的难度系数比较大。你想把王位传给季子札，你知道人家愿意吗？朱凡死，虞姬继位，虞姬死传给姨妹，姨妹死本当传给季子札。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出现了，季子札逃不肯立。听说过有逃学的、逃婚的，还真很少听说给个国家总统不干的。假如他不生在帝王之家，很可能是名垂青史的贤士。季子札是位贤士，他对国君王位不感兴趣，好像是很难理解。其实不难，我们把国君当作一种职业的话，就好理解了。人家季子札就是喜欢画个画、作个曲、写写诗什么的，对吴国总统不感兴趣。提到贤士啊，不得不多说几句。最著名的当属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是在一片竹林下的七个闲人，主要工作是喝酒、唱歌、抬杠子。闲来背后骂领导，没事还来个裸奔啥的，属于那种人家吃饭他睡觉，人家睡觉他唱歌的人。总之彰显个性，就是要与正常人不一样，将精神分裂症早期症候群的表现那是淋漓尽致。季子札无疑就是这类人，逃不肯立，或许是在模仿某位古人吧。国不可一日无君，无人乃立一位之子为王，即吴王僚。公子光之所以不服，那就在这里。按照他爹朱凡的遗命，论资排辈的话，应该是他继承王位才对。为什么呢？朱凡是老大，公子光是老大的儿子，姨妹是老三，吴王僚是老三的儿子。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他们两个人的生卒年已然无法考证，不知道谁大谁小。不过吴国人弱智到连辈分都搞不清楚了，我想公子光对王位可能是一种错觉。公子光说的有他的道理，如果按兄弟次序，继子当立，如果一定要传给儿子的话，那么我才是真正的嫡子，应当立我为君呢。人生的失意之处在于，本该是你的，却被别人给夺走了。所以公子光很郁闷，很愤怒，故常阴养谋臣以求利。难道吴王僚看不出来公子光的险恶用心吗？从后面他弄了很大的排场去赴宴来看，他显然是看出了这一点。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对公子光动手呢？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吴王朱凡传国来看，吴国的家风比较淳朴仁厚，况且他与公子光又是亲戚，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必搞到那般兵刃相见、血肉模糊呢？二来，公子光虽然不服，在吴王僚看来，那也只是一时之气，愤愤不平，那过几年就习惯了。如果猜测的对的话，那么吴王僚对公子光太过轻视。公子光不是省油的灯啊，他隐忍多年，一直在等待着机会。皇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吴王僚九年，楚平王驾崩了。吴楚两国是世仇啊，祖上说不定打了多少次呢。吴王僚见到机会来了，趁着楚国办丧事的时候，派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盖于、蜀雍率领军队包围楚国的郑城，又派使臣到晋国，用以

观察各诸侯国的动静。楚国举国同哀之际啊，吴王僚派兵出击，这个显然有点不地道。假如别人家死了人，正办丧事，忽然仇人上门来寻仇，可想而知，那必然是七大姑八大姨二大爷男女老幼抄起扁担跟你拼了。吴王僚不知道哀兵必胜的道理，还是机不可失的诱惑呢？不管怎么说，这是吴王僚军事战略上的一次失误，无异于自掘坟墓。因为在他的背后，有双冰冷的眼睛正在暗中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果然不出所料，楚发兵断绝盖于蜀雍的退路，吴兵回不来了，被断了后路。吴王僚很郁闷啊，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吴国举国同哀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暗暗的窃喜，没事就偷着乐，那个人是公子光。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了。公子光对专诸说，这个机会不能失掉，不去争取哪会获得呀？况且我才是真正的继承人，当立国君，继子即使回来也不会废掉我的。他说的辞言正色，谁都可以看得出来他要政变的决心呢。专诸平静地说道，王僚是可以杀掉的，然而母老子弱，两个弟弟带着军队攻打楚国，楚国军队断绝了他们的后路，当前吴军在外被楚国围困，在国内没有正直敢言的忠臣，这样王僚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吗？史记对专诸记载中，全文专诸只说了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其中的四个字分量很重，母老子弱。分析一下这句的言外之意。一，母老子弱，两个弟弟带着军队攻打楚国。言外之意好像是在说，吴王僚当前的处境很窘困，而你这个时候发动政变，虽然时机成熟，但有点不地道。话又说回来，吴王僚也不太地道，趁人家死人办丧事的时候发兵进攻。你们呢，都是一路的货色，什么地道不地道呢？达到目的才是真的。地道多少钱一斤呢？二，母老子弱，专诸是告诉公子光，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襁褓小儿，万一政变失败，他们怎么办？纵观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五位刺客，专诸的形象并不饱满，也没有光辉的精神，但他却是个有人情味的刺客，这一点很难得。他想到了他的父母妻儿，想到了我死了他们怎么办呢？专诸不是冰冷的杀手，是位有人性的刺客。母老子弱是专诸此生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句话。公子光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他跪下磕头道，光之身，子之身也。翻译过来是，你妈就是我妈，你儿子就是我儿子，你媳妇儿还是你媳妇儿，你放心去吧，后事我都包了。他们二人的对话怎么看呢，都像是一笔交易，我帮你杀吴王僚，你帮我养活父母妻儿，最后双方达成共赢。专诸什么也没说，他知道他在公子光心中的地位啊，只不过就是个杀人工具，但他还是要去做，报答知遇之恩也好，为了父母妻儿的荣华富贵也罢，反正一场交易，
既然签字了，那就要履行合同旨意啊。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该到出手的时候了。公元前515年4月丙子日，公子光备办酒席宴请吴王僚，都是亲戚，现在两个兄弟被困了，大王别上火，咱们兄弟喝两盅解解闷儿。吴王僚对公子光不太放心呐，他知道这顿饭有可能是鸿门宴，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可是他却忽略了公子光的能力。吴王僚派出卫队，从王宫一直排列到公子光的家里，门户台阶两旁都是王僚的亲信。这是什么排场？这保镖至少得几百人开外。单从这一点上看，吴王僚远不如公子光。既然你都大张旗鼓地防备人家，那当初为什么不灭了他呢？殊不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道理，是在炫耀还是在挑衅呢？这么大的阵势，谁看了都得气急眼，何况要政变的公子光呢？他更是要不惜一切的代价灭了你。这二人聊得挺好，话话家常，解解烦闷，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公子光痛苦地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的足疾又犯了啊，得去擦点药，一会儿就回来。公子光假装脚有毛病，进入地下室，让专诸将糖醋鱼进献上去。糖醋鲤鱼中有柄匕首，一柄可以洞穿三层铠甲的匕首，那柄匕首就是大名鼎鼎的鱼肠剑。据传说是铸剑大师欧冶子铸造的，我们看武侠小说通常都说他用了某某山之锡，某某河之铜，经雨洒雷击啊，得天地精华等等，反正是说这柄剑与众不同，为了渲染这种与众不同，再加几句危言耸听，此剑多少年出世一次，出世之际天下将要大乱等等。这些呀，都是小说家言，附会之意很大，正史没有记载。但是那柄匕首绝对不是普通的刀，刺杀这等大事，总不能随便在哪个超市买一把水果刀就上了，万一因为质量问题刺杀失败，那哪个厂家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呢？专诸在改写历史之际，他出奇的冷静，冷静的令人感到害怕。专诸什么都没说，献上糖醋鱼。专诸是屠户出身，名字起得很好，专诸啊，专门杀猪。他杀的猪比吴王僚见过的人都多，杀人亦不在话下。吴王僚此刻在专诸的眼睛里已经不是个人了，而是头猪，一头死去的猪。在专诸的眼里，杀猪和杀人本没有区别，都是将匕首插入致命的部位，所以专诸就将匕首插入了吴王僚的心脏。专诸杀猪的本领没白练呢，只一次搞定了吴王僚。《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五位刺客，专诸的光芒不及其他人，但是他的刺杀手法堪称一流，绝对够职业，至少比水货荆轲那是强多了。专诸成功了，他没有想到功成身退，事实证明他也退不了，等待他的是乱刃分尸，在地下室里结束他的一生。大王被刺杀，顿时大乱呢，局面一发不可控制。面对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公子光出奇的冷静，他很从容地用了一招就控制了局面，那就是

全部诛杀。这招比较残忍呢、但非常有效。公子光做事干脆利落，放出早已埋伏好的武士攻击王僚的部下，尽灭之。专诛成功了，公子光也成功了。既然公子光最后放出武士全部诛杀吴王僚的部下，却还要牺牲专诸刺杀吴王僚，可见公子光的心机之深。这是萧炎带上抗病毒，双管齐下呀，做个双保险，一并解决。公子光遂立为王，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吴王阖闾，春秋五霸之一啊。如果你对阖闾很陌生的话，那他的儿子你一定听说过，那就是吴王夫差。假如说夫差你还不清楚，那越王勾践总该知道了吧。专诸完成了他的使命，在他达到协议的那一刻，他没有令公子光失望，吴王阖闾也没有令他失望。阖闾没有失信，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专诸是一个称职的刺客，是刺客的楷模，也是刺客的悲哀。在动手之际，前前后后没说一句话，什么也不说，谁能记得我？豫让篇，月亮代表我的心。历史上的豫让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太史公史记中对他的评价是不欺其志，名垂后世。方孝孺豫让论对他的评价是沽名钓誉，炫世炫俗。带着这两种评价，我们来看豫让。这位仁兄刺杀技术很一般，但自残的功夫那堪称一绝。豫让生卒年不详，晋国人，他主要活动在三家分晋前后啊，也就是公元前453年前后，生活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三家分晋，简言之是这么回事。智伯名尧，春秋末年晋国四卿之一，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正值范中行二世被逐，四卿并治，赵简子专擅晋国大权，是时六卿倾轧攻伐，兼并斗争，以范中行二世的失败，晋国政治又出现了新的格局，赵魏韩智四家并立。这样呢，就会有两种可能，一是平分秋色，反正谁也吞不了谁，相互牵制，共同执政；二是一强崛起，吞并其他三家。以智伯勇毅的性格，他选择了后一种结果。赵简子辞世，赵氏气焰暂息，智伯很快并凌驾韩赵魏三宗之上。晋国的政治形势原来是四家对峙啊，现在变成了智氏独强，赵韩魏三家稍逊一筹。人的野心呢，是不断的在膨胀，膨胀的条件是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朱元璋最初要饭的时候，食不果腹，温饱问题尚未解决，那时候他压根儿没有夺取天下的远大抱负。正所谓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智伯展开鲸吞其他三家的政治抱负，可惜被后起的简子之子赵襄子联合韩魏两家把他给灭了。智伯身败名裂，三家瓜分了他的地盘，奠定了战国七雄中赵国、魏国、韩国的原始版图。豫让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最初他在范氏和中行氏两家大

该财不遇和容颜凋敝同样是悲哀的，豫让很痛苦。难道是我不行吗？不是，英雄有时候只是缺少一个机会。智伯给了他这个机会。豫让跳槽到智伯旗下，受到了国士般的尊重。豫让很感激，看来离他绽放人生的第三春不远了。最初，他在范氏和中行氏手下时没被重视，为什么智伯突然对他非常好呢？原因很复杂，但我觉得呢，也简单。人类的情感是很复杂的，有时就是这样，当你看见一个陌生人，直觉告诉你能和他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反之，有些人天生长着颗尿壶的脑袋，你看一眼就想上去狠狠地踹一脚。人类的感情有时候很难用常理去看待，这是让豫让人生得意的一遇，也是他悲剧的开始啊。左传对智伯性格特点概括为贪而敝。一个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逸、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及所有人格优点于一身的高官，能对籍籍无名的豫让另眼相待，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至少说明了智伯懂得用人之道。后世很多领导都具备这一点，将用人之道发挥极致的当属汉高祖刘邦。豫让被尊为国士，每晚那是以泪洗面呢，感激涕零，什么也别说了，只能用行动报答老板对我的情谊。人生无常啊，世事难料，智伯没有灭了人家，反被人家给灭了。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呢，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恨的人那就是智伯，他们有仇。早在晋出公11年伐郑的时候，智伯与赵襄子一同率兵出征，酒醉之后强灌赵襄子喝酒，还动手打了赵襄子，非但没给人家赔礼道歉，反而向赵简子建议废掉赵襄子的世子身份，致使赵襄子与智氏结怨很深。后来智伯强盛的时候，公然向韩魏赵三家索要土地，韩魏两家顾及智氏的强盛，不愿公开与他作对，极致向赵氏索要蔡高郎之地，智伯却碰到了钉子。赵襄子充分发挥了大无畏精神，郑重地告诉智伯，天下不是谁都怕你。由此引发了一场惨烈的战争，晋阳之战。智伯率三家联军围攻晋阳，智伯占有主动权，但未能攻克，又引晋水为柱，水灌晋阳，城中顿时变成一片汪洋啊，苦了城里人。陈造铲挖，悬釜而饮，又没有粮食，怎么办呢？竟是一子而食。那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啊，赵襄子不会忘记，他时刻都在提醒自己，势必要灭了智伯。最后，赵襄子顶住了压力，反扑过来，联合韩魏灭了智伯。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他的道理。豫让没过上几天小康的生活，就被无情地剥夺了政治权力，终身从此无所依傍。树倒猢狲散呐，老板都死了还待着干嘛呢？为他收尸吗？赵襄子不会让你给他收尸的。赵襄子这个人比较记仇啊，他若是仇恨一个人，便是你死了也不会得到安息。

0: 割下智伯的头给我当酒杯，谁让他当初惯我，这回拿你的脑袋当酒杯。如果这是军令的话，可以说是最残忍的军令之一。豫让跑了，逃到一处山林当中。事情发展到这里，等待豫让的也只能是落草为寇啊，当个强盗啊，那也是一份比较有前途的职业吧。可是豫让没那么办，他喟然长叹，说出了一句传承千载的经典名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老板待我不薄啊，是我的知己，他既然死了，尸身还遭人亵渎，我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为他报仇，用以报答智伯，便是死也无愧。他说的斩钉截铁啊，谁都能看得出来他要为智伯报仇雪恨的决心。这是豫让最初的想法，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为智老板报仇，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可后来他的思想高度又上升了一个层次，有了想法就要付诸行动。豫让很聪明，更名改姓，换了个身份证，不知道经过什么途径混入了赵家，做了一名卫生间的保洁员。豫让身怀利刃，时刻不忘刺杀赵襄子。赵襄子并未辜负他的期望啊，在百忙之中到了人间最美好的地方来视察工作，顺便为赵国的农业生产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呢。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赵襄子灭了智伯，也怕被刺杀呀。当初他姐夫代王就被干掉了，所以上厕所时也带着侍卫。赵襄子是久经沙场的人，想当初浴血奋战险些牺牲，他如同狂野的猛兽般对周围潜在的危险洞察秋毫。他凭着直觉感到这里危机四伏，他警觉地对侍卫说：有杀气。侍卫左右环顾，没有察觉到异常，领导就是不一般。侍卫连忙找来保洁员同志询问，才知道是智伯的属下豫让。豫让面对侍卫明晃晃的尖刀，面不改色，厉声喝道：
1: 我豫让是来杀你的，替智伯报仇。
0: 说的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大不了死在这儿，反正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左右侍卫欲诛之啊，赵襄子是个明白人，他很佩服豫让，精神可嘉，可惜实力不济。他是义士，以后谨慎小心地回避他就是了。况且智伯死后没有后继，他的家臣想替他报仇也理所应当。这是天下的贤人啊，放他走吧。宽恕了别人，便也解放了自己，宋丹丹。豫让因为赵襄子的宽恕，既往不咎，免得一死。赵襄子放了他，或许是对他行为所感动。在那个时代，陈世君、子杀父、跳槽换老板的事儿那多了去了，能出现个豫让，可叹可赞。赵襄子或许也有了收服他的心思，可是豫让没有，他一次不成又想出了另一种极端的方法，欺身为利，吞炭为雅。翻译过来就是把漆涂在身上，使肌肤肿烂的像了得了赖疮一般。吞火炭让声音变得嘶哑，使自己的形体相貌 不可辨认。看到这里，相信谁都会猛然一震呢，心惊肉跳。我们吃饭都被烫到过，也噎着过，滋味不好受。人家玉让吞的那是火炭，硬生生的把声带烫坏，致使声音沙哑。方孝孺在《玉让论》中评价他是沽名钓誉，炫世炫俗。就算是玉让有沽名钓誉之嫌，那这沽名钓誉的方式想来也太惨烈太悲壮了些吧。诞生即死亡，鲁迅在评论某些著作毫无意义时说的话，或可给人一定启示。不知道玉让吞炭的那一晚是怎样熬过来的，他还能活着，真是伟大的奇迹啊。于是玉让沿街乞讨，沦落为丐帮的成员。他这副尊容，连他媳妇儿也认不得他了。世上最亲的人都不认得自己，那一刻玉让的心情是何等的悲凉啊，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体会得到。幸好他的朋友还认识他，朋友说，哎，这不是玉让吗？你怎么变成这般模样了？玉让缓缓地点点头，
2: 是我呀。
0: 他朋友哭了，哭得很伤心，很悲壮。你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刺杀不成，何苦把自己糟践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呢？凭你的才能去投靠赵襄子，那襄子一定会亲近宠爱你的，到时候再刺杀，那不是很容易吗？像你这般自残身体想要刺杀赵襄子，岂非是难上加难？这位仁兄说的有他的道理，不就是要刺杀赵襄子吗？做事儿讲究点策略岂不是更好？这是何苦来哉呀？玉让有他的原则，脱身侍奉人家以后又要杀掉他，这是怀着义心侍奉他的君主。我知道选择这样的做法非常困难，可是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做法，就是要使天下后世的那些怀着一心侍奉国君的臣子感到惭愧。此计的豫让刺杀赵襄子不太可能，所以他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除了给智伯报仇，我还要做个表率，做个榜样。豫让又一次伏击赵襄子，这是他生命的终结，也是光辉的开始。赵襄子正赶上外出，豫让潜藏在他必经的桥下。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豫让不是为了爱情而来啊，他是为了刺杀来的。可能是他的杀气太重，马都震惊了。赵襄子敏锐地感到一定是豫让，不出所料果然是他。惊是震惊的惊啊，赵襄子震惊了，这还是豫让吗？怎的变成了这样？赵襄子心里蓦然一震，为之感慨，豫让啊豫让，何苦呢？赵襄子有些愤怒，我都放了你一次了，一而再再而三，你还没完没了了？豫让，曾经你在范老板和中行老板那儿都干过，智伯把他们灭了，你为什么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智伯死了，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处心积虑地为他报仇呢？你怎么解释？豫让解释得很简单，我在范氏中行氏手下，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我自然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 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事看待，所以我就像国事那样报答他。士为知己者死，赵襄子明白了这句话，他被豫让的行为深深地感动落泪。你为智伯报仇的事迹天下皆知，你都已经火了半边天了，我也放你走了，足矣了，你自找死路，今天说什么我也不能再放你了。豫让大义凛然，面无惧色地说，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明之意，以前您宽恕了我，普天下没有谁不称道您的贤明，今天我知道我活不了，我只求您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希望能得到您的衣服，刺他几下，这样也就达到我报仇的意愿，即便是死也无憾了。我不敢指望您能答应我，但我还是要说出我心里的话。赵襄子这等聪慧的政治精英亦为之感动，脱下衣服给了豫让，那是发自内心深处对他的尊敬与佩服。豫让拔出宝剑，多次跳起来刺激衣服，大声喝道，我可以报答智伯于九泉之下了。在说出这句悲壮之言后，引剑自刎，结束了罹患磨难的一生。自杀那天，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如果是沽名钓誉，那绝对骗不了赵国的志士，因为他们都不是弱智啊。他没有匡扶济世的才干，做事也不讲究策略，沽名钓誉也好，炫世炫俗也罢，豫让不是个成功的杀手，却是个出色的刺客。今天的豫让桥上依旧行人如织，车水马龙，千百年来是非功过任人评说。聂政篇，猛人办事只拔剑。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吴建思。聂政，魏国只身井里人，他是个纯侠客，干的就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因为有前科，案子犯了被通缉了，没办法躲避仇家与母亲和姐姐，逃亡齐国。到了齐国，人生地不熟的，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聂政寻思着干点什么呢？做点买卖，那年头商人又没有社会地位，被人看不起。聂政思来想去，这身手艺不能扔啊，干脆杀猪宰牛做个屠夫，反正杀人和杀猪的道理是一样的，专诸也是屠夫出身，看来屠夫是个很有发展的职业，弄不好就能发展成为刺客。聂政在齐国以屠夫为职业，开始他的崭新的波澜不惊的生活。可是老天不会让他平静，因为他注定不是一名普通的屠夫，还有惊天动地的大事等着他去做。严仲子来了，严仲子在齐国住了很长时间，一直在寻找能为他报仇的人，后来得知聂政乃勇士也，严仲子很高兴，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找了好几年，要找的人蓦然回首，就在灯火阑珊处。有这等勇士，我必亲自上门拜访。严仲子这样想着，也这样做了。一回生，二回熟，渐渐的他们认识了，关系也很好。聂政是侠客呀， 侠肝义胆，说话办事干脆利落，所以一来二去混熟了。严仲子登门拜访，多次往返，得知聂政母亲生日，大办酒席，不仅给聂政的母亲敬寿酒，顺便给老太太送点小小的生日礼物，黄金百亿。亿是古代的重量单位，20两或24两为一亿，春秋时的金即铜，当时的铜相当于现在的黄金。春秋战国时，楚国一斤等于16两，等于250克，到了秦国就变成了一斤等于16两，等于253克。按一亿一斤算，20两为一亿，黄金百亿大抵指的是2000到2400两铜。反正在当时是天价的。严仲子出手大方的令人感到可怕，聂政坚决不收。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无功不受禄。聂政不会不明白这等浅显的道理。你若不是找我有事，焉能送我这么多金银呢？有重礼，必有所求。聂政拒不接受，辞谢说，幸有老母健在，家里虽穷，客居在此，以杀猪宰狗为业，供养老母还算齐备，不敢接受您的赏赐。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什么事儿，直说。严仲子见此，避开别人，说出了他的目的。原来他是韩哀侯啊，由于政治问题，恐怕被另一位韩国的高官国相侠累陷害杀戮，才逃到了齐国，算是一种政治避难。他到齐国来的原因很简单，像是小孩子打不过人家，逃跑时说一句你等着，也就是出来找人来了。在中国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比如交通肇事，肇事的双方一下车，先不理论谁对谁错，而是先打电话找人。这种行为我把它命名为关系主义，归根结底中国人讲求的还是关系。严仲子说，我有仇人，周游好多诸侯国都没找到为我报仇的人，但到了齐国，私下听说兄弟很重义气，所以献上百金一点薄礼，希望能够和兄弟交个朋友啊，别无他求。严仲子这句话说的那是真实而又虚伪，明明是花钱雇兄，却还说的那一般的冠冕堂皇。我之所以在市场上做个屠夫，只是希望借此奉养老母。聂政是个孝子，他深知父母在不远游的道理，言下之意是，我答应你了，但是一切都得等到我母亲寿终正寝之后再说。因为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本就不是为了自己活着。严仲子故让，聂政竟不肯受。聂政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没有钱有时一样可以办事儿。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去世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10: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1: 畅游城市间，带您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

0: 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
0: 嗯、
1: 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大的网友朋友们又相会在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很简单啊，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传统端可以通过半导体啊，直接呢调到 FM90.4 AM837 就可以收听到我跟新韵老师在直播间里进行一个节目的这么一个主持。同时呢，我们每次在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还通过咱们现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视频直播。我们呢也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啊、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这么一个这个收听的视听的这么一个感受。所以说提示大家，再次提示啊，直接呢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嗯，
0: 是的是的，那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哈，同时呢既是收听也是观看我们的节目。
1: 那么今天呢还是老规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聊一聊，唠一唠，唠一唠唠什么呢？唠一唠咱们这个
0: 四平
1: 文旅方面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嗯。所以说大家可以随时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咱们畅游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今天啊来到了吉林省四平市。
2: 嗯
1: 啊，咱们也是老规矩哈，到了一个城市先吃。上一期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述了好多关于当地的特色美食。
2: 哎，
1: 大的美食小的美食都有哈，推荐给大家。吃饱了喝足了之后，咱们啊重要的还是来看一看当地的自然景观呢，人文景观呢，了解一下当地的民俗历史。
2: 你看新月老师就非常正啊，你看我说呢、就是吃撑了咱得溜
1: 溜
2: 溜溜
1: 小
2: 伙
1: 子
2: 是不是 啊这个咱也说了啊，四平呢之前咱提了兵家之地、必争之地，然后也是交通要道，咱们呢这个之前咱围绕着那块去爆发过多场战争，
1: 对
2: 啊，那边肯定有这个战役纪念馆，你不用说啊、
1: 对，
2: 咱一会儿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详细说一说啊。那今天说呀，就说点有特色的吧，说点古迹吧，先说。
1: 好啊，好啊，
2: 四平呢它有一个叫叶鹤城，
1: 知道、
2: 这个、叶鹤，对啊，徐云老师，这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普及知识了，叶赫那拉啊，这个是满族的一个姓氏啊。
1: 嗯，
2: 叶赫风景区呢，也是咱们四平旅游经济开发区的这么一个重点景区。
1: 嗯，
2: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东南部啊、在叶赫满族镇里边，它有一座叶赫这么一个古城啊。这个景区呢，严格意义上讲，集满族历史文化特色跟自然山水风光于一体，风格特别独特。
1: 嗯嗯，
2: 你就是好山好水好风光，同时哎，这种古香古色古韵的这么一个城池出现了，也是我国北方少有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是吧？
1: 嗯嗯。
2: 当然跟故宫那没法比啊，那差多少个段位了，
1: 不是一回事。
2: 但是在咱这块你去之后，这么大规模的很少见，很少见，相对来说。
1: 嗯。
2: 因为这个叶赫呀，就是咱们满族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在13几几年的时候，居住在松花江北岸的女真头人啊，这个叫祝孔格率部南迁到这块儿，然后在1573年的时候，他的两个孙子呢就在叶赫河边呢选择了险要之地，筑了两座城，叫东西叶赫城，就是叶赫东西城。大哥在西城，弟弟在东城，都称贝勒，那时候贝勒是首领的意思
1: 啊，
2: 就是那个满语里边啊，然后雄称女真，在这儿拓疆守土，威名远播，那也在咱们满族的历史发展上占有重要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叶赫这个词儿呢，满语翻译是河边的太阳。
1: 哦，
2: 你算吧，人家三代皇后都出在这块儿，清初的孝慈高皇后，包括慈禧太后，包括隆裕皇后，这祖籍都搁这儿。
1: 嗯，
2: 人家家都在这儿。古城啊，分为府城、东城跟西城三处，始建于1573年，每城呢有木土石三道城墙，也是中国北方少见的古建筑群体。因为在北方啊，有这种雄城的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少啊。1981年就被列为吉林省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了。它这个叶赫那拉城呢，就是叶赫城和叶赫那拉城是两个概念啊，就是咱说那叶赫城就是那是一个景区，
1: 嗯，
2: 里面呢有遗址。叶赫那拉城呢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始建于1995年， 坐落在叶赫转珊瑚的东层的山上，占地呢大概是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有建楼啊、驿站呐、贝勒府啊、祭神殿呐、议事厅啊、公主楼啊、城隍庙啊，这个等等等等，再现了满族建筑风格和古城的这么一个原貌。甚至在90年代的时候，长影的时候还拍了一个28集的电视连续剧，叫《叶赫公主》，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1: 嗯嗯。
2: 大家感兴趣呢，
1: 可以去搜搜看一下。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跟现在这个电视剧它没法比的，那个时候拍完之后很震撼，也很好看啊。建议啊，建议就是这么一个啊，推一下。现在咱说说啊，自然风光非常非常秀丽。它这个叶赫地处山区，算是长白山的余脉大黑山系。景区里边群山环抱，冈峦起伏，苍松翠柏，绿柳成荫，也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天然的森林公园。你这春天的时候杨柳吐绿，夏天的时候青山林木郁郁葱葱，你到秋天的时候这个田野稻谷飘香，果挂枝头，层林尽染，到冬天的时候白雪皑皑，北国风光特别特别独特啊。怎么说呢，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湖啊，转山湖。湖面呢大概有5000亩的水域，碧波荡漾，湖水呢呈 S 型的这么一个对，这是湖，这湖就 S 型啊，你得这么说。然后呢还有二龟锁湖、龟驼城等大自然的奇观呢，特别引人入胜，人称风水宝地。现在呢这个咱得说呀，它这个交通比较便利了，它也是咱们吉林省啊开放比较早的民族的这么一个旅游区。然后因为满族有很多的文化历史包括遗产独具特色，现在的规划呢形成了两大景区，一个呢就是古城文化区和转山湖风景游艺度假区，你听名就听出来了。然后呢在古城文化区里边有东西二城的这么一个遗址古驿站，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古迹。然后转山湖景区呢，这里边就对游客特别友好了，登山呐、戏水呀、度假呀，是不是，就是咱这个老百姓到这儿来了之后，你是想住住啊，想吃吃啊，想喝喝啊，都行，是吧。咱电力也充沛，供水也改善了，还有宾馆，还有山庄，还有度假村，就适合一家老小，咱们不愿意往远走，到那儿去之后转一转，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地点，是不是。
1: 应该说这是一个集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为一体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度假旅游去处、
2: 哎、
1: 啊，适合家庭旅游啊、这个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一个周末啥的，哎，可以到那儿去转一
2: 转，
1: 看一看，
2: 啊、
1: 叫叶赫那拉，叫古城啊，还应该叫什么呀？
2: 它这其实严格叫叶赫风景名胜区啊、
1: 嗯，
2: 大名应该这么说，
1: 风景名胜区，好的，这是给大家介绍当地哈，应该说是最具代表性之一的这样一个旅游景点，
2: 对，
1: 啊、
2: 有历史，是不是？
1: 对对对，既有历史，同时也有人文。那么接下来呢，新运想给大家介绍的呀，就是关于这个四平战役的纪念馆。
2: 哎，这个大家都得了解，这绝对是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对
2: 是吧、啊？
1: 对，这个应该说是它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在四平当地呢，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0: 和作用的啊，大家到当地呢，建议大家到这儿去看一看，感受那一段历史留下的痕迹哈，也是峥嵘岁月。这个纪念馆呢是在吉林四平的吉林四平市公园啊，它这个英雄广场内，到当地就能感受到啊，它这个位置也是在城市核心的位置了。陈列面积有3000多平方米，最主要的呢是它这里啊集中了11000多套的跟战役相关的一些珍贵的文物啊，非常珍贵。那么在这里呢有所陈列，同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请讲解员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哈。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些呢，就是整个在这个场馆当中啊，在这里记录了包括四平指挥所的旧址，包括东北民主联军英雄铜像，而且还有马仁兴师长啊，整个他这一个烈士雕像在这里边矗立着。好多这个尤其是到像清明节啊等等这样的日子呢，也都会有很多青少年到这里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啊，在这里呢也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红色旅游核心景区。它整个是一个比较不能叫恢宏吧，大规模的一个建筑，很威严的一个建筑，里边是它的所有内容的陈列啊。这个景区呢最早是在2007年9月正式开馆的，它里边包括序言，包括历史厅、之前厅，还有英烈厅、半景画馆五个部分。在这里边呢像文物啊、史料啊、图片啊都有啊，甚至这里边呢还包括很多当时留下的一些就是还原当时景象的一些实景造型
1: 啊，
0: 让大家
1: 就是直接做出来塑出来的那种景，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啊，
0: 让大家呢能够尽可能的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当时的那样一个氛围啊。那么尤其是它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它的战史厅当中有个四战四平历史陈列。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过四战四平哈，四平这个地方并不只是一场战役，它几乎是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啊，在这里呢展现出了北满和西满根据地人民对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的大力支持。
1: 确实是
0: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他的英烈厅啊，则是重点介绍了东北民主抗日联军啊四战四平当中的一些历史沿革啊，还有战争概要啊，还有这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战役当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都在这里边铭记在此啊。进去之后呢，大家就会有一种威严肃穆的感觉啊。
1: 您不光是他，我凡是一进入到这个这种这个纪念馆里边，我真是这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就是肃然起敬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场馆呢，现在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它是现在算是按照夏季时刻算呢，每天早晨8点到晚上5点是开馆的，而且是免费开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像这样的博物馆一般星期一是休息的，星期一闭馆，其他时间大家都可以就是你需要在手机上进行一下预约，但是这个预约呢一般来讲只要你不是什么清明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都能预约得到。
1: 对，就是不是特别忙的情况下，
0: 啊，
1: 问题不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咱说
0: 大家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下预约，
1: 啊，
0: 那么这个场馆哈现在呢也是国家重点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果大家想到这里去参观的话，新运真心跟大家说，你可以在网上，现在这个途径太多了，对于四战四平的内容啊先进行一下简单的了解，
1: 搜一搜，
0: 对，
1: 现在网上史料都有，你可能不了解那段历史，你查一查，然后你了解背景了之后，
0: 哎，
1: 你再看，
0: 再看，
1: 就受的触动可能更大一些，
0: 感受不一样啊。咱们去，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咱们去之前呢，是家长也好啊，老师也好啊，帮忙做一些前期的功课，这样孩子们去的时候啊，能够比较好的来感受这个环境啊和这样的氛围，
1: 对
0: 啊。这个就是给大家介绍的在四平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叫
1: 四平
0: 战役
1: 博物
0: 纪念馆，
1: 纪念馆，
0: 纪念馆，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预约一下，因为这块呢是很快，因为在市区里边，第一，第二呢，咱们路过是四平的时候呢，你在市区里边可能待的时间要长一些，然后呢在周边呢，因为我们大家给大家介绍这些风景区啊，就离市区 都不是很远、
0: 嗯、
1: 啊，就很方便、嗯、因为现在交通太方便了、嗯、大家坐车然后就能很好的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体验，是不是？然后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也可以

0: 做好相关的这么一个攻略啊。就我原来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因为走到哪儿就愿意看到哪儿，后期呢发现这么走不行，走马观花不行。你了解一个城市历史啊，因为每个城市，你中国每个城市其实都是比较历史悠久的啊，
1: 嗯，
0: 你肯定都会追溯到一定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所以说做好攻略这也是旅游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这一个路径吧，是不是？
1: 咱不能做那种这个什么叫什么上车睡觉，
0: 下车尿尿，是不是？然后到地方就拍照，完了回家一问啥也不知道，是不是？是
1: 不
0: 是？不
1: 能做那样的游客，跟着畅游城市间一起畅游在这些大中身边的这些美丽的城市之间哈，我们呢会帮助大家，带大家一起提前做一点这样的小小的攻略。当然了，星云和吴克在这个每天节目当中时间也有限，给大家起到的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0: 嗯，
1: 你真想去旅游的话，自己到网上多做一点攻略，这样你去看的时候呢，有的放矢的去看，有的放矢的去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的文化。你就是了解这些之后，你再去吃，你都能吃出别有一番滋味来。
0: 对，
1: 对，
0: 你了解背景，了解历史了，你吃这个小吃，你都发现，哎，这味儿挺可口，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它任何一种小吃啊，都是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当地的文化当中逐渐演绎而来的。
0: 嗯，
1: 它都不是说从天而降，说夸嚓一下这地方就这小吃就有名了，不是，都是从人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一点变成现在的样子的。你了解了之后，你再去吃啊，你才能品出它之所以美味，之所以成为当地的特色小吃。
0: 确实是。
1: 嗯，
0: 说完四平战役纪念馆呢，咱们再说一个啊，在这个吉林四平市有一个双辽的郑家屯博物馆。
1: 哎呦，
0: 啊，
1: 这也是
0: 挨着其实没多远，但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大家可以有机会呢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啊，这个但是它从地理位置上就挨着四平，但是它算双辽市的。咱今天呢，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个地方。
1: 嗯，
0: 我个人认为啊，这就是这几个相对来说人文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类的这么一个景点，自然的风景啊，咱得说咱北方地区啊，地大物博，挺厉害。
1: 对， 对， 对，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首先第一个就是，咱别地方看不着的，啊。
1: 嗯，
0: 伊通说烧鸽子的地方，你记住，伊通有一个火山群。
1: 哎呦，那这个吃完了，
0: 哎，
1: 确定了。
0: 要说愿意烧鸽子是吧？人火山是不是啊？这个火山群也挺有意思啊，咱得说一说，跟大家说一说吧。伊通火山群呢，位于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县不就是咱们的这个四平境内的嘛，是吧？但是你说这地方它离长春特别近，它离长春就60来公里。
1: 嗯，
0: 你算吧，是吧？也是一个由16座火山连绵成带构成的这么一个火山群落，属于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面积呢是765公顷。火山群的主体呢，主要就是玄武岩柱这么一个构成，形成独特的塔林的景观。这个火山群呢，形成于新生代第三纪，具有沁出式的火山成因机制。保护区里边呢，生物资源呢相对来说比较多样，植被覆盖不一，部分地区呢适合发展针阔混交林和药用植物，还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包括山水风光、冰雪风光及人文资源。然后呢，咱今天介绍这个火山群呢，在1983年的时候，由吉林人民政府批准建立，92年的时候晋升为国家级，主要保护对象就是保护这种独特的火山群的这么一个景观。你到里边去之后啊，你去之后游客到里边一看，嚯，有这个玄武岩柱啊，那种多体的截面、多边形那种塔林，感觉特别光怪陆离，就有点像咱们看那个神仙电影电视剧里边演的那个，哎，对，就跟那个这个像刀，那个像宝剑，这个像伏虎，那个像卧狮，就是这种感觉。这个特别感觉大自然这个鬼斧神工啊，让人绝对是肃然起敬的啊。目前来说，这块呢，不光是咱们这个有。

0: 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发源地，大家去溜达溜达的时候啊，你就看一看火山风光风景，然后你再体验体验咱们热情的吉林人民的这么一个风情，还有你再买点土特产回来，是不是啊？
1: 是
0: 买
1: 是，
0: 点土特产完去之后，你跟亲戚朋友说我去了，我上火山了，是不是？我上火山了啊！咱别说活火山死火山，但我上火山群了，我就去看一看，然后给大家带点东西，是不是啊？你这种，然后里边的那些，这个，我刚才说玄武岩构成那种情况下，有像大厦的，有像马鞍的，有像元宝，有像莲花的，就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去那时候取景的时候也很完美，能够体现出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工，是不是？
1: 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在了解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风光之后啊，其实大家我相信在内心当中都会对四平有一个初步的认知，也会想想哈，我下一次旅行啊，能不能在这个旅行途中通过合理的规划线路到这个四平去看一看？确实，这里啊，不管是它的人文景观，还是自然风光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是因为还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同样也是自然风光，虽然没有说刚才像吴克说的这个火山啊，火山这么壮丽哈，但是呢依然是非常秀美的。哪里呢？叫做南山旅游风景区。
0: 南山啊，
1: 哎，这个地方你看听这个
0: 咱
1: 名
0: 北
1: 字。
0: 方地区好像就南山、东山、北山特别多，你没发现
1: 好
0: 吗？
1: 像
0: 是
1: 是，好
0: 吧？
1: 像是。我一开始听这个名字"南山旅游风景区"，好像就对它有了一种非常秀美的这么一个最粗浅的吧，表面上的一个概念式的一个想法啊，在哪儿呢？它就在伊通满族自治县的二道岭子村。这里呢，包括什么民俗旅游啊，还有自然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还有礼拜佛陀啊这种旅游为一体的。它是一个国家3A级景
0: 啊，
1: 区，
0: 3A级
1: 哎，
0: 的
1: 对，
0: 啊。
1: 在这儿呢，也是群山叠嶂啊，林草茂美，环境优秀，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那个意思哈，最主要的是好多人到这儿来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叫做宝雍寺啊，还有呢，它这里有这个三进式的汉白玉石牌坊。还有万塔，这叫做万佛塔等等景点。每到比如说中高考之前呢，类似于这样的时候，好多人到这里呢来寄托一下自己对孩子啊，对自己呀、啊，还是对亲朋好友的这样一个祝福，特别喜欢到这儿来
0: 没毛病，
1: 啊。
0: 是不是啊？
1: 这里呢不仅是一个佛教的礼拜圣地，同时呢也是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啊。
0: 哎，
1: 你说
0: 咱
1: 像。
0: 说啊，我俩就分析这么多，绝对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溜达一阵子了。真是，
1: 绝
0: 我
1: 对
0: 就
1: 够，
0: 说
1: 绝
0: 啊，
1: 对
0: 是不
1: 够。
0: 是？你就这几个点儿，还有他那个九龙潭里边，那是一个大
1: 对，
0: 矿坑，你知道
1: 你
0: 吗？
1: 说过，对。
0: 然后去之后，咱说那里边整那个水也挺好看的。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森林公园旁边也有森林公园，然后适合呀，全家男女老少。开心快乐，然后大家呢到那儿去走一走、转一转。你发现呢？咱说咱北方地区真是叫一个城市旅游资源都这么丰富，是吧？
1: 当然了，
0: 也真是应了那句"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嘛，是吧？啊，天然的能够发展咱们这个绿色的这么一个旅游经济也是非常棒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儿跟大家介绍了，咱说这个四平这块呢旅游资源也比较多啊，包括历史的、人文的，包括这个自然景观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们，咱们到四平去看一看。我们两个这个节目一开始呢，就也算客串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大使了哈，给进行一个旅游推荐。然后呢，也提示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这么多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
1: 好的，好的。
0: 然后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啊。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哈尔滨商务俱乐部旧址，原哈尔滨商务俱乐部位于上游街23号，建于1903年，原为一层，后改扩建，原为砖木结构，具有新艺术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上个世纪初年，来哈尔滨的俄商渐多，乃于1902年在道里的西商市场创办了商务俱乐部。这里提到的西商市场也称外国头道街，即现在的上游街，一度改称商务街。而这里所提到的商务俱乐部，当时也被叫做侨民商务会馆。侨民商务会馆成为了侨商聚会的场所。1903年俱乐部改扩建，建房发起人总有11人，其中犹太人就占了半数以上。俱乐部共分三层，地下一层，地上两层，后院还有一个大花园。夏天，饭店的餐桌就摆在草坪上，客人们一边喝着酒，一边享受着阳光浴。到了暑假，孩子们在花园里举办夏令营。冬天一到，花园里就会浇冰场，青少年在上边快乐地滑冰。当时的俱乐部经理名字叫做雅各·郭别尔尼科。这里还曾经做过哈尔滨第一商务学校的校址，许多犹太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以色列前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就是在这里完成学业的。1935年，哈尔滨戏剧学校在此开办，俄国著名的戏剧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伯利涅尔就曾经在此教授过很多学生学习话剧，帮助过许多年轻演员由此走向各国的话剧舞台。1943年，日本人组建了白俄事务管理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操纵下的特务组织。这栋建筑也随之变成了白俄控制下的俄国侨民俱乐部。1945年苏联红军进驻哈尔滨之后，解散了白俄事务局，改组了苏联侨民会，这里临时成为了苏联红军某个部队的司令部。1949年10月20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正式恢复开馆之后，开始整顿苏联侨民会。同年12月，召开了侨民大会，选举产生哈尔滨苏联侨民会中央委员会，办公地点就设在这栋楼里。1959年4月27日，哈尔滨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并且组建了哈尔滨科学宫。1963年，这栋建筑成为哈尔滨科学宫。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科学家钱学森、周光召等都曾经莅临科学宫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参观指导工作。1990年5月，在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投资135万元进行了维修和改建。改建之后的科学宫主要用于学术交流，科技科普活动室、演讲厅、科技资料阅览室以及招待所、餐厅等等组成了这栋建筑。2004年2月22日18时许，哈尔滨科学宫发生火灾，历经三个多小时的紧张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该建筑被烧得只剩下了四面的墙体，之后经过了修缮，才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容颜。1903年到1930年代，这里曾经是哈尔滨商界成功人士一处重要的社交场所。1960年代为哈尔滨市唯一的科普宣传场所。建筑为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 入口较居中，但并不对称，通过二层挑出一个精致的大阳台和高起的女儿墙，以突出入口的位置，并且将二层的窗做了特殊处理，用三联窗组合成了圆弧状的上额，与两侧的直角方额窗形成对比，而与门的造型则是相互协调。在檐下和窗间墙外做了各种装饰，体型虽然简单，但是它的内部设计十分精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咱们一起啊，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一站一站又一站哈。今天呢，咱们把吉林四平的这些什么人文景观呐、还有这个自然景观啊，都溜达了一遍啊。我相信大家呢，一定会在心里边对当地有一个概念上的认知。下次如果要是途经此地，或者是规划一个不算太远途的旅行，那种小长假式的旅行，哎，不妨选择四平市感受一下。
2: 感觉咱俩说那点吃的不够啊，溜达的太多了，是不是消化净了是吧？所以说下次呢，咱准备多跟咱收音前听众朋友说说美食啊、
1: 对对对，
2: 因为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线路还没出东三省。
1: 嗯，
2: 其实你没发现吗？东三省是一家吃的这个
1: 差大差不差，
2: 哎，口味口感，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啊，这大差不差。所以说呢，在美食呢，只能说是在细小的这么一个差里边，有一些小分类呢，有一点点不同。大致的，你看，说有锅包肉都有锅包肉，说有烧烤都有烧烤，说有烤肉都有烤肉，说有火锅呢，哎，对，吉林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火的火锅，叫满族火锅啊，就是满族火锅，就是酸菜白肉的那种，然后酸的，就有点像烧肉串的那种铜锅。铜锅的那种
1: 外楼吗？好像
2: 是，不是好多啊、这种满族的火锅。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也拿出一期节目呢，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说一说，唠一唠。
1: 嗯，
2: 吃饱喝足才能溜达嘛，是不是？那么前几期节目，刚才我跟新云老师我俩查了一下吉林的，咱们目前已经说完长春，说完四平，说完吉林了啊。那么
1: 下一个
2: 呢，应该到辽源了啊。辽源、通化、白城、松原、白城啊，那个白城是吧？白山、是不是、还有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自治州啊，这个等等等等。所以说呢，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大家呢就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啊，咱们在下周吧，下周的时候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唠一唠辽源，再唠一唠通化。我小时候对通化那就是情有独钟啊，通化爽口葡萄汁吗？啊，对对对，你知道通化葡萄酒、通化爽口葡萄汁，小孩也可以喝，酸甜的，你知道挺好的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实时的这么一个关注，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呢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收看。同时呢，我们还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呢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直接关注啊，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对，
2: 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锁定频率 FM90.4 AM837，不听不散吧。
1: 再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我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焦德鹏打救了正德皇帝，皇上这亲自审问乾隆和赵虎，这两个人那就是不照。最后由这韩辉给出了个主意，就把乾隆赵虎交给荆州知府叫孙礼文，让他审问这两个贼寇的口供。孙礼文心里边也挺高兴，心说话真悬，在荆州地面万岁险些出了危险，我这责任大了，现在万岁让我把这两个贼寇的口供要审出来，就饶了我。哎呀，这是美差呀。孙礼文千恩万谢，那带着乾隆和赵虎回到了荆州知府衙门。单说孙礼文升座恭维，往桌案的后边一坐，吩咐人就把这乾隆和赵虎给我带上来。这两个小子五花大绑和满不在乎。孙礼文看了看，当时把惊堂木一拍，我说两个贼寇，你们到底唤作何名，受了何人的指使，是从速讲来，免得受着皮肉之苦。我可跟你们说，你们觉得你们骨头硬，那皮子长得结实，你可别忘了这句话，人身似铁甲似铁，是官法如炉真如炉。你们到底讲还是不讲？乾隆赵虎把脑瓜一拨了，我说你这狗官，受了那昏君的指使，审问爷爷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谁的指使都没受，就这看着当今的万岁昏庸无道，就想把他杀了啊！你也别问了，我们没什么可说。孙礼文这么一看，好啊，看起来要不给你们好好的熟熟皮子，你们是不能说呀。来人呐，把他们给我重打200。有这差人过来，就把这乾隆和赵虎摁翻在地，就打了200板子。这200板子打完了以后还是那样，呵， 这乾隆和赵虎是满不在乎，那还笑了。我说你这狗官，你手下的人是不是全都没吃饭？这板子的劲儿也太小了，打得真舒服，真舒服，就好像给我们哥俩按摩相仿，真有意思。这把孙李文气坏了。好啊，你们两个恶人，拿着国家的王法开玩笑，我问你们有招不招？这俩人冲着孙李文嘿嘿一笑，嘿嘿，我们没招。还是那句话，要吃肉你呀就张嘴，要杀你就开刀，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哈哈哈哈，这俩家伙公然就和孙李文在这较上真了。孙李文一想，看起来不动点大行，这俩人呐这不会招。那孙李文吩咐人给我夹棍伺候，夹棍被称为是五行之祖，这东西那可厉害。你别看这三根无形木，这要是给你夹上，就能把你的腿那给你夹折了。就见这俩小子满不在乎，有人就把夹棍给这哥俩上上，然后行刑的差人往左右一分，就见这孙李文看了看乾隆，又瞧了瞧赵虎，我说你们俩人到底招还是不招？这俩人们脑瓜一晃，我没的可招。哈哈哈哈，这孙李文真气坏了，来呀、啊、给我醒醒。说了一声醒醒，这两边人往左右一拽，这绳子就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一般的人受不了。可是这乾隆和赵虎，这家伙练过金钟罩、铁布衫，练过气功，就见这哥俩就要丹田一粒混元气，又叫达摩老祖一金经，当时就脚两条腿，那比平时都粗了有三圈儿，结果把两边的差人累得鼻麻鬓角，热汗直淌。您再看这乾隆和赵虎是谈笑风生，孙李文是真气坏了，心中暗想：好两个恶贼，真乃的可恶啊！这孙李文也明白，我拿不出口供，明儿我脑瓜就搬了家了。我要想活，就得要口供。孙李文又吩咐一声，既然夹棍他们受得了，看起来就得用酷刑来治他们俩人，给我点锤伺候。那位说什么叫点锤？这是一种残酷的刑罚，就是一种小锤子，专门锤哪呀，就锤人的这个小腿的胫骨，一下一下的，那就得把胫骨啊给你锤碎了。这种刑罚是极其的残酷，有人就把这点锤拿过来，就用点锤凿这乾隆和赵虎的这胫骨。这哥俩依仗自己那强硬的气功，这家运成气，这点锤还真点不了呢，把孙李文是真气坏，心说：好啊，这两个恶贼的骨头还真够硬的。眼珠转了转，心说话：干脆我劝劝他们。我说：二位呀、啊，我跟你们说点事儿。说句实话，你们那刺杀当今的万岁，没有把我主皇爷给刺杀死，现在你们犯了弥天大罪，那受人的指使，受人的利用， 现在利用你们的人是逍遥法外，人家又吃又喝又玩，你们在这儿给他受罪，值还是不值？你们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就是你们俩人死了，你们那幕后人也未必那心疼你们二人。你们现在如果要是招了，虽然你们犯下弥天大罪，就是让我主万岁把你们杀了，也比你们受这凌罪强。你们觉得你们的功夫高，如果你要再是不招，我可要给你动极刑，到那时你的凌罪你受得了还是受不了，你们俩可自己好好的考虑。这乾隆和赵虎，呵，这骨头还真挺硬。我这狗官，你也少说废话，我看你这黔驴技穷，我们就是不招，哈哈哈哈，你能奈我何？你也不用劝我们，我跟你说啊，我就是没招，你是能奈我何？这俩小子的铁嘴钢牙，那就是不招。孙李文是真急了，来人呐，给我请火刑。有道是水火无情，一听说请火刑这三个字，当时这赵虎和乾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火刑啊，那可不好扛。我们会金钟罩铁布衫，那会什么也不行。这两人转面一想，我们牙一咬心一横，我们就是不招，把这火刑就准备好了。在这炭火盆里边放着木炭，这木炭烧得通红，里边放着有六七把烙铁，这烙铁呀现在已经加热着通红，让人家看着波寒的耳令。这孙李文看了看乾隆和赵虎两个恶贼，你们两个人到底说还是不说？这乾隆和赵虎的骨头还真挺硬。我说狗官，我们就是不说，哈哈哈哈。这孙李文是真急了，来人呐，给他动火刑。那过来两个差人，那就把乾隆还要赵虎给摁住了。以后行火刑的人手里拿着烙铁，来到这二人的前面，就见把这烙铁那举起来以后，就要照着这俩人皮糙肉厚的地方屁股蛋子那就给割上。就听滋啦起，就冒了一股青烟，就飘出了一种烧焦羽毛的气味。那位说怎么烧焦羽毛的气味？因为人这个肉啊，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这蛋白质烧焦了以后，那就是烧焦羽毛的气味，把这俩小子疼得哎呀一声。那当时就背过气去了。这孙李文吩咐人用凉水给我喷过来。有人呐，整过两桶凉水来，这两桶凉水呀，那往上的一泼，这乾隆和孙李文这才缓醒过来。哎呀，疼！孙李文看了看，我说你们两个恶贼有招无招？这赵虎一咬牙，这乾隆一咬牙，好狗官，我们没得可招。然后这孙李文呢，又用烙铁又烙了好几处，这两个人是死去活来，不过是咬定钢牙，就是不招，把这孙李文给急的，眼看着天可就亮了。 这天亮了，我要回复当今万岁，没有口供，我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这可如之奈何。他往左右看了看，那旁边有个师爷，姓孙，叫孙长久。孙长久过来了，我这孙大人，我倒有个主意，您呢把他交给我，我也不打他，我也不唠他，我一会儿就让他老老实实。孙礼文一听啊，你有这样的好主意，你需要准备什么？准备什么？大人呐，你给我准备两支毛笔，这毛笔这毛啊要稍微的硬一点，听见没有？就这样，有人给整过两支毛笔来。当时的孙长久看了看，这两只毛笔这毛还真挺硬。他呀拿着两只毛笔来到乾隆的前面。我说你招还是不招？这乾隆的手那绑着呢，这脚上也有脚镣子，他也动不了。我不招啊，你不招啊。就见这孙长久就把这两只毛笔那毛那头啊就伸到了乾隆的鼻子眼里。当时的乾隆就受不了了，他乐了。这乾隆这一乐，乾隆心说啊，这叫什么刑法？哎呀，鼓弄我发笑。这乾隆正美呢，这两只毛笔那就开始往里捅。往里这一捅，那是又酸又疼。然后这两只毛笔就在他的鼻子眼里是又进又出，又出又进，一会儿鲜血直流，这个滋味简直太难受了，把这乾隆给疼得嗷嗷直喊：“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说，这乾隆啊，他老实。赵虎他旁边看着乾隆，赵虎眼珠子瞪得老大，心说乾隆不能说呀，要把宁王千岁给抖楞出来，那宁王千岁可是咱们的后台呀，把他抖楞出来，那宁王千岁那又加了一罪。赵虎用眼示意乾隆不让乾隆说，孙长久明白，心人说话你不想说，我再让你尝尝这个滋味。来到赵虎的近前，把两只毛笔那头啊伸到鼻子眼里，开始赵虎也笑了。然后两只毛笔来又回的往里直捅，没有几下这赵虎就受不了了，当时的血就下了。哎呦，我也招，我招。乾隆和赵虎望着一跪，现在老实了。哎呀，大人呐，我们俩招。孙礼文点点头，心说话，嘿，这个招还真不错。你说火刑夹棍板子的全不怕，他怕这个。哎，孙礼文就问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我叫乾隆，我叫赵虎。我们两个人原来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那杀了很多的人，那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就让官府掐尖入狱。没成想前些日子宁王朱宸濠手下的大将雷德春就把九江给攻破了，在九江府里边把我们给放出来。我们觉得这宁王朱宸濠对我们有大恩，我们哥俩就投了宁王， 应王一看我们武功挺好，就把我们收为了将军。我是左将军，那赵虎是右将军。前些日子在北京来了一个信使，见到宁王千岁，听那个信使说他在北京受了大太监张睿所差，到这儿给朱宸濠送信，正德皇爷现在亲统大兵几万，由打北京出发，要征江南，要平灭朱宸濠。朱宸濠一听啊，觉得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现在屡打败仗，就想派个刺客刺杀万岁。我们哥俩那受了朱宸濠所差，这才来到紫金关，这刺杀我主万岁。到底乾隆和赵虎那是生是死，您是单听下文。上回说，正说到孙礼文审问乾隆和赵虎，最后让那个孙长久想了个办法，就用两支毛笔那来回的捅这个乾隆和赵虎的鼻孔。这两人挺行不过，这还把以往的经过是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就这样，孙礼文命人完全写好了口供，又让这俩人签了字，画了押，暂时把这两个人押入了死囚牢。旁边有一个人过来了，有人说是谁呀？那就是孙长久。孙长久这个人经验挺丰富，知府大人，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这孙礼文看了看孙长久，我说师爷，有话只管讲。孙大人呐，这乾隆和赵虎这两个人那武艺高强，那可不是泛泛之辈，如果把这俩人压到死囚牢里边，这两个人可全都会武功，要是跑了，恐怕您是吃不了兜着走。我倒有个主意，那就把他们那脚上的大筋给他挑了，那个时候就是天大的本事也跑不了，这两个人那肯定得死，那犯了大罪，您看如何？孙长久这主意不错，真是乾隆和赵虎要跑了，自己的吃饭的买卖喝粥的家伙那就没了。孙礼文命人来啊，就把乾隆赵虎叫那大金，也就是蓝金，给我挑了。有人过来拿刀刷刷了四刀，就把乾隆赵虎左右双脚的大金就给挑了。这俩人当时那就完了，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动转不了。孙礼文命人把他们押入死囚牢，单等着我奏明万岁，是请旨定夺。孙礼文来见正德皇上，现在这天儿啊，那早就亮了，经过这一宿的折腾，正德皇爷也没怎么睡，早早的升做了早朝，就听着靖边三响，这孙礼文呐，由打下边上来，那跪倒在单衣之下，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孙礼文前来复旨。正德皇爷看了看，我说孙知府，不知你审问乾隆赵虎审问的如何？万岁呀，现在乾隆赵虎夜已招人，

有口无供在这儿呢。正德皇上吩咐人把口供给我呈上来，把口供拿过来一看，就把这位正德皇上气那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一看这两个刺客谁派来呢？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你说有多大的胆子？开始我正德还觉得呀，这朱宸濠谋反不可能，是别人造谣生事。结果他真要谋反呢，还要行刺于我，并且这个消息是自己内宫的太监那张瑞给送出去。这张瑞是勾结朱宸濠，现在皇上想起来都后怕，心想这张瑞就是我身边的人，我在身边养了一只猛虎我尚且不知。正德皇室真气坏了，把桌子一拍，好，既然乾隆赵虎已经招认，他们刺王杀驾是罪不容诛，传我的旨意，就把这两个人由打死囚牢里给我拖出来，给我凌迟处死。那凌迟，那这个刑罚可够严的，那可够狠的，换句话说也够损的。就把这人整出来以后，就用这刀一刀一刀的给凌拉了，那是活受罪。这乾隆和赵虎就得到了这么个下场，这两个小子也是罪有应得，总想着升官发财，荣华富贵，光明声显父母，没成想这次做了断头之鬼，把自己美好的一生给断送了。咱们放下这二位，翻回头来，咱们再说是大帅王守仁。王守仁也挺着急，因为现在要想攻打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就在鄱阳湖的对岸，王守仁和宁王是隔湖相对，要想攻打宁王必须渡过水面，可是现在是缺少船只。乔舍这个地方离南康城有100里左右，离南昌城有50-60里地，王守仁要想攻打这宁王必须得渡水而行。那前些日子那武定谋啊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他回转南康前去收买船只，把收买的船只给你送来，然后你渡船攻打朱宸濠。可是现在这武定谋走了很长时间了，不见武定谋把船给送来，接着没有船没法作战。你说王守仁作为三军的大帅能不着急吗？正德天子又御驾亲征，他也想在正德皇爷到了以前就把宁王朱宸濠给除了，为主分忧。这王守仁正着急，有人前来禀报说现在蒲大武那奉了武定谋所差前来给您送信。王守仁一听那十分高兴，来人呐，把蒲大武给我请进来。蒲大武进来以后就给王守仁大帅施礼。王大帅看了看蒲大武，大武啊，你这一次给我送信有什么事儿？就见蒲大武在怀里边拿出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往上一递，王守仁展书观瞧，这封书信就是武定谋写来的。信上已经说明说现在我准备船只那一共120艘，我分80只船让那蒲大武

这连营寨的后边，单等西北风这一起，我呀就火烧朱宸濠的连营。另外您呢，还应该再写上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就送往安庆府，让安庆府去掉一枝梅慕容真，让他赶紧回兵，把他的兵是兵分两路，那一路啊，一路就攻打朱宸濠的汉寨，另外一路让他绕到西山，那西山有个地方叫前谷，这是宁王朱宸濠的屯粮之地。朱宸濠又拿九江里整了不少的粮草，全屯在西山前谷。咱们就把他的粮草给烧了，然后再让慕容真攻打汉寨，我在水路放火，朱宸濠必擒。咱们定好了，在9月27的晚间一起动手。王守仁点了点头，心说话好，要是这样的话，就按照吴定谋的办法就可以破了宁王朱宸濠。王守仁又仔细考虑考虑，又分析分析，发现吴定谋这个计划那十分的周全。最后吴定谋还表示，为了彻底的麻痹宁王朱宸濠，咱们9月27这天晚上发起进攻，您在9月27的白天派上一哨人马，在这白天攻打他的水寨，只能败不能胜，以教着敌军的情绪。到了晚上，这些人就会防备疏漏，到那时咱们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王守仁看完了以后，这高兴，心说啊，吴定谋这人不简单，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堪称帅才。王守仁点了点头，我说蒲大武啊，你要回去以后告诉吴定谋，就说本帅依计而行。蒲大武又表示说，现在的船只就在岔河桨里，在那停放，您需要的时候派人前去调取，在银夜之间就开往您的大营。王守仁点头称是。这蒲大武回前去复命，咱们暂且不提。王守仁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赶紧派人迅速送往安庆府，让一枝梅慕容真赶紧回兵，让他兵分两路，一路那赶奔西山的前谷，务必要9月27晚上火烧朱宸濠的粮台，另外一半人马去攻打他的汉寨，只要西山火起，咱们一起发动进攻，大破宁王朱宸濠，这一次一定不能让他跑了。这时间那过得还挺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就到了9月27。咱们再说说宁王朱宸濠，现在心情是格外的好。雷大春去了九江，这家伙粮食也足了，钱儿也足了，另外的水寨，呵，让这李自然训练呢井井有条。虽然刮起了西北风，这船呢在水面上相当的平稳，坐起站来也十分的勇猛。这朱宸濠这个高兴，看起来我朱宸濠啊，嘿，那真有帝王之相，要不然怎么有李军师还有无敌大将叶天庆这般人辅佐于我。

我看不久啊，就可以把王守仁大寨破了。到那时，我就可以出兵金陵，成就我的霸业。那9月27日这天白天，这宁王正和文武啊在这商议事，那就听着外边咚，炮声阵阵，有人前来禀报。哎呀，我说啊，王驾千岁，现在水面上来了20只小船，这小船速度都挺快，接近咱们联营大寨，看起来王守仁要发动进攻。这时候，雷德春把脑瓜一晃：“王驾千岁，您不必担心，您呢，就要看一看我雷德春如何迎敌。”李自然掩着胡：“王驾千岁，这一次您就看看我的水师大寨的威力如何。”这宁王朱宸濠这家挺高兴，坐到楼船之上。那有一座船呐，那这3层楼这么高，那叫楼船。宁王朱宸濠就上了楼船了，居高而下，在这观看雷德春如何迎敌。那现在出战的是谁呢？那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带着20只小船。这小船随着船帮船压水浪，唰的起来，就接近了朱宸濠的联营寨。由于这小船呢，它行动方便，这船上又有挠钩套索，雷德春这家伙传下令箭，让自己的连排战船都往前这一冲。那船上有挠钩套索，有弓箭，啪啪这么一射，这小船可真受不了。当时的小船在水里摇摇晃晃，军队是站立不稳，面有惊慌之色。雷德春是哈哈大笑，心说啊，嘿，你们这小船怎么能跟我们的船比？我们的船那这好像平地相仿，你也看你们在水里飘荡荡荡飘飘，那站都站不稳，那还能打仗？这徐明高啊，领着这20只船，就和雷德春的水军在这周旋。这小船还真打不了这大船，这大船这又平又稳，人家在大船上行走如飞，这小船摇摇摆摆，这军事也站不稳，这放箭那放的也不准。雷子春这高兴，吩咐一声：“给我擂鼓助威！”就听着鼓声这一响，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军队摇旗呐喊，奔着小船就冲过来了。这徐明高那受了王守仁的差派，那这一次不能打胜仗。徐明高一看差不多了，赶紧往回撤。徐明高当时传下令箭，这20小船调转船头，就回转连营。雷大春这哈哈大笑：“都说王守仁手下的军队那横得邪乎，冲锋陷阵永不可挡，我看也不过如此。这20只小划船不是跑了吗？来人呐，我收兵撤退。”这楼船上宁王朱宸濠这个高兴，心说话好，看起来王守仁的军队也打败仗的时候，看着这些小船狼狈逃窜，朱宸濠高兴的不得了。那狗头军士李自然又神气起来了：“我说王驾千岁，一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嗯，连环计，战船连在一起，就要解决了在水里边不稳的这个事实。我看王守仁的军队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是来了，那是有来。”

无回，王家千岁您是高枕无忧。上回说正说的朱宸的好手下的大将雷纳春率领水师寨是大败徐冰高，宁王一看这王守仁的小船在水面上荡荡悠悠，站立不稳，这大船无比神勇，朱宸豪这高兴就别提了，这李自然这小眼卡不卡不心中暗想，我这个计策出得好，宁王千岁如果真要是驾座九五，我是开国的元勋。这李自然悄悄的命人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啊，有人下去准备。那位说李自然又耍什么花活，你看他呀没有真才实学，要想点花活，这家伙还挺有主意，想起了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吴广为了安军心使用的一个办法，这家伙又把他故戏重演。就见时间不大，有人呢哒哒哒哒哒哒那跑进来拿了几十条鱼，这鱼啊全都有两三斤沉，这鱼这欢蹦乱跳。这李自然看着朱宸豪，你们把这些鱼拿到此处要干什么？当兵的就说了，哎呀我说军师爷呀，这些鱼呀我们捞上来以后要准备把他们杀了，然后给宁王千岁大帅军师爷那美餐一顿。没成想这些鱼啊刚刚拿到厨房，结果就宰了一只，把那鱼宰了以后，那发现肚子里边有这么一个锦囊，把锦囊打开了，上边写了八个正德当灭，这宁王当兴，我们不敢隐瞒，因此前来禀报。宁王朱宸豪一听这个高兴，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朱宸豪，看起来正德那是气数将近。宁王朱宸豪不相信，命人又把这二十几条鱼啊全都开了膛，果然里边还真有锦囊。把锦囊打开，全写的是正德当灭，宁王当兴，朱宸豪美，吩咐把这些鱼给我们炖好了，再整点好菜，今夜晚间我要爷醉方休。你说这宁王朱宸豪那不是倒霉催呢？这李自然又给宁王失败烧了一把火，就这样这李自然、朱宸豪、叶天青、雷德春包括周世雄、吴云豹这些大将就在这水寨里边喝成酒了，酒可喝的不少，那一看都快三更天了。这些人回到自己各自的岗位，叶天青的酒喝的也不少，这家晃晃悠悠回到了汉寨，雷德春驻守水寨。现在李自然呢刚刚回到自己的军事帐里，李自然刚躺下，由于这家的酒啊他喝多了，酒喝多了以后他叫水呀他睡不着，就觉得酒啊就在这肚子里那一个劲儿的往外滚，一个劲儿来这劲儿。李自然一想，干脆不行啊，我吐了得了，这小子由哪大帐里出来，准备把这酒往外吐。无意之间呢，往西北的方向这么一看，把李自然

俺吓得一哆嗦，就发现西北的方向，哎呀，怎么有火光，隐隐约约还有喊杀之声。这时候李自然心里就是一惊，难道你说西北的西山前谷我们屯粮的地方出了什么意外？要是让人把粮草给烧了，那我们可就完了。这李自然呢，真急了，这家伙找了一匹马，骑着马来见大帅叶天庆。叶天庆也闻报了，听说西北方向火光冲天，隐隐约约有喊杀之声。叶天庆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正要找李自然，两个人正好碰在一起。军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哎呀，我说大帅，现在您火速带领人马赶奔西山前谷，前去看看是不是有人要烧咱们的粮台。如果粮台让人烧了，咱们可就完了。叶天庆作为三军的大帅，他什么不懂？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如果说粮草要没了，这些大军吃谁？那无粮自乱。叶天庆催坐起马，晃手中方天画戟，带着人是赶奔西山。到西山这一看，好嘛，这火烧的这个大。就在此时，刮起了西北风。这西北风啊，那还挺大。那这是风借火势，火助风威，火鸽子乱飞，火星乱冒啊。当时叶天庆一拍大腿呀，完了，这一回算完了。王守仁是诡计多端呢，我们就上了当了。有人说了，这营是谁劫的呢？那劫营的这个人就是徐寿。这徐寿奉了武定谋所差，武定谋让他带着20只小船，这20只小船上全装满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带着军队赶奔西山强谷。那西山强谷确实是朱宸濠屯粮之地。这朱宸濠也是迷了八糊，觉得西山强谷这地方万无一失，因为这个地方三面临水，那一面和陆路相通，王守仁的军队要想从陆路上来，那不可能。所以他就放松了警惕，因此还有今天的惨败。这位镇守粮台的这两员将，一个姓许叫许霄，另外一个姓张叫张弛。这俩人啊也没有什么本事，那最大的本事就是喜欢是杯中之物，那整天是酒杯不离手，醉了喝，喝了醉。单说9月27这天晚上，这哥俩又整了几斤的好酒，在湖里边捞出点鱼来，找人给炖了炖，又找点牛头肉、狗头肉、猪头肉，还煮了点花生米。嘿，这俩人又喝上，一边喝酒啊，还一边白话。就听这张弛说了：“我说老许呀，你说咱们王家千岁能成事儿吗？啊，我看可够呛。那王守仁那30多万大军屯在南昌，哎呀，人家大队人马往北的一推，就咱们这点人呢，全得让人家踏为齑粉。我看呢，嘿，咱们也甭管别的，在这三面临水，那一面挨着陆路，那陆路大帅叶天庆，那军士李自然在那守着，那绝对不会有人来。咱们哥俩在这好好的享受享受，那喝点小酒。张弛听在这儿，哈哈，
我觉得也是这么回事儿。我看呢，这朱宸濠成事不成事儿，咱们也不管。咱们哥俩最喜欢的就是杯中之物。这酒是真好啊，这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喝完了以后飘飘欲仙。人说酒能通仙，我看还真那么回事儿。我喝多了以后，我俩眼一闭合，眼前又是金钱又是美女，我是想入非非，我这心里边十分的高兴。这俩人在这喝酒，在这胡说八道，早就把这守凉台的事儿忘一干二净。当兵的一看这哥俩喝，干脆你们喝呀，我们也喝，你们大喝我们小喝。这些军队那谁也不看守凉台，那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有的在那喝酒，有的在那打牌，没事的在那呼呼的睡大觉。于寿等人带着人来到了前谷，弃舟登岸，拿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上岸以后就放起火来了。这火呀刚给点着了，正好起了西北风，这西北风那风势还挺大。你想要着火，这一刮风，这风就是空气流动带来充足的氧气，你说那燃烧还不充分，真是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呢。有这个小校撒脚如飞，就给张弛和许潇送信儿。这俩人端着酒杯正喝呢，啊，二位将军可了不得了，现在有人到凉台放火，四处起了火了。张弛端着酒杯歇松着醉眼，你说什么凉台起了火了，你是不是做梦啊？就咱们这个地方三面环水，一面和陆路相通，难道一说王守仁的军队他是天兵不成？不可能不可能。你们是不是看着我们哥俩在这喝酒有气，搅了我们的酒兴，实乃大胆？这许潇也说，那不可能，你们是不是做梦？半夜里做梦撒腻着，说是着了火了。你看这两员战将那还能守得住凉台吗？就在此时，徐寿、王能两个人蹭蹭由哪外边就窜进来。这徐潇和张弛端着酒杯一看冲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呢倒不但不害怕，还嘿嘿一笑，把酒杯端起来。二位，你们是谁？是不是到这前来烧凉台的？我们哥俩呀这酒还没喝完，你们坐在这儿也喝两杯，尝一尝这杯中之物。哎呀，酒能通仙，这乃是人间的美味。你说这俩人现在喝的呀全都有十分醉意。这张弛和许潇那觉得别的人呢也和他们一样，那嗜酒如命。这徐寿往前的一坐，把手中清风宝剑一晃，我跟你们俩人说，我们是王守仁手下的大将，到这前来烧凉台。徐寿一说这话，这徐潇和张弛两个人这才明白，这是真的，当时面如土色，还想说别的，那徐寿能让他说吗？还给他那机会吗？这徐寿把宝剑往前一递，噗！王能把手中大砍刀一举，咔嚓一下，也把这徐潇
也给杀了。薛寿和王能一看这火着起来了，火势甚大，再加上有西北风，要想把火扑灭了那是不可能。两个人呢弃暗登舟，驾着小船又和武定谋前去会合。咱们再说武定谋，武定谋和周祥帆那也带着20只快船，这船上都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早就准备好了。这武定谋一看西北风起来了，武定谋心说好嘞，现在该我放火了。这20只快船呢由哪上游借着风势劫持而下，眨眼之间就到了雷德春的水寨林营。我定谋吩咐一声给我点火，就把这20只快船给点着了。快船硫磺焰硝桐油全都是易燃物，点着了以后火光冲天，再借着风势就冲向了雷大春的水寨。雷大春的水寨可倒了霉了，这20只火船那就这个点燃的条件那就把水寨给引着了。有人速报雷子春，雷将军了不得了。现在雷子春也吃了一惊，这家的酒喝的也不少，有哪床上一咕噜声起来，出了什么事？哎呀，雷将军，现在咱们的连营水寨起了火了。雷子春亡魂皆冒，什么？哪里来的快船？有哪西北方向来的快船？船上装的是引火之物，把雷子春气的。心说啊，李自然说现在诸葛亮已经死了，武侯不能重生，谁能够借这东风？他就没料到人从屁股后边把咱们烧了。哎呀，雷大春一看自己船上的官兵这个惨呢，衣服也着了，船也着了，把这些官兵烧得嗷嗷直喊，有些个官兵也着了急了，这家伙一着急嘣就跳了水了。到了水里刚想起来不会水，也别说不会的会喝，白嘴一张，吨吨吨吨吨吨吨吨，换个大肚沉呢，然后也死了。雷大春是仰天长叹，看起来是天灭宁亡。这李自然是怎么整？说这鱼肚子里还有锦囊，还他妈天灭正德，宁王当行，准是这小子又耍的什么鬼点子让宁王高兴，没成想有此大祸。雷大春转面一想，我赶紧保护宁王。雷大春这家伙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寻找宁王朱宸濠。你别说雷大春跟朱宸濠感情还真不错，觉得朱宸濠对他有知遇之恩，他要知恩图报。有人说雷大春能不能把朱宸濠救出去，您只单听下文。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1: 公元7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天向力。
4: 那向上呢？
5: 向上呢？
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3: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7: 你好，白梅老师。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不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3: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7: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3: 怎么讲？
7: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 然后我们八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两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

0: 也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1: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0: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1: 对，
0: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1: 这太可怕了。
0: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嗯、啊，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啊，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1: 怎么讲
0: 啊？字音字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
1: 嗯、
0: 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燥，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1: 占多少？
0: 不到一半。
1: 呵，
0: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
1: 嗯、
0: 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4年级都背到8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
1: 嗯、
0: 啊，那没有用，
1: 一考试就不得分，
0: 对，你完全不会写、
1: 嗯、
0: 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
1: 嗯、
0: 啊，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改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
1: 嗯，
0: 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
1: 嗯、
0: 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1: 是
0: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
1: 嗯、
0: 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
0: 拿分 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
1: 嗯，
0: 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他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三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嗯，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十分八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失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输。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
1: 嗯，
0: 哎，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
1: 嗯，
0: 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嗯，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他都已经达到三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现呢，哎，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 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情或者是周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测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十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六分钟啊，六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他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它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他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他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三个，那我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 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两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

0: 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这个叫内容分啊，这个叫情感分，你要有分，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 啊， 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oh. 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他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分享现成的，啊，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了呢、
0: 啊、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打不了满分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了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两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
1: 嗯，
0: 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 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嗯，什么？

0: 算美的？
1: 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
0: 嗯
1: 啊，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
0: 。
1: 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啊，不对，
0: 嗯，
1: 啊，不对，
0: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对，哎，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
0: 嗯
1: 啊，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啊，那么我们第一步背范文这件事儿是为了让你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真的默写下来别人的文章，啊，那我们背范文是为了积素材，我们可以去背不同结构的、不同思路的、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0: 对，
1: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背范文是必要的，
0: 嗯，
1: 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得勤，
0: 嗯，
1: 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
0: 嗯，
1: 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0: 对，
1: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0: 对，
1: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0: 嗯
1: 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0: 越写越有思路。
1: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
0: 嗯
1: 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0: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仿写，
1: 啊，
0: 什么叫抄了吗？
1: 所以
0: 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1: 对的，
0: 你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1: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 啊，到引导者与火

0: 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的，
1: 哎，一下
0: 他
1: 就
0: 就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
1: 嗯
0: 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儿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啊！今
1: 这完全是两句话，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你
1: 你
0: 写
1: 该听写了，
0: 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儿就是二稿的作文分儿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打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 继续。描写、抒情、议论、说明、

0: 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所以，我们看，其实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啊。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他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神态描写是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他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他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 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面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采，有喜啊，还有乐得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采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得合不拢嘴，乐得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 OK 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析，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 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
1: 嗯哼，
0: 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
1: 的。得知道分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能够不扣分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吗？
0: 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呀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它有什么描写啊？他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 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它这嘿嘿是
1: 描写
0: 哎，是在地鱼的时候嘿嘿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他就传神的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
1: 嗯，
0: 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他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他递给我们鱼时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
1: 嗯，
0: 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情、
0: 啊、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题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
1: 嗯、
0: 啊、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剃刮鳞，剃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分成几块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
1: 嗯，
0: 然后开始剔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他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
1: 嗯，
0: 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
1: 嗯
0: 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房已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的那么好呢？
1: 嗯
0: 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
1: 嗯，
0: 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说他比我勤劳呗。
1: 嗯，
0: 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就有了，
0: 就有了。
1: 嗯
0: 啊，然后这样就满了。 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

0: 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啊，你的第一分一定是判断手法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
1: 嗯嗯，
0: 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啊，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要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
0: 啊、
1: 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0: 对的，
1: 嗯，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说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它在考你什么。
0: 嗯
1: 嗯，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0: 对的，
1: 嗯，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0: 对，颗粒无收，
1: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嗯，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0: 好，下周三再见。
1: 再见，
0: 哎，大家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刚才。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专诸篇，成功有时很憋屈。他本该是母亲膝下孝顺的孩子，妻子心中体贴的丈夫，孩子眼里慈祥的父亲，他的前途本是美好的，他将来可以做一名好厨师或者屠夫。人生命运无常，谁也不知道下一刻是巧克力还是白糖。当他遇见那人时，整个吴国的天空忽然变了颜色。那个人叫武元，字子虚，是一个被仇恨折磨的丧心病狂的人，因遭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父兄为楚平王所杀，实在是在楚国混不下去了，伍子胥被迫出逃吴国，发誓必倾覆楚国以报杀亲之仇。为此目的，他不惜一切手段。当他一眼看到专诸之时，专诸方与人斗，将就敌，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挡。《史记·刺客列传》中说，伍子胥知专诸之能，究竟是怎么个能呢？最通俗的理解为，是能用得上的能。伍子胥敏锐的政治经验告诉他，这个人以后能用得上，带上他，一起走。专诸沉默寡言，很少说话，他什么也没说，跟着伍子胥就走了。他不希望一辈子做平庸的屠户或者厨师，那不是他的理想。哎，好像专诸也没啥理想。伍子胥觐见吴王僚，施展口舌之能。他向吴王僚陈述重重攻打楚国的利处，伍子胥迫切地需要吴国的力量来实现为父兄报仇雪恨的夙愿。吴王僚有点犹豫啊，伍子胥掩不住内心的狂喜，他的夙愿没想到很快就要实现了。正当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在他头上泼了冷水，他是公子光，吴国的王公贵胄。他反对说伍元父兄都被楚平王杀死，所以伍元才讲攻打楚国，这是为了报自己的私仇，并不是替吴国打算。吴王乃止。公子光说的有道理呀，他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他刚从战场上下来，不希望再次冒险。第二，他在给伍子胥发信号，让他看清吴国真正的主人是谁。英雄所见，大致相同。伍子胥看出公子光有弑君夺位之意，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来看，不久的将来，公子光必杀吴王僚，取而代之，成为吴国的新君。想要令吴国出兵，势必要过了公子光这一关。伍子胥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他叫专诸，一个籍籍无名、默默无闻的人。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讨好公子光的了。乃进专诸于公子光，在他的身边安插个心腹，而自己领着雄生跑到乡下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了。在伍子胥看来，专诸不过是个棋子，完成他最终复仇目的的一颗棋子。既然是伍子胥介绍过来的人，那不会错。公子光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当然明白这点。

对专诸很客气，施以厚遇，每顿四菜一汤，有酒有肉，吃龙虾蘸大酱，好吃好喝的养着他。这一养就是很多年。公子光之所以愤恨不平，有弑君夺位之意，原因呢是有段历史。公子光他爹吴王朱凡，这老头比较仁厚，他有三个弟弟，依次是于季、姨妹和季子札。三个弟弟中，季子札最为贤明，所以他没立太子，想兄中弟及接力棒似的传给季子札。在纷乱的春秋战国王室中，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俨然是一个模范家庭啊。史记读到这里，倒是想起了后世宋太祖时期的金贵之盟，是不是源于此处？公子光他爹想得很好，也勇敢地这么做了。事实证明，在君王传承的过程中，保证按预期的设想传承的难度系数比较大。你想把王位传给季子札，你知道人家愿意吗？朱凡死，于季继位，于季死传给姨妹，姨妹死本当传给季子札。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出现了，季子札逃不肯立。听说过有逃学的、逃婚的，还真很少听说给个国家总统不干的。假如他不生在帝王之家，很可能是名垂青史的贤士。季子札是位贤士，他对国君王位不感兴趣，好像是很难理解，其实不难。我们把国君当作一种职业的话，就好理解了。人家季子札就是喜欢画个画、作个曲、写写诗什么的，对吴国总统不感兴趣。提到贤士啊，不得不多说几句。最著名的当属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是在一片竹林下的七个贤人，主要工作是喝酒、唱歌、抬杠子。闲来背后骂领导，没事还来个裸奔啥的，属于那种人家吃饭他睡觉，人家睡觉他唱歌的人。总之，彰显个性，就是要与正常人不一样，将精神分裂症早期症候群的表现那是淋漓尽致。季子札无疑就是这类人，逃不肯立，或许是在模仿某位古人吧。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吴人乃立一位之子为王，即吴王僚。公子光之所以不服，那就在这里。按照他爹朱凡的遗命，论资排辈的话，应该是他继承王位才对。为什么呢？朱凡是老大，公子光是老大的儿子，姨妹是老三，吴王僚是老三的儿子。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他们两个人的生卒年已然无法考证，不知道谁大谁小。不过吴国人弱智到连辈分都搞不清楚了，我想公子光对王位可能是一种错觉。公子光说的有他的道理，如果按兄弟次序，继子当立，如果一定要传给儿子的话，那么我才是真正的嫡子，应当立我为君呢。人生的失意之处在于，本该是你的，却被别人给夺走了。所以公子光很郁闷，很愤怒，故常阴阳谋臣以求利。难道吴王僚看不出来公子光的贤恶用心吗？从后面他弄了很大的排场去赴宴来看，他显然是看出了这一点。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对公子光动手呢？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吴王朱凡传国来看，吴国的家风比较淳朴仁厚，况且他与公子光又是亲戚，抬头不见低头见，
何必搞到那般

0: 兵刃相见，血肉模糊呢？
1: 二来，公子光虽然不服，在吴王僚看来，那也只是一时之气，愤愤不平，那过几年就习惯了。如果猜测的对的话，那么吴王僚对公子光太过轻视。公子光不是省油的灯啊，他隐忍多年，一直在等待着机会。皇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吴王僚九年，楚平王驾崩了。吴楚两国是世仇啊，祖上说不定打了多少次呢。吴王僚见到机会来了，趁着楚国办丧事的时候，派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盖于、蜀雍率领军队包围楚国的郑城，又派使臣到晋国，用以观察各诸侯国的动静。楚国举国同哀之际啊，吴王僚派兵出击，这个显然有点不地道。假如别人家死了人，正办丧事，忽然仇人上门来寻仇，可想而知，那必然是七大姑八大姨二大爷男女老幼抄起扁担跟你拼了。吴王僚不知道哀兵必胜的道理，还是机不可失的诱惑呢？不管怎么说，这是吴王僚军事战略上的一次失误，无异于自掘坟墓。因为在他的背后有双冰冷的眼睛正在暗中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果然不出所料，楚发兵断绝盖于蜀雍的退路，吴兵回不来了，被断了后路。吴王僚很郁闷啊，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吴国举国同哀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暗暗的窃喜，没事就偷着乐，那个人是公子光。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了。公子光对专诸说，这个机会不能失掉，不去争取哪会获得呀？况且我才是真正的继承人，当立国君，继子即使回来也不会废掉我的。他说的辞言正色，谁都可以看得出来他要政变的决心呢。专诸平静地说道，王僚是可以杀掉的，然而母老子弱，两个弟弟带着军队攻打楚国，楚国军队断绝了他们的后路，当前吴军在外被楚国围困，在国内没有正直敢言的忠臣，这样王僚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吗？史记对专诸记载中全文专诸只说了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其中的四个字分量很重，母老子弱。分析一下这句的言外之意。一，母老子弱，两个弟弟带着军队攻打楚国。言外之意好像是在说吴王僚当前的处境很窘困，而你这个时候发动政变，虽然时机成熟，但有点不地道。话又说回来，吴王僚也不太地道，趁人家死人办丧事的时候发兵进攻。你们呢，都是一路的货色，什么地道不地道呢？达到目的才是真的。地道多少钱一斤呢？二，母老子弱，专诸是告诉公子光，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襁褓小儿，万一政变失败，他们怎么办呢？纵观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5位刺客，专诸的形象并不饱满，也没有光辉的精神，但他却是个有人情味的刺客，这一点很难得。他想到了他的父母妻儿，想到了我死了他们怎么办呢？专诸不是冰冷的杀手，是位有人性的刺客。母老子弱是专

专诸此生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句话。公子光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他跪下磕头道：光之身，子之身也。翻译过来是，你妈就是我妈，你儿子就是我儿子，你媳妇儿还是你媳妇儿，你放心去吧，后事我都包了。他们二人的对话怎么看呢，都像是一笔交易。我帮你杀吴王僚，你帮我养活父母妻儿，最后双方达成共赢。专诸什么也没说，他知道他在公子光心中的地位啊，只不过就是个杀人工具，但他还是要去做，报答知遇之恩也好，为了父母妻儿的荣华富贵也罢，反正一场交易，既然签字了，那就要履行合同旨意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该到出手的时候了。公元前515年4月丙子日，公子光备办酒席宴请吴王僚，都是亲戚，现在两个兄弟被困了，大王别上火，咱们兄弟喝两盅解解闷儿。吴王僚对公子光不太放心呐，他知道这顿饭有可能是鸿门宴，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可是他却忽略了公子光的能力。吴王僚派出卫队，从王宫一直排列到公子光的家里，门户台阶两旁都是王僚的亲信。这是什么排场？这保镖至少得几百人开外。单从这一点上看，吴王僚远不如公子光。既然你都大张旗鼓地防备人家，那当初为什么不灭了他呢？殊不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道理，是在炫耀还是在挑衅呢？这么大的阵势，谁看了都得气急眼，何况要政变的公子光呢？他更是要不惜一切的代价灭了你。这二人聊得挺好，话话家常，解解烦闷，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公子光痛苦地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的足疾又犯了啊，得去擦点药，一会儿就回来。公子光假装脚有毛病，进入地下室，让专诸将糖醋鱼进献上去。糖醋鲤鱼中有柄匕首，一柄可以洞穿三层铠甲的匕首，那柄匕首就是大名鼎鼎的鱼肠剑。据传说是铸剑大师欧冶子铸造的，我们看武侠小说通常都说他用了某某山之溪，某某河之铜，经雨洒雷击啊，得天地精华等等，反正是说这柄剑与众不同，为了渲染这种与众不同，再加几句危言耸听，此剑多少年出世一次，出世之际天下将要大乱等等。这些呀，都是小说加言，附会之意很大，正史没有记载。但是那柄匕首绝对不是普通的刀，刺杀这等大事，总不能随便在哪个超市买一把水果刀就上了，万一因为质量问题刺杀失败，那哪个厂家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呢？专诸在改写历史之际，他出奇的冷静，冷静的令人感到害怕。专诸什么都没说，献上糖醋鱼。专诸是屠户出身，名字起得很好，专诸啊，专门杀猪。他杀的猪比吴王僚见过的人都多，杀人亦不在话下。吴王僚此刻在专诸的眼睛里已经不是个人了，而是头猪，一头死去的猪。在专诸的眼里，杀猪和杀人本没有区别，都是将匕首

入致命的部位，所以专诸就将匕首插入了吴王僚的心脏。专诸杀猪的本领没白练呢，只一次搞定了吴王僚。《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五位刺客，专诸的光芒不及其他人，但是他的刺杀手法堪称一流，绝对够职业，至少比水货荆轲那是强多了。专诸成功了，他没有想到功成身退，事实证明他也退不了，等待他的是乱刃分尸，在地下室里结束他的一生。大王被刺杀，顿时大乱呢，局面一发不可控制。面对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公子光出奇的冷静，他很从容地用了一招就控制了局面，那就是全部诛杀。这招比较残忍呢，但非常有效。公子光做事干脆利落，放出早已埋伏好的武士攻击王僚的部下，尽灭之。专诸成功了，公子光也成功了。既然公子光最后放出武士全部诛杀吴王僚的部下，却还要牺牲专诸刺杀吴王僚，可见公子光的心机之深。这是萧炎带上抗病毒，双管齐下呀，做个双保险一并解决。公子光遂立为王，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吴王阖闾，春秋五霸之一啊。如果你对阖闾很陌生的话，那他的儿子你一定听说过，那就是吴王夫差。假如说夫差你还不清楚，那越王勾践总该知道了吧。专诸完成了他的使命，在他达到协议的那一刻，他没有令公子光失望，吴王阖闾也没有令他失望。阖闾没有失信，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专诸是一个称职的刺客，是刺客的楷模，也是刺客的悲哀。在动手之际，前前后后没说一句话，什么也不说，谁能记得我呢？豫让篇，月亮代表我的心。历史上的豫让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太史公史记中对他的评价是不期其至，名垂后世。方孝孺豫让论对他的评价是沽名钓誉，炫世炫俗。带着这两种评价，我们来看豫让。这位仁兄刺杀技术很一般，但自残的功夫那堪称一绝。豫让生卒年不详，晋国人，他主要活动在三家分晋前后啊，也就是公元前453年前后，生活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三家分晋，简言之是这么回事。智伯名尧，春秋末年晋国四卿之一，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正值范中行二世被逐，四卿并治，赵简子专擅晋国大权，事实六卿倾轧攻伐，兼并斗争，以范中行二世的失败，晋国政治又出现了新的格局，赵、魏、韩、智四家并立。这样呢，就会有两种可能，一是平分秋色，反正谁也吞不了谁，相互牵制共同执政；二是一强崛起，吞并其他三家。以智伯勇毅的性格，他选择了后一种结果。赵简子辞世，赵氏气焰暂息，智伯很快并凌驾韩、赵、魏三宗之上，
晋国的政治形势

原来是四家对峙啊，现在变成了制式独强，赵、韩、魏三家稍逊一筹。人的野心呢，是不断的在膨胀，膨胀的条件是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朱元璋最初要饭的时候，食不果腹，温饱问题尚未解决，那时候他压根儿没有夺取天下的远大抱负。正所谓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智伯展开鲸吞其他三家的政治抱负，可惜被后起的简子之子赵襄子联合韩魏两家把他给灭了。智伯身败名裂，三家瓜分了他的地盘，奠定了战国七雄中赵国、魏国、韩国的原始版图。豫让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最初他在范氏和中行氏两家大夫手下打过工啊，没什么名气，一直默默无闻的。有你是五八，没你也是四十，这能说明什么呢？是怀才不遇，还是未被慧眼发现呢？香港导演王晶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怀才不遇，是金子早晚会发光的。或许说的有点偏激，但用在豫让的身上比较合适。后来事实证明，他发的简直是探照灯的强光啊，光耀后世几千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津津乐道。怀才不遇和容颜凋敝同样是悲哀的，豫让很痛苦，难道是我不行吗？不是，英雄有时候只是缺少一个机会。智伯给了他这个机会。豫让跳槽到智伯旗下，受到了国士般的尊重，豫让很感激，看来离他绽放人生的第三春不远了。最初他在范氏和中行氏手下时没被重视，为什么智伯突然对他非常好呢？原因很复杂，但我觉得呢也简单。人类的情感是很复杂的，有时就是这样，当你看见一个陌生人，直觉告诉你能和他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反之，有些人天生长着颗尿壶的脑袋，你看一眼就想上去狠狠地踹一脚。人类的感情有时候很难用常理去看待，这是让豫让人生得意的一遇，也是他悲剧的开始啊。《左传》对智伯性格特点概括为贪而敝。一个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逸、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及所有人格优点于一身的高官，能对籍籍无名的豫让另眼相待，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至少说明了智伯懂得用人之道。后世很多领导都具备这一点，将用人之道发挥极致的当属汉高祖刘邦。豫让被尊为国士，每晚那是以泪洗面呢，感激涕零，什么也别说了，只能用行动报答老板对我的情谊。人生无常啊，世事难料，智伯没有灭了人家，反被人家给灭了。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呢，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恨的人那就是智伯，他们有仇。早在晋出公11年伐郑的时候，智伯与赵襄子一同率兵出征，酒醉之后强灌赵襄子喝酒，还动手打了赵襄子，非但没给人家赔礼道歉，反而向赵简子建议废掉赵襄子的世子身份，致使赵襄子与智氏结怨很深。后来智伯强盛的时候，公然向韩魏赵三家索要土地，韩魏两家

苦了城里人。陈造铲挖，悬釜而已，又没有粮食，怎么办呢？竟是一子而食。那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啊，赵襄子不会忘记，他时刻都在提醒自己，势必要灭了智伯。最后，赵襄子顶住了压力，反扑过来，联合韩魏，灭了智伯。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他的道理。豫让没过上几天小康的生活，就被无情地剥夺了政治权力，终身从此无所依傍。树倒猢狲散呐、老板都死了，还待着干嘛呢？为他收尸吗？赵襄子不会让你给他收尸的。赵襄子这个人比较记仇啊，他若是仇恨一个人，便是你死了也不会得到安息。割下智伯的头给我当酒杯，谁让他当初惯我，这回拿你的脑袋当酒杯。如果这是军令的话，可以说是最残忍的军令之一。豫让跑了，逃到一处山林当中。事情发展到这里，等待豫让的也只能是落草为寇啊，当个强盗啊，那也是一份比较有前途的职业吧。可是豫让没那么办，他喟然长叹，说出了一句传承千载的经典名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老板待我不薄啊，是我的知己，他既然死了，尸身还遭人亵渎，我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为他报仇，用以报答智伯，便是死也无愧。他说的斩钉截铁啊，谁都能看得出来他要为智伯报仇雪恨的决心。这是豫让最初的想法，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为智老板报仇，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可后来他的思想高度又上升了一个层次，有了想法就要付诸行动。豫让很聪明，更名改姓，换了个身份证，不知道经过什么途径混入了赵家，做了一名卫生间的保洁员。豫让身怀利刃，时刻不忘刺杀赵襄子。赵襄子并未辜负他的期望啊，在百忙之中到了人间最美好的地方来视察工作，顺便为赵国的农业生产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呢。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赵襄子灭了智伯，也怕被刺杀呀。当初他姐夫代王就被干掉了，所以上厕所时也带着侍卫。赵襄子是久经沙场的人，想当初浴血奋战险些牺牲，他如同狂野的猛兽般对周围潜在的危险洞察秋毫。他凭着直觉感到这里危机四伏，他警觉地对侍卫说：有杀气。侍卫左右环顾，没有察觉到异常，领导就是不一般。侍卫连忙找来保洁员同志询问，才知道是智伯的属下豫让。豫让面对侍卫明晃晃的尖刀，面不改色，厉声喝道：我豫让是来杀你的，替智伯报仇。说的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大不了死在这儿，反正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左右侍卫欲诛之啊，赵襄子是个明白人，他很佩服豫让，精神可嘉，可惜实力不济。他是意识以后谨慎小心地回避他就是了，况且智伯死后没有后继，他的家臣想

0: 替他报仇也理所应当。这是天下的贤人呐，放他走吧。宽恕了别人，便也解放了自己。宋丹丹。豫让因为赵襄子的宽恕，既往不咎，免得一死。赵襄子放了他，或许是对他行为所感动。在那个时代，陈世军、子杀父、跳槽换老板的事儿那多了去了，能出现个豫让，可叹可赞。赵襄子或许也有了收服他的心思，可是豫让没有。他一次不成，又想出了另一种极端的方法，欺身为吏，吞炭为哑。翻译过来就是把漆涂在身上，使肌肤肿烂的像得了赖疮一般。吞火炭让声音变得嘶哑，使自己的形体相貌不可辨认。看到这里，相信谁都会猛然一震呢，心惊肉跳。我们吃饭都被烫到过，也噎着过，滋味不好受。人家豫让吞的那是火炭，硬生生的把声带烫坏，致使声音沙哑。方孝孺在《豫让论》中评价他是沽名钓誉，炫世炫俗。就算是豫让有沽名钓誉之嫌，那这沽名钓誉的方式想来也太惨烈太悲壮了些吧。诞生即死亡，鲁迅在评论某些著作毫无意义时说的话，或可给人一定启示。不知道豫让吞炭的那一晚是怎样熬过来的，他还能活着，真是伟大的奇迹啊。于是豫让沿街乞讨，沦落为丐帮的成员。他这副尊容，连他媳妇儿也认不得他了。世上最亲的人都不认得自己，那一刻豫让的心情是何等的悲凉啊。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体会得到。幸好他的朋友还认识他，朋友说：哎，这不是豫让吗？你怎么变成这般模样了？豫让缓缓地点点头：
1: 是我呀。
0: 他朋友哭了，哭得很伤心，很悲壮。你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刺杀不成，何苦把自己糟践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呢？凭你的才能去投靠赵襄子，那襄子一定会亲近宠爱你的，到时候再刺杀，那不是很容易吗？像你这般自残身体想要刺杀赵襄子，岂非是难上加难？这位仁兄说的有他的道理，不就是要刺杀赵襄子吗？做事儿讲究点策略岂不是更好？这是何苦来哉呀？豫让有他的原则，脱身侍奉人家以后又要杀掉他，这是怀着义心侍奉他的君主。我知道选择这样的做法非常困难，可是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做法，就是要使天下后世的那些怀着义心侍奉国君的臣子感到惭愧。此计的豫让刺杀赵襄子不太可能，所以他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除了给智伯报仇，我还要做个表率，做个榜样。豫让又一次伏击赵襄子，这是他生命的终结，也是光辉的开始。赵襄子正赶上外出，豫让潜藏在他必经的桥下。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豫让不是为了爱情而来呀，他是为了刺杀来的。可能是他的杀气太重，马都震惊了。 赵湘子敏锐地感到一定是豫让，不出所料果然是他。惊是震惊的惊啊，赵湘子震惊了，这还是豫让吗？怎的变成了这样？赵湘子心里蓦然一震，为之感慨，豫让啊豫让，何苦呢？赵湘子有些愤怒，我都放了你一次了，一而再再而三，你还没完没了了？豫让，曾经你在范老板和中行老板那儿都干过，智伯把他们灭了，你为什么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智伯死了，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处心积虑地为他报仇呢？你怎么解释？豫让解释得很简单，我在范氏中行氏手下，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我自然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事看待，所以我就像国事那样报答他。士为知己者死，赵湘子明白了这句话，他被豫让的行为深深地感动落泪。你为智伯报仇的事迹天下皆知，你都已经火了半边天了，我也放你走了，足矣了，你自找死路，今天说什么我也不能再放你了。豫让大义凛然，面无惧色地说，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明之意，以前您宽恕了我，普天下没有谁不称道您的贤明，今天我知道我活不了，我只求您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希望能得到您的衣服，刺他几下，这样也就达到我报仇的意愿，即便是死也无憾了。我不敢指望您能答应我，但我还是要说出我心里的话。赵湘子这等聪慧的政治精英亦为之感动，脱下衣服给了豫让，那是发自内心深处对他的尊敬与佩服。豫让拔出宝剑，多次跳起来刺激衣服，大声喝道，我可以报答智伯于九泉之下了。在说出这句悲壮之言后，引剑自刎，结束了罹患磨难的一生。自杀那天，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如果是沽名钓誉，那绝对骗不了赵国的志士，因为他们都不是弱智啊。他没有匡扶济世的才干，做事也不讲究策略，沽名钓誉也好，炫世炫俗也罢，豫让不是个成功的杀手，却是个出色的刺客。今天的豫让桥上依旧行人如织，车水马龙，千百年来是非功过任人评说。聂政篇，猛人办事只拔剑。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吴建思。聂政，魏国只身井里人，他是个纯侠客，干的就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因为有前科，案子犯了被通缉了，没办法躲避仇家，与母亲和姐姐逃亡齐国。到了齐国，人生地不熟的，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聂政寻思着干点什么呢？做点买卖，那年头商人又没有社会地位，被人看不起。聂政思来想去，这身手艺不能扔啊，干脆杀猪宰牛做个屠夫，反正杀人和杀猪的道理是一样的，专诸也是屠夫出身， 看来屠夫是个很有发

展的职业，弄不好就能发展成为刺客。聂政在齐国以屠夫为职业，开始他的崭新的波澜不惊的生活。可是老天不会让他平静，因为他注定不是一名普通的屠夫，还有惊天动地的大事等着他去做。严仲子来了，严仲子在齐国住了很长时间，一直在寻找能为他报仇的人。后来得知聂政乃勇士也，严仲子很高兴，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找了好几年，要找的人蓦然回首，就在灯火阑珊处。有这等勇士，我必亲自上门拜访。严仲子这样想着，也这样做了。一回生二回熟，渐渐的他们认识了，关系也很好。聂政是侠客呀，侠肝义胆，说话办事干脆利落，所以一来二去混熟了。严仲子登门拜访，多次往返，得知聂政母亲生日，大办酒席，不仅给聂政的母亲敬寿酒，顺便给老太太送点小小的生日礼物，黄金百亿。亿是古代的重量单位，20两或24两为一亿，春秋时的金即铜，当时的铜相当于现在的黄金。春秋战国时，楚国一斤等于16两，等于250克，到了秦国就变成了一斤等于16两，等于253克。按一亿一斤算，20两为一亿，黄金百亿大抵指的是2000到2400两铜，反正在当时是天价的。严仲子出手大方的令人感到可怕，聂政坚决不收。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无功不受禄。聂政不会不明白这等浅显的道理。你若不是找我有事，焉能送我这么多金银呢？有重礼，必有所求。聂政拒不接受，辞谢说，幸有老母健在，家里虽穷，客居在此，以杀猪宰狗为业，供养老母还算齐备，不敢接受您的赏赐。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什么事儿，直说。严仲子见此，避开别人，说出了他的目的。原来他是韩哀侯啊，由于政治问题，恐怕被另一位韩国的高官国相侠累陷害杀戮，才逃到了齐国，算是一种政治避难。他到齐国来的原因很简单，像是小孩子打不过人家，逃跑时说一句你等着，也就是出来找人来了。在中国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比如交通肇事，肇事的双方一下车，先不理论谁对谁错，而是先打电话找人。这种行为我把它命名为关系主义，归根结底中国人讲求的还是关系。严仲子说，我有仇人，周游好多诸侯国都没找到为我报仇的人，但到了齐国，私下听说兄弟很重义气，所以献上百金一点薄礼，希望能够和兄弟交个朋友啊，别无他求。严仲子这句话说的那是真实而又虚伪，明明是花钱雇凶，却还说的那一般的冠冕堂皇。我之所以在市场上做个屠夫，只是希望借此奉养老母。聂政是个孝子，他深知父母在不远游的道理，言下之意是，我答应你了，但是一切都得等到我母亲寿终正寝之后再说。因为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本就不是为了自己活着。严仲子故让，聂政竟不肯受。聂政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没有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长歌漫卷，月润冰城。在哈尔滨，音乐是浸润在一天24小时中最温柔的城市底色。音乐之城的每一天都是因音符而浪漫热烈。
1: 彭氏错茶结硕果，双城好菜先达四方。
0: 高端农机制造提档升级，凯斯纽荷兰哈尔滨重点项目加速落地。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2010年，哈尔滨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城称号。在这里，音乐不是殿堂里的专属艺术，而是浸润在一天24小时里属于整座城市的生活底色。人人可参与，处处有乐章，时时有热爱。音乐之城最动人的魅力，不是盛大的演出，而是流淌在寻常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浪漫与热烈。
2: 悄悄告诉您，哈尔滨的一天是被音乐叫醒的。
3: 晨光微亮，城市还没有完全苏醒，斯大林公园里的音乐声已经提前报到。没有华丽的舞台和灯光，没有提前确定好的曲目，不用预约场次，一群群普通市民因为共同的音乐爱好聚在这里，旋律随着风散开，混在四季清晨的空气中，

0: 奏响独具特色的哈尔滨晨间序曲。还没看见人就先听到歌声，晨光渐盛，城市热闹起来，音乐氛围也愈发浓郁。
1: 天大地大，处处都是舞台，也正是这一处处自发形成的小型音乐现场，拼凑出哈尔滨音乐之城最真实的模样。
2: 我们这些人真的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要不能去考上专业的吧，但是呢这颗爱好艺术音乐艺术的这个心愿吧一直没有泯灭，都喜欢音乐。
0: 从清晨拂晓到日暮晚风，在哈尔滨音乐从不打烊。上午未来女生合唱团开始每周一次的排练，歌声之外，未来女生们是老师，是律师，是学生，是城市里的每一个普通人。一个小时排练让他们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一起歌唱爱情，歌唱生活。
3: 律师还是比较自由的工作呢，是我们的事务可以自行安排，比如说周一到周五哪个时间段，然后为了这个演出呢，我是把我所有的工作都推到前面来做了，或者说是可以自行调节自己的工作的节奏。
0: 在音乐之城，歌唱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刻在人们骨子里的浪漫。闻名中外的歌曲《太阳岛上》里唱道，小伙们背着六弦琴来到太阳岛上，如今这种生活仍在延续。
4: 到哈尔滨的夏天了，就是比如说一周到两周会去大剧院露营，然后背着我的音响设备，然后那个麦克风，然后也去唱。唱歌它会让我把一些压力烦恼能很愉悦地抒发出去。
0: 当阳光照进音乐公园，沿着锦江西路走进哈尔滨音乐厅，虽然还是九月初，但十一长假的演出早已排满。红色经典、中外名曲，有着100年历史的哈尔滨交响乐团走进高校、走进中学，在东北超赛场上激情奏响铿锵旋律。
5: 那么我们走进校园、走进景区，甚至在大街上，首先就是说我们要拉近这个音乐跟人的距离，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可以从音乐中欣赏到东西的。
0: 音乐在城市中流淌，是欣赏更是参与。午后的广场上，音漫冰城，直响夏都，哈尔滨市职工歌会正在积极准备。
6: 演唱的曲目是呼麦的一个曲目，比较具有民族特色，而且在这种广场和大家零距离的这种接触，能够把这种非遗文化、民族文化传递下去。
7: 是我们在那边坐着休息一会儿，然后听见这边特好听，但是看不见人在那边，说专门过来看看，享受啊，这多好多惬意啊，天气又好，环境又好。
0: 这个夏天，哈尔滨青年宫全新打造青年阳台音乐会常态化公益展演，这里是首届哈夏开幕的地方，如今年轻人正成为演出的主角。
8: 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普通素人能有这么好的舞台去让自己有一个发光，还能遇到这么多高素质的观众，看到这些高素质的观众他们去注目去聆听，哎呀，我那一刻我觉得我想做得更好。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防洪纪念塔广场，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有音乐的旋律回响。音乐不只是哈尔滨的标签，更是流淌在街巷之间的呼吸与心跳。晚风为幕，城市为台，每一段歌声都满是烟火温情。不用奔赴专业剧场，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听歌，这是属于冰城人最踏实的幸福。
9: 音乐之城的文化底蕴啊，就是我去过全国很多地方，像这种形式的都是素人草根，像这样的表演非常少，哈尔滨这方面的人才非常多。
0: 夜色渐深，哈尔滨的旋律并没有落幕，大剧院音乐厅里专业演出余韵悠长，高雅乐章为城市的夜晚增添别样的雅致，夜幕中城市多了一份绵长的温柔。浸润全城的音乐魅力，不仅让哈尔滨市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为八方游客解锁与众不同的游览体验。这座充满音乐魅力的城市，正用它独特的方式向世界展示着音乐的无限可能，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沉浸在乐音的海洋中，感受着生活的美好与

0: 惬意。
1: 我是觉得就是说也是给哈尔滨带来一个新的印象，希望这边能做得越来越好吧，然后呢也希望更多年轻人也都能回到咱们东北，看看咱们现在年轻人的氛围。
0: 音乐之城不仅仅是被联合国授予的荣誉，更是由万千普通人共同谱写的生生不息的华彩乐章。黑土地上长大的哈尔滨人，把欧陆风情的浪漫、市井街巷的烟火，全都融进一声声浅唱、一曲曲琴声中。这份流淌在大街小巷的热爱，是城市最鲜活、最动人的独特印记，更是音乐之城最朴实也最为动人的模样。
2: 昨晚由市总工会、南岗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音漫冰城直享夏都冰城职工歌会南岗专场燃情开唱，以歌声传信仰，以旋律聚人心，活动生动展现冰城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增强工会组织的凝聚力与感召力，把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送到广大职工身边。
0: 金秋黑土，棚内生金。在双城区常产蔬菜示范园，大棚内绿意正浓，依靠多茬轮作错峰种植，一棚实现三茬产出，小小大棚铺就村民四季增收路。走进一座座标准化种植大棚，西红柿挂满藤蔓，长势喜人。与传统一年一收的耕种模式不同，常产菜园主打多元化种植模式，黄瓜、西葫芦、生菜、芹菜轮番上市，优质果蔬除了稳稳供应哈尔滨市场，还通过精细打包、冷链物流走向全国市场。
3: 你看现在是四串，一串、两串、三串、四串，也很快的就要上市了。现在我们的种植户是105户，园区是多元化，各有各的那个客户，各供各的市场，而且我们有一家种15棚黄瓜，供应哈尔滨哈达。
0: 园区摸索出成熟的三茬轮作模式，将棚室空间和生长周期利用到极致。早春香瓜豆角，夏秋番茄西葫芦，秋后复西叶菜，茬口无缝衔接，四季不停产。其中西葫芦投资小，周期短，50天左右就能采收回本。短平快的种植模式搭配南北双向的广阔销路，让农户种地底气更足，收入更稳。
4: 现在的我们都是供应哈尔滨各大商超，有的时候也有外发的，你说两茬赚的多与少的都比一茬强。
0: 从单一本地供应到本地保供加北菜南运双向发力，常产蔬菜产业越做越活，越做越优。精细化的分拣包装，标准化的储运流程，让娇嫩果蔬全程保鲜。同时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分拣、打包、装车等家门口岗位带动留守村民就近务工，真正实现产业兴、百姓富。
5: 300多块钱，家里的活啥也不耽误，这么一整我们老百姓不都有活干吗？
0: 小小的设施大棚，既丰富了南北百姓的菜篮子，也鼓起村民的钱袋子。地产棚菜正持续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2: 作为全球高端农业机械龙头企业，凯斯纽荷兰持续深耕哈尔滨农机装备产业。今年企业高端农机核心变速箱生产线、东北亚农机备件集散中心两大重点项目同步提速，补全龙江农机制造核心短板，完善本土配套链条，助力我省现代农业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在位于哈经开区的凯斯纽荷兰工业哈尔滨机械有限公司，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2025年，哈尔滨公司引入全球领先的全动力换挡与 CVT 无级变速箱技术，彻底改写200马力以上拖拉机变速箱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如今，全动力换挡变速箱已正式批量生产，无级变速箱也将在2027年第一季度接力登场。这不仅意味着物流成本与供货时间的大幅压缩，更关键的是将质量管控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6: 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说2404的变速箱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完全的自主本土化生产。那么其中呢，变速箱呢大概将近30%的零部件是实现了国产化，投产之后呢，我们是按照我们的

0: 拖拉机的产量进行开采。
1: 同步提速的还有正在建设的凯斯纽荷兰工业哈尔滨机械有限公司备件仓库和技术展示中心项目。项目今年5月28号开工，总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全钢结构7000平方米智能化备件库，采用货架式标准化仓储模式，投用后将成为辐射东北亚的农机备件集散中心，大幅提升全国农机备件供应响应速度和服务效率，和厂区整车生产形成互补，实现哈尔滨整车造配件工全域配的产业格局。项目建设仅用13个月，已高效完成地下结构施工与主体封顶，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2: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是在10月底完成我们的暖封闭，另外一个完成这个道路的施工，还有40多天的这个时间，我们现在是每天都要开进度会，完成这样一个节点，才能够说我们在接下来年底完成一个项目的交付。
1: 作为凯斯纽荷兰在华投资建设的高端农业装备制造标杆，经过10余年沉淀，哈尔滨工厂已累计投资超过20亿元，形成覆盖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打捆机及牧草清除机械等全系列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服务玉米、小麦、大豆和牧草生产全过程。如今这座扎根黑土地的制造基地将实现新一轮跨越升级，以哈尔滨为基地辐射全中国，打造高端农机出口基地。
0: 计划是我们明年3月份，那么2个重点项目要全部落成，同时呢我们要扩展这个生产基地的覆盖范围，那么希望呢就是通过我们全球的一个网络啊，把哈尔滨工厂生产的产品能够输送到其他海外市场去。
1: 昨天，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第三次会员大会在哈举行。数据显示，2025年哈尔滨市冰雪经济总产出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13.5%，为文旅产业持续向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 座谈中，抖音生活服务、携程、美团、深大智能科技等平台企业结合全国文旅大数据，全面分析旅游市场走势和消费新趋势，为我市优化冰雪季整体运营提供科学依据。
4: 包括我们的整个城市的文旅来说，如果可以把它捏合在一起、柔合在一起，让顾客有一个非常好的从我想要来到我已经下单了、来过了、体验过了，到我走了之后我还会再来。
3: 会议期间，促进会成员单位研讨2026至2027冰雪季国内推介活动方案，签订2026至2027冰雪季诚信经营倡议书。
5: 那我们还推出了多项的这种留住游客的举措，比如说我们刚刚推出的9.9元的儿童票，那同时呢我们还有门票免费升级季卡，这样让游客能充分的体验到咱们龙江尔滨的这种好客之情。
3: 据介绍，在即将到来的2026至2027冰雪季，哈市将打好冰雪王牌，做大发展蛋糕，持续巩固龙江冰雪的优势地位。通过提升产品的体验深度，提升品牌的整体势能，提升服务的精细品质，提升开放的国际引力，把冰天雪地这篇大文章写得更好更精彩。
6: 近日，道里外滩湿地的向日葵花海迎来盛放期，大片向日葵迎风绽放，金黄花田错落铺展，和周边多彩花境、湿地水系、林木植被相映成趣，如画的风光吸引市民游客专程赶来，赴一场和向日葵的浪漫之约。
7: 秋日的美好呢，总是藏在城市的绿水青山里。这里是道里区曲利外滩生态湿地公园。那么这一大片向日葵花海啊，已经到了盛花期，金灿灿的花朵迎着阳光肆意的绽放。在这里，您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我们哈尔滨秋日独有的惬意与浪漫。
3: 为了提升外滩湿地整体景观品质，今年道里区园林局打造20000平方米向日葵主题花海，选用日本特色向日葵品种。花性饱满，花色明艳，从8月下旬至9月上旬进入盛花期，向日葵连片盛放，生机盎然。
8: 因为呢，这个向日葵它这个高度也好，完了它这个就是葵花的朵数也多，啊、嗯，所以说拍出来特别有氛围感，爱拍吗？爱美吗？每年都来玩，幸福感满满的。
9: 大片花海，然后就是很漂亮，然后天气也好，整个的群里这边都知道环境挺好的，然后之后就约朋友过来拍拍照，特意化了妆，然后之后拿了比较

0: 专业的摄影机，然后想拍一点照片，然后留念一下。
1: 我们开展的日常不间断的一个巡查，施工单位呢安排专人负责这个现场运维，结合这个空气湿度啊、温度啊这些气候环境，以及这些当年的这个花苗长势情况，开展科学动态性的这个养护管理，保证整体景观效果美观稳定。
2: 回去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告诉大家哈尔滨有这么美丽的一片花海，介绍大家过来拍照打卡，对，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地方，美丽的哈尔滨，来吧。
3: 今天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了让更多市民了解慈善、参与慈善，让爱心遍布城市每个角落，市民政局启动系列慈善宣传活动，让行善助人蔚然成风。
4: 今天上午，在哈尔滨世界欢乐城哈尔滨新区慈善会举办公益慈善汇演活动。慈善宣传月中，市民政局部署开展全覆盖多样化的系列宣传活动，深入推进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五进行动，持续拓宽慈善参与渠道，放大慈善惠民效能。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依托善行边疆公益平台对接全国头部基金会，落地公益项目七个，引进外部扶持资金8300余万元。截止目前，全市慈善组织累计支出帮扶资金960.9万元，惠及困难群众1万余名。
5: 其实慈善很简单，不是大富豪大企业才能做慈善，我们人人都可以参与。比如说为困境老人添一件新衣，为困境孩子满足一个小小的心愿，甚至您加入一次志愿者活动，随手转发一条求助信息，这都是在践行慈善初心。我们也想让人人参与慈善，人人加入慈善，成为哈尔滨的新风尚。
4: 新学期开学后，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公司第二运营分公司推出的通学定制公交成为中小学生的专属校车，准点运营线路，到站时间精确到分钟，这条上学专线实现就近乘车，有效破解家长接送难、校门口早高峰拥堵难题。通学定制公交目前共有三条线路，分别以群力实验校区和松南校区等为核心，采取微循环方式运营，将居民社区与学校连接起来，在上学放学时间运营，家长在楼下就可以送孩子乘车，学生卡可以享受票价优惠。运营方还建立家长微信群，实时同步车辆动态。
6: 我感觉特别的方便，还快，还安全，而且就到孩子那个学校的门口，我省了不少的时间。
4: 结合中小学生出行诉求，运营方将持续调整线路走向，根据需求及路面情况，适时增加服务覆盖的学校。
7: 主要咱们这个成立通学公交，它是为了缓解咱们学校周边的交通压力。我们下一步也会根据这个家长的需求跟学校对接，作为协调，更好的服务这个学生和家长。
3: 9月3号至5号，联勤保障部队第962医院在哈市开展兵城兵医健康同行医疗健康文化展览暨大型义诊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服务军民宗旨。9月3号，医疗健康文化展览在医院开展，展览围绕服务患者、幸军为兵、技术创新和学科建设等内容，系统展现医院在提升诊疗能力方面的探索与成效。
8: 他这活动搞得非常好，现在看啊，与我们家人呢、这个健康方面的好多知识想要了解一下，希望他们经常举办这活动。
9: 对他们事业，这部队医院嘛，都对人民的部队不是吗？对了，人民都好啊，所以说我们都在这排了。
10: 这次兵城兵医健康同行医疗健康文化展览，我们特意把军和民放在了一起，就是要向老百姓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的医疗资源不仅守护人民子弟兵，更要惠及龙江百姓。
3: 9月5号，大型义诊活动在中央大街凯莱广场举行，医院组织70余名相关科室专家现场接诊，面对面解答市民健康咨询，并根据群众具体情况提供进一步诊疗建议。
11: 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这个高发的季节，我们呢这次义诊呢，也就是把我们呼吸科的专业服务从医院来搬到我们老百姓的身边，面对面的给大家呢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12: 我们医院呢本身呢是诞生于战火年代，经历了 近80年的这个发展，医院呢现在是一家大型的综合的三级甲等医院，能够

0: 呢完成呢自己所应该承担的医疗、教学、科研各项任务，是咱们龙江医疗一直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1: 日前，由市总工会主办、松北区总工会承办的“只想与你共成长，攻读书屋满芬芳，图书置换”暨金秋新学期亲子阅读沙龙主题活动，在新区中心公园举行。活动现场设置图书置换、亲子阅读沙龙特色板块，鼓励职工交换旧书，真正实现图书资源循环共享。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7度，南风2到3级；夜间阵雨，最低气温17度，南风2到3级。
3: 欢迎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需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

0: 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1: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0: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2: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0: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3: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0: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4: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5: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6: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

0: 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出席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 50.8%， 连续6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5: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0: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 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0: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11: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2: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9: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3: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1: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

0: 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2: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0: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 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

0: 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的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当一个小小的生命带

0: 这对世界的好奇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那么0到3岁对于每个家庭来讲，这个孩子就像一块蕴藏着无限可能的璞玉，需要我们用科学和我们的爱去细细的雕琢。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哈尔滨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教学主任杨威，让我们一起走进托育的世界，解码0到3岁宝宝成长的秘密的课程。所以说，无论您是期待宝宝健康成长的新手爸妈，还是关注早期教育的热心听众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让我们共同为孩子的成长助力。欢迎杨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呢能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的一些特色课程。0至3岁呢是孩子生命最神奇的阶段哈，大脑每一秒都会发生惊人的变化，就像种子破土而出的这个瞬间，需要这个恰到好处的阳光、雨露和土壤。我们托育中心呢，就是致力于成为这片优质的土壤，用专业的课程和温暖的照护，让每个宝宝都能在生命最初的3年里绽放独特的成长光芒。
0: 其实在这个之前哈，大家尤其是很多老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说孩子这么小都得在家带，那个在机构肯定照育不好，而且呢可能孩子太小了，老师那个孩子一多，老师也照顾不到。那其实我们现在国家都在大力推进这个托育的建设啊，不论是托育机构，还是我们这个在托育老师的师资培训的水平，甚至我们国家在托育政策上也给予了大家很多的这个优惠的政策。那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国家在大力倡导托育？那您能不能先给大家讲讲，比如说我们托育对0到3岁的宝宝来说的话，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1: 其实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哈。0至3岁呢，它不是等待长大的阶段，而是大脑发育能力建构的一个黄金期。科学研究显示，3岁前大脑这个神经突触连接数量会达到一个顶峰。这个阶段的这个经历呢，会深刻的影响孩子未来的认知、情绪和这个社会交往能力。托育的价值就在于用专业的力量抓住这个窗口期。从成长的这个角度看呢，托育能给孩子带来三方面的这个核心价值。一个是科学的刺激，二是社交的这个启蒙，第三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习惯的培养。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说从第一个说起，就是科学的刺激。托育中心呢有系统的这个设计，比如说像玩具啊、课程啊、游戏啊、活动啊，都能够精准的激发宝宝的这个感官探索和认知发现。从这个家庭中的这个随机互动，其实比家庭中这个随机互动更具有这个针对性。
0: 对，因为哈，我们想就是很多家长可能尤其是面对0到3岁的宝宝，他会觉得哎，我跟孩子玩什么呀，他啥也不懂。但其实可能我们在孩子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0到3岁是有特异性的，针对每个年龄段不同能力发展需求的这种游戏的建设。那么可能我们托育中心就有更专业的这种游戏设计，能够根据宝宝的年龄段，针对他这个阶段最适合的游戏、最适合的活动，激发感官的发展。
1: 对的，主持人很专业。那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社交的启蒙。在集体的这个环境中啊，宝宝他会自然的学会等待、分享以及就是表达需求，这是家庭独带难以复制的一个社会体验。
0: 对，我想这个可能我个人觉得哈，因为作为一个这个有托育宝宝的家长，我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发言权的，因为宝宝在小家庭当中，宝宝是唯一一个需求者，所以家庭成员当中这些大人都会急于的去满足宝宝的需求，那么宝宝就不知道等待。
1: 确实确实，
0: 他有需求了，他就觉得需要所有的人都要来关注我，我的需求没被满足，他可能就会生气呀，就会通过一些情绪来表达。但是在这个集体环境当中，他可能就明白等待的
1: 意
0: 图。
1: 对，
0: 所以说可能在这个宝宝成长的过程当中，让他能够理解，比如说次序啊， 理解等待呀、啊、理解要忍耐一些东西才能够达到，其实比这个小家庭我觉得培养孩子性格有好处，
1: 对，更有优势。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就关于我们

0: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习惯的养成。其实规律的这个作息呢，有序的活动，能帮助我们的宝宝建立安全感和规则意识，对孩子未来入园呢，也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对这个家长来说，托育也是育儿的这样的一个助力站，专业的老师能够提供科学育儿的指导，然后缓解家长的焦虑，因为都初为人父人母，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做到的是，让家长有更多的时间去平衡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实现育儿不务工，成长不脱节。
1: 因为很多，尤其是女性工作的人哈，她可能觉得我生了个宝宝之后，宝宝可能会占用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0: 确实，
1: 很
0: 确实。
1: 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够去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托育机构也是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保证女性在职业生涯上的发展进程不被生育这件事所耽搁了，
0: 对对
1: 所
0: 对对，
1: 以托
0: 确
1: 育机
0: 实。
1: 构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式，让大家能够从，带小孩这个负担当中解
0: 对，
1: 脱出来。
0: 对对对。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刚才也在跟大家讲哈，0到3岁是孩子，一个发育的重要阶段。就是，除非啊，我觉得妈妈作为妈妈，或者是爸爸来讲，或者是养育人来讲，除非你真的学习了大量的专业知识，能够达到我们这些机构的专业老师的这个水平，而且呢，你对宝宝还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其实我觉得就算这样也很难哈，因为咱们说啊，机构的老师们，他们不光是有这样的丰富的知识，他还有丰富的经验。
0: 对，确实是。
1: 因为带着小孩多，可能孩子不同的问题呀，我们就可能更有方法、更有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反倒我们可能就带过这个一个孩子，甚至我们就算是这个多孩家庭当中，
0: 对。
1: 也可能就带过不同的孩子，但是也很难像我们机构老师这样有这么多的经验和认知，他能够去及时的去解决一些问题，而且。我觉得跟这个很多老师们，我们沟通了之后，也会发现，老师们可能在日常的观察当中，他会养成一个独特的视角，发现了孩子可能这方面有点问题，那方面有点问题，可能在家里头，可能大人都不一定能发现，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你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可能观察孩子，看的多了，
0: 是的，
1: 那这个孩子到底是对呀，不对呀，或者说是他哪个方面，比如说发育早了一点，晚了一点哈。那你看孩子们之间，你们见的孩子多，那可能他几个月会什么了，不会什么了，可能你们心里就会觉得啊，这个孩子可能这方面有点晚。
0: 对，我们会就是设计一个相匹配的课程，帮助孩子去调整，然后也帮助家长解决一些焦虑上的问题。
1: 对，但是你看，如果说他就只是在自己在家里带。那他就很难去衡量，因为他家里只有一个宝宝，他
0: 确
1: 就不知
0: 实，
1: 道这个宝宝这个阶段到这个，他可能只能看书，哎，到底是
0: 对，
1: 行还是不行？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自信，有非常权威的专业的知识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建议，这种有0到3岁的宝宝，因为我们现在真的托育机构的整体的建设水平也好，老师的这个教育水平也好，也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很多的家庭哈，如果说有这个0到3岁的宝宝，我们尽量就放到机构里去带，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适合自己的机构，比如说比较近的啊，或者说是我们跟老师沟通起来比较融洽，或者大家理念比较相近的，找到这样一个托育机构，一方面呢能解决我们自己小家庭带宝宝的这个难题，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对孩子，我觉得是促进孩子成长的一个加速器吧，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上托育，就是托育机构，它不是一个拔苗助长的过程，而是顺势而行。我们尊重每一个孩子成长的节奏，就像这个园丁，他不会强迫你花朵提前开放，而是那个根据不同的这个品种的特点，给予合适的这个养育的经验。
1: 那咱们，哎，老师，您得就得具体给我们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孩子送到托育，他们在这个托育机构当中能够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成长，您得给我们结合点这个实际场景、实际例子给大家讲一讲了。
0: 好的，当然可以啦。我们从这个5个维度， 来看哈，托育给孩子的成长的有哪些礼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智力发展的这个角度，托育中心呢就像孩子们探索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我们会根据宝宝的月龄准备不同的教具，比如说给六个月的宝宝准备这个触觉球，他们会通过这个抓握挤压感受不同的材质，还有呢就是其实啊是在发展这个接触感知和手部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那个办法。然后呢还会给一岁多的这个宝宝准备匹配图形的这样的一个盒子，他们会尝试着把这个方块放到这个方洞洞里，然后圆形呢就放到这个圆孔里。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帮助宝宝建立这个空间的认知以及因果的逻辑。这些看似非常简单的游戏背后呢对宝宝的这个发育啊还有这个精准，它起到一个精准刺激，能够让宝宝的这个好奇心呢还有这个探索的欲望持续再现。
1: 其实这里我还真是有想跟家长们分享的哈。我们家长可能带宝宝的时候会买很多很多的玩具，买一大堆，然后呢我们可能在这个网上挑一挑哈，一看是适合0到6个月的我们就买了一堆，但其实玩不玩呢这也不一定，孩子喜不喜欢那也不一定，适不适合也不一定。
0: 对，其实对孩子的促进能不能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也不见得。
1: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都去托育机构去看一看这些孩子都在玩什么哈？就孩子比如说像6个月的孩子，他玩的这个东西他可能不会给孩子更多的玩具，不会像我们家里把玩具放一堆，孩子喜欢玩哪个玩哪个，不是的，我们是针对他这个年龄段，针对他这个月龄，他适合玩这个东西我们就给他这个玩。
0: 对，就给一样。
1: 对，他就只能玩这样东西。我们在为什么要只给他玩这样东西，因为这样东西对他的能力提升是有益处的，是他这个月龄就该玩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会觉得，哎，我们现在这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孩子可能怎么发现很多东西都不会玩，其实就是他们玩的东西少了，或者说是他们在比如说有很大一个阶段哈，可能孩子们那一段时间成长起来的孩子都接触电子产品接触的多，
0: 对 对
1: 那他可能运动的能力动手能力都差，为啥呢？就是在他应该玩这些比如说动手能力应该户外运动的时候他接触了电子产品，然后大人也没关注，
0: 对，
1: 那他后面的整个的包括注意力呀、啊、包括学习能力运动能力平衡感统都会多少有问题。
0: 对，他其实对孩子影响非常巨大而且不可逆。
1: 所以说我们在这种专业的机构老师会找到专门适合他这个月龄的玩具，他就玩这个，就锻炼他这个能力，不像在家。在家你说孩子非得要那个玩具哈，那你家长对呀很难的嘛，就得是肯定就满足他了，可能就错过了孩子这个阶段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咱们说在机构哈，建立对孩子这个智力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哈。
0: 是的是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社交能力。其实有很多家长觉得这个小宝宝有什么社交能力啊，不是这样的。刚入园的宝宝呢可能就是他就会玩自己的这个玩具。但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哈，他们会盯着同伴的这个在玩玩具这个过程他会去看。甚至尝试的去伸手去我去摸一摸我去碰一碰。这就是社交的一个开始。老师呢就是如果在托育机构我们会及时的发现这样的一个瞬间，并且及时做引导。比如说啊，两个宝宝都想要玩这个积木的时候，老师会说我们可以轮流玩啊，你可以先玩5分钟，然后再给其他的小朋友玩好不好？那有的家长就开始就可能会问了哈，你说这个5分钟那怎么来体现这个时间的概念呢？在我们托育中心啊，就非常巧妙的运用到那个沙漏。大家可以呢就是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哈。就有很多家长就说，哎呀，不管干什么事都拖拉，然后不停的催促。我们就可以买一些就是1分钟、3分钟、5分钟甚至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沙漏，然后帮助宝宝来建立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这样的话呢，对于2岁多的宝宝，我们就还可以什么呢，就是组织这样的一个合作性的游戏，比如说合作搭这个高楼啊 啊，让体验一起努力完成一件事的这种快乐，这些日常的互动啊，慢慢的就会帮助宝宝建立社会的规则，然后学会理解他人的需求。
1: 所以其实你看啊，专不专业，老师一讲，我们就能，我作为这个孩子的父母，我就能感受出差距哈，
0: 嗯，
1: 就是你作为普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会觉得很难去让孩子去理解，尤其是两岁的孩子去理解时间的概念。
0: 是的。
1: 所以您看您刚才就说，我们就用个小小的东西，小小的沙漏，一个沙漏就让他知道啊，这是一分钟的，那个是两分钟的，那个是五分钟的。嗯，我相信哈，也一定会有聪明的父母知道用沙漏，或者说是他接触过相关的知识，或者他有这个奇思妙想，他能想到用这个东西给孩子一个时间的可视化的体现。
0: 对对对。
1: 但是绝大多数我觉得都像是我这样的父母，真的就是我可能知道，哎呀，要让孩子等一会儿，还等等一分钟两分钟，我是希望他能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让他认知。
0: 对，就这一会儿，多长是一会儿？
1: 对。所以说你看老师，就是这就是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啊。专业的老师就直接告诉我们，现在在这个幼儿园里用的就是沙漏，让孩子知道一分钟是这个沙漏流失的时间，三分钟是那个沙漏流的时间。所以说你看啊，不论说孩子智力啊还是社交，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哈。而且我真是觉得，就是孩子们其实越到他长大之后，社交能力显得越为重要，而且社交能力也是一个人能不能够获得幸福感很重要的一方面。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从小就培育这个社交能力，我觉得我觉得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家长们应该能知道哈，零到六岁就是孩子整个大脑发育、习惯养成、情绪习惯养成的最黄金的时间段。
0: 确实，
1: 对，如果说你零到六岁这个孩子能够在这个阶段就把整个的一些基础的社交的技能，我们所谓的就是能看出来别人的表情哈，到底是开心不开心，能够接收到这样的相关信息，那他以后的我们说我们就不犯愁是吧，
0: 对，成长过程当中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1: 对，所以说我是真觉得就是孩子在这个多孩的这个状态当中是非常好的。
0: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哈，就是这关于习惯的养成，家长可能一听零至三岁这个习惯的养成，这简直就不可能，其实不然。
1: 对，绝大多数在这个零到三岁要在家养成习惯这件事儿很难，除非说这个我估计吃饭睡觉差不多，别的应该没有啥习惯这个事。
0: 对，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误区哈，这个习惯养成说来说去就是这个规律，其实可以建立安全感。就是我们要想这个规律和这个安全感它是怎么样连接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零到三岁的宝宝他需要就是可预料预测的这个世界，比如说来建立这种安全感。我们每天早上的这个作息都是非常规律的，比如说早上九点了，然后我们开始进行集体活动、集体游戏，十点呢我们就开始户外了，然后呢十一点我们就准备这个盥洗，十一点半开始入那个进餐，包括十二点我们就准备开始睡前午睡了。就每一个环节的这个转换的时候呢，老师都会用固定的儿歌或者是手势来进行提醒，比如说洗手的时候我们会唱洗手歌，睡觉的时候呢我们会唱小儿歌，比如说哈，就是小被子盖盖好，宝宝睡觉觉。规律的生活呢可以让宝宝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这种确定性的会转化为内心的一个安全感。同时呢我们会鼓励宝宝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说一岁的宝宝我们就自己抓着辅食吃呗，是吧，就即使是把这个衣服弄脏了什么的也不会说不被接受。然后两岁的宝宝呢我们就自己练习脱小袜子，然后呢脱鞋子。其实这一件件的小事儿慢慢培养起来，就是他们的独立性，也形成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为习惯培养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1: 其实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们很小，尤其是在这个就是不上幼儿园这样的孩子哈，可能老人都会觉得哎，他太小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也干不了，那个也干不了。
0: 对，
1: 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孩子有很大的能量，他能够做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只是在于你 让不让他去做这样的尝试。
0: 对，
1: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老师，大概那个孩子可能也就一岁多不到两岁的样子，然后那个老师他也是上托育机构的第一天，
0: 嗯，
1: 那个老师就在这个孩子边哭边行动的过程当中教会了孩子怎么穿裤子。
0: 嗯，
1: 就是可你再往下面的那个评论啊，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就特别有意思哈、啊。有的呢就说，哎呀，你看让孩子哭了那么久怎么样，就是孩子心里受了多大的打击，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然后

0: 有的时候，这个孩子，这个老师太专业了，
1: 嗯，
0: 边鼓励孩子，然后呢，边让孩子接受这个情绪，同时又让他学会了这个技能。
1: 嗯。
0: 其实，我们啊，在这儿，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什么样是正确的，不让孩子哭是不正确的。
1: 确实，有的。
0: 孩子要哭的时候就要哭，因为他有情绪需要发泄，尤其是哭也是孩子整个肌肉。
1: 对，他
0: 包
1: 就，
0: 括他口腔呀，包括他胸廓呀，这个整
1: 嗯。
0: 个这些大肌肉呼吸呀，这部分整个肌肉发育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有的孩子从小家里头不让哭，有点
1: 嗯，
0: 什么事儿都得满足他，坚决不让哭一声。等到他长大了，他都不会哭，他不会哭就会
1: 不
0: 影
1: 会
0: 响
1: 表达情绪，
0: 很多。你知道不会哭会导致什么呢？会
1: 嗯，嗯，
0: 导致你语言发育受限。
1: 是的，是的，
0: 有的人一辈子说话，说说就没气儿了，为什么？因为他小时候在哭啊、喊呀、这些过程的技能当中，没有养成很好的这个肌肉调节能力。
1: 嗯。
0: 这个肌肉调节能力其实是从啥来的？从小时候的哭啊、喊呀，就在这些技能训练过程
1: 对，
0: 当中掌握的。你不能不让他哭，但是呢，我们肯定不会让说孩子哭到这个撕心裂肺、哭到背过气去，肯定不是的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让孩子，知道我可以有情绪，
1: 对，
0: 我有情绪也可以发泄掉，
1: 对，可以表达，
0: 对。但
1: 嗯，
0: 是呢，我们也知道什么是让孩子知道什么事情要必须做
1: 嗯。
0: 啊。那我们也要让孩子能掌握这个技能，在挫折当中让孩子成长。我觉得这个才是应该教给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对，其实哭不是坏事儿。
0: 对，所以说呢，就是家长朋友们，尤其是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啊，千万不要有这样一个误区，说千万不能让孩子哭，别让孩子哭了，哭不是坏事儿。就是孩子要哭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哭，但是呢，你要告诉他，哭解决不了问题，你不要用哭当一个手段哈。
1: 嗯，嗯，
0: 你要
1: 对。
0: 是用哭当手段，那你想去满足什么什么样的事情，那这个孩子以后，他都会用哭当手段。那你跟家里人哭行，你上外面跟谁哭去？是不是？
1: 对对，
0: 谁也不会因为你哭而去给你什么样的让步，你能拿到什么样的收益？这个也不太可能。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这件事儿。我
1: 对，
0: 们刚才说哈，这个上了托幼机构，我们也有利于这个习惯的养成，就是因为很多的习惯在家里头，孩子一不乐意，
1: 嗯，对。
0: 家长就纵容了，行啊行啊，这样吧，这样吧，今天不吃就不吃吧，今天不睡就不睡吧，啊，慢慢的这个一次又一次，这个孩子的习惯是没法养成的。
1: 对，因为他觉得哭我能解决任何问题，
0: 所以说，我们这
1: 嗯，
0: 个孩子的情绪教养从啥时候开始？其实从这个0到6岁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习惯、每一件小事儿都是情绪教养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所以
1: 是，
0: 说，我们在这样的机构当中能得到更规范的这种教育，我觉得其实比这种家长无底线的这样的去让步要好，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绝对哈，说有的家长确实我能够很好的给孩子一个这个调节啊，我
1: 嗯，
0: 能够让他去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让他能够正确的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个也行，但是真的不多。
1: 嗯，但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说到这儿哈，我想到就是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主持人跟我们说哭，其实对孩子没有好处，你不能让孩子就是一味的哭，你要让他就是告诉他，就一边哭的时候一边引导他说：“宝宝，你是因为什么哭呀？”
0: 对，把问题，把原因问出来。
1: 对，然后这样的话，追根溯源的，让他知道啊，原来其实不哭，我们也能解决问题。嗯，有的家长说，哎，主持人好，说哭好，那我就让他哭吧，那不行。
0: 也对，我们不能故意的去让 他哭，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你要让他明白，哭是我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但是情绪发泄完了，并不能解决问题。
1: 对对
0: 我们
1: 对，
0: 找到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把事儿说了。你情绪发泄完了吧？你哭完了吧？那来，咱俩说说刚才你为什么哭啊？
1: 啊，对对
0: 啊，然后
1: 对，
0: 呢，是哪一步你觉得哪块你受到了什么，或者是你什么需求没满足
1: 对呀，
0: 啊？
1: 你有委屈
0: 对，
1: 呀，
0: 有委屈呀，或者是妈妈错了什么事情啊？咱们把这个道理讲一讲，慢慢的就是这样，孩子既能处理好自己的情绪，也能解决好问题。
1: 确实确实，我们主持人太专业了。
0: 没有，这真的是就是越跟大家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越觉得其实很多哈，尤其是现在到青少年阶段，可能觉得孩子，哎呀，这我的孩子怎么这么难沟通，这么难说，这么难聊呢？其实孩子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学习上的问题、注意力问题、感统问题，包括他最后的这个学习能力的问题，很多都不是他10几岁以后才有的。 就是在他，
1: 对对对，
0: 咱说就0到3
1: 这个阶段，
0: 这个阶段

0: 没养好这件事儿，他可能以后这个事儿都有问题。他以后很多很多，他有困难，他会遇见什么事儿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比别人都要更费力气，就是因为他那个阶段他没做好。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希望用更专业的知识，用更多的这个我们说是教具也好啊，或者是游戏也好啊，帮助孩子在这个阶段能够把他的这个地基打好。
1: 是，对对对，
0: 把习惯养好，
1: 主要的
0: 把情绪这个习惯养好，把他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把他自己的这个性格养好，那情商养好，其实比啥都强。他将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在这个为人处事的过程当中啊，啊，他对自己的认知啊，对朋友的认知啊，对亲密关系的经营，以后所有的很多事儿，可能都会，咱们说就可能更有助力。
1: 嗯，确实是。嗯，那我们接下来说这个第四个维度哈，就专业的这个照护。零至三岁的宝宝呢，会遇到就是很多成长的挑战。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我们看似哈，就是吃辅食，就添加辅食，然后包括这个睡眠调整，还有情绪爆发等。
0: 对，刚才咱就说情绪这个事儿。
1: 对对对，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托育中心的老师呢，会通过专业的这个培训，然后懂孩子发展的这个心理以及儿童的照护知识，比如面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宝宝哭闹，然后老师呢不会说这个简单的这个哄啊劝呢、别哭了别哭了或怎么样的，而是呢去识别孩子的情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现在是因为什么哭呀，就问出原因，然后呢给宝宝这个情绪贴标签儿，引导他去表达。你可以说你的需求，这种专业应对能力能够帮助宝宝就是建立健康的情绪管理模式。这样很多的这个家庭这也是很多家庭哈他忽视了这样的一个细节。第五个维度呢就是这个家庭的支持。其实啊有很多就是新手爸妈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照书本教孩子，但有的时候怎么就跟这个书本就对不上茬呢
0: 很难。
1: 对，很难。我们常说哈，托育它不是代替家庭，而是给家庭赋能。很多的新手爸妈面对宝宝这个成长的一些问题呀，比如说宝宝说话晚了怎么办呀，不爱吃蔬菜我们怎么引导呀，我们呢会定期的和家长进行交流沟通，然后分享宝宝在园的一些表现和发展的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指导方案。比如宝宝在那个托育中心学会了自己吃饭，我们会建议家长在家也给宝宝自主进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哪怕是弄脏衣服也没有关系。这种家园协同呢，能够让科学育儿理念落地，也能够让家长们少走弯路。
0: 其实咱应该说了这么多哈，就是咱们托育确实能帮孩子也帮到家庭。那咱过渡幼儿园托育中心的课程都有什么特色的课程，它都涉及的哪些呢？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针对于零至三岁的这个宝宝发展呢，有个五大核心的这个领域来进行构建的。分别是精细动作，然后语言发展，还有适应能力，以及大肌肉的发展和社交行为。这五大领域呢，就像宝宝成长的五个柱子支柱哈，然后互相支撑，协同发展。每个领域都有明确的这个发展目标，而且是分龄内容，和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的这个策略。确保课程呢，既专业系统，又能适合每个宝宝的这个个体差异。
0: 嗯，就是每个宝宝都能有他针对自己的这个能力差异的课程哈。
1: 对对对。其实在这个家长这个像小肌肉，比如说这个精细动作，有些家长会有误区，这个精细动作不就是这个小手灵活性吗？其实不然哈，手脑协调发育过程中，手部是最是这个手部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神经末梢，动作操作呢能够直接刺激到大脑的皮层，对未来的书写呀，还有就是使用工具，甚至逻辑思维都有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的这个精细操作的这个课程呢，是从到这个从本能到精准，全周期的进行培养。
0: 嗯，
1: 比如说像这个乳儿期哈，新生儿的抓握是无意识的这种反射，像就像这个小手自动的这种闭合，我们会用这个触觉

0: 要宝宝用这个拇指啊和食指啊进行抓取，这就是三指捏的一个雏形了，是精细动作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关于就是这个托班期，比如说像12个月到36个月的这个宝宝哈，我们从这个精准的操作到思维发展都有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影响。1岁以后呢，宝宝的这个手部控制能力哈就开始突飞猛进了。我们会提供就是像那个叠套杯、穿珠，还有这个拼插的这个积木类的玩具，让他们在穿搭拼拆中发现发展这个双手，然后协调和空间想象力。比如说搭这个叠套杯的时候哈，宝宝需要观察，哎，杯子它有大有小，然后呢，按照顺序从大到小的叠起来。这个过程呢，其实既锻炼这个手的灵活度，又在这个理解大小关系上，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穿珠的时候哈，我们要对准这个孔洞穿过去。其实，看似简单，对于宝宝来说，手眼协调能力还有专注力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把这个动作呀和认知进行结合。比如说穿珠子的时候，同时会认识颜色。我们会这样说：我们穿一颗红色的，再穿一颗蓝色的，好不好？让宝宝动起来，同时呢，大脑也能够得到这个同步的发展。针对于个性化的支持，我们是这样做的：每个宝宝呢发展的节奏它是不一样的。有的宝宝呢10个月就会这个三指捏了，然后有的可能就是稍微晚一点儿。我们呢观察每个宝宝的这个手部力量还有灵活度，调整这个活动的难度，比如对这个力量较差的这个宝宝哈，我们会准备更轻、更容易抓握的一些教具。对发展较快的宝宝呢，增加一些复杂的任务，比如说穿这个穿珠，我们会考虑的准备这种孔洞大小不同，然后那个小绳子软硬不同的这样的材质，确保每个宝宝都能够在跳一跳够得到的这个游戏中收获成长、收获成就感。而不是说，这因为太难了，然后而失去兴趣。
1: 那其实我刚才收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就是我们还针对每个宝宝有他自己的这个专属的进度哈，
0: 对
1: 因
0: 对
1: 为
0: 对。
1: 我们说我们家长也会怕，比如说孩子送到机构当中哈，孩子太多了，然后老师都按着同样的进程，可能我们家就是慢一点，他们家孩子就聪明一点，可能我们家孩子跟着一样的就跟不上了，那可能老师就不理我们了。其实不是的哈，我们是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这个特点，找到适合他的那个东西。我们都玩同样的东西，但可能他的那个珠就大一点，洞就大一点，他比较好穿。哎，那个孩子可能珠就小一点的，洞也小，他可能他就比较复杂。但我们玩的还是一样的东
0: 对，
1: 西。
0: 我们今天玩的都是串珠，
1: 对，就是有的孩子可能就他这个能力差一点，他穿的就大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因为如果说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情况，老师能及时的观察得到，而且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叫啥一保一测，
0: 可以做到这个。
1: 但还有一个很多家长现在特别关心的就是说话早不早，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哎，孩子说话早就是聪明的体现哈，所以这个语言发展是不是这个群体环境对他们有更好的帮助啊？
0: 其实语言呢，它是一个思维的外壳。0至3岁的这个宝宝呀，他这个发展，就语言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1: 对，
0: 时期。错过这个阶段，后期弥补是可以说是就是事半功倍了。我们的这个语言课程呢，不是说教宝宝说话，而是建构从听懂到会说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发展体系。针对于0到就是12个月的宝宝，他。我们做的是语言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奠基的，这样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宝宝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其实语言就已经开始了。有些家长会觉得，你说这么小，他不会说话，但是他会有信息呀。比如说，我们会通过这个面对面的这个互动，建立语音与情感的连接，和宝宝说话时候呢，保持眼神的交流，用夸张的口型和语调模仿他们的咿咿呀呀。宝宝哭闹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也会及时的回应，并且描述情绪，说你是不是饿了呀？饿了对不对？那我们马上就吃奶了。 这些就是互动呢，能让宝宝知道，声音可以传递需求。

0: 酒和情感，我们还会用一些就是基本上宝宝家里面都会有的那种黑白卡，然后还有一些有声的玩具进行听觉的刺激，比如拨浪鼓，我们在玩的时候哈，我们会这样说，这是拨浪鼓，咚咚咚，帮助宝宝建立声音和事物的这种关联，为开口说话积累语音素材。
1: 我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分享一个有趣儿的事哈。就我们家那个现在是1岁半左右，昨天在小区那个院儿里，那个小区有一片湖，然后里面放了锦鲤，然后它正好是1岁半，正好是开始这个冒单字儿的阶段嘛，
0: 是的，
1: 看到那个鱼，然后呢，它还很有意思的说鱼怎么游啊，自己开始拿着手就在做这个小鱼游的，在这个幼儿园的这个，
0: 动
1: 他
0: 作，
1: 就把这个。物体啊，这个鱼，然后呢，跟自己的语言，跟他动作整体，他就完全联想起
0: 是
1: 来了，
0: 的，
1: 就
0: 是
1: 是等
0: 的，
1: 于是他深刻的理解到了我学的那个东西是
0: 就
1: 鱼，
0: 鱼，
1: 对，然后呢，这个游的就是我学 的
0: 那
1: 那个，
0: 个，
1: 哎，他把它整体的就放到一起了，就等
0: 对，
1: 于他掌握了这个知识，那
0: 对，
1: 1岁半的孩子。
0: 对，其实这就是对语言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1: 他就完全的理解这个意思。看到那个鸟，他说鸭，他可能吧，因为他见到鸟的次数少，他学的那个鸭，他们都是那种，
0: 嘎
1: 你看
0: 嘎的，
1: 他就我，因为我的节目当中偶尔还会就是有一些这个特殊儿童的老师们来讲，特殊儿童他有啥问题呢？他就是很难去泛化。比如说鸟和鸭子，它有相似的地方，那可能正常的孩子就看到鸟也是这样的哈，
0: 对，
1: 两个这
0: 有
1: 样的
0: 翅
1: 有翅
0: 膀，
1: 膀的，然后有那样的头，然后这种有这样的喙哈，他就会觉得跟鸭子的那个形象很像。他可能还没学到鸟，但他脑袋里反映的就是鸭，他可以把它泛化类比到
0: 是的，
1: 鸭子那儿。
0: 就是
1: 但是
0: 归
1: 特
0: 类
1: 殊，
0: 了，
1: 对，但特殊儿童，他可能就不
0: 不具
1: 会。
0: 备这个能力，
1: 对，他就不会自然习得泛化的这种能力。所以说，你看孩子们在这个机构学的东西哈，学的课程，其实你在生活当中你能观察到，哎，你会发现啊，原来这是他学的内容，
0: 对对
1: 非常
0: 对，
1: 有意思。
0: 是的。然后我们就是12个月到36个月的这个宝宝，就是1岁半以后，1岁以后哈，就像那个主持人说的，这个他家宝宝这个阶段就是语言的这个爆发期。
1: 真的是爆发，他基本上现在单字儿，你说完他这个单字儿，他都能模仿了。
0: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叠字，然后是短句，进步飞速。我们会就是创造就是沉浸性的这种语言环境，比如说给小朋友讲绘本呐，当然老师讲的时候呢，无论是表情、眼神儿、语音语调，都是配合故事情境的。
1: 就是我以前就不太理解，是说为什么？哎呀，有的人就尤其是一看那个幼师哈，就是大家说话就都是那种眉飞色舞的表情都非常夸张。后来我明白了，就是因为孩子他对人的微表情的察觉不像大人那样精
0: 对，
1: 准，所以说你要用更夸张的表情才能够让孩子精准的捕捉到情绪，捕捉到内容。才能
0: 对，
1: 更吸引他的注意力，所以说，就是你看家里头家长们读绘本，基本上也就是读读内容就拉倒了。但
0: 对对
1: 其
0: 对，
1: 实你再看看那个幼儿园的老师们读绘本的时候，那才叫真叫读绘本。他读那个绘本，你就会发现孩子们都爱听。家里头，尤
0: 同
1: 其是
0: 样
1: 老
0: 读。
1: 年人读的绘本，孩子就不爱听。
0: 是的，然后我们比如说，特别是表情呀，真棒啊，就是他是带这种情绪的，然后特别能吸引孩子，
1: 对，小，你看就很，尤其是很多的这个，你比如说家长们哈，累了一天工作回家，在那儿读绘本，可能他也是那种，毫无生气的在那儿读
0: 对，我只
1: 哈，
0: 是泛泛的读，
1: 对，然后呢，孩子也觉得没意思，他可能听他就不愿意听了，他
0: 是。
1: 没有就是我们拿老百姓的话来讲，没有那种一惊一乍的那个劲儿，
0: 对，
1: 对，
0: 特别生动。
1: 他就不感兴趣，所以说你看老师们、机构们、专业的人员们，他做专业的事儿，就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家长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不见得做不到，但是我们不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我们要多学习、多掌握这样的知识，才能给宝宝提供这种专业的教育。
0: 确实，其实呢，就是宝宝的这个发展呢，它是有快有慢。我们会用这种夸张的这种说。 这种语法哈，跟宝宝说，比如说有的宝宝他说的慢，他就说别的小朋友或是说吃饭，他会说就吃饭饭，老师呢就会说宝宝是不是想吃这个米饭啦，香喷喷的米饭可真

0: 好吃，帮助宝宝把这个语言补充完整，
1: 嗯，
0: 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去积极的去回应他，让每个孩子都能自信的开口。
1: 嗯，哎，但是好多家长其实最担心送到机构就是孩子入园的时候哭，是不是？
0: 嗯，对对对，确实
1: 是。而且就是尤其是咱们说送到托班的孩子，很多家长都会不放心，说是不是孩子适应不了呀，那么小也没离开家，然后呢也不会说什么，跟家里头也不会反馈什么，能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哈。
0: 其实这就说到了这个宝宝的适应能力。宝宝适应能力呢，其实就是宝宝融入集体，应对这个变化的一个核心能力，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1: 嗯，
0: 我们的这个适应能力的课程呢，就像是成长的一个闯关游戏
1: 啊，还有闯关游戏，
0: 对，帮助宝宝一点一点的去克服焦虑，建立对新环境的一个掌控感。嗯，比如说宝宝刚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哈，我们会帮助宝宝去探索这个空间。进入到幼儿园的第一天，我们老师就会领着宝宝去摸一摸。摸一摸，去认识认识这个教室，认识认识他的班级。比如说摸到小凳子了，我们会说这是你的小椅子啊，这是玩具区，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喜欢的积木呀。然后还会呢去摸一摸，有这样的一个游戏，摸摸老师的脸，摸摸小朋友的手。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解决孩子这个焦虑问题呢，我们还会设一个班级的这个安抚角，让宝宝从家带一些安抚玩具，比如说就是老百姓常说这种阿贝贝。
1: 嗯
0: 嗯，然后呢还有就是家庭的一些照片，然后如果宝宝哭的时候，老师会安抚他，然后并且呢牵着宝宝的手说，哎呀，你是不是想家啦，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照片，摸一摸家里的玩具吧。这样的话帮宝宝去化解这样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不安。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从这个规律作息，其实也是体现这个适应能力的一种方式哈。规律作息其实很重要的，宝宝知道吃完饭啦，然后我们就要午睡了，睡醒了就有水果吃，这种可预测的这种流程能减少孩子们的这种焦虑。
1: 嗯，就是我们把他的这个时间给他填满了内容，
0: 对，
1: 所以他就总是有事儿干，他就想不起来了这件事儿。
0: 对，就他的活动是很充实的。而且呢我们就是比如说像睡觉的时候，我们会放一些舒缓的音乐。
1: 嗯，
0: 然后即使是时间久了，宝宝就会一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啊该睡觉了。
1: 对，其实我就是刚把宝宝送到幼儿园的时候也有这个顾虑，就是说我们怎么能保证那么多那么小的宝宝，大家可能原来在家里头睡不睡午觉都不一定，怎么能够在固定的时间让大家都睡觉，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儿。
0: 嗯，是我们其实无论是睡觉呀，然后走路呀，吃饭呢，洗手啊，老师你就会发现就是老师一个动作，
1: 嗯，
0: 然后孩子们就知道了。
1: 嗯，
0: 就小朋友坐在小椅子上，我们老师搓搓手，一边搓手一边慢慢的说洗手时间到了，
1: 然后就都去了。
0: 对，
1: 就是小朋友们自己就溜溜溜溜开始去洗手去了。
0: 对，然后一边洗手我们老师还会唱着哗哗流水清又清，宝宝小手真干净。
1: 嗯，
0: 这样呢时间长了他们也会唱了。然后呢，而且我们会把这个洗手的这个流程编成非常好听的这个起步洗手法的儿歌，什么像小螃蟹呀，然后怎么样帮水龙头洗澡澡呀，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流程，孩子就是在这趣味性当中其实他就自然而然掌握了这样。
1: 所以说我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作为家长也会很好奇，觉得孩子在幼儿园他很多的习惯都非常好，然后呢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一到家里就不是他了。
0: 就变了。
1: 就是因为我们在家里头，你可能在幼儿园哈，他洗手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都是有个丰富各种各样元素的一个体验，在家里洗手是被动的。
0: 对，
1: 把手伸到那个水龙头下面，家长可能还会粗暴的去蹭一
0: 蹭，
1: 揉一揉，搓一搓。
0: 这儿没洗到，
1: 对，就是
0: 那儿不行。
1: 其实你看，为什么说就是孩子在幼儿园的配合度更高一点？因为他在这个幼儿园，他感受到的都是有趣的。
0: 嗯，确实是。其实呢，就是我要跟家长们分享的是，0至2岁的宝宝啊，他是处在一个平衡游戏的时间。有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困惑，说我们家的孩子怎么就不愿意跟小朋友一起玩，怎么就不会分享。其实不是，是他们太小。

0: 了，他们处在这个阶段就是平衡游戏。所谓平衡游戏是啥？我们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低压的环境当中，然后呢，你也玩，我也玩，但是我不看你，我不参与你的游戏，但是我知道你旁边在进行游戏，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平衡游戏。在幼儿园呢，我们会顺势而行，然后呢，尊重宝宝的这种游戏的这种规律。包括我们到两岁以后哈，我们有家长就是会说我们这个分享，我们孩子不会分享可自私了呢。我觉得不要这么想，其实小宝宝他们是每就分享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词啊太抽象了，
1: 他需要到长到一定年龄段他才懂。
0: 对，那在我们的这个托育机构，我们会有意的设计这样的一些游戏，比如说就是合作游戏啊，传球啊。需要两个人进行配合，然后还有一起就是搭这个城堡。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会说朵朵还有开心，你们一个人拿一个积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搭得很高，然后小朋友们就会他会体会到什么呢，就我们合作在一起搭城堡，原来诶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然后老师呢也会和这个宝宝哈就是互动，也是很关键的。我们通常就是跟宝宝比如说有这样设计这样的一个时间，比如抱一抱，然后还有就是专属的对话，建立信任感。比如每天早上宝宝入园的时候，老师都会蹲下来，然后来抱着宝宝说，哎呀，可心，你今天是穿的小恐龙的衣服呀，可太漂亮了，让宝宝感受到老师喜欢我，这里很安全。然后从这个生活自理呢，对于宝宝来说就是小技能大独立了。我们从适应能力来讲呢，它是离不开我们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的。
1: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因为我感觉就是在家里头他这个自理能力，其实家人都给他有点剥夺了他自理能力的这个锻炼的机会。
0: 对，就是包办代替了。有很多这个家长就说哎呀，你看你家宝宝还会穿衣服呢，哎呀你家宝宝还会脱鞋子呢。就我们要给宝宝足够的这个信任，让他去做，而是每一次不管他做成什么样子，我们都要及时的进行鼓励，告诉宝宝你做了，哎呀你这样做了简直是太棒了，并且具体的去夸奖。还有很多的家长呢就是会困惑哈，说有些宝宝就近几年我会发现啊，就近一年来有很多家长说我们宝宝不会上臭臭。一般都是把那个臭臭变到那个尿不湿里，让家长就是非常非常的困惑。那我们幼儿园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会设计和这个小马桶交朋友的游戏，然后呢而且让他们看一看哪个位置是冲冲水的位置，还要告诉宝宝其实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啊，这个便便对于宝宝来说是身体的一部分。他把这个便便排出去，他就等于把身体一部分排出去了，对于宝宝来说是一件非常恐惧的事儿。我们通过这个小熊上厕所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然后告诉宝宝其实它是我们身体不好的东西，我们要把它排出去，我们身体才会长得更高更壮。而且呢我们就是会告诉宝宝教宝宝这样的一个步骤，比如说怎么样把那个马桶盖打开，然后我们坐在小马桶的什么位置上，还有的宝宝呢不坐马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那个温度就是对宝宝他
1: 特别
0: 敏感。对，他觉得特别凉，
1: 他不愿意，
0: 对他这种刺激他是恐惧的。然后我们老师呢会摸一摸这个小马桶，让宝宝也伸手去摸一摸，它是硬硬的然后凉凉的，老师帮助你把它温一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消除孩子的这种焦虑的这种感觉。然后久而久之的小朋友就会慢慢一点点接受我这个拉臭臭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了。
1: 其实孩子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这个如厕是非常能够体现自我掌控、自我做主、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样能力的一个成就感的体现。
0: 确实是、
1: 所以说其实这个孩子上厕所，自己能够上厕所，能够自主如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的里程碑。
0: 确实，确实，就是我所以说就是在那个托育中心呢，就是家里有很多觉得哎呀很难的问题，在托育中心，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帮助大家解决掉
1: 了。是因为我们就是听你的讲的过程当中，就是啥呢？就是我们认为很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懂它的原理。
0: 对。
1: 老师们呢懂得这个原理，然后知道从哪个角度从哪个过程去给孩子建立这样的信心，
0: 对，
1: 让他去面对这个问题，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问题才能很好的解决。
0: 是的，
1: 到家里就难得不得了。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情绪管理哈，其实宝宝他不会表达情绪，他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他就会哭闹我们会教着宝宝来识别情绪，用一些表情卡，比如说开心呐、生气呀、难过呀，告诉宝宝哭是因为难过你是可以说我难过了，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积木倒了，老师也不会说哎呀别哭别哭，而是陪伴他们，积木倒了是不是有点难过对吗？那我们一起再搭一次怎么样，帮助宝宝去解决这样的一个消化这样的情绪，然后帮助宝宝呢接受负面情绪还有就是积极的去应对它。然后呢再就是这个我们同时也会分着这个年龄分策略。比如说0至1岁的这个宝宝呢，他重点是建立安全感，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哈，这个要固定照护者，并且呢保持熟悉的这种哄睡的方式，然后集体活动，聆听这种非常温柔的这个音乐，然后同时呢也轻柔的去安抚，是以这样的为主。那1至2岁的呢，我们会缓解分离焦虑，比如设计这个告别的小仪式，我们会给宝宝在身上贴一个小贴纸，然后告诉宝宝贴纸不掉妈妈就会来了，然后用具体的这个约定减少宝宝的不安。针对于2至3岁呢，学习这个规则和合作，通过玩具分享日还有排队玩滑梯等这样的活动，让宝宝理解等待和轮流的意义。像家园合作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适应这个离不开家庭的这个配合，我们会提前安排这个试园日，小朋友和家长呢一起入园，然后进行适应，告诉家长告别的时候要简短而坚定，不能说哎偷偷的就离开了，否则宝宝会特别的焦虑。我们也建议家长在家的这个模拟托育中心的这个作息，比如说固定的睡眠时间呐，然后这个固定了宝宝就是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巩固宝宝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老师呢每天也会反馈宝宝的进步，比如说今天小宝宝多吃了半碗饭是自己吃的哟，然后宝宝家长呢也要进行及时的鼓励并且进行配合。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作为托育机构孩子的家长哈，其实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孩子哎有人照顾，然后呢心里头想可能孩子在机构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跟杨老师您沟通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从您讲的每一个具体的事情的细节当中，我就能够发现在处理孩子的包括与孩子的对话，包括给孩子讲绘本，包括孩子生活习惯的这种建立，其实都是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
0: 是的，
1: 或者说是很多专业经验，
0: 才
1: 能够给孩子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我们家庭可能有很多，尤其是因为我还有个那个大女儿，我感觉在她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都是让孩子去自己去摸索的。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很多的问题，甚至说刚才你说这个孩子们上厕所，他可能他的心理是怎么样一个构建哈，可能孩子在我们忽略的过程当中他也长大了，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其实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更好的样一个心理体验，让孩子拥有更强大的内心的力量，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能力的基础。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把他的注意力训练得很好，这样他可能学习起来就不费劲儿， 那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小时候感统出问题的，注意力那个让家长养坏了 的。咱别说孩子这个注意力有什么问题，就是让家长给活生生的破坏掉的这样的孩子，那后期他的学习真的是非常吃力的。
0: 嗯，
1: 而且后期一旦孩子过了那个黄金阶段哈，他在后期

0: 一重新去构建这个注意力的过程，那是事半功倍，难死了。
1: 是，
0: 就
1: 确
0: 是
1: 实
0: 你
1: 是。
0: 孩子可能要需要很多大量的练习，他都不如0到3岁玩几个游戏。
1: 对，我们正确的引导，
0: 所以说，我们觉得，我们如果说家里没有条件能够给到孩子非常专业、非常正确的这种锻炼、引导行为和情绪规范的这种教养的话，我们莫不如把孩子送到机构去，因为机构有这样专业的老师，有这样专业的课程，有这么多好的教具和老师的教学经验，能够帮助孩子得到他自己适应的一个成长，
1: 欢
0: 能
1: 迎
0: 够。
1: 大家。
0: 对，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如果说大家听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这个过渡幼儿园去实际去看一看，也可以看一看，我觉得怎么样去选择自己的那个喜欢的机构呢？要到这个机构去看一看，看一看我们的硬件环境是怎么样，也要跟老师们沟通一下，聊一聊，甚至也可以跟我们园里的工作人员去聊一聊
1: 对。
0: 哈。你从大家整体给你的反馈当中，你就能够感受到，首先这个有没有爱心。啊，然后呢，硬件合不合格？
1: 对，
0: 然后呢，在这个其他的小朋友的这个脸上，你能够看到他喜不喜欢在这里，能够看到整个这个园儿，从老师、从孩子、从工作人员的整个氛围当中，你能感受到这个园的这个风格是什么样
1: 对，
0: 的。
1: 你可以看到孩子们的状态，
0: 所以说哈，我们也希望，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到我们锅炉幼儿园去看一看哈。
1: 欢迎大家来我们锅炉幼儿园托育中心，
0: 好，守护成长初始站。托育赋能向未来，那也希望每一个0到3岁的宝宝都能够在科学的呵护下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好，感谢收听今天的亲子课堂，也感谢我们的杨伟老师。
1: 好的，谢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再见。
1: 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与220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与去年相比增加27个，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大。
1: 全省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一批重点水利工程进入建设冲刺阶段。
0: 松花江佳木斯至哈尔滨货运航线时隔20年恢复通航。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黑龙江6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为国出征。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大力拓展国际市场，全面加强与新兴市场和重点区域合作，构建多元开放合作格局。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与220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与去年相比增加27个，外贸朋友圈持续扩大。
2: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对外贸易呈现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的良好态势。特别是七月份，单月进出口、出口增速分别达到 28.4% 和 61.8%， 都位居东北三省一区首位。市场

0: 布局日趋多元，黑龙江外贸合作版图不断拓展。依托双买双卖提质扩能三年行动，黑龙江省对俄市场基础更加稳固。一至七月，全省对俄进出口总额达1549.3亿元，同比增长10.9%，其中出口301.6亿元，增长26.1%。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持续发力，新兴海外市场加速培育。围绕出口认证标准、原产地证书、海关检验检疫等关键环节高效运转，齐齐哈尔碾子山乳业、绥化市松北食品首次拓展也门、以色列市场，白桦树枝、鲟黄鱼子罐头、丘林格瓦斯等产品陆续在阿联酋、澳大利亚等市场打响知名度。今年前七个月，全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拉丁美洲、大洋洲出口分别增长25.8%、62.3%和56.4%。
1: 在前七个月的出口企业中，力神泵业表现格外亮眼。今年一至七月份，企业出口额超2亿元，同比增长超2.5倍。作为国内第一的前油电泵专业制造生产基地，力神泵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高端装备制造市场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2: 正在往我们的产品包装箱上喷涂海关出关的标识，这上面的 HFY 三个字母代表的是伊拉克哈法亚油田。这批产品一共有209件，那边是伊拉克土巴油田的产品，也是即将发运的。
3: 刚刚我们看到的包装箱里啊，装着的就是它前油电泵产品。如果把地球比作一杯装满石油的巨型杯子，那它呢就是插进地底2-3千米的超级智能吸管。不管地下的环境有多恶劣，温度多高，它都能把沉睡的石油一口口吸上来。
4: 在技术研发中心，技术人员正研究东非乌干达的地质情况，这是他们的下一片开拓地。
5: 尼罗河以北的这个区块，一个是稠油，一个是有乳化现象，常规泵下去根本转不动。
4: 海外油田地质条件千差万别，中东油砂含沙量大，非洲稠油粘如沥青，印尼海上平台腐蚀堪比强酸，通用产品根本行不通。力神的选择是每进入一个新区块都从零开始量身定制。眼前这张对比图，左边是某国际知名企业为印尼定制的产品，仅仅一年壳体就被硫化氢腐蚀严重，右边是力神接手后重新设计的方案，材料、结构、防腐工艺全部推倒重来。
5: 他们评价说，别人用30年没解决的问题，你们2年搞定。后来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市场，这个井数逐年在增加，站稳了脚跟。
4: 技术要过硬，也要有极致的服务响应。截至刚过去的八月，力神在苏丹的作业份额突破1000口井，数量创历史新高。项目部吴萌兴奋地向记者展示刚刚收到的感谢信。
6: 洪灾的时候，很多井都被水淹了，然后呢，甲方是准备把有一些井关的，因为就其他电泵承包商他是不上井服务的，我们呢就是当时穿着水叉子，我们就是步行去上井去服务。那些井呢也多生产了将近1-2个月的时间，这是实实在在的收益。
4: 目前力神已在全球建设7个快速反应基地，确保服务从不缺席。最后一道关口是对品质的零容忍，在试验中心，每一根即将出海的电泵都要在这里接受极限测试。
7: 咱们的测量精度等级已经达到了1/1000，这是目前国内最高的标准，自动化程度也最高，保证了试验的可靠和精准。
8: 有一个点超出，我们都判定它为不合格。出国就代表是中国制造，所以说在质量上不能有任何的一点的瑕疵。
4: 眼前这些标牌记录着企业的海外版图，覆盖印尼、伊拉克、哈萨克斯坦、阿曼等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年将有一位新成员加入。
9: 我们总经理目前正在港口部探讨下一步我们进入港口部的可能性，参与他们投标，希望你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这块肯定会摆上新的市场开发的标牌。
10: 水利兴则民生稳，发展旺。眼下，黑龙江省一批重点水利工程正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今天的水润龙江系列，让我们走进项目建设一线，感受水利枢纽建设的攻坚速度与民生温度。
11: 那我现在呢，是在牡丹江市临海水库的施工现场。 那今年4月份我们来这儿的时候呢，这个大坝呢是有30多米高，

0: 那现在过去了5个月的时间，大坝是长高了不少，现在有57米高，相当于20层楼这么高。那现在呢，工人们正在抢抓今年秋季的黄金施工期，为大坝封顶冲刺。
1: 大坝每长高1米，施工难度也同步攀升。眼前这两台紧急调来的大型履带式吊车成为浇筑的主力，一次起吊混凝土量是普通吊装车的2倍以上。根据工程设计，大坝每平方米的面积将来要扛住几十吨水压，为了铸就滴水不漏的铜墙铁壁，每一个细节都不容丝毫偏差。
0: 这里是临海水库的混凝土搅拌站，这个大坝施工所用的所有混凝土都是来自于这里。混凝土在施工的过程之中呢，最怕的就是温差过大。那么咱们施工人员想到了一个好的主意，那就是用这些冰块来给混凝土降温。
2: 冬天的时候，混凝土内部的温度会非常高，达到50多度。通过咱们加冰之后呢，让混凝土不开裂，保证混凝土合格。
1: 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牡丹江市的水心脏。建成后，每年1.8亿立方米饮用水将奔涌进城，润泽牡丹江海林，同时年均发电6000多万度，让水流变成电流，点亮万家灯火。
3: 木机，把刚才的位置再挖一下吧。
1: 夜幕降临，在庆安县16道港水库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挑灯夜战。受今年汛期多雨天气影响，项目一度停工，为最大限度追回滞后进度，眼下项目24小时施工。
4: 人停机不停，争取在这个10月中旬之前呢全部完成。
1: 总投资近30亿元的16道港水库是庆安县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受益范围最广的重大水利枢纽工程。项目预计2028年10月完工，防洪标准大幅跃升的同时，还将稳定保障周边30万亩稻田灌溉用水。
5: 这个水量足的穗儿，多大？你看水量不足的穗儿，多大？他俩得差多少？期待着水库早点修好。
6: 责任很重，力争把这个项目建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一个精品工程。
1: 目前全省水利工程秋季攻坚战已全面打响，铁力市小白河水库大坝主体填筑日夜推进，赵州县八一水库有序开展大坝泄洪道闸门除险加固施工。从巨型枢纽到中型水库，从新建到提质，龙江大地上的水利网越织越密。
7: 抓建设就是抓发展，谋水利就是谋长远。眼下正值施工黄金期，黑龙江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全速冲刺，拼出的不仅是工程进度，更是惠泽民生的责任担当。水利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越是工期紧任务重，越要严把质量关，把每一处堤防、每一条渠系都建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放心工程。这背后检验的正是党员干部的政绩观，树牢正确政绩观，贵在实干，重在实际。工程不必在我是胸怀，工程必定有我是担当。水利建设周期长，见效慢，却关乎防洪安全、饮水保障、粮食稳产，最忌急功近利、华而不实，最需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以实干实际取信于民，方能筑牢水利发展根基。
8: 今天，满载1000吨浮法玻璃的千吨级驳船从佳木斯国际港起航，驶往哈尔滨。中断20年的松花江佳木斯至哈尔滨货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
9: 伴随着悠长的汽笛声，龙推611号正在缓缓地驶离港口。不久之后，它将抵达哈尔滨市，完成本次的货运任务，也将重新连接起松花江上的这一条黄金水道。
1: 佳木斯至哈尔滨的松花江航道曾经是黑龙江省大宗物资运输的水上大动脉。上世纪末，随着公路、铁路快速发展，叠加松花江枯水期水位下降、航道水深不足、港口设施老化等原因，货源逐步转向陆路，这条货运航线随之停航。近几年，黑龙江省加快实施松花江航道整治工程，大顶子山枢纽船闸正式投用，下游重点浅滩航道建设有序推进，千吨级船舶的通航条件已全面具备。这次运输的浮法玻璃

0: 重量大，易破损，公路单车运力仅30吨，千吨驳船单船运力可达2000吨，水运震动小，货损低。为保障首航安全顺畅，佳木斯海事部门完成全线航道核查验收，开通重点物资运输绿色通道，同时简化船舶进出港手续。
1: 加哈航线常态化以后啊，还能跟下游的同江、抚远、江海联运打通，给对俄口岸急速运呢提供上游供给，让黄金水道真正这个通江达海。
0: 今天第二届高品质肉牛全产业链发展大会暨第四届孙吴安格斯肉牛产业创新发展会议在黑河市启幕，来自全国的行业权威首席专家、科研院校团队、全国高端肉牛养殖龙头企业战略合作。
2: 作为我们国家啊，肉牛产业当中一个饲养的模式，就是说中国北方含曲养殖模式的这个典范，做以这个推广。
0: 作为中国安格斯肉牛之乡，目前孙吴县已建成规模化养殖场23个，标准化肉牛养殖场5个，成功创建部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3个，安格斯肉牛存栏出栏数量增速位居全省第一。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资源型城市重点要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鹤岗是全球最大的天然石墨原料基地，云山矿区蕴含着15亿吨精致石墨资源，龙头企业五矿石墨通过数字化、绿色化赋能，放大资源优势，实现产业跃升。
4: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石墨矿场罗北云山，连日的阴雨让开采进程一度停滞，今天终于放行，复产迫在眉睫。今天要在日产20000吨的基础上再多采5000吨原矿。
5: 一旦我们供不上货，厦门的厂子会因为供矿暂停，会导致设备停产。
4: 石墨深埋地下，怎么才能快速找准富矿？调动员轻点鼠标，数字平台调出大模型分析结果，今天的作业范围、品位分布一目了然。
6: 再忙的话，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开采。三维地质模型，您可以看到上面红色的就代表我们的一个高品位，然后蓝色的代表我们一个中低品位，做到精细化的一个开采，这样的话才能事半功倍。
4: 矿区里十几台钩机轰鸣作业，但连日积水让一个作业面变得危险，人根本进不去。产庄队长杨宗臣这时坐在中控室里，手握摇杆，轻轻一推，几公里外的钩机就精准响应，铲斗起落自如。
7: 开这一辈钩机，没想到能坐在屋里有空调的位置就开车的，不光舒服还安全，那些落石区、积水坑全都能避开。
4: 这是国家级 5G 智能工厂的日常， 5G 信号穿透矿山的复杂地形，指令毫秒直达设备。调度员唐金新是今天最忙碌的人，几十台运输车、铲车、洒水车在偌大的采场穿梭，他的助手是智慧调度平台。
5: 你就是现场这么大，你就10个人他也调配不过来，但是通过这个智能卡吊系统还有这个鹰眼是无死角的，系统直接派单给每辆车，去哪儿装，往哪儿卸，自动规划，比打电话快多了。
4: 采出的矿石由绿电卡车运往选厂，选矿系统全程智能调控。这里拥有全国单体产能最大的石墨选厂，年产20万吨精粉，再加上年产10万吨球形石墨、8万吨高纯石墨项目，串起了完整的石墨产业链。
8: 现在呢是下午的2点，我们刚刚拿到了今天的生产进度表，8个小时。这里呢已经产生了12000吨的原矿，可以说完全可以满足今天的生产进度。那这个矿体啊，它的年产能是达到了600万吨，但是不久这个数字还将再翻一番，达到1200万吨。
9: 大量的石墨精粉销往海外，日韩那边精深加工之后高价卖回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特别的心疼。主要原因还是咱们没有这个精深加工的一个技术，但是五矿入驻之后把这个产业短板补齐了。
4: 五矿石墨带来的变化不止在矿山，眼下全球首台套超高纯石墨产线已经投产，一吨产品里的杂质不超过5克，更前沿的布局也已展开。合集石墨技术走出实验室，将应用于先进核反应堆堆芯，为国家清洁能源体系筑牢材料底座。
10: 设备上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自主可控，摆脱了对国外的这样依赖，天然石墨高附加值的领域这样有了一个突破，从我们的矿山到我们这个超高纯石墨完全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就是我们就不会再石墨受制于人。
11: 今天哈尔滨医院学院

0: 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建校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学院音乐厅隆重举行。大会全面总结办学十年成果，聚焦深化中俄音乐文化交流，为龙江文化振兴和新时代文艺事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来自中俄友好院校代表、文艺界专家学者、学院师生及海内外校友代表齐聚一堂。会上，哈尔滨音乐学院深化服务龙江行动正式启动，学院将陆续与黑龙江省13个地市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充分发挥人才培养、艺术创作、科研攻关、文艺展演等方面的优势，推动优质艺术教育资源与地方特色文化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十年来，学院师生累计斩获百余项国家级、省部级艺术赛事奖项，其中两人荣获中国音乐界最高专业荣誉金钟奖。同时，学院深耕中俄音乐文化交流，建成中俄音乐教育合作基地，组建全球首支中俄联合民族乐团。
2: 将进一步加大和哈音的深度合作，增加师生访学进修、合作办学、文化交流的规模和层次。
3: 现代音乐产业学院即将在筹划当中，新的科技和我们的艺术的融合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一种新的发展的场域，那么也使得我们在人才培养的目标上呢有新的这个调整，让他们成为复合型的，能够在新时代有更多的创造力的这样的新一代的人才。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桦川县小伙伴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雪琴。他以数字电商为纽带，带着小伙伴们闯出一条共同增收致富的新路。这个秋天，他的小伙伴团队又壮大了。
5: 赶到桦川县国立屯见到李雪琴时，他正开车赶往城郊的稻田。今晚有一场田间直播，为了抓住稻花飘香的黄金期，把家乡的好粮推得更远，他最近的日程被一场场直播塞得满满当当。
6: 大家看我身后的大片水稻马上就要丰收了，
7: 是在田埂上直播，我们不是绿幕，我们也不是录屏，对不对？
5: 这是李雪琴定下的规矩，黑土地长什么样就让客户看到什么样。晚上十点直播结束，他的嗓子已经哑得几乎说不出话，但顾不上休息，他立刻拉着小伙伴们开始复盘。
8: 摆台数不显得多，摆台还是显得少。你知道昨天他俩都12点多睡的，我2点睡的。粮食种的再好，线上卖不出去也是白费力。我们直播我们能卖出去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有底了，然后乡亲们大家才有底。
5: 复盘结束，其他人都走了，李雪琴还在整理第二天的直播话术。团队的直播才刚起步，他不敢有半点松懈。仅仅睡了4个小时，李雪琴又满血复活地出现在培训教室。这是他新启动的宝妈主播培训计划，免费教村里的留守姐妹们拍视频玩转直播。46岁的邹简月是这批学生中的一员。
9: 就是啊，我们自己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可以发视频，然后还能增加收入，还能把自己家乡的产品卖出去，然后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10: 所有的 AI 全用上了，元宝前指提词器，然后剪映全用上了，咋样？这还是村里的姐妹吗？都是他们用的比我还溜。
5: 合作社加工厂里也是一片繁忙，这条全自动灌装生产线今年刚上线，年初收的1000吨大豆已经变成一桶桶大豆油发往全国各地。
11: 一个月生产大致得一个2000来桶吧，最远的到广州啊、深圳呐、包括那个新疆那边也都有，这样的我们也都充满了信心，比以前更有干劲儿了。
8: 这款大豆油呢，是我们生产线榨出来的大豆油，用的黄豆呢，就是我们定制基地里的这个大豆。今年我们和农户的定制面积，就大豆这一块，我们有5000亩左右。明年呢，我们想把这个面积再翻一倍。
5: 产量上来了，品牌必须跟上。在李雪琴的规划里，合作社的产品不仅要卖得好，更要卖上价。眼前这个品牌就是他们重点培育的金字招牌。在6000平方米的基地里，31款产品如今都有了同一个响亮的名字。
12: 他不是说的那个，就是为了自己， 他就是一身的这个劲儿，涂点啥涂。

0: 补的就是想把那个果粒屯的乡亲们让他们富起来，也是图就是想把咱们东北的好的农产品能让更多的人看见，
1: 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这就是我们这个小伙伴的名字的真正的意义。未来的农民一定不是单独的靠种地，我让大家有这种信心和底气。
2: 五号，2026年黑龙江省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在省科技馆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现场发布了2026年度高校与企业科普研学路线，同步举办了智慧龙江2026前沿科技成果展和龙江农技协金秋市集，全方位向社会公众展示黑龙江省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创新的最新实践成果。
3: 今年的龙江科普月呢，聚焦发展新智生产力，普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知识，科普的与青少年研学、产业服务、新媒传播还有对外交流呢深度融合。科普月期间呢，全省呢将预计开展3000余项群众性科普活动。
2: 作为科普月的首场活动，省科技馆推出了寒地黑土特色科普课堂、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冰雪主题沉浸式科普实践等系列科普活动。
4: 想考上航呢，然后为国家效力，然后登上月球，想做宇航员。
5: 黑龙江省提出加快边境城市职业教育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校区建设，以教育集聚人口人才。今天位于北极漠河的大兴安岭职业学院漠河文化旅游学院迎来了第二批新生，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将在这所最北职业院校开启新的学习生活。
2: 新学期伊始，全国各地的学子陆续抵达漠河，在祖国北疆开启大学新生活。
6: 从潍坊来的，
7: 我来自河北，
8: 我来自江西，
9: 我来自山东。
10: 最北大学，我们来了。
2: 作为我国地理位置最北的高等职业院校，漠河文化旅游学院立足地方资源优势，开设了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烹饪工艺与营养等特色专业。迎新现场的专业技能展示，让新生直观了解实训教学模式。
11: 这是孩子们亲自采摘蓝莓酿制然后调制的饮品，还有我们这个咖啡，我们在旺季的时候孩子亲身走到酒店去做这样的服务，这样孩子们真正的把理论运用于实践。
2: 目前学院已与哈尔滨商业大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等多所省内外高职院校建立合作，通过校际联合资源共享，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
12: 9月1号起，黑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举牌验收制度试行正式实施。举牌验收是指在工程关键节点，如地基基础、防水、地下管线等隐蔽工程，以及主要分布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等环节，由建设、施工、监理、勘察、设计五方责任主体人员共同到达现场，手持统一信息公示牌合影，并将验收影像资料同步上传至黑龙江省数字工地监测服务平台作为存档留存。这一制度并非替代现有的工序检查、现场核验、纸质签字等法定验收环节，而是新增的一项有效管理措施。长期以来，工程质量监管中存在部分项目关键部位被覆盖后难以复核，出现质量问题时责任追溯举证困难等问题。推行举牌验收后，监管部门可以调取平台存档资料，精准锁定相关责任人。同时，监管人员还可依托数字工地平台开展线上巡查，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从而进一步提升工程质量监管效能。4号，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黑龙江名将王曼玉等6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入选代表团，将向乒乓球、自行车、射击和田径多个项目金牌发起冲击。
5: 9月2号，外交部发布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的中国行动成果清单，黑龙江省共有12项工作成果入选。在体育赛事领域，哈尔滨举办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冰雪装备与冰雪产业发展研修班等8项成果入选。同时，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牵头发布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博士生培养创新计划哈尔滨路线图等4项成果入选清单。

0: 近日，由团省委、省妇联、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主办的牵手团圆青春协进省级示范活动在伊春举行。来自武警、消防、公安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60多名青年参加活动，现场通过才艺展演、趣味游戏等形式展现军地青年昂扬向上的青春风貌，为青年人交流交往搭建桥梁。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韵，欢迎大家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收听一路畅听节目。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是准备了7首好听的歌曲。在选择歌曲的时候啊，新韵不仅要看它的旋律是不是很治愈，同时呢也要看它的歌词是否真正能够走心。希望这些歌曲能够帮助大家缓解这一整天生活和工作的疲惫。介绍一下，今天歌曲是来自双笙演唱的《故梦》。双笙这名字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哈，在网络上呢，大家习惯把它叫做陈妍希啊，她的声音被好多人熟悉和喜欢。她的这首《故梦》呢，也是经典代表作，一会儿再听。还有后面的歌曲，司音为我们演唱的《带你回家》，苏涵的《大年》，苏坦坦演唱的《渡我不渡他》，小纯和子欣共同演唱的《是我放不下》，还有苏欣杰演唱的《爱如火》。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啊，是《告白》，由孙婉演唱。今天的7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哈！在好听音乐陪伴之下呢，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要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曲是双笙演唱的《故梦》，思南的《带你回家》，苏涵演唱的《大眠》，苏檀檀演唱的《渡我不渡他》，后面是《是我放不下爱如火》。这些歌曲不仅是旋律非常温暖，而且它的歌词呢也非常的走心。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心韵为大家选择的歌曲呢，都希望能够治愈你一天生活和工作的疲惫。好了，后面这首歌曲是孙婉演唱的《告白》。那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下，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半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
1: 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专诸篇，成功有时很憋屈。他本该是母亲膝下孝顺的孩子，妻子心中体贴的丈夫，孩子眼里慈祥的父亲，他的前途本是美好的，他将来可以做一名好厨师或者屠夫。人生命运无常，谁也不知道下一刻是巧克力还是白糖。当他遇见那人时，整个吴国的天空忽然变了颜色。那个人叫武元，字子虚，是一个被仇恨折磨的丧心病狂的人。因遭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父兄为楚平王所杀，实在是在楚国混不下去了，伍子胥被迫出逃吴国，发誓必倾覆楚国以报杀亲之仇。为此目的，他不惜一切手段。当他一眼看到专诸之时，专诸方与人斗，将就敌，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当。史记刺客列传中说，伍子胥知专诸之能，究竟是怎么个能呢？最通俗的理解为是能用得上的能。伍子胥敏锐的政治经验告诉他，这个人以后能用得上，带上他一起走。专诸沉默寡言，很少说话，他什么也没说，跟着伍子胥就走了。他不希望一辈子做平庸的屠户或者厨师，那不是他的理想。哎，好像专诸也没啥理想。伍子胥觐见吴王僚，施展口舌之能，他向吴王僚陈述重重攻打楚国的利处，伍子胥迫切的需要

国的力量，来实现为父兄报仇雪恨的夙愿。吴王僚有点犹豫啊，吴子胥掩不住内心的狂喜，他的夙愿没想到很快就要实现了。正当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在他头上泼了冷水，他是公子光，吴国的王公贵胄。他反对说五原父兄都被楚平王杀死，所以五原才讲攻打楚国，这是为了报自己的私仇，并不是替吴国打算。吴王乃止。公子光说的有道理啊，他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他刚从战场上下来，不希望再次冒险；第二，他在给伍子胥发信号，让他看清吴国真正的主人是谁。英雄所见大致相同，伍子胥看出公子光有弑君夺位之意，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来看，不久的将来公子光必杀吴王僚，取而代之，成为吴国的新君。想要令吴国出兵，势必要过了公子光这一关。伍子胥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他叫专诸，一个籍籍无名、默默无闻的人。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讨好公子光的了。乃进专诸于公子光，在他的身边安插个心腹，而自己领着雄生跑到乡下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了。在伍子胥看来，专诸不过是个棋子，完成他最终复仇目的的一颗棋子。既然是伍子胥介绍过来的人，那不会错。公子光也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当然明白这点，对专诸很客气，施以厚遇，每顿四菜一汤，有酒有肉，吃龙虾蘸大酱，好吃好喝的养着他，这一养就是很多年。公子光之所以愤恨不平，有弑君夺位之意，原因呢是有段历史。公子光他爹吴王朱凡，这老头比较仁厚，他有三个弟弟，依次是于季、姨妹和季子札。三个弟弟中季子札最为贤明，所以他没立太子，像兄中弟及接力棒似的传给季子札。在纷乱的春秋战国王室中，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俨然是一个模范家庭啊。史记读到这里，倒是想起了后世宋太祖时期的金贵之盟，是不是源于此处？公子光他爹想得很好，也勇敢地这么做了。事实证明，在君王传承的过程中，保证按预期的设想传承的难度系数比较大。你想把王位传给季子札，你知道人家愿意吗？朱凡死，于季继位，于季死传给姨妹，姨妹死本当传给季子札。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出现了，季子札逃不肯立。听说过有逃学的、逃婚的，还真很少听说给个国家总统不干的。假如他不生在帝王之家，很可能是名垂青史的贤士。季子札是位贤士，他对国君王位不感兴趣，好像是很难理解，其实不难。我们把国君当作一种职业的话，就好理解了。人家季子札就是喜欢画个画、作个曲、写写诗什么的，对吴国总统不感兴趣。提到贤士啊，不得不多说几句。最著名的当属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是在一片竹林下的七个贤人，主要工作是喝酒、唱歌、抬杠子。闲来背后骂领导，没事还来个裸奔啥的，
属于那种人家吃饭他睡觉，人家睡觉他唱歌的人。总之，彰显个性，就是要与正常人不一样，将精神分裂症早期症候群的表现，那是淋漓尽致。纪子札无疑就是这类人，逃不肯立，或许是在模仿某位古人吧。国不可一日无君呐、无人乃立一位之子为王，即吴王僚。公子光之所以不服，那就在这里。按照他爹朱凡的遗命，论资排辈的话，应该是他继承王位才对。为什么呢？朱凡是老大，公子光是老大的儿子，姨妹是老三，吴王僚是老三的儿子。事情真的是这样吗？他们两个人的生卒年已然无法考证，不知道谁大谁小。不过吴国人弱智到连辈分都搞不清楚了，我想公子光对王位可能是一种错觉。公子光说的有他的道理，如果按兄弟次序，继子当立，如果一定要传给儿子的话，那么我才是真正的嫡子，应当立我为君呢。人生的失意之处在于，本该是你的，却被别人给夺走了。所以公子光很郁闷，很愤怒，故常阴养谋臣以求利。难道吴王僚看不出来公子光的险恶用心吗？从后面他弄了很大的排场去赴宴来看，他显然是看出了这一点。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对公子光动手呢？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吴王朱凡传国来看，吴国的家风比较淳朴仁厚，况且他与公子光又是亲戚，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必搞到那般兵刃相见血肉模糊呢？二来，公子光虽然不服，在吴王僚看来，那也只是一时之气，愤愤不平，那过几年就习惯了。如果猜测的对的话，那么吴王僚对公子光太过轻视。公子光不是省油的灯啊，他隐忍多年，一直在等待着机会。皇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吴王僚九年，楚平王驾崩了。吴楚两国是世仇啊，祖上说不定打了多少次呢。吴王僚见到机会来了，趁着楚国办丧事的时候，派他的两个弟弟公子盖于、蜀雍率领军队包围楚国的郑城，又派使臣到晋国，用以观察各诸侯国的动静。楚国举国同哀之际啊，吴王僚派兵出击，这个显然有点不地道。假如别人家死了人，正办丧事，忽然仇人上门来寻仇，可想而知，那必然是七大姑八大姨二大爷男女老幼抄起扁担跟你拼了。吴王僚不知道哀兵必胜的道理，还是机不可失的诱惑呢？不管怎么说，这是吴王僚军事战略上的一次失误，无异于自掘坟墓。因为在他的背后有双冰冷的眼睛正在暗中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果然不出所料，楚发兵断绝盖于、蜀雍的退路，吴兵回不来了，被断了后路。吴王僚很郁闷啊，偷鸡不成蚀把米。在吴国举国同哀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暗暗的窃喜，没事就偷着乐，那个人是公子光。等待多年的机会终于来了。公子光对专诸说，这个机会不能失掉，不去争取哪会获得呀？况且我才是真正的继承人，当立国君
继子即使回来，也不会

废掉我的。他说的辞严政策，谁都可以看得出来他要政变的决心呢。专诸平静地说道，王僚是可以杀掉的，然而母老子弱，两个弟弟带着军队攻打楚国，楚国军队断绝了他们的后路，当前吴军在外被楚国围困，在国内没有正直敢言的忠臣，这样王僚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吗？史记对专诸记载中，全文专诸只说了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其中的四个字分量很重，母老子弱。分析一下这句的言外之意。一，母老子弱，两个弟弟带着军队攻打楚国。言外之意好像是在说，吴王僚当前的处境很窘困，而你这个时候发动政变，虽然时机成熟，但有点不地道。话又说回来，吴王僚也不太地道，趁人家死人办丧事的时候发兵进攻。你们呢，都是一路的货色，什么地道不地道的呢？达到目的才是真的。地道，多少钱一斤呢？二，母老子弱，专诸是告诉公子光，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襁褓小儿，万一政变失败，他们怎么办呢？纵观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5位刺客，专诸的形象并不饱满，也没有光辉的精神，但他却是个有人情味的刺客，这一点很难得。他想到了他的父母妻儿，想到了我死了他们怎么办呢？专诸不是冰冷的杀手，是位有人性的刺客。母老子弱是专诸此生中最令人感动的一句话。公子光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他跪下磕头道，光之身，子之身也。翻译过来是，你妈就是我妈，你儿子就是我儿子，你媳妇儿还是你媳妇儿，你放心去吧，后事我都包了。他们二人的对话怎么看呢，都像是一笔交易，我帮你杀吴王僚，你帮我养活父母妻儿，最后双方达成共赢。专诸什么也没说，他知道他在公子光心中的地位啊，只不过就是个杀人工具，但他还是要去做，报答知遇之恩也好，为了父母妻儿的荣华富贵也罢，反正一场交易，既然签字了，那就要履行合同旨意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该到出手的时候了。公元前515年4月丙子日，公子光备办酒席宴请吴王僚，都是亲戚，现在两个兄弟被困了，大王别上火，咱们兄弟喝两盅解解闷儿。吴王僚对公子光不太放心呐，他知道这顿饭有可能是鸿门宴，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可是他却忽略了公子光的能力。吴王僚派出卫队，从王宫一直排列到公子光的家里，门户台阶两旁都是王僚的亲信。这是什么排场？这保镖至少得几百人开外。单从这一点上看，吴王僚远不如公子光。既然你都大张旗鼓地防备人家，那当初为什么不灭了他呢？殊不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道理，是在炫耀还是在挑衅呢？这么大的阵势，谁看了都得气急眼，何况要政变的公子光呢？他更是要不惜一切的代价灭了你。这二人聊得挺好，话话家常，解解烦闷，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公子光痛苦地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的足疾又犯了啊，得去擦点药，一会儿就回来。公子光假装脚有毛病，进入地下室，让专诸将糖醋鱼进献上去。糖醋鲤鱼中有柄匕首，一柄可以洞穿三层铠甲的匕首，那柄匕首就是大名鼎鼎的鱼肠剑。据传说是铸剑大师欧冶子铸造的。我们看武侠小说，通常都说他用了某某山之溪、某某河之铜，经雨洒雷击啊，得天地精华等等。反正是说这柄剑与众不同，为了渲染这种与众不同，再加几句危言耸听，此剑多少年出世一次，出世之际天下将要大乱等等。这些呀，都是小说加言，附会之意很大，正史没有记载。但是那柄匕首绝对不是普通的刀，刺杀这等大事，总不能随便在哪个超市买一把水果刀就上了，万一因为质量问题失败，那哪个厂家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呢？专诸在改写历史之际，他出奇的冷静，冷静的令人感到害怕。专诸什么都没说，献上糖醋鱼。专诸是屠户出身，名字起得很好，专诸啊，专门杀猪。他杀的猪比吴王僚见过的人都多，杀人亦不在话下。吴王僚此刻在专诸的眼睛里已经不是个人了，而是头猪，一头死去的猪。在专诸的眼里，杀猪和杀人本没有区别，都是将匕首插入致命的部位，所以专诸就将匕首插入了吴王僚的心脏。专诸杀猪的本领没白练呢，只一次搞定了吴王僚。《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五位刺客，专诸的光芒不及其他人，但是他的刺杀手法堪称一流，绝对够职业，至少比水货荆轲那是强多了。专诸成功了，他没有想到功成身退，事实证明他也退不了，等待他的是乱刃分尸，在地下室里结束他的一生。大王被刺杀，顿时大乱呢，局面一发不可控制。面对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公子光出奇的冷静，他很从容地用了一招就控制了局面，那就是全部诛杀。这招比较残忍呢，但非常有效。公子光做事干脆利落，放出早已埋伏好的武士攻击王僚的部下，尽灭之。专诸成功了，公子光也成功了。既然公子光最后放出武士全部诛杀吴王僚的部下，却还要牺牲专诸刺杀吴王僚，可见公子光的心机之深。这是萧炎带上抗病毒，双管齐下呀，做个双保险，一并解决。公子光遂立为王，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吴王阖闾，春秋五霸之一啊。如果你对阖闾很陌生的话，那他的儿子你一定听说过，那就是吴王夫差。假如说夫差你还不清楚，那越王勾践总该知道了吧。专诸完成了他的使命，在他达到协议的那一刻，他没有令公子光失望，吴王阖闾也没有令他失望。阖闾没有失信，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专诸
是一个称职的刺客，是刺客的凯

也是刺客的悲哀。在动手之际，前前后后没说一句话，什么也不说，谁能记得我呢？豫让篇，月亮代表我的心。历史上的豫让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太史公史记中对他的评价是不欺其志，名垂后世。方孝孺豫让论对他的评价是沽名钓誉，炫世炫俗。带着这两种评价，我们来看豫让。这位仁兄刺杀技术很一般，但自残的功夫那堪称一绝。豫让生卒年不详，晋国人，他主要活动在三家分晋前后啊，也就是公元前453年前后，生活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三家分晋，简言之是这么回事。智伯名尧，春秋末年晋国四卿之一，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正值范中行二世被逐，四卿并治，赵简子专擅晋国大权，是时六卿倾轧攻伐，兼并斗争，以范中行二世的失败，晋国政治又出现了新的格局，赵、魏、韩、智四家并立。这样呢，就会有两种可能，一是平分秋色，反正谁也吞不了谁，相互牵制，共同执政；二是一强崛起，吞并其他三家。以智伯勇毅的性格，他选择了后一种结果。赵简子辞世，赵氏气焰暂息，智伯很快并凌驾韩、赵、魏三宗之上。晋国的政治形势原来是四家对峙啊，现在变成了智氏独强，赵、韩、魏三家稍逊一筹。人的野心呢，是不断的在膨胀，膨胀的条件是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朱元璋最初要饭的时候，食不果腹，温饱问题尚未解决，那时候他压根儿没有夺取天下的远大抱负。正所谓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智伯展开鲸吞其他三家的政治抱负，可惜被后起的简子之子赵襄子联合韩魏两家把他给灭了。智伯身败名裂，三家瓜分了他的地盘，奠定了战国七雄中赵国、魏国、韩国的原始版图。豫让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最初他在范氏和中行氏两家大夫手下打过工啊，没什么名气，一直默默无闻的。有你是58，没你也是40，这能说明什么呢？是怀才不遇，还是未被慧眼发现呢？香港导演王晶说过，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怀才不遇，是金子早晚会发光的。或许说的有点偏激，但用在豫让的身上比较合适。后来事实证明，他发的简直是探照灯的强光啊，光耀后世几千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津津乐道。怀才不遇和容颜凋敝同样是悲哀的，豫让很痛苦。难道是我不行吗？不是，英雄有时候只是缺少一个机会。智伯给了他这个机会。豫让跳槽到智伯旗下，受到了国士般的尊重，豫让很感激，看来离他绽放人生的第三春不远了。最初他在范氏和中行氏手下时没被重视，为什么智伯突然对他非常好呢？原因很复杂，但我觉得呢也简单。人类的情感是很复杂的，有时就是这样，当你看见一个陌生人，直觉

觉告诉你，能和他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反之，有些人天生长着颗尿壶的脑袋，你看一眼就想上去狠狠地踹一脚。人类的感情有时候很难用常理去看待。这是让玉让人生得意的一遇，也是他悲剧的开始啊。左传对智伯性格特点概括为贪而避。一个贪得无厌，好大喜功，骄奢淫逸，刚愎自用，不纳谏言，独断专行，集所有人格优点于一身的高官，能对籍籍无名的豫让另眼相待，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至少说明了智伯懂得用人之道。后世很多领导都具备这一点，将用人之道发挥极致的当属汉高祖刘邦。豫让被尊为国士，每晚那是以泪洗面呢，感激涕零，什么也别说了，只能用行动报答老板对我的情谊。人生无常啊，世事难料，智伯没有灭了人家，反被人家给灭了。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呢，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恨的人那就是智伯，他们有仇。早在晋出公11年伐郑的时候，智伯与赵襄子一同率兵出征，酒醉之后强灌赵襄子喝酒，还动手打了赵襄子，非但没给人家赔礼道歉，反而向赵简子建议废掉赵襄子的世子身份，致使赵襄子与智氏结怨很深。后来智伯强盛的时候，公然向韩魏赵三家索要土地，韩魏两家顾及智氏的强盛，不愿公开与他作对，极致向赵氏索要蔡高郎之地，智伯却碰到了钉子。赵襄子充分发挥了大无畏精神，郑重地告诉智伯，天下不是谁都怕你。由此引发了一场惨烈的战争，晋阳之战。智伯率三家联军围攻晋阳，智伯占有主动权，但未能攻克，又引晋水为助，水灌晋阳，城中顿时变成一片汪洋啊，苦了城里人。陈造铲挖，悬釜而饮，又没有粮食，怎么办呢？竟是一子而食。那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啊，赵襄子不会忘记，他时刻都在提醒自己势必要灭了智伯。最后赵襄子顶住了压力，反扑过来，联合韩魏灭了智伯。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他的道理。豫让没过上几天小康的生活，就被无情地剥夺了政治权力，终身从此无所依傍。树倒猢狲散呐，老板都死了，还待着干嘛呢？为他收尸吗？赵襄子不会让你给他收尸的。赵襄子这个人比较记仇啊，他若是仇恨一个人，便是你死了也不会得到安息。割下智伯的头给我当酒杯，谁让他当初灌我，这回拿你的脑袋当酒杯。如果这是军令的话，可以说是最残忍的军令之一。豫让跑了，逃到一处山林当中。事情发展到这里，等待豫让的也只能是落草为寇啊，当个强盗啊，那也是一份比较有前途的职业吧。可是豫让没那么办，他喟然长叹，说出了一句传承千载的经典名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智老板

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为智老板报仇，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可后来他的思想高度又上升了一个层次，有了想法就要付诸行动。玉让很聪明，更名改姓，换了个身份证，不知道经过什么途径混入了赵家，做了一名卫生间的保洁员。玉让身怀利刃，时刻不忘刺杀赵襄子。赵襄子并未辜负他的期望啊，在百忙之中到了人间最美好的地方来视察工作，顺便为赵国的农业生产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呢。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赵襄子灭了智伯，也怕被刺杀呀。当初他姐夫代王就被干掉了，所以上厕所时也带着侍卫。赵襄子是久经沙场的人，想当初浴血奋战险些牺牲，他如同狂野的猛兽般对周围潜在的危险洞察秋毫。他凭着直觉感到这里危机四伏，他警觉地对侍卫说，有杀气。侍卫左右环顾，没有察觉到异常，领导就是不一般。侍卫连忙找来保洁员同志询问，才知道是智伯的属下玉让。玉让面对侍卫明晃晃的尖刀，面不改色，厉声喝道，我玉让是来杀你的，替智伯报仇。说的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大不了死在这儿，反正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左右侍卫欲诛之啊，赵襄子是个明白人，他很佩服玉让，精神可嘉，可惜实力不济。他是义士，以后谨慎小心地回避他就是了。况且智伯死后没有后继，他的家臣想替他报仇也理所应当。这是天下的贤人啊，放他走吧。宽恕了别人，便也解放了自己，宋丹丹。玉让因为赵襄子的宽恕，既往不咎，免得一死。赵襄子放了他，或许是对他行为所感动。在那个时代，陈世君、子杀父、跳槽换老板的事儿那多了去了，能出现个玉让，可叹可赞。赵襄子或许也有了收服他的心思，可是玉让没有，他一次不成，又想出了另一种极端的方法，欺身为利，吞炭为雅。翻译过来就是把漆涂在身上，使肌肤肿烂的像得了癞疮一般。吞火炭让声音变得嘶哑，使自己的形体相貌不可辨认。看到这里，相信谁都会猛然一震呢，心惊肉跳。我们吃饭都被烫到过，也噎着过，滋味不好受。人家玉让吞的那是火炭，硬生生地把声带烫坏，致使声音沙哑。方孝孺在玉让论中评价他是沽名钓誉，炫世炫俗。就算是玉让有沽名钓誉之嫌，那这沽名钓誉的方式想来也太惨烈太悲壮了些吧。诞生即死亡，鲁迅在评论某些著作毫无意义时说的话，或可给人一定启示。不知道玉让吞炭的那一晚是怎样熬过来的，他还能活着，真是伟大的奇迹啊。于是玉让沿街乞讨，沦落为丐帮的成员。他这副尊容，连他媳妇儿也认不得他了。世上最亲的人都不认得自己，那一刻玉让的心情是何等的悲凉啊，没有人知道，也没

0: 没有人体会得到。幸好他的朋友还认识他，朋友说，哎，这不是豫让吗？你怎么变成这般模样了？豫让缓缓地点点头，
1: 是我呀。
0: 他朋友哭了，哭得很伤心，很悲壮。你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刺杀不成，何苦把自己糟践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呢？凭你的才能去投靠赵湘子，那湘子一定会亲近宠爱你的，到时候再刺杀，那不是很容易吗？像你这般自残身体想要刺杀赵湘子，岂非是难上加难？这位仁兄说的有他的道理，不就是要刺杀赵湘子吗？做事儿讲究点策略岂不是更好？这是何苦来哉呀？豫让有他的原则，脱身侍奉人家以后又要杀掉他，这是怀着义心侍奉他的君主。我知道选择这样的做法非常困难，可是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做法，就是要使天下后世的那些怀着义心侍奉国君的臣子感到惭愧。此计的豫让刺杀赵湘子不太可能，所以他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除了给智伯报仇，我还要做个表率，做个榜样。豫让又一次伏击赵湘子，这是他生命的终结，也是光辉的开始。赵湘子正赶上外出，豫让潜藏在他必经的桥下。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豫让不是为了爱情而来啊，他是为了刺杀来的，可能是他的杀气太重，马都震惊了。赵湘子敏锐地感到一定是豫让，不出所料果然是他。惊是震惊的惊啊，赵湘子震惊了，这还是豫让吗？怎的变成了这样？赵湘子心里蓦然一震，为之感慨，豫让啊豫让，何苦呢？赵湘子有些愤怒，我都放了你一次了，一而再再而三，你还没完没了了。豫让，曾经你在范老板和中行老板那儿都干过，智伯把他们灭了，你为什么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智伯死了，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处心积虑地为他报仇呢？你怎么解释？豫让解释得很简单，我在范氏中行氏手下，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我自然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事看待，所以我就像国事那样报答他。士为知己者死，赵湘子明白了这句话，他被豫让的行为深深地感动落泪。你为智伯报仇的事迹天下皆知，你都已经火了半边天了，我也放你走了，足矣了，你自找死路，今天说什么我也不能再放你了。豫让大义凛然，面无惧色地说，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明之意，以前您宽恕了我，普天下没有谁不称道您的贤明，今天我知道我活不了，我只求您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希望能得到您的衣服，刺他几下，这样也就达到我报仇的意愿，即便是死也无憾了。我不敢指望您能答应我， 但我还是要说出我心

心里的话。赵襄子这等聪慧的政治精英亦为之感动，脱下衣服给了豫让，那是发自内心深处对他的尊敬与佩服。豫让拔出宝剑，多次跳起来刺激衣服，大声喝道：我可以报答智伯于九泉之下了。在说出这句悲壮之言后，引剑自刎，结束了罹患磨难的一生。自杀那天，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如果是沽名钓誉，那绝对骗不了赵国的志士，因为他们都不是弱智啊。他没有匡扶济世的才干，做事也不讲究策略，沽名钓誉也好，炫世炫俗也罢，豫让不是个成功的杀手，却是个出色的刺客。今天的豫让桥上依旧行人如织，车水马龙，千百年来是非功过任人评说。聂政篇，猛人办事只拔剑。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吴建思。聂政，魏国只身井里人，他是个纯侠客，干的就是杀人越货的勾当。因为有前科，案子犯了被通缉了，没办法躲避仇家，与母亲和姐姐逃亡齐国。到了齐国，人生地不熟的，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投靠。聂政寻思着干点什么呢？做点买卖，那年头商人又没有社会地位，被人看不起。聂政思来想去，这身手艺不能扔啊，干脆杀猪宰牛做个屠夫，反正杀人和杀猪的道理是一样的，专诸也是屠夫出身，看来屠夫是个很有发展的职业，弄不好就能发展成为刺客。聂政在齐国以屠夫为职业，开始他的崭新的波澜不惊的生活。可是老天不会让他平静，因为他注定不是一名普通的屠夫，还有惊天动地的大事等着他去做。严仲子来了，严仲子在齐国住了很长时间，一直在寻找能为他报仇的人。后来得知聂政乃勇士也，严仲子很高兴，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找了好几年，要找的人蓦然回首，就在灯火阑珊处。有这等勇士，我必亲自上门拜访。严仲子这样想着，也这样做了。一回生二回熟，渐渐的他们认识了，关系也很好。聂政是侠客呀，侠肝义胆，说话办事干脆利落，所以一来二去混熟了。严仲子登门拜访，多次往返，得知聂政母亲生日，大办酒席，不仅给聂政的母亲敬寿酒，顺便给老太太送点小小的生日礼物，黄金百亿。亿是古代的重量单位，20两或24两为一亿，春秋时的金即铜，当时的铜相当于现在的黄金。春秋战国时，楚国一斤等于16两，等于250克，到了秦国就变成了一斤等于16两，等于253克。按一亿一斤算，20两为一亿，黄金百亿大抵指的是2000到2400两铜，反正在当时是天价的。严仲子出手大方的令人感到可怕，聂政坚决不收。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无功不受禄。聂政不会不明白这等浅显的道理，

若不是找我有事，焉能送我这么多金银呢？有重礼，必有所求。聂政拒不接受，辞谢说：幸有老母健在，家里虽穷，客居在此，以杀猪宰狗为业，供养老母还算齐备，不敢接受您的赏赐。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什么事儿，直说。严仲子见此，避开别人，说出了他的目的。原来他是韩哀侯啊，由于政治问题，恐怕被另一位韩国的高官国相侠累陷害杀戮，才逃到了齐国，算是一种政治避难。他到齐国来的原因很简单，像是小孩子打不过人家，逃跑时说一句你等着，也就是出来找人来了。在中国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比如交通肇事，肇事的双方一下车，先不理论谁对谁错，而是先打电话找人。这种行为我把它命名为关系主义，归根结底中国人讲求的还是关系。严仲子说，我有仇人，周游好多诸侯国都没找到为我报仇的人，但到了齐国，私下听说兄弟很重义气，所以献上百金一点薄礼，希望能够和兄弟交个朋友啊，别无他求。严仲子这句话说的那是真实而又虚伪，明明是花钱雇凶，却还说的那一般的冠冕堂皇。我之所以在市场上做个屠夫，只是希望借此奉养老母。聂政是个孝子，他深知父母在不远游的道理，言下之意是，我答应你了，但是一切都得等到我母亲寿终正寝之后再说。因为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本就不是为了自己活着。严仲子故让，聂政竟不肯受。聂政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没有钱有时一样可以办事儿。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去世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事项，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来尽量清楚的啊表述您想咨询的问题。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持续收听和关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请今天的嘉宾哈，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公证员王琦，很高兴能够再次做客我们法治直播间的栏目，和大家共同交流我们公证法律知识。
2: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说一说关于房产的事儿哈，因为房产呢，我们说是家庭当中啊这个财产占比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也是往往大家比较关心的哈。那其实房产和公证也是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哈。
3: 是的，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涉及到房产的公证法律事项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委托啊，刚才我们昨天在这个栏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委托这个买房啊，销售这个出售房产，包括我们这个产权人如果过世的话，会涉及到这个房产继承。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的夫妻财产约定，对于这个婚后财产或者是婚前的这个房产进行这个财产的这个归属的约定啊，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都是经常会遇到的。
2: 那说到这个房产的公证哈，我们今天重点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一个赠与的事儿哈。
3: 是这样的，首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在我们这个今年年初啊，最高院呢发布了关于我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那么针对于解释二当中比较热点的话题，就是我们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那么在子女离婚的时候产权判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夫妻财产约定之后对于离婚的时候财产判定的这些问题，那么都是我们现在引发热议的，也就是听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案例，也是我们在这个前台接待过程当中碰到的。那么有两位老人呢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说他们有一个孩子现在呢就是想全额出资120万元给这个女儿啊买这个学区房，也就是说给外孙上学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为人父母老人呢总担心说，因为女儿的这个婚姻将来以后不稳定了，我们买这个房子呢落到自己女儿名下了，但是实际上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也没有具体指向这个房产啊仅给他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的话，有可能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将来以后女儿要是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女婿会不会分走一半？所以说老人有这个顾虑啊，就来公证处跟我们咨询。 当然我们也是公证员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想让这个当事人考虑一下做一个这个赠与合同公证。
2: 嗯，那说到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哈、啊，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家庭这个房产赠与过程中，它意味着什么呢？
3: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想一想，就是在这个赠与，刚才我们讲了说赠与这个房产，或者是刚才我们说两位老人来，他出资120万元为子女购房，那么这个购房款的这个赠与的问题，如果说赠与的话，我们都知道赠与它是无偿的，把自己的这个财产赠给受赠人，那么受赠人自愿接受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我们现实当中呢，近亲属之间啊，一般情况下才会办理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当然我们法律上并没有对于这个赠与人和受赠人的这种身份有限制，但实践当中一般都是这种近亲属之间的这种赠与，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说两位老人将自己出资的这120万元的这个购房款明确的指定只赠给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啊，并且指定该房款仅用于比如说购买位于某某某校区的这个房产，或者已经确定了这个房产的具体位置，也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的表示说这120万元的这个房款指定购买某某房产。
2: 那刚才呢你在介绍这个案例过程中啊，也是提到了就是老人家其实也所担心哈，因为现在毕竟年轻人的这个婚姻状态呢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特别的稳定哈。对于这样一笔大的资金，老人呢希望通过公证的方式来有效的实现自己意愿的一个保障。那么公证这个渠道是怎么来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的呢？
3: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法律上其实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这个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之后，他是享有一个不可撤销权利的。正常来讲呢，赠与合同如果没有经过公证，或者是特殊的，比如说救灾扶贫、助残等等这种公益道德义务性质，这种排除在外，那么普通的赠与合同它是具有这个任意撤销权的。比如说我今天说把这个房子赠给你，那么明天有可能我在这个转移这个房产的这个登记之前，转移物权之前，那么我又反悔了。但是呢我们民法典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是依法不得撤销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有一些救灾呀、扶贫呢、助残呢这些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它是不能够撤销的啊，除非它是有法定的事由才可以撤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实际上它是享有一种优势的。所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建议当事人他采取这个赠与合同的方式来避免他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关于赠与合同当中我们还可以提示当事人，因为当事人的顾虑是他怕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配偶，那么将来以后婚姻不稳定的情况下有一些财产的这个损失，那么我们可以在赠与合同当中提示他要不要写一下或者是提示一下，这个财产我只赠给我的女儿个人所有，将来不作为她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样就明确的这个限定了他们所赠与的这种财产的这个给予方这种情况下也是避免了他们的这个损失，然后呢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
2: 可以说是这也是有效的实现老人家这个想法的实现哈，也是实现了这个资产的定向传承。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这种赠与呢它其实是可以有撤销的权利的，是吧？
3: 对。
2: 那您在实践当中，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办理了这么多个公证，就有没有过这个真正撤销的这个情况？一般为什么会出现撤销呢？
3: 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提到了一个这个法定的这种撤销情形，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有三种情形。那么

0: 赠与合同是可以撤销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是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第三个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在赠与合同当中我们附条件附义务了，那在这个义务没有履行的情况下，那么赠与合同它是不能生效的，赠与人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你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正常来讲的话，子女如果说没有上述这三种情形的话，那么父母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行使这种撤销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合同啊，他这种行为是法律行为。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它是意思表示真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如果说把房产那么有意向的想赠给自己的子女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那您刚才也说到哈，就是这种赠与合同呢，它可能会附带着一定的责任或者是义务，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履行的话，那这个赠与可能会依法予以这个撤销或者撤回，是吧？那一般在实践当中，就是这种赠与行为会附加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或义务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在实践当中呢，我们也会提示老人，在咨询的时候，我们也会清楚地问清楚老人的这个家庭状况，比如说老人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房产，他如果说赠与的是他现在名下的这个房产的话，那他如果说赠与之后，他还会不会有另有住处，还是说他仅有一处房产？那如果说老人说他只有一处房产的话，我们一个是要提示他要谨慎地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建议老人，如果说子女也同意的话，实际上在赠与合同当中可以附加一个居住权的这种条款。就是说老人这样的话会实现他老有所依。我虽然说房产赠给这个子女了，但是我在这个房产当中是享有这个居住权的。
1: 这个呢，就是您刚才啊，结合着案例哈，给大家来做的这个分析，就是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你比如说我这个想这个赠与子女，但是呢，我还想保证这个养老的这个各项权利啊，所以呢，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好相关的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是吧？
0: 对，因为这里边呢，也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案例。老两口呢，有一个儿子，当时这个儿子结婚的时候呢，家里边没有就是多余的房子，那么儿子儿媳还有老两口呢，实际上是居住在同一个这个房产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结婚之后有了这个孙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儿媳就提议了，说能不能把这个房产就是过户到咱们就是卖了之后换一个大房子。那换个大房子之后呢，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贷款。那这种情况下，因为老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这贷款能力相应的来看的话，他这个资格上不符合要求，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儿子儿媳共同这种商业贷款或者公积金贷款。那这时候老人就会想了，原来是老人的名字，那么现在把房子老房子一卖，那么换成新房子了，那有可能啊，老人他名下没有房产了，他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
1: 确实。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到这个公证处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这种想法和顾虑，然后为他这个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房产如果说登记在这个儿子和儿媳名下了，那么他们可以跟儿媳儿这个儿子商量一下啊，那么双方可以办一个居住权合同的这个公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保障了他们这个老有所居。这种情况下，老人的顾虑有可能就会打消一些。
1: 就可以避免了老人家的这样一个担忧哈。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可以帮老人呢做一个居住权的公证。那和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去做这个居住权的这个登记，它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是这样的，那个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居住权实际上是在他人住宅上设立的一种用益物权，那么它一定是以这种书面形式啊，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这个居住权的这种约定形式，一定是书面形式，它是有一个要求的。那么，另外呢，关于我们居住权合同的一个一般的这个条款呢，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法律规定的。你比如说，我们当事人的这种基础信息啊，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住宅的这个位置，另外呢，我们居住的条件和要求，以及居住权的这个期限。 这都是我们居住权合同当中所谓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条款。当然除了这个书面的居住权合同之外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一定要向不动

0: 产登记部门啊，那么申请居住权登记。那法律上是明确规定的，居住权是以书面形式订立，那么并且呢，居住权是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办理这个居住权合同的公证之后呢，那么及时的到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去办理居住权的登记手续。
1: 嗯，好，这是关于居住权这一方面哈。
0: 嗯，
1: 其实还是顺着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所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哈，除了说是能保障居住权之外，我还可以用哪些我的想法或者主张能够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来以文字的这个方式来把它这个要求下来呢？
0: 如果说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啊，父母对这个子女那么有可能信任度要是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他可以附加一些这个条件的。那比如说负义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把房产赠与给子女之后，那么子女对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进行这个赡养，或者比如说要求每个月比如说负担这个赡养费啊，那么都可以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可以约定在我们的赠与合同当中。
1: 那其实呢，说到这样一种权利的保障的方式哈，因为之前呢，王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公证方面的知识。之前呢，咱们就提到了一项公证的服务事项哈，叫做议定监护公证。这个公证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老年人啊，说岁数大了，我呢想这个有一些晚年的这个打算啊，或者有些保障啊，在这项公证当中都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实现。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公证和这个赠与合同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老年人来讲，怎么选才是更加适合的呢？
0: 议定监护公证呢，实际上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如果说将来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有一些涉及到他自己的自身的这种行为，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协议的形式，那么委托，比如说委托他的近亲属啊，或者他信任的这个人，那么帮他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宜。他和这个赠与合同是两种这种法律上的这种概念啊，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他也是为我们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当然我们现在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前做好自己的这种个人权益的这种保障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您作为公证员的话，就是这两项公证就是怎么选，我们该怎么权衡呢？
0: 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议定监护主要是针对于自己的这个如果说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他所要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将来以后这种医疗包括我们处理一些这个事务这种相应的这种事务的这种委托。那么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赠与合同呢，还有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可以设立的这个居住权利，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概念。那么我们刚才所谓的这个居住权，实际上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居住权是不能够转让和继承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老人，他如果说老伴儿过世了啊，丧偶他又再婚了，找了一个老伴儿，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和后老伴儿如果说跟这个子女继续住在一起，那么当时这个在赠与合同当中呢，附加了一个居住权条款。居住权条款是说，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可以啊住在我的这个房产当中。另外一个呢，针对于居住权，那么我们居住权利人实际上是他的亲生父母一方。那么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亲生父母一方过世了，那么居住权是不能够想当然的由这个他所谓的再婚的这个配偶继续继承和享有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办理，比如说单纯的居住权合同，以及在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遗嘱也好赠与合同当中附加的这种居住权的条款也好，我们要想好这个居住权人到底是谁，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将来以后我们居住权的这种施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实现也好。
1: 好的，那这个呢也是和大家说清楚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围绕着这个赠与合同啊，就设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给大家简单做一点提示吧。
0: 那关于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呢，首先呢，它是双方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赠与合同一般情况下，刚才跟大家说了，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近亲属之间的这种无偿的

0: 赠与那么产生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这种学区房，那么可以啊，这个成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子女之间的和这个父母之间的赠与的这个房款，或者是赠与的这个财产，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车辆也可以进行赠与，只要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另外呢，这个财产是私有财产，它是享有所有权的才能够赠与。那比如说我们之间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是按份和他人共有的，那么我只在这个房产当中享有的是33%的份额，那么我在赠与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所谓的这个私有的这个份额啊，一定要表述清楚，那么赠与房产当中属于我那部分的这个份额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一定要赠与人呢和受赠人一定是完全迷失行为能力。那你比如说有一些老人他这个身体状况不好，那么他的这个意识不清楚，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办理这个赠与合同是不允许的，但哪怕他私下签的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生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的赠与合同公证它是享有一个优先的这种这个证明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正常来讲它是非这个法定的这个事由它是不能撤销的。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我办理这个赠与合同的话，尽量是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还有一点呢，刚才也是跟大家重点提示的，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说我们赠给这个孩子了，那么我们可以只指定给孩子个人所有啊，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话也是那么避免了将来以后我们子女婚姻出现不稳定的时候呢，他这个财产受损失。
1: 好的，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需要大家予以关注和注意的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呢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啊，尤其呢是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刚才呢，王琦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呢老人家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个年轻人的婚姻状态呢不是很稳定，但是这笔财富呢还是想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那比如说王琦啊，你看就是婚前老人家已经签署了这样的赠与合同，也做了公证了、那等到这个小两口啊，就是万一真的啊就是涉及到离婚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财产就是怎么判，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来看待呢？
6: 这个也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呢，明确说的是父母为这个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购置房屋出资的这种情况，将来以后子女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屋的这个判定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解释当中第八条的规定啊，明确说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0: 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就是120万都是，比如说都是男方拿的，那男方父母赠与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也就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那么这个房产呢是可以判给这个出资人子女的。另外呢，也会结合相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考虑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包括我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的大小。那这里边也可以讲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全职太太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一方在外生活，在外这个工作，那么他是有收入的，那另外一方呢，他没有，虽然说他没有在外工作有工资收入，但是他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个人时间全都放在这个家庭经营上了，或者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上了，这种情况下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法院也会在判定这个补偿的时候作为一个很重点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也就是说不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这个房子归他，另外一方就没有补偿了，也会根据不同的这种因素和考虑的这种情形给对方予以补偿的。
1: 好，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予以明确的最新的规定。那其实我们说随着这个家庭生活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调整，比如说在婚后比如说这个房子呢是父母出资赠与自己家的儿子的，但是呢在结婚之后呢，这个把儿媳妇的名字在房产证上给加上来了，那对于这个变化，对于婚前父母所做的这个赠与合同公证来讲，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
0: 是这样的，如果说夫妻财产约定的话，那是男女双方是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说一方那么自愿将这个房名又加比如说又把另外一方的这个名字加到这个房产证上了，那它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婚姻法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呢，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房产夫妻双方约定了，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双方约定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比如说转移登记给了另外一方，或者是双方名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根据这个房产有没有发生转移，也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解释二的第五条当中就明确说了婚前或者是我们结婚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我们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如果说对于这个，因为我们强调的前提是离婚诉讼，也就是双方在对这个刚才我们所谓的这种夫妻财产约定是有异议的大家对于这个执行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内容是达不成那个合议的
1: 一致的想法的，
0: 对，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说在诉讼的时候，那么房屋所有权如果没有登记，如果没有转移登记，双方只是约定了，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说我们做个约定吧，说这个男方的这个房产那我想加上女方名，但实际上还没有转移登记呢，
1: 就是商量好了，但是在房产部门呢没有做这个实际的登名，这个措施还没做呢，
0: 那对，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呢，法院也会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那么结合我们刚才也在提到的，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啦共同生活的时间啦，包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还有呢就离婚的时候房屋这种市场价格因素等等，那么判决房屋归其中的一方所有，我们可以看到是归其中一方，而并没有说是归到底是归这个房产这个登记一方啊，还是归这个所谓的约定的那个女方对吧？
1: 那他们当时达成的这个约定呢，现在还有没有效力了？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由在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对于这个协议的这个内容的考量呢，也都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如果说房产只判归一方所有，一定会给另外一方补偿的，至于补偿的这个数额也刚才跟我们提到了，就说这种因素是有关系的。
1: 那这个就是俩人约定好了，但是呢没有去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登记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呢？
0: 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如果婚姻关系存续

0: 我们相关的这种刚才所谓的这种因素，也会考虑啊给这个另外一方补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考虑的是啊，给予方实际上当时他所做出来的夫妻财产约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想为了双方啊更好的去经营这个家庭，他有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结婚时间较短，他这个当时赠与的这个目的没有实现，结果两个人离婚了。这种情况下呢，是房产的这个给予方还仍然获得这个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的。这是司法解释这个规定。
1: 好的，那刚才呢，王琦是针对着这个夫妻啊，双方对于财产约定啊，已经达成意见了。到底呢有没有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这个登记？你是没加是怎么算？加了名是怎么算啊？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呢，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的节目内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地景是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问题呢，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哈。今天呢，围绕着一个案例，就是老人家呢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财富啊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所以呢到公证处去做了这样一个赠与合同的公证事项哈。我们刚才的所有的内容呢，围绕着都是老两口啊把这房子买好了，或者是一笔钱啊直接给到自己家的孩子了。但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呢，咱们说买房子啊，毕竟这个钱呢数额比较大，全款支付的情况呢不是那么特别多，可能更多家庭还是会选择贷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老两口啊只是拿了一部分的房款，那这个钱又应该怎么算呢？王琦。
3: 那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父母呢实际上为这个小两口购置这个房产，如果说进行了部分出资，或者是呢双方父母均有部分出资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也是要明确约定的。比如说我只出了这个首付30万，那我们就要写清楚这个30万的这个出资款实际上是用于子女购房那么这个首付使用的。将来以后呢，这个30万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价值也想赠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建议一下，如果说父母出资的，不管是出全资还是部分出资的，我们的这个出资款项，那么银行的这种转账凭证我们还是要保留好的。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将来以后真的出现了离婚诉讼的情况，那我们要提供相关的出资证明的时候这个证据还是非常关键的。
2: 好，那这是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结合听众朋友所咨询的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这个公证方面的问题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您可以把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老年人呢在岁数大了之后啊，有这个黄昏恋哈，就是自己的财产那可能重新组建家庭，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老人之间啊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部分财产怎么能够只给我自己家孩子这个就是我们公证能帮助到大家解决这方面的疑虑，或者实现大家这样的想法。
3: 刚才这个严军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集中的这个热点问题。那么老人再婚了如果说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再婚首先是要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有很多老人他实际上是住在了一起互相照顾，但是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个身份关系呢他不属于夫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说老人的个人财产，比如说他是生前还是说死后，这种情况下只跟他的比如说自由的这种意愿相关。我活着的时候有可能我把这个财产是赠给我姑娘了儿子了这也没有问题。那么我过世了呢，我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可以正常继承我的这个遗产的。当然也不排除老人他订立了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指定了说我的这个遗赠给和我共同生活的那么这个老人也可以。但如果说老人一旦办理了这个结婚登记，他们的身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他是正常的这个合法的这个夫妻，那么我们在处分财产的时候，如果是属于我们的婚前个人财产，又没有订立过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那么仍然属于他个人财产，他是可以处分的。那么这里边要提示老人，如果说我自己的这个财产我只想给我自己的子女的话，会通过几种形式，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交易，也就是买卖的形式，将我名下的这个财产房产那么给我的子女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啊，或者是通过赠与合同公证，那么办理了赠与合同，将自己的房产只给自己的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所讲的通过交易买卖的形式啊，直接到房地局去过户把房产给子女了，和公证那么指定了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它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也就是说你通过交易的形式将房产那么给了自己的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情况下，这个房产是你孩子和他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说你要想选择说我只想给我子女个人，要么选择生前给，通过赠与合同公证明确指定只给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要么可以办理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都可以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那么也在遗嘱当中指定属于他自己房产的份额，那么赠与给我 子女个人，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都可以维护自己子女的这种合法权益的。
2: 好，这几种方式呢都能够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和我们互动哈，也在咨询，就是在生前直接赠与孩子这个房产，还是说在百年之后让孩子自己去继承，哪个到底能更省事儿呢？那您从法律的角度、流程啊，包括各个环节角度，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吧。
3: 实际上呢，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啊，将自己的财产传承给自己的这个子女的话，我想还是跟当事人个人的意愿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生前想把这个房产赠与给这个子女的话，那么我们会提供一些所谓的这种资料啊，包括我们的证明材料，你说房产自己的这个房产啊，房产证首先要有，另外一个呢，他和子女的这种亲属关系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如果是他是夫妻双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老两口双方都得来啊，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那么是确实有想把这个房产那么赠与给自己子女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老人他生前不想给这个子女，他只是说我过世之后我再给子女，我觉得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可以订立遗嘱，刚才我们讲了，其实订立遗嘱如果说家里只有独生子女的话，那他唯一一点呢，在赠与合同当中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可以指定只给自己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当然我们在赠与和遗嘱当在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再婚的这个老人，那么在这个遗嘱当中是完全可以，比如说我和我后老伴在一起过了十多年了，他对我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那么他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如果说这个其中一方过世了，那另一方的这个居住成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在遗嘱当中是可以设立这个居住权的啊，为这个后老伴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效的解决了后老伴将来以后这个自己去生活的时候，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问题。

0: 好，这个呢都是大家这个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的个人财产啊，在实践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内容都和公证有关系。我们简要的和大家再分享几点吧。
1: 那其实跟这个夫妻这个财产相关的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法典中当中呢，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的这种区别。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夫妻个人财产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方的这个婚前财产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财产。另外一个呢，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婚前个人出首付买的这个房子，那比如说我是2008年，那么3月份我出首付买了这个房子，但是2008年的6月份我结婚了，婚后有贷款，我又和我的配偶共同偿还贷款，那这一部分偿还的这部分贷款，那么所对应的这种房产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人身损害所获得的这种赔偿或者是补偿金，它属于一个个人财产，因为它有一个人身的这个属性啊。另外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了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啊，它也属于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一方的这个专用的这个生活用品，那么它也属于一个个人财产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所说的呢，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呢，就是我们所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说我们双方没有特别的这种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所取得的这个财产呢，一般都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就是知识产权这个收益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我们实际取得或者是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型的收益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著作权、专利权还有商标权。知识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智力成果，它是既有财产权利啊，也是一种人身的这种权利，所以说它是双重属性的，但它跟人身是密不可分的。你比如说我们写作，对吧，我们创作，我们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署名权，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人身权利，所以说配偶也不可能跟他一起共同署名。但是呢，这个作品的这个发表之后，他所获得的这种财产性的权利，比如说我们稿酬啊，这种情况下他属于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
0: 好，那这些呢，就是教会了我们更好的去区分好什么是个人财产和夫妻的共同财产。其实在我们处理起来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有法可依啊，有据可依。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汪琦公证员呢，围绕着今天啊，我们给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赠与合同啊，从专业的公证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1: 那如果说我们想这个办理这个有赠与合同这种这个意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赠与给这个子女或者赠与给这个近亲属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啊？如果是我就是想无偿的赠与，我不负任何的这种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尽量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因为你比如说啊，这个房产我想赠给这个孩子，或者是购房款这个出资我想赠给我的这个子女个人所有的话，如果说你自己双方签了一个这个赠与合同的话，有可能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呢，他这个证明力或者证据效力相对来说会很弱。为什么？对方会质疑你说签署这个合同会不会是你事后补的啊？对于你这个签署的这个合同的这个赠与合同真实性，他会有一些质疑，
0: 这容易说不清了。
1: 那如果说你选择了公证，那么我们公证作为专业的这个法律人士，首先会把这个赠与合同内容给你完善给你规范。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录像，或者是对于你做这个人脸识别，这都是我们办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流程。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程序上的这个完善也好，程序上的这种考量也好，是相对于你们在私下签署这个赠与合同有更好的一个规范性。
0: 好的，这些注意事项呢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哈，而且这些也恰恰是这个意愿哈办理公证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对吧？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汪琦公证员呢做客到直播间啊，那围绕着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事项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一个交流和分享，也让我们在相关的这个公证义务当中呢了解到了具体的法律知识，也能更好的来实现个人意愿以及个人财富的一个定向的传承。那其实

0: 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只是啊公证众多义务当中的一个部分啊，一个事项而已。那您呢，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诉求，可能也想通过公证的渠道来帮助自己呢，来解决这样的疑惑，或者呢实现自己的意愿的一个实现哈。那么如果在线下，我也想找公证员做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那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联系到咱们的公证员呢？
1: 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那个办公地址啊，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南岗区西大直街363-7号，我们的这个办公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另外一个办公地点呢，在我们的哈西万达对面，南岗区中兴大道523号，办公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种这个法律问题，或者是涉及到公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跟这个公证员及时沟通。如果说我们需要您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也可以通过加手机的这个微信直接给您这个审查这个材料。那么如果说条件符合我们这个办证要求的话，我们会给您提前预约时间，这样的话就免去了您来回奔波的这个这个程序了。
0: 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呢，王琦公证员啊一直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哈，经常呢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解公证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在节目之后呢，如果您有公证方面的这个需求啊或者问题啊，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那王琦呢也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公证咨询服务哈，为大家呢提供好专业的法律服务。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也特别感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谢谢。
1: 听众朋友再见。
0: 好，也感谢大家呢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我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焦德鹏打救了正德皇帝，皇上这亲自审问乾隆和赵虎，这两个人那就是不照。最后由这韩辉给出了个主意，就把乾隆赵虎交给荆州知府叫孙礼文，让他审问这两个贼寇的口供。孙礼文心里边也挺高兴，心说话真悬，在荆州地面万岁险些出了危险，我这责任大了，现在万岁让我把这两个贼寇的口供要审出来，就饶了我，哎呀，这是美差呀。孙礼文千恩万谢，那带着乾隆和赵虎回到了荆州知府衙门。单说孙礼文升座恭维，往桌案的后边一坐，吩咐人就把这乾隆和赵虎给我带上来。这两个小子五花大绑和满不在乎。孙礼文看了看，当时把惊堂木一拍，我说两个贼寇，你们到底唤作何名，受了何人的指使，是从速讲来，免得受着皮肉之苦。我可跟你们说，你们觉得你们骨头硬，那皮子长得结实，你可别忘了这句话，人身似铁甲似铁，是官法如炉真如炉，你们到底讲还是不讲？乾隆赵虎把脑瓜一拨，我说你这狗官，受了那昏君的指使，审问爷爷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谁的指使都没受，就这看着当今的万岁昏庸无道，就想把他杀了啊！你也别问了，我们没什么可说。孙礼文这么一看，好啊，看起来要不给你们好好的熟熟皮子，你们是不能说呀。来人呐，把他们给我重打200。有这差人过来，就把这乾隆和赵虎摁翻在地，就打了200板子。这200板子打完了以后还是那样，呵，这乾隆和赵虎是满不在乎，那还笑了，哈哈哈哈。我说你这狗官，你手下的人是不是全都没吃饭，这板子的劲儿也太小了，打得真舒服真舒服，就好像给我们哥俩按摩相仿，真有意思。这把孙礼文气坏了，好啊，你们两个恶人拿着国家的王法开玩笑，

你们有招无招？这俩人冲着孙礼文嘿嘿一笑，嘿嘿嘿，我们没招。还是那句话，要吃肉你呀就张嘴，要杀你就开刀，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哈哈哈哈，这俩家伙公然就和孙礼文在这较上真了。孙礼文一想，看起来不动点大行，这俩人呐这不会招。那孙礼文吩咐人给我夹棍伺候，夹棍被称为是五行之祖，这东西那可厉害。你别看这三根无形木，这要是给你夹上，就能把你的腿那给你夹折了。就见这俩小子满不在乎，有人就把夹棍给这哥俩上上，然后行刑的差人往左右一分，就见这孙礼文看了看乾隆，又瞧了瞧赵虎，我说你们俩人到底招还是不招？这俩人们脑瓜一晃，我没的可招。哈哈哈哈，这孙礼文真气坏了，来呀、啊、给我醒醒。说了一声醒醒，这两边人往左右一拽，这绳子就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一般的人受不了。可是这乾隆和赵虎这家伙练过金钟罩铁布衫，练过气功，就见这哥俩就要丹田一粒混元气，又叫达摩老祖一金经，当时就脚两条腿那比平时都粗了有三圈啊，结果把两边的差人累得鼻麻鬓角，热汗直淌。您再看这乾隆和赵虎是谈笑风生，孙礼文是真气坏了，心中暗想，好两个恶贼，真乃的可恶啊！这孙礼文也明白，我拿不出口供，明儿我脑瓜就搬了家了。我要想活，就得要口供。孙礼文又吩咐一声：“既然夹棍他们受得了，看起来就得用酷刑来治他们俩人，给我点锤伺候。”那位说什么叫点锤？这是一种残酷的刑罚，就是一种小锤子，专门锤哪呀？就锤人的这个小腿的胫骨，一下一下的，那就得把胫骨啊给你锤碎了。这种刑罚是极其的残酷，有人就把这点锤拿过来，就用点锤砸这乾隆和赵虎的这胫骨。这哥俩依仗自己那强硬的气功，这家运成气，这点锤还真点不了呢。把孙礼文是真气坏，心说好啊，这两个恶贼的骨头还真够硬的，眼珠转了。心说话，干脆我劝劝他们。我说二位啊，我跟你们说点事儿。说句实话，你们那刺杀当今的万岁，没有把我主皇爷给刺杀死，现在你们犯了弥天大罪，那受人的指使，受人的利用，现在利用你们的人是逍遥法外，人家又吃又喝又玩，你们在这儿给他受罪，值还是不值？你们自己好好的想一想。就是你们俩人死了，你们那幕后人也未必那心疼你们二人。你们现在如果要是招了，虽然你们犯下弥天大罪，
就是让我主万岁

把你们杀了，也比你们受这凌罪强。你们觉得你们的功夫高，如果你要再是不招，我可要给你动极刑。到那时你的凌罪你受得了还是受不了，你们俩可自己好好的考虑。这乾隆和赵虎，呵，这骨头还真挺硬。我这狗官，你少说废话，我看你这黔驴技穷，我们就是不招。哈哈哈哈，你能奈我何？你也不用劝我们，我跟你说啊，我就是没招，你是能奈我何？这俩小子的铁嘴钢牙，那就是不招。孙礼文是真急了，来人呐，给我请火刑。有道是水火无情，一听说请火刑这三个字，当时这赵虎和乾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说这火刑啊，那可不好扛。我们会金钟罩铁布衫，那会什么也不行。这两人转面一想，我们牙一咬，心一横，我们就是不招，把这火刑就准备好了。在这炭火盆里边放着木炭，这木炭烧得通红，里边放着有六七把烙铁，这烙铁呀，现在已经加热着通红，让人家看着波寒的耳鸣。这孙礼文看了看乾隆和赵虎两个恶贼，你们两个人到底说还是不说？这乾隆和赵虎这骨头还真挺硬。我说狗官，我们就是不说。哈哈哈哈，这孙礼文是真急了，来人那给他动火刑。那过来两个差人，那就把乾隆还有赵虎给摁住了。以后行火刑的人手里拿着烙铁，来到这二人的前面，就见把这烙铁那举起来以后，就要照着这俩人皮糙肉厚的地方，屁股蛋子那就给割上，然后就听滋啦一下，就冒了一股青烟，就飘出了一种烧焦羽毛的气味。那位说怎么烧焦羽毛的气味？因为人这个肉啊，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这蛋白质烧焦了以后，那就是烧焦羽毛的气味，把这俩小子疼得哎呀一声，那当时就背过气去了。这孙礼文吩咐人用凉水给我喷过来，有人呐，整过两桶凉水来。这两桶凉水呀，那往上的一泼，这乾隆和孙礼文这才缓醒过来。哎呀，疼！孙礼文看了看，我说：“你们两个恶贼，有招无招？”这赵虎一咬牙，这乾隆一咬牙：“好狗官，我们没得可招。”然后这孙礼文呢，又用烙铁又烙了好几处。这两个人是死去活来，不过是咬定钢牙就是不招，把这孙礼文给急的眼看着天可就亮了。这天亮了，我要回复当今万岁，没有口供，我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这可如之奈何。他往左右看了看，那旁边有个师爷，姓孙，叫孙长久。孙长久过来了，我这孙大人，我倒有个主意，您呢把他交给我，我也不打他，我也不闹他，我一会儿就让他老老实实。孙礼文一听啊，

你有这样的好主意，你也需要准备什么？准备什么？大人呐，你给我准备两支毛笔。这毛笔这毛啊，要稍微的硬一点，听见没有？就这样，有人给整过两支毛笔来。当时的孙长久看了看，这两只毛笔这毛还真挺硬。他呀，拿着两只毛笔来到乾隆的前面。我说你招还是不招？这乾隆的手那绑着呢，这脚上也有脚镣子，他也动不了。我不招啊，你不招啊。就见这孙长久就把这两只毛笔那毛那头啊就伸到了乾隆的鼻子眼里。当时的乾隆就受不了了，他乐了。这乾隆这一乐，乾隆心说啊，这叫什么刑法？哎呀，鼓弄我发笑。这乾隆正美呢，这两只毛笔那就开始往里捅，往里这一捅那是又酸又疼。然后这两只毛笔就在他的鼻子眼里是又进又出，又出又进，一会儿鲜血直流，这个滋味简直太难受了，把这乾隆给疼得嗷嗷直喊：“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说，这乾隆他老实。”赵虎他旁边看着乾隆，赵虎眼珠子瞪得老大，心说乾隆不能说呀，要把宁王千岁给抖楞出来。那宁王千岁可是咱们的后台呀，把他抖楞出来，那宁王千岁那又加了一罪。赵虎用眼示意乾隆不让乾隆说，孙长久明白，新人说话你不想说，我再让你尝尝这个滋味。来到赵虎的近前，把两只毛笔那头啊伸到鼻子眼里，开始赵虎也笑了。然后两只毛笔来一回的往里直捅，没有几下这赵虎就受不了了，当时的血就下了。哎呦，我招。乾隆和赵虎望着一跪，现在老实了。哎呀，大人呐，我们俩招。孙礼文点点头，心说话：嘿，这个招还真不错。你说火刑夹棍板子的全不怕，他怕这个。哎，孙礼文就问：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我叫乾隆，我叫赵虎。我们两个人原来占山为王，落草为寇，那杀了很多的人，那身上背着几十条人命，就让官府掐尖入狱。没成想前些日子宁王朱宸濠手下的大将雷德春就把九江给攻破了，在九江府里边把我们给放出来。我们觉得这宁王朱宸濠对我们有大恩，我们哥俩就投了宁王。宁王一看我们武功挺好，就把我们收为了将军。我是左将军，那赵虎是右将军。前些日子在北京来了一个信使，见到宁王千岁，听那个信使说他在北京受了大太监张睿所差，到这儿给朱宸濠送信，正德皇爷现在亲统大兵几万，由打北京出发，要征江南。

俺要平灭朱宸濠。朱宸濠一听啊，觉得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现在屡打败仗，就想派个刺客刺杀万岁。我们哥俩那受了朱宸濠所差，这才来到紫金关，这刺杀我主万岁。到底乾隆和赵虎那是生是死，您是单听下文。上回说正说到孙礼文审问乾隆和赵虎，最后让那孙长久想了个办法，就用两支毛笔那来回的捅这个乾隆和赵虎的鼻孔。这两人挺行不过，这还把以往的经过是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就这样，孙礼文命人完全写好了口供，又让这俩人签了字画了押，暂时把这两个人押入了死囚牢。旁边有一个人过来了，有人说是谁呀？那就是孙长久。孙长久这个人经验挺丰富，知府大人，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这孙礼文看了看孙长久，我说师爷有话只管讲。孙大人呐，这乾隆和赵虎这两个人那武艺高强，那可不是泛泛之辈，如果把这俩人压到死囚牢里边，这两个人可全都会武功，要是跑了恐怕您是吃不了兜着走。我倒有个主意，那就把他们那脚上的大筋给他挑了，那个时候就是天大的本事也跑不了，这两个人那肯定得死，那犯了大罪，您看如何？孙长久这主意不错，真是乾隆和赵虎要跑了自己的吃饭的买卖喝粥的家伙那就没了。孙礼文命人来啊，就把乾隆赵虎叫那大金也就是蓝金给我挑了。有人过拿刀刷穿了四刀，就把乾隆赵虎左右双脚的大金球给挑了。这俩人当时那就完了，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动转不了。孙礼文命人把他们押入死囚牢，单等着我奏明万岁，是请旨定夺。孙礼文来见正德皇上，现在这天儿啊，那早就亮了。经过这一宿的折腾，正德皇爷也没怎么睡。早早的升做了早朝，就听着靖边三响，这孙礼文呐，由打下边上来，那跪倒在单机之下，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孙礼文前来复旨。正德皇爷看了看，我说孙知府，不知你审问乾隆赵虎审问的如何？万岁呀，现在乾隆赵虎夜已招人，有口供在这儿呢。正德皇上吩咐人把口供给我呈上来，把口供拿过来一看，就把这位正德皇上气那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一看这两个刺客谁派来呢？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你说有多大的胆子？开始我正德还觉得呀，这朱宸濠谋反不可能，是别人造谣生事，结果他真要谋反呢，还要行刺于我，并且这个消息
是自己

爷内宫的太监那张瑞给送出去。这张瑞是勾结朱宸濠，现在皇上想起来都后怕，心想这张瑞就是我身边的人，我在身边养了一只猛虎，我尚且不知。正德皇室真气坏了，把桌子一拍，好，既然乾隆赵虎已经招认，他们刺王杀驾是罪不容诛，传我的旨意，就把这两个人由他死囚牢里给我拖出来，给我凌迟处死。那凌迟，那这个刑罚可够严的，那可够狠的，换句话说也够损的。就把这人整出来以后，就用这刀一刀一刀的给凌拉了，那是活受罪。这乾隆和赵虎就得到了这么个下场，这两个小子也是罪有应得，总想着升官发财，荣华富贵，光明声显父母，没成想这次做了断头之鬼，把自己美好的一生给断送了。咱们放下这二位，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大帅王守仁。王守仁也挺着急，因为现在要想攻打宁王朱宸濠，这朱宸濠就在鄱阳湖的对岸，王守仁和宁王是隔湖相对，要想攻打宁王必须渡过水面，可是现在是缺少船只。乔舍这个地方离南康城有100里左右，离南昌城有50-60里地，王守仁要想攻打这宁王必须得渡水而行。那前些日子那武定谋啊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他回转南康前去收买船只，把收买的船只给你送来，然后你渡船攻打朱宸濠。可是现在这武定谋走了很长时间了，不见武定谋把船给送来，接着没有船没法作战。你说王守仁作为三军的大帅能不着急吗？正德天子又御驾亲征，他也想在正德皇爷到了以前就把宁王朱宸濠给除了，为主分忧。这王守仁正着急，有人前来禀报说现在蒲大武那奉了武定谋所差前来给您送信。王守仁一听那十分高兴，来人呐，把蒲大武给我请进来。蒲大武进来一通，就给王守仁大帅施礼。王大帅看了看蒲大武，大武啊，你这一次给我送信有什么事儿？就见蒲大武在怀里边拿出一封书信，把这封书信往上一递，王守仁展书观瞧，这封书信就是武定谋写来的。信上已经说明说现在我准备船只那一共120艘，我分80只船让那蒲大武带领给您送去，不过这些船呢可不能明目张胆的那给您送去，这些个船已经分布到周围的岔河之中，单等着您需用的时候，或者在夜间行驶开到您的大营。这个船呢已经准备好了，另外40只船由我武定谋带领，多备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就抄到宁王朱宸濠这连营寨的后边，单等西北风的一起，我呀就火烧朱宸濠的连营。另外您呢还应该再写上一

封书信。这封书信就送往安庆府。这安庆府去掉一枝梅慕容真，让他赶紧回兵，把他的兵是兵分两路，那一路啊，一路就攻打捉陈豪的汉寨，另外一路让他绕到西山，那西山有个地方叫前谷，这是宁王朱宸濠的屯粮之地。朱宸濠又拿九江里整了不少的粮草，全屯在西山前谷。咱们就把他的粮草给烧了，然后再让慕容真攻打汉寨，我在水路放火，朱宸濠必擒。咱们定好了，在9月27的晚间一起动手。王守仁点了点头，心说话好，要是这样的话，就按照吴定谋的办法，就可以破了宁王朱宸濠。王守仁又仔细考虑考虑，又分析分析，发现吴定谋这个计划那十分的周全。最后吴定谋还表示，为了彻底的麻痹宁王朱宸濠，咱们9月27这天晚上发起进攻，您在9月27的白天派上一哨人马，在这白天攻打他的水寨，只能败不能胜，以教着敌军的情绪。到了晚上，这些人就会防备疏漏，到那时咱们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王守仁看完了以后，这高兴，心说啊，吴定谋这人不简单，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堪称帅才。王守仁点了点头，我说蒲大武啊，你要回去以后告诉吴定谋，就说本帅依计而行。蒲大武又表示说，现在的船只就在岔河桨里，在那停放，您需要的时候派人前去调取，在银夜之间就开往您的大营。王守仁点头称是，这蒲大武回去前去复命，咱们暂且不提。王守仁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赶紧派人迅速送往安庆府，让一枝梅慕容真赶紧回兵，让他兵分两路，一路那赶奔西山的前谷，务必要9月27晚上火烧朱宸濠的粮台，另外一半人马去攻打他的汉寨。只要西山火起，咱们一起发动进攻，大破宁王朱宸濠，这一次一定不能让他跑了。这时间那过得还挺快，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就到了9月27。咱们再说说宁王朱宸濠，现在心情是格外的好。雷大春去了九江，这家伙粮食也足了，钱儿也足了，另外的水寨，呵，让这李自然训练的井井有条。虽然刮起了西北风，这船呢在水面上相当的平稳，坐起站来也十分的勇猛。这朱宸濠这个高兴，看起来我朱宸濠啊，嘿，那真有帝王之相，要不然怎么有李军师还有无敌大将叶天庆这般人辅佐于我，我看不久啊就可以把王守仁大寨破了，到那时我就可以出兵金陵，成就我的霸业。那9月27
这天白天

李自然撵着胡，王家千岁，这一次你就看看我的水师大寨的威力如何。这宁王朱宸濠这家挺高兴，坐到楼船之上，那有一座船呢，那这三层楼这么高，那叫楼船。宁王朱宸濠就上了楼船了，居高而下，在这观看雷德春如何迎敌。那现在出战的是谁呢？那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带着20只小船。这小船随着船帮船压水浪，唰的一下就接近了朱宸濠的连营寨。由于这小船呢，它行动方便，这船上又有挠钩套索，雷德春这家伙传下令箭，让自己的连排战船都往前这一冲，那船上有挠钩套索，有弓箭啪啪这么一射，这小船可真受不了啊。当时的小船在水里摇摇晃晃，军队是站立不稳，面有惊慌之色。雷德春这哈哈大笑，心说啊，嘿，你们这小船怎么能跟我们的船比？我们的船那这好像平地相仿，你也看你们在水里飘荡荡荡飘飘，那站都站不稳，那还能打仗？这徐明高领着这20只船就和雷德春的水军在这周旋，这小船还真打不了这大船。这大船这又平又稳，人家在大船上行走如飞，这小船摇摇摆摆，这军士也站不稳，这放箭那放的也不准。雷子春这高兴，吩咐一声给我雷鼓助威，就听着鼓声这一响，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军队摇旗呐喊，奔着这小船就冲过来了。这徐明高那受了王守仁的差派，那这一次不能打胜仗。徐明高一看差不多了，赶紧往回撤。徐明高当时传下令箭，这20只小船调转船头，就回转连营。雷大春这哈哈大笑，呵呵呵呵，都说王守仁手下的军队那横得邪乎，冲锋陷阵永不可挡，我看也不过如此。这20只小划船不是跑了吗？来人呐，我收兵撤退。这楼船上宁王朱宸濠这个高兴，心说话好，看起来王守仁的军队也要打败仗的时候，看着这些小船狼狈逃窜，朱宸濠高兴的不得了。那狗头军士李自然又神气起来了，我说王家千岁，一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啊？嗯，连环计，战船连在一起，就解决了在水里边不稳的这个事实。我看王守仁的军队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他要是来了，那是有来无回，王家千岁您是高枕无忧。上回说正说的朱宸濠手下的大将雷大春率领水师寨是大败徐明高，宁王一看这王守仁的小船在水面上荡荡悠悠，站立不稳，这大船无比神勇，朱宸濠这高兴就别提了，这李自然这小眼卡吧卡吧，心中暗想我这个计策出得好。宁王千岁，如果真要是驾座九五，我是开国的元勋。这李自然悄悄的命令。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啊！有人，你下去准备。那位说：“李自然又耍什么花活？你看他呀，没有真才实学，要想点花活，这家伙还挺有主意。”想起了陈胜吴广起义，陈胜吴广为了安军心，使用了一个办法。这家伙又把他故戏重演。就见时间不大，有人呢，他噔噔噔噔，那跑进来，拿了几十条鱼，这鱼呀、啊，全都有两三斤沉。这鱼这欢蹦乱跳，这李自然看着朱宸濠，你们把这些鱼拿到此处要干什么？当兵的就说了，哎呀，我说军师爷呀，这些鱼呀、啊、我们捞上来以后要准备把他们杀了，然后给宁王千岁大帅军师爷那美餐一顿。没成想这些鱼啊刚刚拿到厨房，结果就宰了一只。把这鱼宰了以后，那发现肚子里边有这么一个锦囊，把锦囊打开了，上边写了八个字：正德当灭，这宁王当兴，我们不敢隐瞒，因此前来禀报。宁王朱宸濠一听这高兴，哈哈哈，真是天助我朱宸濠，看起来正德那是气数将近。宁王朱宸濠不相信，命人又把这二十几条鱼啊全都开了膛，果然里边还真有锦囊。把锦囊打开，全写的是正德当灭，宁王当兴。朱宸濠美吩咐把这些鱼给我们炖好了，再整点好菜，今夜晚间我要爷醉方休。你说这宁王朱宸濠那不是倒霉催呢？这李自然又给宁王失败烧了一把火。就这样，这李自然、朱宸濠、叶天青、雷德春，包括周世雄、吴云豹，这些大将就在这水寨里边喝成酒了。酒可喝的不少，那一看都快三更天了。这些人回到自己各自的岗位，叶天青的酒喝的也不少，这家晃晃悠悠回到了汉寨，雷德春驻守水寨。现在李自然呢，刚刚回到自己的军事帐里，李自然刚躺下，由于这家的酒啊，他喝多了，酒喝多了以后他叫水呀，他睡不着，就觉得酒啊就在这肚子里，那一个劲儿往外拱。一个劲儿来这劲儿，李自然一想，干脆不行啊，我吐了得了。这小子由哪大帐里出来，准备把这酒往外吐，无意之间呢，往西北的方向这么一看，把李自然吓得一哆嗦，就发现西北的方向，哎呀，怎么有火光啊？隐约约还有喊杀之声。这时候李自然心里就是一惊，难道一说西北的西山前谷我们屯粮的地方出了什么意外？要是让人把粮草给烧了，那我们可就完了。这李自然呢真急了，这家伙找了一匹马，骑着马来见大帅叶天庆。叶天庆也闻报了，听说西北方向火光冲天，隐隐约约有喊杀之声。叶天庆跨下马，掌中方天画戟，正要找李自然，两人

正好碰在一起，军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哎呀，我说大帅，现在您火速带领人马赶奔西山前谷，前去看看是不是有人要烧咱们的粮台。如果粮台让人烧了，咱们可就完了。叶天庆作为三军的大帅，他什么不懂？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如果说粮草要没了，这些大军吃谁？那无粮自乱。叶天庆催坐起马，晃手中方天画戟，带着人是赶奔西山。到西山这一看，好嘛，这火烧的这个大。就在此时刮起了西北风，这西北风啊，那还挺大，那这是风借火势，火助风威，火鸽子乱飞，火星乱冒啊！当时叶天庆一拍大腿呀，完了，这一回算完了。王守仁是诡计多端呢，我们就上了当了。有人说了，这营是谁劫的呢？那劫营的这个人就是徐寿。这徐寿奉了武定谋所差，武定谋让他带着20只小船，这20只小船上全装满了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带着军队赶奔西山前谷。那西山前谷确实是朱宸濠屯粮之地，这朱宸濠也是迷了八乎，觉得西山前谷这地方万无一失，因为这个地方三面临水，那一面和陆路相通，王守仁的军队要想从陆路上来那不可能，所以他就放松了警惕，因此还有今天的惨败。这位镇守粮台的这两员将，一个姓许叫许霄，另外一个姓张叫张弛，这俩人啊也没有什么本事，那最大的本事就是喜欢着杯中之物，那整天是酒杯不离手，醉了喝，喝了醉。单说9月27这天晚上，这哥俩又整了几斤的好酒，在湖里边捞出点鱼来，找人给炖了炖，又找点牛头肉、狗头肉、猪头肉，还煮了点花生米。嘿，这俩人又喝上，一边喝酒啊，还一边白话。就听这张弛说了：“我说老许呀，你说咱们王家千岁能成事吗？啊，我看可够呛。”那王守仁那30多万大军屯在南昌，哎呀，人家大队人马往北的一推，就咱们这点人呢全得让人家踏为齑粉。我看呢，咱们也甭管别的，在这三面临水，那一面挨着陆路，那陆路大帅叶天庆那军事李自然在那守着，那绝对不会有人来。咱们哥俩在这好好的享受享受，那喝点小酒。张弛听在这儿，哈哈，我觉得也是这么回事。我看呢，这朱宸濠成事不成事，咱们也不管。咱们哥俩最喜欢的就是杯中之物。这酒是真好啊，这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喝完了以后飘飘欲仙。人说酒能通仙，我看还真那么回事。我喝多了以后，我俩眼一闭合，眼前又是金钱又是美女，我是想入非非，我这心里边十分的高兴。这俩人在这喝酒，在这胡说八道，早就把这守粮台的事儿忘了一干二净。
当兵的一看，这哥俩喝，干脆。

对，你们喝呀，我们也喝，你们大喝，我们小喝。这些军队，那谁也不看守粮台，那三个一群儿，两个一伙儿，有的在那喝酒，有的在那打牌，没事的在那呼呼的睡大觉。别说我等人，带着人来到了前谷，弃舟登岸。拿着硫磺、焰硝、引火之物，上岸以后就放起火来。这火呀，刚给点着了，正好起了西北风。这西北风那风势还挺大。你想要着火，这一刮风，这风就是空气流动带来充足的氧气。你说那燃烧还不充分？真是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呢。有这个小校撒脚如飞，就给张弛和许潇送信儿。这俩人端着酒杯正喝呢，二位将军可了不得了，现在有人到凉台放火，四处起了火了。张弛端着酒杯，惺忪着醉眼，你说什么？凉台起了火了，你是不是做梦啊？就咱们这个地方，三面环水，一面和陆路相通，难道一说王守仁的军队，他是天兵不成？不可能，不可能！你们是不是看着我们哥俩在这喝酒有气，搅了我们的酒兴？实乃大胆！这许潇也说：“那不可能，你们是不是做梦？半夜里做梦撒腻子，说是着了火了。你看这两员战将，那还能守得住凉台吗？”就在此时，徐寿、王能两个人蹭蹭由哪外边就窜进来了。这许潇和张弛端着酒杯，一看冲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呢，倒不但不害怕，还嘿嘿一笑，把酒杯端起来。二位，你们是谁？是不是到这前来烧凉台的？我们哥俩呀，这酒还没喝完呢，你们坐在这儿也喝两杯，尝一尝这杯中之物。哎呀，酒能通仙，这乃是人间的美味。你说这俩人现在喝的呀，全都有十分醉意。这张弛和许潇，那觉得别的人呢，也和他们一样，那嗜酒如命。这许寿往前的一坐，把手中清风宝剑一晃。我跟你们俩人说，我们是王守仁手下的大将，到这前来烧凉台。薛寿一说这话，这许潇和张弛两个人这才明白，这是真的，当时面如土色，还想说别人，那薛寿能让他说吗？还给他那机会吗？这薛寿把宝剑往前一递，噗。王能把手中大砍刀一举，咔嚓一下子，也把这许潇也给杀了。许寿和王能一看这火着起来了，火势甚大，再加上有西北风，要想把火扑灭了，那是不可能。两个人呢，弃暗登舟，驾着小船，又和武定谋前去会合。咱们再说武定谋和周祥帆，那也带着20只快船。这船上都硫磺、焰硝、引火之物，那早就准备好了。这武定谋一看西北风起来了，武定谋心说：“好嘞，现在该我放火了。”这20只快船呢，由哪上游，
借着风

是疾驰而下，眨眼之间就到了雷德春的水寨林营。我令某吩咐一声，给我点火，就把这20只快船给点着了。快船上硫磺、焰硝、桐油，全都是易燃物。点着了以后，这火光冲天。再借着风势，就冲向了雷大春的水寨。雷大春的水寨可倒了霉了。这20只火船，那就这个点燃的条件，那就把水寨给引着了。有人速报雷村，雷将军了不得了。现在雷子春也吃了一惊，这家伙酒喝的也不少，有哪床上一咕噜声起来。出了什么事？哎呀，雷将军，现在咱们的联营水寨起了火了！雷德春亡魂皆冒，什么？哪里来的快船？嘿，有哪西北方向来的快船？船上装的是引火之物，把雷德春气的，心说啊，李自然说现在诸葛亮已经死了，武侯不能重生，谁能够借这东风？他就没料到人从屁股后边把咱们烧了。哎呀，雷大春一看自己船上的官兵这个惨呢，爹夫也着了，船也着了，把这些官兵烧得嗷嗷直喊，有些个官兵也着了急了。这家伙一着急，嘣，就跳了水了。到了水里，刚想起来不会水，也别说不会，他会喝，白嘴一张，就吨吨吨吨吨吨吨吨，换个大肚沉呢，然后也死了。雷大春是仰天长叹，看起来也是天灭宁亡。这李自然是怎么整？说这鱼肚子里还有锦囊，还他妈天灭正德，宁王当行，准是这小子又耍的什么鬼点子，让宁王高兴。没成想有此大祸呀！雷大春转面一想啊，我赶紧保护宁王。雷大春这家伙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寻找宁王朱宸濠。你别说，雷大春跟朱宸濠感情还真不错，觉得朱宸濠对他有知遇之恩，他要知恩图报。有人说，雷大春能不能把朱宸濠救出去？您只单听下文。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

0: 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0: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2: 那向上呢？
3: 向上呢？
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0: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5: 你好，
1: 小
5: 袁老师。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补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5: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1: 怎么讲？
5: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8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1: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5: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1: 对，
5: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1: 这太可怕了。
5: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

0: 行古诗默写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啊，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1: 怎么讲？
0: 啊，自音自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
1: 嗯，
0: 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躁，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1: 占多少？
0: 不到一半，
1: 呵。
0: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
1: 就拿不
0: 错
1: 到。
0: 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4年级都背到8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啊，那没有用。
1: 一考试就不得分儿。
0: 对，你完全不会写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啊，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改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儿。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儿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1: 是。
0: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儿。
0: 拿分。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他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3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题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10分8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失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 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输。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是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他都已经达到三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现呢，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清或者是周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册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十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6分钟啊，6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他准一些， 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它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他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他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三个，那我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两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儿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 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这个叫内容分，啊，这个叫情感分，你要有分，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他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分享现成的，啊，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的呢，
0: 啊，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打不了满分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了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两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什么算美的？
0: 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啊，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
1: 抄
0: 的，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啊，不对，啊，不对，
1: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哎，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啊，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啊，那么我们第一步背范文这件事儿是为了让你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真的默写下来别人的文章，啊，那我们背范文是为了积素材，我们可以去背不同结构的、不同思路的、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1: 对，
0: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 背范文是必要的，
1: 嗯
0: 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得勤。

0: 人，
1: 嗯，
0: 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
1: 嗯
0: 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
1: 嗯
0: 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啊。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仿写、
0: 啊、
1: 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就，
1: 所以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
1: 你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
1: 嗯，
0: 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
1: 嗯，
0: 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
1: 嗯，
0: 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
1: 嗯，
0: 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
1: 嗯，
0: 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
1: 嗯、
0: 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
1: 嗯，
0: 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
1: 嗯，
0: 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
1: 哎，一下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
1: 嗯，
0: 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儿的时候、
1: 嗯，
0: 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
1: 嗯嗯，
0: 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 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
1: 嗯，

0: 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呢。
1: 这就完全是两句话，啊，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
1: 嗯，
0: 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
1: 嗯，
0: 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就是二稿的作文分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
1: 嗯，
0: 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
1: 嗯，
0: 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
1: 嗯，
0: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
1: 嗯，
0: 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答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记叙，
1: 嗯，
0: 描写，抒情，议论，说明。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所以我们看，其实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然后会需要你

0: 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
1: 嗯、
0: 神态描写是外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
1: 嗯、
0: 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
1: 嗯、
0: 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它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它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
1: 嗯，
0: 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

0: 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
1: 哦，
0: 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
1: 嗯，
0: 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
1: 嗯，
0: 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边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采有喜啊，还有乐得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采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得合不拢嘴，乐得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 OK 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析，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
1: 嗯、
0: 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他笑，他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
1: 嗯，
0: 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
1: 嗯、
0: 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
1: 嗯哼，
0: 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
1: 得知道分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在哪儿，你怎么能把

0: 题答准、
1: 嗯、
0: 能够不扣分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
0: 哪、啊、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呀，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它有什么描写啊，它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它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他这嘿嘿是
1: 描写
0: 哎，是在递鱼的时候嘿嘿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他就传神的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
1: 嗯，
0: 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它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他递给我们鱼时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

0: 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
1: 嗯，
0: 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情、
0: 啊、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体。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啊，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剔刮鳞、剔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分成几块。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然后开始剔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他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
0: 刮
1: 房
0: 鳞，
1: 已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啊。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得那么好呢？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说他比我勤劳呗。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
0: 这
1: 儿就有了，
0: 就有了
1: 嗯。
0: 啊，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啊，你的第一分一定是判断手法，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儿。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要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0: 对的。
1: 嗯，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儿，所以

0: 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他在考你什么。
1: 嗯
0: 啊，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1: 对的
0: 啊，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1: 对，颗粒无收，
0: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嗯，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1: 好，下周三再见。
0: 再见，
1: 哎，大家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海边听的姑娘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打开网络端哈，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下午两点的节目当中了啊。在这一时间段呢，老朋友都知道啊，我们不单纯的通过广播端进行声音的直播，我们还通过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在这一时间段，你直接打开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新韵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啊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样子。在下方的评论区啊，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留言啊，第一时间也能够帮助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今天呢还是老规矩，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伊春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啊，这伊春这很好啊，这个比较适合咱们漂流旅游，然后一些非常好吃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美食啊，在这儿啊，在一会儿呢，一段歌曲过后呢，我跟新韵将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咱们伊春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旅游的景点。
0: 好的，
1: 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欢迎大家在一段歌曲之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畅游城市间，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带大家在畅游大美龙江。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伊春啊，上周的节目呢和大家简单分享了一下伊春的比如说城市概况啊还有美食啊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城市的旅游景点啊这些这个文旅资源啊。
2: 就是老百姓说就是说的相对来说保守一点是不是，
1: 对对对，大概做了个介绍。上周主要是介绍一些美食啊当地的文化呀人文这些内容。今天咱们该说旅游景点了。
2: 哎
1: 伊春啊为什么叫大美伊春呢，非常漂亮，它有非常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2: 确实是。
1: 对。
2: 啊森林覆盖率是比较高的。里边负氧离子含量是比较多的啊。这老百姓呢是比较善良的啊。
1: 对。
2: 这山珍各种山珍呢味道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收音机以前的听众网友唠了，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气候，造就了咱们伊春人质朴的性格的同时，各种各样的蘑菇啊、木耳啊、榛子、松子儿啊，哎呀，我跟你说呀，这各种富含就是。那个这影视作品怎么说，富含多种维生素的这么一个这个坚果类的这个食物非常丰沛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嗯，
1: 那么大家呢在伊春的时候啊，如果是大家去过这里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哈，就是我们再去伊春的时候呢可以换个景点，因为伊春的景点非常非常多啊，虽然它都是说比如说森林主题啊，但是每一个景点都不一样。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其中的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其实一说到伊春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旅游景点是哪个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武营
2: 啊，
1: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武营呢是伊春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旅游景点，它呢森林覆盖率也很高，尤其是那个森林小火车，我相信去过的人可能对它应该是都有。

0: 印象的。
1: 就感觉你对这个五营的印象相对来说比较深刻呗，是不是啊？
0: 对，是挺深刻的。我是觉得坐那个小火车啊，在山林间穿梭啊，会有一种就像童话世界，有点像进入到了动画片里的那种感觉似的，印象非常深刻
1: 对，
0: 啊。
1: 而且它最重要的地理资源也比较优势，它离伊春市区不到20公里，你开车一脚油门就搂到，是不是？而且那里边这个林子里边主要是以红松为主的，是吧？这个红松的这么一个保护区，那里边在若干年前都知道，这咱们呢也是进行一个森林资源的采发，是不是？但是最近这几十年啊，国家高度重视，然后咱们人工的种植了很多的这个树，都长差不多了，都长差不多了啊。然后呢，这个五营的国家森林公园大概是在90年代初期被国家林业部批准的，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森林公园。然后里边呢，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有松香桥、观涛塔、森林小火车、绿野仙居、黑瞎子岭、虎啸山、观松大道、森林浴场、响水溪、园中园、栗峰湖等等等等景区
0: 不
1: 啊。
0: 是，你看啊，客，你等一下，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名字哈，你说的很快，但是在新运这边呢，每一个名字我都去细品它了啊。我听到的，比如说观涛台呀，还是叫观松台呀？
1: 观涛塔
0: 观涛塔，
1: 啊，
0: 大家就能想到这里有什么涛？那不可能是那个波涛滚滚那
1: 水
0: 个，
1: 不行
0: 对，
1: 啊，
0: 一定是松涛，对
1: 哎，
0: 吧？那么我们到了一个高塔上，在高位俯瞰这个松涛滚滚，它是一个什么场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哈，风是什么样的，树是什么样的，颜色啊，天空啊，包括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气味。那么我们听这个名字叫。观
1: 观涛
0: 涛塔，
1: 塔
0: 对，
1: 啊，
0: 你看它的每一个名字，还什么虎啸山，还有
1: 哎，
0: 什么是吧？它每一个名字，你都能感受到这一个旅游景点也好，还是说这一片森林也好，还是这一个城市也好，都能从这个名字当中感受到它的气质。
1: 确实是，那塔46米，就是那个钢结构塔，然后周边是一个大圆盘。你看着顶，因为那个咱们在这块里边，30米以上的树有没有？有，但是很少。你看一片松涛啊，一片波涛，就是我说这个波是林海波涛那种感觉，是
0: 明
1: 吧？
0: 白，
1: 哎，
0: 明白，明白。
1: 贼壮观，贼好，就是让人心情特别愉快，是吧？就是这种感觉。而且这个松香桥呢，就是一个小曲桥啊，这个曲桥其实不小。木头的，200多米的这么一长，
0: 哎
1: 这么
0: 呦，
1: 长啊，然后也可以直接就接触到咱们这个红松，然后里边还有杜鹃园，这个杜鹃花啊，这个天赐湖等等等等等等。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最佳旅游时间其实是6到9月份热的时候，咱们马上6月了是吧？然后呢，就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啊，当地人是这么建议的。第一天吃完早餐，那你这头天晚上你就到那块儿
0: 你这
1: 啊。
0: 个给捋的好清晰啊，快说
1: 对，
0: 说。
1: 吃完早餐，观百年大红松，参观咱们森林小火车少奇号啊，这个咱们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同志命名的少奇号。然后呢，过松香桥，观800年古树，观这个登上咱们这个观涛塔，到绿野仙居景区吃中午饭。中午饭呢，再到这个绿野仙居的猎人营地，然后呢，你看看原来在那个以前的这个咱们这个猎人啊，允许咱们这个国家允许狩猎的时候，那里边这个工具啊及作用，这个时间呢，估计你就搂到下午2、3点钟了。然后呢，你就上这个观赏林当中有那个别墅，有老爷府啊，你就溜达。这个里边呢，到天赐湖一直大概也得半个多小时，将近1个小时啊。然后你到那儿去玩一玩，划个船呐，钓个鱼儿啊，然后晚上再回到绿野仙居自由活动。晚餐之后举办一个篝火晚会，唱歌表演。住在这个木质的别墅或者森林的这么一个御欧式的这么一个别墅里边，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呢，早上起就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再登塔观日出，走鸟语林间小路，然后呢，观赏各种的鸟，坐电瓶车直接到森林浴场洗个澡，玩一玩，爬爬山， 吃顿中午饭，下午正热的时候直。

0: 接枫林河漂流。
1: 哎呀，
0: 你
1: 这个给你规划的是板板正正的，
0: 两天、
1: 啊、
0: 两天玩的嘎嘎充实、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但是不算是路上通勤的时间啊，
1: 嗯嗯，
0: 就纯在这块待两天啊，
1: 嗯，
0: 你可以试一下。
1: 6到9月份
0: 、嗯、啊，建议咱说
1: 一下。那新运就冒昧的再给加个10月份，
0: 哎、
1: 10月份的对，因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10月份10月末不行了，大概就11或者最晚到10月中旬，整个伊春哈、啊，不仅仅是咱们说的五营，你就往伊春这个方向开，整个五花山色都特别特别美，不仅仅对，你看咱们这是在这说五营呢哈，他说6到9月份新运冒昧的加了个10月份，那如果我们说啊这个。其他的旅游景点路上的每一座山啊都被植被覆盖的非常好。可是刚才说30多米的树在那儿是属于咱不能说平均树吧啊，但是就很多很多都是这么高的树。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哎，一人。
0: 要么这塔能盖50米吗？看不着了。
1: 对对对对。你看像新运这腰围才60多啊，是吧，像我这么粗的树在当地都是很正常的。
0: 比比皆是、
1: 啊。都标配了啊，这不少都像吴克那样的，对不对？
0: 比比皆是。
1: 啊，对对对。啊，这是说当地的这个山林资源。啊，非常非常丰富啊、
0: 嗯！
1: 这给大家介绍的其中一个，这是这个大名叫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0: 对
1: 啊，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0: 对对对，
1: 总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啊，非常大。整个呢，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位置呢是在汤旺河区。啊，那既然说到了汤旺河区，汤旺河那儿还有一个临海奇石

0: 然后里面呢，这个临海奇石景区呢，就是在咱们这个一处人文景观跟自然景观构成的这么一个生态旅游新区，以及国家的地质遗迹公园啊，这个也不小啊，190多平方公里。景色呢，景区分为天然牧场、雪色松林、溪水湿地、民族风情、山水浏览、兴安石林、秋色松林花卉观赏八大区域啊，始建于本世纪初2000年
1: 本
0: 左
1: 世
0: 右
1: 纪初，
0: 啊。对呀，零
1: 那
0: 七
1: 也20
0: 年
1: 多年了，
0: 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4A级旅游景区。
1: 嗯。
0: 景区里边呢，就是以稀有的花岗岩的石林地貌和完善的原生态为特色。树在石上，石在林中，林海奇石，地球一绝啊！叫拟态奇石，千姿百态，惟妙惟肖啊！这个花岗岩它的生成大概得有2亿年，叫印支运动期，也是咱们国内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印支期地质遗迹，具有很高的这么一个科研跟美学价值，在世界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罕见的啊，跟大家就是介绍介绍当地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啊？景区里边呢，咱首先说啊，这个景区里边啊，集山水林石于一体，融奇秀显然于一身。咱们说这个东区啊，是崩塌遗迹跟风从峰林岩壁构造的剖面区域啊，然后主要景点有甲骨壁，甲骨就是甲骨岩那个，不是甲骨文那个甲骨，壁是墙壁那个壁，济公顿山、文殊诵经、弥勒顶等等等等，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南区呢，主要构造就是裂隙形成的这个一线天啊，崩塌岩块、鸿运石堡，还有这个罗汉龟啊，各种各样的石柱。这汤尔河石林呐，构造岩洞，包括这个雄风啊、藏情洞啊等等等等，气势特别豪放。西区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平坦一点啊，森林植被这个就是保持的比较完好，比较这个适宜休闲浏览，包括森林探险了。主要景观有天寿岩、云雪顶、剑劈山、醉鳌石等等。北区就是典型的地质学知识的这么一个科普线路，地质现象非常典型，一看就懂啊，寓教于乐。主要景观呢，玉兔山、金蟾细松、金鸡报晓、雀屏山、多棱壁，包括钟馗岩等等等等。你看我这跟大家说的，还有这，
1: 像评书一样。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你这来吧，你知道吧啊？
1: 对
0: 你
1: 对
0: 看
1: 对，
0: 吧，嗯，
1: 是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伊春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景区哈。这次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观石的地方哈，
0: 哎、
1: 叫做汤望河林海奇石景区。
0: 嗯，
1: 你看到了这个伊春之后，最主要的我们是去看山看林，
0: 哎、
1: 这个是不可或缺的。
0: 对对对、
1: 啊。同时呢，还可以到汤望河，我们再看一看奇石。我们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并不是说伊春就只有这两个。看山看林看石的景区，这是比较大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景区啊。如果大家呢、哎、对当地感兴趣想要去旅游的话，可以在小软件上啊各种搜索，每一个景区都很漂亮，都有各自的特色啊。大家呢也都会这个每一个景区啊也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服务供大家来进行选择、
0: 嗯、对、
1: 啊、
0: 这个景区这个很不贵，几十块钱30吧、
1: 嗯、
0: 大概是我有点记不住了，
1: 当地的消费都不是很高，
0: 都不贵、
1: 啊、大家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吧。
0: 哎，
1: 那么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对于是看林看海啊，不是看林看山呐、啊，看林海看山看石之外呢，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伊春市的嘉阴县
0: 啊，
1: 它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历史上都有着不可或缺的浓墨重彩的这样的一笔，是什么呢？就是恐龙的出现，
0: 大恐龙，
1: 对
0: 啊
1: 啊，
0: 它算是。这个提就得提到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吗？
1: 对，
0: 是提到那个。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公园可去过吗？
0: 我看过视频，没去过。
1: 看过，我去过这里，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反正我儿子小的时候，小男孩小时候都喜欢恐龙，
0: 恐龙，
1: 对吧？
0: 恐龙
1: 小男孩小时候都喜欢啊，可是没带孩子去过。我当时孩子最喜欢的那大概他那个岁数时候，我带他到那儿去了，到景区里边去游览了，看了当地的这个恐龙的化石啊、骨架啊等等这些、
0: 嗯，
1: 印象也非常深刻啊。这是哪儿呢？黑龙江省伊春市嘉阴县。简单介绍一下嘉阴县哈，嘉阴县呢在黑龙江省的东北部，也是小兴安岭的北迷东段啊。它呢这个地方是属于是东南连接着罗北县啊，南边呢跟鹤岗市相连
0: 啊。
1: 整个这个地方呢距离伊春市其实挺远的，离伊春也从伊春在伊春市区出发也得200多公里
0: 啊，
1: 确实是挺远，
0: 这个距离啊，
1: 对，很远啊，它不是市区。那你想想，如果是市区的话，它恐龙遗址不可能保存的那么好嘛，你想对吧？是这么回事吧？
0: 盖个大楼基本上就抠出来一块骨头，是不是、
1: 啊？就是
0: 啊，
1: 对对对，嘉阴县呢地方不大啊，这地方总面积也就是6000多平方公里。是个挺小的地方，但这儿的历史非常悠久哈。咱先不说它出土的这个恐龙，先说这个人文历史。战国一直到西汉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区间区段之内哈，它这里呢就可以找到人类居住的痕迹了
0: 啊，都有人、啊、
1: 对，包括隋唐啊、辽金呐、啊，这个时候呢都是女真族重要的一个居住地之一。
0: 嗯，
1: 包括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嘉阴就已经归属到了黑龙江管辖范围。到1916年的时候，在这里设置了这个到这里呢，在这里就设置了有督府的管辖。啊，后来到1955年的时候，因为当地呢跟广东的一个地方重名了，所以正式定名为嘉阴县
0: 啊，
1: 就是
0: 合着就是和重名啊。
1: 对，最开始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叫佛山，
0: 嗯，
1: 啊，跟广东佛山重名了。
0: 那人家那个名气大呀、啊，
1: 对。后来到了1955年的时候，正式定名为黑龙江省嘉阴县。啊，是这样的。那嘉阴县呢，是我国啊，注意是我国，不是黑龙江啊，是我国最早发现恐龙化石的地方。这里呢，另一个别名叫做恐龙故乡，啊，叫恐龙故乡啊。
0: 有恐龙啊。
1: 对对对。
0: 这真是啊，庞然巨物啊。
1: 是的，是的。
0: 今天跟大家提呀、啊，其实是，两个景点，一个呢就是刚才新云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跟大家说了，咱们就是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嘉阴恐龙博物馆，
1: 两个、
0: 啊、
1: 对，这是两个
0: 看恐龙嘛，是不是、啊、
1: 一个地质公园一个博物馆，
0: 对，
1: 对，这是两个地方。
0: 这个地质公园啊，它是咱们中这个地质公园啊，这个是咱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
1: 嗯
0: 啊，从这儿出土的化石已经被装成了10具恐龙化石骨架啊、
1: 嗯、
0: 很多国家的古生物学家都在这。

0: 这块考察过，然后说发现了新的大规模的恐龙化石群，甲嘴龙、虚骨龙，还有甲龙啊，等等等等等等啊！这咱这曾经那个学那个就古文怎么说的？徐云老师，
1: 嗯，
0: 山不在高，
1: 有仙则名；
0: 水不在深，有
1: 龙
0: 则灵。你知道吗？
1: 对，
0: 这黑龙江
1: 这里就太多龙了
0: 啊、
1: 嗯！
0: 你真是这个龙啊！这个真是这里边的遍地都是龙啊，龙骨山啊，咱中国咱们这个恐龙故乡，然后里边呢到那儿去呢咱们可以看一看，因为龙骨山呢不仅有恐龙化石，然后里边呢还有的各种各样的可以看的花啊、鸟啊、鱼儿啊等等等等，开江的时候咱们还能吃到这个好吃的这么一个开江鱼啊。这个说说这个恐龙化石啊，恐龙化石它不是单纯以恐龙为主，它曾经把那个年代哈、啊、就好几十亿年前的那个对
1: 遗址，
0: 对对对，除了恐龙化石骨架曾经挖掘出了100多个之外，还有鱼、龟、蜥、鳄等珍稀化石，然后呢你在这个含恐龙化石这个层位之下的这个沙叶岩当中还有丰富的植物化石，松柏、银杏、苏铁、真蕨、悬铃木啊、小月灵、四棵木兰树等多达上百个属种，还有这个有树你就意味着它里边有虫子，
1: 嗯嗯
0: 啊，无脊椎动物、万足类的介形虫啊、叶枝介啊、双壳类的化石啊，大致可以分为23个生物组合带啊。你说这挺吓人呐、
1: 嗯，
0: 他这块啊，
1: 对对对。
0: 曾经我咨询过专家，人专家说在很久很久之前，说你也别问多少钱了，肯定是论亿的，论亿的，千都不行，论一年的啊，万都不行的，论亿的。说咱们这块呢。就是开始产生断层，形成一个湖。嘉阴附近就有个大湖，它这个湖吧，你就是啥动物它都离不开水，你没发现吗？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湖里边就有各种各样的生物、植物，大量的鱼蝎呀、螺啊、龟呀、鳖呀，然后沧海桑田，然后这物竞天择呀，然后去之后这些龙也在旁边活着呀，夸夸夸夸夸，然后后期这恐龙灭绝了，就到这里边，就到这个湖里边，呱就埋上了，就保存至今，特别完好。
1: 嗯，
0: 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哎呀，
1: 大家其实也可以想象哈，恐龙呢，它是一个作为这个，恐龙呢，它其实它如果是有集群的恐龙生存的话，它一定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综合的生态系统。
0: 嗯
1: 啊，那么如果在这里能出土大量的恐龙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这里在就反正多少多少一年前吧，哎，对，就是在这个古生物的时代，它会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景象。
0: 对呀，
1: 哎，对，
0: 你那么大体格子，它吃草的，它得吃多少草？
1: 吃草的也有，吃肉的也有。
0: 对呀，你吃肉的之后，它得吃多少肉？
1: 是的，
0: 这玩意儿去之后，它就像西人所说的完善的这么一个生态。
1: 对，如果能有这么大量的恐龙遗址出土的话，那就说明这里是一个庞大的完整的生态系统。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找寻到各种各样的遗迹，可以通过这些遗迹啊，来你看咱们作为这个爱好者吧，我们不是科学家，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遗迹翻阅各种书籍，尤其是到当地的地质公园和博物馆，
0: 对对对，
1: 去还原一下恐龙当时的生活状况，
0: 对，
1: 了解地球，了解我们生存的环境的历史。
0: 嗯嗯，可以看一看。大家呢去之后，到先到这个咱们这个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1: 对，
0: 然后再到恐龙博
1: 物馆。嗯，
0: 咱们国内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就可能大家有的不是特别了解，四川的自贡。还有云南的陆丰、
1: 也有，
0: 以及江苏的常州和咱内蒙古的二连浩特、
1: 嗯、
0: 都有恐龙博物馆，嘉阴在里边呢也算是排上字号的，是不是？
1: 哦，
0: 因为
1: 这样，
0: 你中国这么大，不可能就嘉阴
1: 有
0: 恐龙，
1: 对，不可能只
0: 有一个
1: 地方，
0: 是不是？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大家既然这个跟随着我俩的脚步，咱先说大美龙江，咱就介绍黑龙江的这么一个恐龙博物馆。
1: 嗯、对对对，其他的我们也会介绍，哎、慢慢来，咱们慢慢走，是不是？
0: 都能够赶得到、嗯，都能够赶得上，是不是啊？
1: 嗯， 是的，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佳音哈。大家呢，如果是家里，尤其是有小朋友，家里的小朋友如果刚刚好是大概四五六七八岁的时候啊，是最喜欢男孩子特别特别的喜欢恐龙啊。你不管给他买多少书，你当然可以带他到咱们黑龙江省博物馆去看那个大恐龙骨架。但是最好的方式还是带他到佳音啊，在这个出土过我们恐龙化石的一个地质公园，到现场的博物馆去观看，这样对于孩子他的比如说他对历史的理解，对生物的理解，对自然的探寻，对科学的向往，都是有非常大好处的啊。如果是有这样的小长假还是大长假也好啊，大家呢不妨带孩子一起，刚才克给大家规划线路了啊，你可以两天时间吧，待在伊春市区，再拿出一天的时间专门带孩子到这个佳音去了解一下恐龙的相关知识。
0: 对，就了解了解看一看，就是学习学习，就寓教于乐嘛，是不是？
1: 对
0: 啊，
1: 而且还告诉大家，伊春的这个森这个什么恐龙地质公园、恐龙博物馆，每年还有一个挺好玩的一个活动。每年的假期的时候，暑假肯定有，寒假我不确定啊。它是有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叫做挖掘体验活动。每年夏天
0: 自己抠，
1: 就这意思，自己抠，俗称自
0: 己抠。
1: 对，每年夏天他都会有这个恐龙化石的挖掘体验。当然了，是人家把这个模拟的东西啊给藏到地底下，然后要让小朋友去挖，就是鼓励孩子们就是探索科学、探索未知的这种精神，寓教于乐。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啊，大家可以亲子一起游戏到现场去体验一下这个恐龙化石挖掘的过程，让孩子去体会这种自我探索科学的乐趣啊，让他爱上科学。
0: 这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伊春的三个景区啊，说的比较详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以及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想要去。这个时间段可以了啊，这个时间段就可以了，去转一转，吃点当地的特色美食，那吃点山珍，吃点野味儿啊。这个，我说那野味儿是蘑菇啊，别的不行啊，别的不行啊，这个别的不行，别的咱说这个
1: 理解理解，
0: 这个不行，不能触犯法律啊。这咱说吃点蘑菇，吃点松子儿啊，咱们就买点蜂蜜回来，是不是？天天喝点蜂蜜水呢，也是润肠通便，是吧？舒舒服服的，乐乐呵呵的，是不是啊？都可以。感觉一下咱们伊春的这么一个消夏之旅啊。说到这儿呢，还是啊，咱们先听首歌曲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其他的内容。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柱，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

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岗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2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3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了大美伊春，看了山，看了林海，
2: 看了恐龙
1: 、哎、对对对，
2: 重要的是看恐龙、刚才呢和新运两个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分享了啊、咱们伊春的一些这个好玩的这么一个景点，大家别着急，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陆续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一起继续游览咱们大美龙江的其他的各个城市，畅游在各个城市之间嘛，是不是？
1: 嗯。
2: 但是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
1: 是的，是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90.4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今天时间关系，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
1: 好的，
2: 不散吧，
1: 再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

欢迎收听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2023年的1月份，有一篇这样的报道，里面写着他是音乐才子，被称为音乐小教父，出道17年不炒作，无黑点，勤勤恳恳地做自己的音乐。他才华横溢，清醒自律，他是歌手。方大同。

方大同1983年出生在夏威夷，父亲是一位专业的鼓手。3岁时的他呢，跟随着父亲的乐队到处去演出，小小的他就立志要当一位歌手。在方大同15岁时呢，他自学吉他，并开始了歌词曲的创作。这年，方大同拿着他自制的唱片样品来到各大公司推销自己，大公司拒绝他的措辞呢，几乎一致，都是年龄太小。

方大同的音乐总会让你在紧张当中脱解出来，让你全身心的放松，让你有一种新的感受和体悟。在2000年的时候，17岁的方大同来到他最向往的华纳唱片，但在制片人的办公室里，他看到他寄来的唱片样品已经击落得满是灰尘。看到这个景象，腼腆的方大同拿出12分的勇气，请求华纳制片人当场听一听他的样品。如果不行，他就马上离开。制片人满足了他的要求，在听完他的唱片之后，方大同如愿签约。

虽然与华纳签约，但是公司呢却还没有让他成为一名歌手，而是让他先从幕后开始。默默地度过了3年之后呢，方大同终于在乐坛上有了自己的名字。2003年张惠妹发行的专辑《勇敢》，那个粉丝投票最高的就是《我想你》，来自方大同之手。此后他又陆续为陈坤和郑秀文写歌。2005年华纳让方大同通过广播出道，当时很多粉丝听了方大同的歌曲之后呢，却没有见过他的样子。

幸运的是，出道的这首《春风吹》反响是非常的好，于是，在粉丝的欢呼当中，方大同终于拿着他的第一张专辑《Show Boy》出现。随后，方大同每年都会有新专辑的问世。2006年的《爱爱爱》，2007年的《未来》，2008年发行的《乘月》，反响都是非常的好。包括他的这首《春风吹》，在当下这个时节来听这首歌，依然会觉得别出心裁，朗朗上口，让你有一种不同的意境。

从2009年开始，方大同迎来了一段人气与口碑齐飞的巅峰阶段，在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大杀四方，一举夺得男歌手金奖、唱作人金奖以及作曲人大奖三个重要的重量级的奖项，被冠以音乐小教父的称号。自此，方大同创作才子的身份人尽皆知。

在2009年这一年，方大同开启了近30场的巡回演唱会。这一年除了音乐之外，方大同在电影上也做出了新的品尝。他应邀客串了电影《恋爱通告》，而后的方大同推出转型之作《15》。在这张专辑里，有《因为你》《好不容易》这样简单温暖型的歌情歌，也有《无辜朋友》传递爱与和谐的歌，更有像《Over》《昙花》这些具有一定实验性的歌曲。这是方大同后期中西合并音乐风格的雏形。2011年，方大同的人气达到了巅峰，很多人认为方大同此时应该顺势而为，做出一些新的专辑，或是多参加一些节目。可方大同之后的选择则不按常理，他不再参加综艺，也放缓了出专辑的速度，开始尝试着其他类型的歌。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从2009年之后，从那时起，我们逐渐看到方大同消失在了华语乐坛。他选择用低调的方式来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追求。2016年，方大同终于发行了他的第九张专辑《GTW 西游记》。专辑打破常规，收录了由他一手包办的20首歌曲。方大同凭借这张专辑，在2017年的金曲奖上获得了最佳国语男歌手的大奖。方大同后期的音乐相较于前期变得更为复杂，更有力量，那种力量仍然是一种少年的坚定。人们赞同方大同的时候，常用那一首词来夸他，他才不管红与不红，无论何时他还是他，是那个唱着我爱故我在无比坚定的 showboy。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一首老歌的旋律响起，开始了今天的岁月流声。大家好，我是佩涵。人生最大的追求是什么呢？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让自己在短暂的人生当中留下痕迹，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还是追求快乐和幸福？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我们就一起来探寻人生的追求。

人生追求的路上，我们都会遇到坎坷，也会遇到彷徨、无措，甚至是伤痛。所以我们在岁月流声当中，希望以一些慰藉的歌曲，也是以这样治愈系的歌曲来抚慰我们那一颗饱经沧桑的心灵。

0: 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我们今天一起来探寻人生的追求。初到这个世界，其实我们都很单纯，只是每一个生命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接触各种各样的事物。要想让生命长期保持最原始单纯的状态，其实是很有难度的。那我们也只有自我约束，自我容忍，自我修行，忘记现实中不可切实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攀比羡慕，以及各种不愉快，人生才可能会拥有一种美好的状态。

在今天的岁月流声当中，我们一起来探寻生命的底色，来探寻的是生命的追求。看过这样的一篇新闻报道，而且是非常的正能量。在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很出名的老年合唱团，成员的平均年龄是在75岁到80岁，最大的呢已经是90岁的高龄了。每个老人在回首往昔的岁月，都有着经历沧桑苦难的种种经历，但是他们呢仍然保持着一颗孩童般纯真的内心，唱歌跳舞比赛演出，用快乐和健康填补了寂寞和空虚，感染着社会和家庭。这种对人生的热爱，生命的尊重，让人感动也令人动容。所以很简单的来讲，人生在看透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之后，依然热爱生命，热爱生活，这就是纯粹的单纯。所以我们也应该学习拥有这种生命单纯的本色。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在生活中嗅出那些完美的味道，亦或是期待的味道。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探寻的就是人生的追求。人生的追求又充满着什么样的味道呢？人生在世，灵魂高贵的人内心大抵是温柔、温暖、善良，有情有义，真诚宽厚，做事坚守道义，不被名和利所干扰。鲁迅曾说，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后来才明白别人尊重我是因为别人很优秀。灵魂高贵的人面对权势者不看清自己，不巴结也不谄媚，面对地位比自己低的人也能做到礼节周全，不平白无故地贬低他人。所以灵魂的高贵是一种真正植入骨髓中的圣洁，这也是应该我们人生追求当中的其一吧，就是应该去追求那拥有高贵灵魂的自己。

这世界那么多人，听着这首歌，是否让你内心有一种宁静之感？一个身心皆宁静的人，目光所至必悠远，能看淡身边的繁杂琐碎，能自如地应对周遭的灰暗阴郁。林清炫在《守住一颗宁静的心》一文当中写道，生活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人便是大海上的一叶小舟。大海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所以人也总是有欢乐，也有忧愁。当无名的烦恼来袭的时候，失意与彷徨燃烧着每一根神经。但是朋友，别忘了守住一颗宁静的心，痛苦就将不再有。心宁静，神镇定。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来进行收听收看的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寻生命的追求。

岁月流声，今天我们用那些治愈系的歌曲来疗愈我们人生追求当中所遇到的那些波折，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着，也来探寻着生命的追求的真谛。其实即使一个人有了不快乐，也不要眉头深锁，应该淡然坚强，才有耐力对抗不如意。每一天我们都用心去做分内的事，守住该守的规矩，也不必跟风，也不必做无谓的追求，在纷扰的红尘当中，像一朵莲慢慢的盛开，拒绝媚俗，像一品竹洁净向上却谦虚轻易，让生命拥有一份单纯，让灵魂遵循一种高贵宁静的身和心，在俗世红尘当中，我们才会淡然地拥有自己那一颗所特有的生命之光。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岁月流声就到这儿了。佩涵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历史长河滚滚，好似七彩长虹，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三皇五帝之事，朝代不断变更，明争暗斗苦经营，有谁为了百姓？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武定谋这巧计，火烧连营寨。这雷德春一看连营寨起了火愣，火光冲天，那火势甚大，到处的喊杀连天。雷德春也慌了，心想连营寨是保不住了。他往岸上这一看，呀，这岸上也起了火了，到处的杀声和喊声。心说话，看起来这大势已去。雷德春也想，我赶紧解救宁王。这家伙四处寻找，你也看这宁王朱宸濠啊，这个惨就别提了。现在王冠也着了，这眉毛也着了，胡子也着了。宁王朱宸濠还在这喊，谁来救故，谁来救故。雷大春一想，我得救王家千岁。雷大春高声喊喝，王家千岁不必担惊，少要害怕，雷大春在此。雷大春过去以后，那用手抓住朱宸濠，赶紧跟我走。现在雷德春呢，一看这些船呢，都让铁链连着蹬蹬，心说话，李自然呢，李自然，你呀纯粹是穷能耐，要效仿三国年间庞士元巧献连环计。

没成想让武定谋兜着屁股把他们给烧了。你呀，这计策还是不高，你呀还得经时不到，现在埋怨什么那全都没用了。当时雷德春呢，把手里的宝刀撅在了空中啊，咔嚓的一刀把这链子那给砍折了，架起了一只小船，让宁王千岁上了船。雷德春让这水手是赶紧给我摆船往下游而逃。这小船啊也真急了，这水手也明白，今儿个只要让官军抓住是没个好啊，宁王千岁和雷将军全在船上，就说卖马劲儿，真要是雷将军和宁王要是逃出去，将来我也立下了大功。你看这小军呢还挺使劲儿，小船刚这么一转头，小军呢他也迷糊了，现在给烧懵了。你往下游跑，你把船头转向上游干什么？这位这船头刚转过来，迎面正碰上赛孟尝的徐明高。这徐明高高声断喝，我说啊，雷德春、朱宸濠，你们走不了了，恶贯满盈，今儿个该算总账了。雷大春一见这徐明高，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心说啊，徐明高是我们死冤家活对头，要留着徐明高我们是没个好。当时的雷德春这家也急了，一伸手又打背后把弓箭摘下来，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强，弓开如满月，箭走似寒星，这家就射了一箭，一箭直奔徐明高梗嗓咽喉。徐明高还真没防备，这要真给射上，赛孟尝这条命那就算完了。这徐明高一看弓箭来了，徐明高想闪可闪不开了，由于现在啊刮着西北风，这风也挺大，这雷子春的箭呢让这风的一吹，稍微这么一偏，正射在徐明高的左肩头，噗，当时徐明高就一哆嗦。徐明高就在一愣的时候，雷大春心说赶紧走，让这小校调转船头，把这个篷帆扯起来。这小船真好像离弦的箭相仿，直奔下游，那就冲喜了。徐明高心说能让他怎么给我追，在下边驾小船紧追不舍。雷大春心说啊，今天无论如何那也得跑了，要是跑不了，我雷德春落在什么后果这可想而知，这些官军啊把我恨透了，我就得凌迟处死，这家伙亲自荡桨摇橹，这小船又是顺风跑的，这真快，时间不大是无影无踪。现在的汉岸上，汉岸的连营是喊杀连天，也起了火了。徐明高一想，我估计雷德春他们也走不了，赶快到汉岸上去接应一枝梅。现在汉岸上杀作了一团，李自然呢也指挥失灵，那谁也不听他，他又是个文官，把李自然气的光光直放屁，心说话完了完了，看起来我李自然要大败亏输啊，我说连营寨我呀就可以拒住王守仁，没成想这武定谋诡计多端，居然在屁股后边借着西北风把我烧了，也是我李自然虑事不周，就想着没有东南风
啊，就想着对面王守仁少不了我，没成想王守仁派武定谋在后边借西北风烧了连营寨，真真气杀我也。这李自然呢，一边在这后悔，一边啊看着这营中的火势，现在他全都愣了，不知道往哪跑了。那前后左右全是火，全是喊声。这些个贼兵也恨透了李自然。李自然这人，那平时这家伙除了贪污，除了冒坏水，什么也不会，简直是坏透了。摸摸脑瓜顶，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这些贼兵也恨透了李自然。李自然还喊呢，各位前来保护本军师。过来几个贼兵来到李自然面前，我说军师爷，您打算往哪儿跑啊？李自然看了看，这往哪儿跑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我这李自然你就宰着嘛。这几个贼兵把李自然围住了以后，把刀和剑全都对准了李自然。姓李的，你小子恶贯满盈，我们也不跟着你干了。你出的主意没一个好主意，出一个搜一个，打一仗败一仗。我们打算投降官军，就拿你的脑袋做个见面礼。李自然这么一听啊，把这小子吓得当时腿一软，就给这当兵的跪下了。往日的威风是荡然无存的。嘿，各位饶了我，饶了我吧，就像饶条狗似的把我饶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以后多多提拔各位。这些当兵的一听啊，还有以后啊，你就宰之。这些当兵的就把刀剑举起来，这李自然呢，李自然是死于非命，有人把脑瓜给剁下来前去请功，咱们暂且不提。那翻回头来再说，是无敌大将叶天青。叶天青领着人赶到了前谷，一看前谷的凉台烧的是荡然无存，火势也太大，叶天庆就知道完了，这凉台救不了了。叶天庆气得那直哼哼，心说话看起来这天灭宁亡。为什么今夜晚间的李自然就捞出很多的鱼来，这鱼肚子里还都写着那正德当灭，宁亡当兴。这肯定是李自然为了讨宁王的喜欢，又做的活橘子，这一次又让李自然给耍了。叶天庆那正在想，那后边来了个小小报报，大帅你火速回营。那现在水师连营寨着了火了，那汉案也着了火了，宁王千岁是十万危机，您赶紧回去。叶天庆现在心慌意乱，这家一拨马换手中切宝盘龙戟，回到了汉安寨。一看汉岸上这些连营那全着了，那火势冲天，把这些贼兵烧得焦头烂额，这鬼哭狼嚎啊，心说完了，这次是彻底的完了。宁王朱宸濠是一败涂地，要想东山再起这回不可能，南康也没了，安庆也没了，现在南昌也完了，宁王府离宫也全让人家破了，宁王的爹宜春王也让人家抓住了，现在自己
手下这点军队是连本上仓，粮台也让人家烧了，看起来是穷途末路。叶天庆心说：“不行，我要寻找宁王千岁，想办法要报此仇。”要说叶天庆这本事，那是真高。叶天庆把手中七宝盘龙戟舞动如飞，是上下纷飞，山砍劈剁。这条大街所到之处啊，如入无人之境。这些官兵真挡不住，到了什么地方，这就是一条胡同，把这军队杀得血肉横飞。这军队就喊什么：“了不得了，这员贼将甚是厉害，这家伙真凶啊！”官兵这么一喊，就惊动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徐寿，另外一个就是包兴公。徐寿和包兴公正在汉营上寻找叶天庆等人，因为这些人明白，那宁王朱宸濠所倚仗就是大帅叶天庆，真把叶天庆杀了，这宁王朱宸濠失去了左膀右臂，他也就完了。没成想正碰上叶天庆，当时徐寿把手中宝剑一挥：“我这叶天庆啊，你也走不了了，你恶贯满盈，今天应该有所了断。”那旁边包兴公也把宝剑拽出来拦住了去路。叶天庆一看这两个人那全是部下将，叶天庆牙一咬，心一横啊，心说：“好嘞，今天我不把你们斗败了，我是走不了。”这家伙是晃手中七宝盘龙戟，是恶斗徐寿还有包兴公。徐寿和包兴公啊，两个人不骑马，那在部下那身体灵活，为了叶天庆身前马后滴溜乱转，往上一纵一丈多高，往一落生息蝶舞，两口宝剑频繁发动进攻。这叶天庆这条大戟，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昏招，两个人还真赢不了叶天庆。就在此时，那一枝梅、慕容真、狄红、蒲大武、王能、李武、徐庆这些人就全赶到了，一看徐寿和包兴公是恶斗叶天庆。这叶天庆虽然现在有如惊弓之鸟，不有这么句话吗？瘦死的骆驼那比马大。这叶天庆的本事在这摆着呢，那一时半会儿想把这扑棱爬起也不容易。这些英雄往上一闯，这徐明高一晃手中归零七宝刀，高声断喝：“叶天庆，今天你走不了了，你往周围看看，现在宁王的水师连营寨已经烧得荡然无存，你的汉寨也完了，粮草也完了，那朱宸濠也不知到哪去了。我实话告诉你，现在军事李自然也把脑袋丢了，我看你就应该下马投降，让我们把你绑上交到大帅面前，将来交给万岁处置。如果你不识时务非要动手，今天可有你的苦头。”叶天庆气得哇哇暴叫：“好啊，徐明高啊，徐明高，我叶天庆和你远如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坏我的好事？今天我和你拼了！”七宝盘龙戟一抖，是直奔徐明高。这徐明高啊，
晃手中五勾神飞亮金枪，是结架香魂。旁边的狄红、王能、李武、包兴光、薛寿还有徐清，那能闲着？心说话，叶天庆非一人能敌，这些人也全动了手了。叶天庆确实号称无敌大将，也有本事，怎奈今天他心慌意乱，这心里边早就败了，再加上面对强敌时间一长，他就是有本事，那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叶天庆就觉着这心里边那直突突，那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叶天庆这匹马呀，那也不听使唤了。叶天庆心说，这可怎么办？看起来我是山峰绝地，不行，我得寻找突破口，我还得跑。叶天庆拿眼这么一搂啊，他就看见王能了，心说话，我就在王能这儿突破。这家啪啪啪紧点了几挤，这王能一没注意，就让叶天庆一挤正给点着肩头上啊，噗，这王能哎呀的一声往旁边的一闪，叶天庆双脚一踹蹬的马，咔，由哪这就冲出去了。叶天庆由哪这冲出去，也该着叶天庆倒霉。这匹马打了很长的时间，实在也累得不行。就见这匹马跑着跑着是马失前蹄，这马跑的速度那可挺快，那突然之间马失前蹄，马一停下来，这叶天庆在惯性的作用下扑通一下就栽下了，翻了个跟头，摔得假叶子翻飞，这七宝盘龙碟也落了地。这徐明高等人就来到了近前，叶天庆一看，哎呀，看起来是我命休矣。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叶天庆让众位英雄围在了正中，这叶天庆还真有本事，这七宝盘龙戟抵住了各位英雄，要想杀出去那也挺困难。叶天庆寻找突破口，用戟伤了王能，那本想有在这出去，现在他这匹马那累得不得了，结果马失前蹄呀，这叶天庆有打的马上就栽起来了，叶天庆摔得假叶子翻飞。不过这家伙是真挺机灵，身法还真挺快，一咕噜声由哪地上爬起来以后，一伸手，苍啷啷啷啷，亮出了自己的一对吴王宝钩。这叶天庆今儿个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这眼角全在瞪裂，牙咬的咯嘣嘣直响，那顺着嘴角滴答答往下的那全在淌血呀。叶天庆心说，好啊，你们这些人跟我叶天庆过不去，就是由于你们把宁王朱宸濠杀得大败，使我叶天庆的理想也破灭了，那实指望宁王千岁登了大宝以后，我叶天庆紫袍金带风妻银子光明声显父母是荣华富贵，没成想这一切这全完了。叶天庆咬着牙把吴王宝钩在空中一摆，好啊，徐明高、慕容真，今天叶天庆我和你们拼了，你们谁过来？那有本事单打独斗，
把我叶天

庆赢了，我十分佩服。这一群人战我叶天庆一人，那算什么本事？真是让我可发一笑。徐明高一看，呀，现在叶天庆还一个劲儿的叫号。他往左右看了看，要说这些人能征惯战的，有把握赢了叶天庆的，那还真不多。叶天庆武艺超群，这吴王宝钩炉火纯青，另外身法也快。徐明高当时一咬牙，叶天庆啊，你少说废话，现在你这穷途末路，你要帮了宁王朱宸濠这倒行逆施，你也是死有余辜，你还在此顽抗，难道一说单打独斗你就能赢得了吗？我看也未必。我徐明高就会会你，大伙儿一看，明高啊，你这是干什么？那叶天庆确实武艺超群，你能有把握赢了叶天庆？不过现在徐明高啊，人家挺身出来，徐明高手里边红毛宝刀，把红毛宝刀在手中一擎，叶天庆，今天我就让你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你不是要单打独斗吗？我徐明高陪你走上三百合。叶天庆一看，嘿，哎呀，徐明高啊，咱们俩人可不是伸过一次手，就你这两下，我叶天庆还真不怕。叶天庆当时把嘴一撇，我说徐明高，咱们两人打可是打，那必须那有个讲究，你要是把我赢了，我叶天庆往地一跪，让你绑上，杀剐存留是任凭自便。可是话说回来了，你徐明高要赢不了我叶天庆，让我叶天庆把你赢了，你当如何？那徐明高能怕这个？徐明高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话，好你叶天庆，将我一局。叶天庆啊，你要是把我徐明高赢了，你呀，从这一走，我不拦着，放你逃生，你看如何？旁边的徐青、慕容真、蝶红、周祥帆、包兴公、徐寿、王能、李武、罗继芳一听见，徐明刚，你说这个，你有那个权利吗？你把叶天庆放了，大帅能干吗？可是徐明高把话扔出去，就见叶天庆这家把吴王宝钩在空中一晃，那借着火光啊，是寒光闪闪，冷气袭人，这叶天庆就好像一头那疯狗相仿，那逮着谁咬谁，两只眼都放出了蓝光，就好像狼眼相似，那浑身就一个劲儿的哆嗦。一方面他是运用气功在伸展内力，把外边袍子吹的；另外一方面，今儿可是真生气，心想我杀不了徐明高，我可就走不了，我呀就把我压箱底的本事全抖楞出来，我也让你们这些人看看我叶天庆的本事。叶天庆想在这儿，看了看徐明高，徐明高，那你伸手来战。叶天庆也真狂啊，不过我徐明高，我也不怕你，我受叶的恩师海鸥子传授我的绝功，我就不信我竭尽全力我赢不了你叶天庆。那就见徐明高把手中红毛宝刀在空中一立，喊了一声，
叶

天庆猫家可得罪了张老大，这红毛宝刀那一点的寒星是直奔叶天庆，搂头就剁。徐明刚那这宝刀，一般的家伙碰上以后，就给你削断了。可是叶天庆使的是吴王宝钩，那也是宝家伙。就见叶天庆用手中的吴王宝钩狮子茶花往外一架起来，嘶啷的起来，两件兵器碰在一起，火星四射，徐明高震得膀背酸麻。叶天庆也觉着两个膀事儿不舒服，心说话，徐明高还真有马的力气。徐明高也赞成叶天庆的理力，两个人插招地势，杀在一起，斗在一处。那叶天庆那是宁王手下八猛之首，被称为无敌大将。吴王宝钩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下过苦功。吴王宝钩使的是出神入化，徐明高这口宝刀那也不是吃素的，受过玄真子、海鸥子的指点，今天把宝刀无动如飞，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势还招。徐明高把压箱底的东西那全都抖楞出来，两个人窜蹦跳跃，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一伸手八十回合是没分胜负。徐明高赞成叶天庆，心说话，这家伙这武艺还真行。就在这种形势下，那一般的人心早就散了，自己的军队让人家烧的烧，死的死，逃的逃，亡的亡，还能跟我在这那打八十多回合，那真不简单。再者一说，旁边都是我徐明高的人，这叶天庆毫无惧色，看起来我徐明高啊要多加小心。又打了有七十个回合，那一百五十回合是没分胜负，这徐明高的刀法就有些散乱，那鼻洼鬓角也见了汗了。这叶天庆是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心说话，徐明高啊，徐明高，我要是把你赢了，你得化腹前言，把我叶天庆放了，要不然你就在众人面前自食其言，你脸面何在？叶天庆那十分的高兴，徐明高也着急。单说在不远处那站着一个女子，那位说这个女子是谁？正是徐明高的夫人于秀英。于秀英一看徐明高恶斗叶天庆，他可没过来，在远处看，一看徐明高刀法散乱，哎呀，他可怕徐明高出了事儿，但是自己要是过来那帮助徐明高恶斗叶天庆，人家两个人有言在先，单打独斗，你说于秀英能不着急吗？于秀英一想，干脆我得帮助徐明高，我要不帮助徐明高，徐明高这要死了，我于秀英依靠何人？这要是往外扔着飞镖，扔着袖箭，让叶天庆看见，叶天庆能干吗？就得骂徐明高不讲信义，暗算于他。要想帮助徐明高，那必须得使出特殊的手段，让这个叶天庆不能察觉。于小姐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心说话，干脆我就使出八步打灯的功夫。
我呀就

我用无影掌，我打你叶天青。这于小姐在那站，一不着慌，二不着忙。那正赶着叶天青，这背对着于秀英。就在此时，这于秀英啊，那装作把手抬起来，要捋头发。就此就往前推了一掌，这一掌就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于秀英跟徐红茹学的功夫可挺高，这一掌推过去也没有影子，你也看不见。叶天庆就觉得身背后重重一击，叶天庆当时就觉着嗓子眼发青，这胸口窝发热，心说啊，到底怎么回事？他这一回头啊，也没有发现飞镖，也没有发现袖剑，也没有发现各种利器。这时候叶天庆啊，那就盯不住了，一张嘴，那一口鲜血的喷出有四五尺远。叶天庆身子往前抢了一步，用吴王宝钩一杵地。徐明高看了看，我说叶天庆，你到底服还是不服？叶天庆心说话，这到底怎么回事？刚才谁打了我一下子？但是仔细一看，没人帮忙。叶天庆心说，难道一说天灭我叶天庆？叶天庆此时想到了自己所作所为，如何帮着宁王朱宸濠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如何残杀无辜。叶天庆心说，完了，有道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看起来我叶天庆命该如此。这徐明高看着叶天庆，你到底服还是不服？叶天庆点了点头。徐明高啊，好，我叶天庆这本事赶不上徐明高，我叶天庆命该如此，命前福薄。叶天庆就把吴王宝钩扔到了地上，仰天长叹：宁王千岁，今世我不能服侍王爷，来世再见了。就见叶天庆这家伙用两只手掌那对着自己的前心啪重重的一击。那叶天庆那午夜高超，内力深战，打伤以后再加上于秀英给的他一百步神拳无影掌，现在叶天庆一张嘴哇又喷了一口血，身子摘了两摘，晃了两晃，然后身子往后一仰，叶天庆就完了。叶天庆这么一死，旁边的罗德罗继芳过来：叶天庆啊，叶天庆，你不知狂吗？宁王千岁八猛之一，又是什么无敌大将，就你这个小子就帮助宁王坏事做绝，我看你死得晚，你早该死。罗继芳过来以后手起一剑呢，就把叶天庆的脑袋那给割下来了。这罗继芳还不解恨，用这宝剑噗噗噗噗在叶天庆身上又扎了几剑。这徐明高看了看，罗德，你这是干什么？叶天庆已经死了，有道是人死不结仇。

天庆死了，这朱宸濠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徐明镐有命人，那到处搜查朱宸濠，捉拿宁王手下的余匪。这一场血战，就把朱宸濠整得这全军覆没。虽然没有抓住朱宸濠，那也打了一个大胜仗。徐明镐吩咐人是打扫战场，掩埋死尸，这些事儿全都办理完毕，来见大帅王守仁。我定谋徐明镐就把如何破了朱宸濠的连营寨、火烧朱宸濠的事儿讲说了一遍。王守仁听了喜出望外，最后问朱宸濠是不是拿货了。徐明镐、武定谋等人往上回禀：“大帅，这宁王朱宸濠趁着乱军不知逃到哪去了，我估计他也走不远。大帅只管放心，我们撒下天罗地网，朱宸濠是插翅难逃。”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徐明镐等人是大破了宁王朱宸濠的连营寨，就把朱宸濠杀的这个惨就别提了，几乎是全军覆没。那大帅叶天庆、军事李自然那也死了，这官军是大获全胜，到南昌前去报捷。这王守仁一听说这朱宸濠跑了，当时王守仁也觉得十分可惜。武定谋和徐明镐和王守仁说：“现在朱宸濠跑不了，咱们已经撒下了天罗地网，朱宸濠是插翅难逃。”没过两天，有这个旨意传到王守仁，说现在正德皇帝的两天以后就来到南昌城。王守仁这么一听，赶紧说速作准备。这南昌城也是净水刷金，那黄土垫道，就把宁王府那布置成暂时的行宫，这些全准备好了。这一天，正德皇上来到了南昌城，王守仁吩咐人鸣礼炮十三响，正德皇爷是全副的銮驾就进了南昌城。到南昌城里边来到了宁王府，原来宁王的银安殿那就成了金銮殿了，实际上还是这个屋子，同样一个屋子，那皇上在那待着那就叫金銮殿，那王爷在那待着就叫银安殿，如果摆上桌子板凳在那喝酒就叫酒馆，学生在那上课就叫教室，放上几台电脑然后通上网线就可以叫做网吧，那说书的先生在那待着就叫书馆。正德皇上坐在龙书案的后面，这王守仁赶紧，王守仁跪倒在地：“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王守仁有本上奏。”正德皇上看了看王守仁：“王爱卿，这一次你领大兵到江南前来剿匪，听说那匪患迟德斌、谢志山已经完全剿灭，不知宁王朱宸濠是否已经捉拿归案？”王守仁往上回禀：“现在我们大破朱宸濠，那火烧了他的连营寨，不过朱宸濠没抓着，这家伙又跑了。不过万岁只管放心，朱宸濠就是插翅他也飞不了。

臣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万岁只管放心，也就是早两天迟两天的事儿。这一次平灭宁王的叛乱，那有两个人不得不提。头一个就是吴定谋，这吴定谋那是吉安的知府，这人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在平灭宁王朱宸濠的时候，给微臣出了好多的主意，那都是良策。要没有吴定谋，那吴知府给我出头帮忙，那宁王朱宸濠的军队，还有叶天青、李自然，也不会这么快就完了。这吴定谋那是济世的良臣。正德皇爷听得这儿，要照你这么一说，那吴定谋比你的韬略还深。万岁，这吴定谋比微臣那强之万倍。您看王守仁这人不简单，那不是说见着那比自己能耐大的人，这心里突突之叹，心说话，哎呀，这个人要出来，我王守仁往哪摆呀？我赶紧找个小罐把他扣起来，让我主万岁千万别发现他，千万可别重用他，要不然我王守仁可就完了。王守仁不是那人，为了国家的安危，为了正德皇帝的江山社稷，那是举荐贤才。要不怎么说王守仁是大明朝的国公之臣？正德皇爷挺高兴，既然吴定谋有这么大的本事，那将来朕一定要重用。我说王守仁呢，我听说前些日子南昌城有个妖道叫徐鸿儒，还有飞幻道人摆下了飞飞针，这飞飞大针那挺凶，在破阵的过程中，哪个人见下了奇功，你从实奏来。王守仁又跪万岁，这一次大破飞飞针多亏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女子，她姓于啊，叫于秀英。要说起这于秀英呢，她哥哥就是于半仙，原来他们哥两个就辅保宁王朱宸濠。由于于秀英啊，那看不惯朱宸濠所作所为，最后这弃暗投明，帮助咱们大破飞飞针，又帮着咱们破了宁王府，那破了离宫，建下了奇功一件，还希望我主万岁能够宽恕他的罪过。正德皇爷听得知，这于秀英是于半仙的妹子，那就是匪患妖道徐鸿儒的徒弟，这个人能够那帮助官军大破飞飞针，大破离宫，能够弃暗投明，明辨是非，看起来也是颇可多得的人才。王守仁接着奏道，说这于秀英于小姐和赛孟昶徐明高那徐将军有着时事姻缘，他就把傀儡生第一次如何成就徐明高和于秀英，于秀英对徐明高恩情义重，然后又怎么投降，怎么进献了光明经，道德温风扇，这些以往的事儿，一五一十就和正德皇爷说了，把正德皇爷说得挺高兴。要这么说，朕我就做主，让徐明高和于秀英是忌日完婚，这个婚礼由我主持。王守仁一听，耶，这万岁爷是真开明，对于秀英的过去是既往不咎。王守仁接着奏禀，我们大破离宫，就把朱宸濠这些家小一共是300余口
全都给抓起来。离宫里边的金银财宝也完全封存。这宁王朱宸濠私造了龙袍，那龙冠包括各种的印信，我们全都缴获，也一体封存，后旨定夺。还有那宜春王，我们也抓住了，压在监牢之中。正德皇爷听得这，要这样的话，先把宜春王给我带上来。时间不算太大，就把宜春王给带到了金銮殿。宜春王往上一走，这家脑瓜低着，心说完了，一切全完了。真是一朝起走错，是满盘俱是空啊。你说我儿子宁王朱宸濠干点什么不好，偏要谋朝篡位，现在这画虎不成反类齐全，我就想当个平常人大概都当不了，我这颗脑袋非丢了不可。这宜春王往上一走，来到龙书案前边，这老家伙腿一软，可就跪下了。就见正德皇上轻轻的一拍桌子，下边可是宜春王。宜春王吓得突，那浑身就哆得成一个了。正是宜春王，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我是老糊涂了，我该死！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正德皇爷看着他，我这宜春王啊，你干得好事。说句实话，朕待你不薄，把你封做了宜春王，你儿子朱宸濠封为宁王。你们就应该感恩戴德，朕对你们可以说十分的宽容，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官有官，你们还不满足，竟敢在南昌城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还有不臣之心，要想把我这皇上给推倒了。你儿子那当两天皇上，说句实话呀，这宁王确实有罪。不过宜春王啊，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也有失察之罪。那宁王造反，你为什么不拦着？难道一说你也不知道吗？宜春王在这跪着，万岁，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万岁就是把我碎尸万段，万剐凌迟，老臣也没有含怨，万岁，老臣知错了。这宜春王啊，望着一跪，那真是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在这嚎啕大哭。正德皇爷心说，要知现在你何必当初，你儿子举兵造反，你不劝阻，其罪非小啊。当时正德皇爷吩咐人，先把宜春王给我带下去，那后旨定夺。有人把宜春王就给架起来，现在宜春王都走不了了，让人拖着跟拖死狗似的给拖下去。正德皇上又瞧了瞧王守仁，我这王守仁呢，那大破离宫以后，我听说宁王有王妃娄妃，这个人十分的贤德，不知道娄妃是否拿货。万岁，娄妃已经拿货，压在监牢之中。要这样的话，把娄妃带上来，
我要问话。

有人就把这娄王妃给带上来。娄王妃呀，那是朱宸的豪的原配夫人。这个人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既读孔孟之书，又达周公之礼，那这个贤孝之人，他的贤孝名声，就连正德皇爷耳朵里都灌满了。正德皇上不明白，这朱宸豪举旗造反，他的贤妃娄妃为什么不劝阻？正德皇上实在搞不清楚，这才把娄王妃给带上来。娄王妃上得金殿，赶紧跪倒在地。正德皇上看了看这娄王妃，下跪者可是娄妃？娄妃点了点头，正是罪臣之妻。我来问你，那宁王朱宸豪那举旗造反，要反对朝廷，我素知你乃是贤德之人，为什么不解劝朱宸豪，把这个事儿弄成了这样？这娄妃往这一跪，万岁，臣有下情回禀。讲，朱宸豪开始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那是蠢蠢欲动。我就劝宁王千岁，说我主万岁隆恩浩大，把南昌城交给了你，把这宜春交给了你爹，万岁对咱们挺好，你不应该反对朝廷。我这么一劝他，这朱宸豪啊，那就活了心了，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不有这么句话吗？叫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结果来了一个李自然，这李自然后来让朱宸豪封为了军师。他说宁王千岁有九五之相，有帝王之尊，又说宁王是龙眉凤目，也奉承这朱宸豪。当时宁王也就有点晕了，他的心又活了，就这样继续招兵，那继续屯粮，又招了不少的死士，像无敌大将叶天青、这婆罗僧，还有铁昂、雷大春等等吧，齐聚宁王府，天天商议造反的事儿。我也劝这朱宸豪，可是宁王千岁听不下去，最后他烦了，就把我打入了冷宫，把我往冷宫一压，我再想见着宁王千岁那就不可能了。因此后来宁王造反，陈妃一字不知半字不晓，那直到大破了宁王府，破了离宫，这才知呢朱宸豪举旗造反。哎，这都是陈妃之错。正德皇爷听完了，原来是这么回事，看起来不是贤德的娄妃不劝，是那朱宸豪不听，一怒之下贬了这娄妃。当时正德皇爷点了点头，吩咐把娄妃带下去，后旨定夺。又问王守仁，说这一次平灭朱宸豪，把朱宸豪杀得惨败，包括大破飞飞针，这些个英雄谁表现的出色？这王守仁往里一跪，万岁呀，要说起这十几位英雄，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那全表现的相当出色。正德皇上听完了是龙颜大悦，吩咐王守仁那四处一体严拿

0: 朱宸濠，务必把朱宸濠拿获。咱们不说正德皇爷，那翻过头来再说这雷德春，那带着朱宸濠急急若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最后雷德春带着宁王就上了岸了。雷大春一看，心说话，这一次是彻底玩完呢。几万军队现在就剩了我雷大春和宁王这俩人，你看我，我看你，张飞吃豆芽是大眼瞪小眼啊，朱宸濠仰天长叹，哎，看起来天灭于我。这家伙一伸手，嘎嘣，苍的狼就把宝剑拽出来，这宁王要横剑自杀。
1: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5: 生命。
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的知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副主任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说到的是肛肠疾病当中也是非常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其实它是属于肠道方面的疾病，而这个疾病呢，大家比较熟悉，可是我们平时容易忽略它的一些表现，这就是结直肠癌。那说到结直肠癌，一定是和我们肠道的反应有关的是啥呢？平时可能不太能感觉到，可是如果我们的排便出现了一些异常变化，这是需要大家尤其警惕的。那它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该怎样的去辨别分析或者是发现苗头呢？今天的节目现场，这也是作为重中之重要和大家详细的来进行介绍。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了解，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行文字留言来咨询问题。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
7: 你好，很有幸做客这个直播间。
6: 欢迎我们的张主任。那张主任您看啊，在我们说肠道疾病当中，这个结直肠癌也被叫大肠癌，是一个概念吗？
7: 对，是一个概念。
6: 那其实我们说大肠是关乎营养与消化的，是十分重要的。那这个大肠在我们人体到底哪一个位置？因为肠不是好像在我们的概念里它像 一道绳索一样，就是特别的长，然后它在自己各自的不同的位置有这个布排，是吗？
7: 对，这个大肠肯定是处于这个消化道的下端了。然后 它的位置呢就是沿

0: 右下腹往上转，在肚子里大概呢这样转一圈，最
1: 嗯，
0: 后到乙状结肠、直肠、肛门这样排出去，它的
1: 嗯，
0: 全长呢大概1米到1米多一点。
1: 啊，一
0: 它
1: 米
0: 对
1: 多一点，
0: 对对对，它是整
1: 嗯，
0: 个消化道的末端。
1: 啊，大肠是属于末端的这块儿，
0: 对
1: 那
0: 对。
1: 结直肠都属于大肠的这个范
0: 对对
1: 畴，
0: 对对对，先是结肠，然后才是直肠。
1: 嗯，嗯，那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说到结直肠？还是说大肠的这个位置在消化系统里它容易出问题吗？
0: 是这个意思的。因为人
1: 嗯，
0: 这个小肠呢，它是碱性的，它一
1: 嗯。
0: 般不适合肿瘤细胞生长啊、繁殖啊，所以小肠癌非常非常的罕见。所以出疾病呢，一般都容易在大肠这个位置。然后结直肠癌呢，也是一个结直肠癌、大肠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发的疾病，尤其直肠癌，这是一个。大概结直肠癌应该排到这个肿瘤发作的这个发病率的前3吧，是这样。尤其在我们国内，直肠癌特别的高发，
1: 那现在在咱们国家的这个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0: 发病率这个我没有具体的数字，但它是肯定是排到第3名，
1: 啊，就是它的发病的程度比较的话，在第三名，
0: 对，它甚至是死亡率的第2名，
1: 啊，甚至是死亡率的第二名。但是
0: 对。
1: 现在好像大家一说到肠癌的话，总是会给大家鼓劲儿，还有就是让大家稍相对放轻松，说，哎，没事儿，肠癌好像很就是愈后比较好，
0: 愈后还可以吧，只能说，但是也
1: 啊
0: 是看他发现的早还是晚。
1: 啊啊，所以这个早发现是非常的重
0: 对，
1: 要
0: 非
1: 的。
0: 常非常重要。
1: 嗯，这个我们人体大肠的功能，您刚才说了，它是在我们的消化系统的末端。
0: 对，
1: 那它主要的作用功能，
0: 它主要就是说这个，它对营养吸收的这个作用是很小的，它主要是
1: 啊，
0: 对于这个水分的吸收，然
1: 嗯，
0: 后把这个一些电解质的吸收。最后呢，它把这个粪便的储存，然后排出体外，这大概是这样的功能。
1: 嗯，嗯，嗯。那刚才您在说到了我们国家的结直肠的发病率的时候，这是在我们国家高，它在世界上呢整体的呢？
0: 在世界上的话，就是咱们直肠癌的发病率是显著高于别的国家的，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大概差不多，综合起来看，
1: 那这是在我们国家，它有什么特别的诱因吗？为什么我们国家这个相对会高？
0: 可能跟饮食习惯相关，比如说饮食啊、运动啊，这些都相关的，遗传呐、吸烟呐、肥胖啊，这些因素都相关，可能跟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有关，可能跟这些因素有关吧。
1: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说结直肠癌的危险因素和高危人群都有哪些呢？
0: 40岁以上，
1: 40岁以
0: 男
1: 上。
0: 女比例相当。然后主要是肥胖啊、吸烟呐、家族史啊，这些因素都有，包括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物啊、烧烤啊，这些东西都会对结直肠癌的形成，是一个高危因素。
1: 那这么看的话，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一定要改变。就您
0: 对。
1: 刚才说腌制，你看像，哎，那这要如果罗列一下腌制的这块的话，在咱们北方好像吃腌制的食物还很多的。
0: 对
1: 你比如说
0: 呀，
1: 咸菜，比如
0: 对，
1: 说叫酸菜，
0: 对对对，
1: 啊，还有呢，像咱哈尔滨特别爱吃红肠，
0: 对对
1: 啊，
0: 对，
1: 什么小肚，这些是不是都属于腌制的
0: 对对
1: 吗？
0: 对，这个它腌那个红肠和小肚应该属于熏
1: 啊，
0: 制的，
1: 熏
0: 像酸
1: 制。
0: 菜什么的，就是腌制的了。它这里面可能含有一些亚硝酸盐，这个东西呢是对这个直肠癌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的，
1: 熏制的东西对结直肠
0: 也有影响，包
1: 有
0: 括
1: 影响。
0: 烧烤的、油炸的都有影响。就是这些食物就不应该就是长期
1: 常
0: 的大
1: 吃。
0: 量的吃。对，
1: 就是他们等于是都有影响，但大家会觉得说那不吃吗？是说这个量别太大，因为大
0: 对
1: 家
0: 对
1: 自
0: 对，
1: 己有各自的饮食习惯。
0: 对
1: 比
0: 对对，
1: 如可能我就不太吃那么多腌制的、熏制的或者烧烤，
0: 对
1: 那
0: 对，
1: 你呢可能就特别喜欢吃烧烤，甚至我
0: 对对
1: 天
0: 对，
1: 天吃都吃不够。
0: 吃的太多
1: 那
0: 的不好。
1: 对，那这种可能你就要限制限制自己，控制控制你的食欲。
0: 对对
1: 但像
0: 对。
1: 我偶尔吃一趟，偶尔吃一
0: 那应
1: 次，
0: 该没问
1: 没
0: 题
1: 有
0: 的。
1: 问题，不用有压力，是吧？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这些就等于大家要明白，我们说的实际上是一个度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掌握量。
0: 还有吧，中医有句话说叫这样的人呢，喜欢吃喜食辛辣厚味，就是喜欢吃一些味儿浓的呀、味儿重的呀、吃咸的呀、吃辣的呀、吃酸的呀，可能跟这些也相关。
1: 对，有的人的味蕾好像就是被自己长期那样厚味的食物已经给刺激成对寡淡的食物不亲了。
0: 哦，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1: 所以一吃相对寡淡，可能咱们觉得还挺有味的，他觉得寡淡无味，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得吃那种厚味的，特别浓的那种味道了。
0: 对对对对对。

0: 觉得
1: 对，
0: 好
1: 是这
0: 吃
1: 个意思
0: 啊，
1: 啊。
0: 所以这种其实都有点过油了。
1: 对，
0: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警惕结直肠癌找上门。那在它的诱因当中，我们其实更要让大家明白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里面已经说到了平时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容易诱发结直肠癌。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来看一下张德兴主任啊，他是外科专业，已经有20年的从业经历了。是黑龙江中西医学会普外科分会的副会长，还是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第一届血管外科医师分会常务理事。那擅长的呢，就是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比如说体表肿物、皮肤感染，还有甲状腺疾病、周围血管病、腹外疝，就是咱说的那个疝气。
1: 啊，对。
0: 还有呢，就是胆囊炎、肠梗阻、阑尾炎、胰腺炎等疾病的中西医治疗，以及微创手术治疗，对结直肠癌及它的合并症的诊断治疗有着丰富的诊疗经验。那您看，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尔滨市中医医院的专家，所以呢，我们在了解当中也发现了张德兴主任呢是非常愿意或者是专门针对这种疾病治疗，想要把中西医更好的进行结合，是吧？
1: 对的，
0: 您本身是学西医的吗？
1: 是学西医的，
0: 那在中医当中，就等于是在这个疾病诊疗过程当中，又钻研到中医如
1: 对，
0: 何
1: 它
0: 结
1: 会有
0: 合，
1: 个辅助作用，
0: 辅助作用。
1: 对。
0: 所以在疾病治疗当中，您看我们现在在讲究的是，比如说结合，就是结合在一起啊，一个是中西医的结合，还有呢，这是叫做身心同治，这都等于是现在。在治疗疾病当中，医者们也在研究各种能够进行组合的一些方式，更好的为大家的健康服务。
1: 对，是这样的。
0: 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来看刚才在说到我们的饮食习惯和行为习惯的时候，那就说促使结直肠癌的发生。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谈癌色变，甚至我不听不看，我就不紧张，但是。正常情况之下，我们越想要让这种疾病不找上自己的身，我们应该越应该多了解一些才对，是
1: 是
0: 吧？
1: 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因为你知其然才知其所以然，那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应对他这个敌人。那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些饮食习惯，大家要明白，我们对肠道是不太友好的有哪些？那这只是说到了饮食当中，其实你看，那说这些东西就都不好吗？比如说酸菜，发酵的食物其实还蛮好的，但是腌制的东西你要吃太多，其实它就是有问题，
1: 对，
0: 是
1: 就有
0: 吧？
1: 可能有影响的，对。
0: 那还有像行为习惯，现在很多人，比如说熬夜呀、刷手机，不只是年轻人，可能年龄相对大一点的，大家都觉着晚上的时光很难得。那这种晚睡熬夜对肠道消化也影响很大吗？
1: 我个人感觉影响是有影响
0: 是
1: 的，
0: 有
1: 但
0: 影
1: 是
0: 响。
1: 不是特别大，它没有什么肥胖啊、吸烟啊这些东西影响大。
0: 肥胖为什么会对肠道影响那么大呢？
1: 这个就肥胖啊、缺乏运动啊，它就会这个导致结肠腺瘤的形成，它是有必然联系的。但腺瘤的结肠腺瘤呢，是肠癌形成的一个主要诱因。它其实说，如果说要是硬把它拉到跟肠癌拉到一起的话，这个是没有明确的依据的。但它跟腺瘤是有明确的依据的，
0: 那
1: 就
0: 是
1: 是
0: 这样。
1: 肥胖的人就容易长腺瘤，腺瘤就很可能变成癌，就是这个道理，这个联系啊。
0: 那一会儿的时候，当然我们对于这种，比如说大家说到的息肉，然后像您说到的腺瘤，其实它可能在最初的时候也像一个息肉一样的存在。所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就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息肉，它会容易形成这种结直肠癌。那么结直肠癌里面的哪些瘤，它可能风险高低不同，是吧？一会儿是我们也希望张德兴主任能够给大家来进行一些介绍。那您刚才还提到了吸烟的这块儿。好像大家有一种认识，叫做烟酒不分家，很多人好像吸烟他就也喝酒啊，喝酒人好像也吸烟。当然，有的人只喝酒不抽烟，有的人只抽烟不喝酒。但是相比较而言，好像是吸烟喝酒的在一起共同一个人身上多一些啊。那这个吸烟和喝酒的话，谁的影响对肠道更大？
1: 我觉得是吸烟
0: 吸烟，原因呢？
1: 这个原因我说不好了。 就是没有具体的这个指导这个依据医学学科、
0: 文献上没有，
1: 但是共识上都有这个东西，就吸烟确定是有影响的，对，
0: 会比正常不吸烟的人高出很多倍吗？
1: 那倒不至于但是一定是有影响的。
0: 那这个烟的什么东西也是啊，你可能你烟的量也有关系是吧，比如说你这一个人，
1: 那肯定的
0: 就一天抽一包，或者一个人可能一天抽两根，那你这个影响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哈。
1: 对，
0: 所以就等于烟的这块我发现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的大家会发现自身的身体的一些变化，有些小毛病了，好像才开始注重这个烟酒的问题，觉得我要
1: 重视了，
0: 对，我要少抽烟了，我要少喝酒了，对，年轻时候不在意，然后到一定年龄，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戒不了，那戒那戒不了，那但是到了一定时候，真的其实都能戒，是吧？就看你的健康威胁到啥程度。你一发现哦，这个对我的健康威胁已经真的快要是致命的了，那这个烟其实说戒也能就能戒掉。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你重视这个健康，你别以为是一些习惯你改不掉，其实都能改掉。
1: 对，
0: 有这个信心和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也像是一种心理暗示，你就能去做这件事。
1: 对，是这样的。
0: 那我们刚才在说到了一些诱因啊，这些是属于我们生活习惯方面的了，饮食和生活习惯，还有像肥胖可能也是习惯造成的肥胖。
1: 对，
0: 那除此之外，那就等于你吸烟的要少吸烟，你肥胖的确实要减肥，
1: 对，就是
0: 要减重，
1: 对，叫健康阳光的生活方式，对这个疾病呢，这个预防是很有作用的。
0: 那当然这种疾病它跟遗传呢、什么的，或者基因呢，
1: 有关系、有关系，它有一定的遗传倾向，而且有一些特殊的家族性结肠息肉的病人，他遗传倾向特别强。
0: 那什么样的才有遗传这种倾向呢？
1: 就是你家里直系亲属有得结直肠癌的话，就对你有遗传倾向，你发病率就比别人高，你的复查周期都跟别人不一样。
0: 直系亲属就是父母、
1: 兄弟姐妹。然后甚至隔辈的都有的只要是直系的有血缘关系的就是有影响
0: 就是要重视了，如果他们得过结直肠癌，
1: 对，一定要重视。
0: 那和年龄有关吗？比如说你的长辈他八九十七八十，人就长寿七八十才得这个，还是说你很年轻的时候，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得过这个？
1: 都有关系
0: 不管多大都有关系，
1: 不管多大年龄都算有家族史的
0: 都算家族史。那这种情况之下他应该注意啥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习惯，可能别人大概注意，就你就更要严格。
1: 最重要的是需要做肠镜检查。
0: 最重要需要做肠镜检查。
1: 对，他可能从需要没有家族史的40岁，有家族史的可能需要35岁就开始人生第一次肠镜检查了。
0: 检查要看你的肠道有没有一些风险。其实肠道里面如果啥也没有是看不出来的，是吧？不能查出说哎你这个现在没有风险，或者哎你现在有风险，只能让长息肉了才知道，是吗？
1: 不是，裴阳老师，他这个结直肠癌呢它是比较好对付的。它跟别的癌不一样，它能够通过肠镜呢能够检查出癌前病变，它能把这个癌前病变的这个检查和治疗周期往前提5到10年。
0: 就是那这个说说呗，细说一下。
1: 咱们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患者他现在得结肠癌了，在这个得癌之前的5到10年期间，他如果做一个肠镜的话，他很有可能会避免这次肠癌的发生。
0: 那
1: 因为他肠癌一般都是从息肉啊到腺瘤啊最后缓慢的发展成癌，这个病程可能需要5到10年。那我们在这5到10年里做一个肠镜，把这个息肉切掉它，那他就不发展了呗。
0: 那这就还是当你比如说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可能你要提到35岁就要做这人生第一次的肠镜，有家族史的。
1: 对，
0: 那你在35岁说做的时候说我连息肉都没有，那这个时候能看出我有没有风险吗？那这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是吗？
1: 那你至少我感觉短期是没问题的。对，你可以2-3年再复查呗。一般复查周期有家族史的就是2-3年。
0: 虽然你现在啥都没查出来，好事儿啊，当然好事儿，但是不代表你就从此放松，我50岁再查就还是不
1: 行
0: 的。
1: 那不行
0: 是吧？就是你隔2年你还要查，因为你有家族史
1: 啊，
0: 两三年还要查。听起来好像比较麻烦，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虽然说叫无痛胃肠镜，可是呢前期那个大量要喝那个药水，要排，要往出排排泄，然后要净肠，是吧？叫清肠。
1: 对，
0: 那个过程大家也都觉得其实有点痛苦的。可是你如果是这种家族史叫做高危人群的话，
1: 对，
0: 你2年你觉得这痛苦一次，可是总比我们把这个 放松警惕了，你没去管，真正的进入到了癌症的期间，
1: 啊，对的，
0: 对
1: 的，对
0: 吧？你的痛苦要小得多嘛，所以这时候那点小痛苦，完全。

0: 忽略。
1: 我觉得还可以，
0: 还可以。啊，这有一个叫严明，他说肛乳头瘤需要手术吗？
1: 肛乳头瘤的话，如果确定是肛乳头瘤的话，还是应该做手术的。
0: 嗯，
1: 这个东西是它是存在恶变风险的，它跟痔疮啊、哦、是不一样的。
0: 啊、
1: 哦，如果确定摸的是肛乳头瘤，它可能需要切除做病理的，还是建议尽早做吧。
0: 嗯、尽早做。
1: 对。
0: 嗯，然后我们的微信群里啊，健康开讲群也有我们的听友在说正在听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也欢迎朋友们以各种方式啊来收听收看。也欢迎大家也多种方式来进行参与，一个热线是87996288 87996388，另外就是我们的视频号上也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再有呢大家在这上面可以留言，另外是在我们的健康开讲群里面的也确实大家想要进行上面留言我也是能看到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是外科病房的副主任、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那刚才呢，我们张德兴主任呢也和大家特别谈到了一些高危人群，尤其在说到的高危人群里面的有叫做结直肠癌家族史的朋友，那更要把我们的肠镜检查提前到35岁，然后每2年，就是你没有发现任何这种息肉的时候，那我们的间隔时间也是2-3年。
1: 对对对，
0: 如果是他比如说查了2-3次肠镜，40岁左右了，他查出来了息肉，那这个息肉呢也不是像您说的腺瘤的这种息肉，就是普通的息肉，那他的这个再检查的周期会需要缩短吗？还是隔2-3年继续？需要缩短了。
1: 对，一般要缩短到1年吧，甚至他这个息肉和腺瘤的形态可能需要时间更短，但一般就是1年左右复查就可以。
0: 您说的就等于是有遗传基因的这些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有没有遗传基因，如果要是检查的时候发现息肉或者腺瘤了，复查周期都要缩短。
0: 好，那现在在我们检查的时候都通过就只是我们做胃肠镜就做肠镜吗？
1: 对，因为这个肠镜检查吧，过去呢在这个医疗不发达的时候可能要做一些背透啊这些检查，现在肠镜检查嘛日益普及了，它要比那个别的检查优势多得多。第一个，它是个指示下的检查，它是直接拿眼睛看，放到那个大屏幕上看放大的图片，它要比远这个检查的清晰度呢要比这个超声啊 CT 啊要准确的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通过检查的过程中呢还能够做治疗，所以这个肠镜的这个检查优势呢是别的检查都替代不了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觉得这个肠镜检查呢是一个最有意义的体检项目，这个要比查别的都更有意义，所以还是推荐如果没有家族史的35岁开始，没有家族史的呢40岁就开始人生第一次肠镜检查了。
0: 40岁。
1: 如果说你查完了以后你也没有息肉也没有腺瘤，肠道挺健康，然后你也没有家族史，您第二次复查的周期呢甚至按照最新的指南说可能可以延缓到5-10年。
0: 嗯，
1: 明白了吗？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说这一次肠镜它有可能保你5-10年的肠道平安。所以说它有意义有价值。
0: 是。
1: 嗯，
0: 那这是我们说到了检查，可能现在就变得非常的直接，大家听起来简单，你就去做个肠镜。
1: 对，是做的时候是麻烦一点点的，对，但是这个检查还是很有意义的，
0: 很有意义，很有必要。
1: 对， 对， 对，
0: 嗯，那再有就是我们说肠道出现了这种问题的时候，一般的已经成为结直肠癌的时候，它的信号会是什么？就是一般都是通过排便能看出来吗？
1: 对，这个信号呢就是最常见的呢是排便习惯改变，就是比如说你平时排便挺规律的，我每天早晨就排便呢，有些老人说他突然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最近的半年1年呢我就排便不规律，有的时候我就便秘，有的时候我就腹泻，我排便次数多。第二个呢就是大便形状的形态的改变，比如说我发现这个便条变细了，甚至发现我这个大便上有粘液了或者有血了。
0: 变细了是说肿瘤占位了吗？
1: 对，肿瘤占位压迫肌。

0: 体的，让它肠道狭窄了，排出的粪便狭窄了。
1: 嗯，嗯。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典型症状，我们管它叫里脊后重，就是这个病人总觉得自己便不净，就是我去厕所排便。完了，我发现我没便多少，或者没便出来，然后便完了呢，觉着我还有这个呢，一般都是由于肿瘤在肠腔里长着，它起到这个粪便的这个作用，它刺激肠腔了，就是您会觉着它
1: 老
0: 这
1: 有变异，
0: 对这个肿瘤就是粪便，它刺激你产生粪便，你想把这肿瘤便出去，
1: 都是
0: 就是
1: 不
0: 这
1: 可
0: 个
1: 能
0: 意思。
1: 的
0: 对对对，
1: 啊！明
0: 这
1: 白
0: 个叫
1: 明
0: 里
1: 白
0: 脊
1: 了
0: 后重，它一般嘛
1: 啊。
0: 就是这三个信号吧。再往大了说，往远了说，就是比如说有腹痛了，有肠梗阻了，便不出去了。我总觉得这个我排便排不出去了，我肚子疼，左下腹疼、右下腹疼、脐周疼都有可能，
1: 这也有可能是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去检查一发现说肠梗阻了，但是肠梗阻再进一步检查发现，其实不是肠梗阻的本身的问题，是
0: 是
1: 有
0: 肠引
1: 肿
0: 起的
1: 瘤。
0: 梗阻，对对对，这个在肠梗阻的这个病人里基数很大的，有些患者就拖到这个时候了，
1: 那您看，我们再说，比如说结直肠癌，结肠和直肠，结肠更靠上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直肠更靠近肛门的位
0: 对
1: 置，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如果他们两个相比较的话，好像如果说你患有这，比如说我们进行个比较，那结肠的位置可能会相对好一些，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比直肠的位置会，长的位置相对会好一点，
0: 没有具体的好坏之分吧，但做手术会好做一点，
1: 是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结肠那块，如果你做手术，可能就把那块切一块，是那意思吗？
0: 对，他是对对对，是这
1: 但
0: 样
1: 是
0: 的。
1: 直肠的话，可能还涉及到你的排便的这个保肛问题，对吗？
0: 对对对对，还有这个排便功能的问题
1: 对，所以
0: 啊。
1: 就是在我的理解当中，如果按位置来算的话，就是结肠可能要优于直肠。
0: 就是佩涵老师说结肠比直肠好一点，其实通俗说是这样，我感觉佩涵老师说的对。
1: 就等于那你想到的问题还要多一
0: 他
1: 点。
0: 要单纯一些，要好弄一些，就是
1: 手
0: 这个
1: 术
0: 意
1: 了
0: 思。
1: 就手术了啊，当然后面可能继
0: 对
1: 续
0: 对，
1: 的
0: 它
1: 去
0: 对
1: 维
0: 排便
1: 护，
0: 功能的影响相对要小得多。
1: 小得多。但是你看直肠现在还好，叫有保肛手术是吧？
0: 对，也得
1: 像
0: 看
1: 以
0: 位
1: 前
0: 置
1: 好像
0: 啊。
1: 对，像以前都没有要改道叫。
0: 那不是以前也能保，只不过现在技术更高了。
1: 这么回事儿。
0: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在说到这块儿的时候，手术具体的一会儿再给大家细说啊，因为现在还要提到，比如说结直肠癌这里面肿瘤的划分的问题。那您看，说普通的息肉和腺瘤息肉，什么叫普通的息肉呢？
0: 普通的息肉呢，用通俗的话讲呢，就是肠黏膜上呢长了一个小隆起，它一般是看不出一个明显的瘤的形态的，它只是就是一个小鼓包，就像一个小山包一样。这个时候把它烧掉或者圈套机套掉就可以，在镜下切除就可以。腺瘤呢，很多腺瘤呢就有蒂了，就是
1: 就像
0: 它。
1: 我们结瓜结果似
0: 啊，
1: 的，
0: 对对对对对，长一个肉揪，它长它
1: 它出来了，
0: 形态大了，它一般就发展成腺瘤了。然后再发展成癌呢，它整个形态又变化了，它整个生长方式都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它如果要是跨过这一步的话，它是个质变。
1: 那就是分两种呗，息肉是就这两种吗？这个息肉的话。
0: 息肉就
1: 普通
0: 是，
1: 息肉和腺瘤，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个腺瘤好像也分几种是吗？
0: 对，它有什么管状腺瘤啊、绒毛腺瘤啊都有，但是它对于这个治疗愈后的意义，就主要是看它这个病理形态。这个至于它的外部形态，影响没有那么大
1: 那
0: 吧？
1: 它这个病理形态，比如说就是腺瘤里面，您刚才说有一个叫管状
0: 腺瘤，
1: 腺瘤，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叫绒毛腺瘤，
0: 对对
1: 还有
0: 对
1: 一个叫什么管状绒毛腺瘤是吗？
0: 对，对对，它就是腺瘤，对对对，是的，老师。
1: 那这几种里面，他们是不是也有风险高低之分呢？
0: 它风险高低，就是说它这个看它细胞形态，细胞。增殖活跃呀，看这些东西，它需要靠做细胞学检查去鉴别了。至于在外面看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
1: 比如
0: 说，
1: 说在癌前病变那个阶段
0: 但
1: 呢？
0: 如果就是说，这个门槛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到底有没有癌变，是需要把它切下来做那个病理检查，根据这个病理检查的结果去定它下一步的治疗，就是它有没有癌变，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对对。
1: 那我们怎么理解他们这个叫癌前病变的这个阶段？
0: 腺瘤基本都是癌前病变的阶段，
1: 是
0: 对，
1: 腺瘤就是癌前病变的阶段了。
0: 对对对，
1: 那意
0: 它
1: 味着你长了这个东西，你就开始长了，它就不好。
0: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时间可以无限延长的话，那甚至可能说 我不敢说绝对的话哈，大多数的腺瘤疼的

0: 都会变成癌的。
1: 哦，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尽早处理。
1: 嗯，就是那这等于有的时候大家说命运这个事儿是吧、
0: 嗯？
1: 那这也是，就是你长得可能你长得它就是一个没问题的，就是问题不大的那种，比如说像就是小山丘的普通的这种息肉、
0: 哦，
1: 那有可能你长得它本身它直接就是一个腺瘤。就是这个小、
0: 啊、
1: 小息肉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意味着你长出来了，它被查出来，它就叫癌前病变了，是那意思吗？
0: 对，应该是这么说吧。
1: 那、不是说你长了多大了它才叫癌前病变，只不过在癌前病变的这个过程，像您说，可能有5到10年，它都在这个路上。
0: 哦，对对，它在这个路上，
1: 啊、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就等于我们查肠镜的时候查出来了腺瘤。我们就把它切掉，不管它多大，是那意思吗？
0: 不是，如果特别小的话，比如说特别小，比如说2毫米，比如说3毫米、然后你也有观察的资本的，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你说，比如说它已经长出腺瘤的形态了，就像我当时跟您说的，又低了，或者看着形态不太好了，那我们就不能观察了。你比如说它只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那我先观察着，甚至有些炎性息肉，它有可能今年做，明年可能就没了，它存在这种可能的。
1: 今年做有。一座肠镜有啊，明年这一座肠镜
0: 它
1: 没了，它
0: 存在这种可能的，炎性息肉它是可能消失的、
1: 啊，
0: 但是你就看它的形态呗，这个那些肠镜室的大夫都会很会界定的，
1: 嗯，
0: 就这个意思，然后也会尊重患者的意见，
1: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啊、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副主任张德兴张主任，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警惕结直肠癌找上门，可是我们刚才在了解这些的时候，大体上只要大家勤快一点是吧，不惧怕一点，我们都可以及时的去获取到这个信息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你到医院你是什么样的群体，因为刚才我们都说到了、那我们就应该什么时间点去医院做一个肠镜，
0: 对对，
1: 那基本上就可以能发现我们肠道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状态，
0: 非常的准，
1: 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环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发现了之后，我们也及时的就可以去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了。
0: 对对对，
1: 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是腺瘤这种，我们切下来会做一个病理检测，
0: 有可能对需要做病理，对。
1: 哎，那比如说像小山丘的那种，
0: 那
1: 你们也做病理吗？
0: 不用不用
1: 啊，那些真的就
0: 不
1: 做病理，
0: 就是医生怀疑它存在恶变可能。
1: 啊，
0: 才会做病理。如果医生一看这个东西，就觉得这么小，这形态它就是良性的
1: 啊，做了
0: 可能烧掉就完事儿，
1: 烧掉就完事儿了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我还以为只要是去做肠镜，你查出来有息肉，都做一个病理的啊。
0: 不会不会，
1: 东西其实不用
0: 的、这个，而且基本上不会漏，大夫只会把这个范围，就是有一点疑虑、有一点怀疑的话，他都
1: 会
0: 给你送的。
1: 嗯、
0: 对他这个不会出现啥错误的。
1: 那这种腺瘤的，如果是切下去了之后。也是比如说就是还查完之后他还没有到那种癌症的阶段，就还没到恶性的阶段、
0: 是良性的，
1: 那这个时候后面的风险还
0: 那就治愈了呀，
1: 啊，就是没有啥问题的了，
0: 对，定期复查就可以，复查就可以了，
1: 复查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就不用那个说担心我这种风险就特别高了，比别人就高了，那就不是了，
0: 已经被拿掉了
1: 啊，被风险啊，风险就是这等于是这个炸弹被拆除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在它引爆之前拆掉了，
1: 引爆之前拆掉了，所以就没有问题，就不用再有心理压力了，
0: 对对对，
1: 说我长过一个腺瘤是吧，就不用有那种担心了，对吗，
0: 不用担心了，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没在你体内一直留着，它不像肺结节，肺结节切起来很麻烦的，是不是，然后花钱也花的比较多，然后还需要全麻，做胸腔镜的它很麻烦，这个都不用、这个可能就是、
1: 做肠镜的时候直接就手术了，
0: 对，那静脉麻醉、大夫可能几分钟的操作就完事儿了、对
1: 啊、那之后就不用再担心了
0: 啊，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那它再重新再长腺瘤的机会会大吗？
0: 会大，看体质
1: 啊、
0: 看体质，就是我遇到过这样的人，就是他可能就反复的长，他甚至半年一年就长好多、有这样的、对，就是能不能改一改生活习惯呢，改一改饮食习惯呢、甚至能不能喝点中药调一调体质啊，这个西医没有啥别的办法
1: 啊、
0: 就是、
1: 中医可以调调体质，
0: 对，可以调一调体质，但是也我感觉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效，但是它是一个能治疗的方向，
1: 可以参考，可以或者采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要体质改善了，他有可能长得就少了，是这情况
1: 啊、这就是等于说人就你就这体质，就像我们说种地，好像他说这块地就长什么长得好，也有
0: 对对对，
1: 就大概这
0: 个
1: 差别，
0: 是这个，
1: 所以
0: 这
1: 也是我们身体也是这样的，
0: 对对，
1: 你就容易长这个，
0: 跟体质很相关。
1: 那一般比如说腺瘤手术之后切除了，一般这个再复查。

0: 会比其他的，切的普通的腺瘤，哦，不，普通的息肉间隔的时间要缩短吗？
1: 对，它一
0: 复查。
1: 般都得到一年，甚至一年更往内，就是比如说6个月，甚至3个月，主要是看它这个腺瘤的形态呀、病理回报啊这些东西。反正一般大多数患者是半年到一年吧，复查周
0: 就
1: 期。
0: 是已经切除了，但是复查要半年到一年，不要太长。
1: 对，但如果要是息肉比如说只是息肉的形态比较好，也没有明显的那个大的，就是这样切掉的话，我觉着延长到1、2年也是可
0: 两
1: 以
0: 年
1: 的，
0: 也没问
1: 也可以
0: 题。
1: 的。对，主要是看切除的到时候什么样，就大夫会给你一个这个确定的复查意见的。
0: 其实我们在聊了这么多的时候，都是在说到的在肿瘤之前的这些。给大家其实讲到的都是我们能在前期做好这个工作，预防它发生的事情。那现在可能讲着讲着呢，我们确确实实也要讲到肿瘤本身了，比如说
1: 发
0: 叫
1: 生了
0: 结
1: 怎
0: 直
1: 么办？
0: 肠癌，对，发生了之后，那这个结直肠癌，它已经成为恶性肿瘤的时候，它还分类型风险高低吗？
1: 它这个分型吧，主要就是主要从病理分型上，就是腺癌、鳞癌和那个未分化癌，而大多数、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腺癌，鳞癌很少的，鳞癌一般是见于肛管这一块儿，就最下面这一块
0: 就
1: 儿，
0: 是直肠的最底下
1: 对，
0: 那
1: 就肛门口这一块儿。其他呢，大多数是腺癌。要是未分化癌的话，就预后太不好了。这个也
0: 未
1: 很，
0: 分化的最不好的
1: 对，
0: 是
1: 但
0: 吗？
1: 是很少很少能遇得到。而这个腺癌本身呢，可能还有好几种分化，那都看要看，那就说的太专业了。咱们不适合在这儿说。
0: 那么在治疗当中呢，比如说他这个时候已经是恶性肿瘤了，也要分阶段是吧？比如说恶性肿瘤的前中
1: 按的
0: 后
1: 分
0: 期，
1: 期，对。
0: 那这个都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分期是怎样的呢？
1: 这个分期吧，主要是最简单的四期，它就是有脏器转移，它就是四期了。
0: 比
1: 然
0: 如
1: 后
0: 说
1: 有，
0: 淋巴转
1: 啊，不
0: 移，
1: 是不是，
0: 淋
1: 淋
0: 巴
1: 巴
0: 转
1: 不算，远处的脏器转移，比如说有肝转移，最常见是肝转移，
0: 移。那叫
1: 有肺转移了，有脑转移了，这
0: 那
1: 些
0: 叫远端转
1: 就
0: 移
1: 直
0: 了。
1: 接是四期了，
0: 脏
1: 这就
0: 器转移
1: 直
0: 叫
1: 接是
0: 脏器
1: 晚
0: 转
1: 脏
0: 移。
1: 器转移。淋巴转移呢是界定二期和三期的标准，这直肠癌的病理分型，就是如果局部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就是三期；如果没有淋巴结转移呢，就是二期。然后可能就
0: 没有
1: 是
0: 一期一说
1: 有啊，原位癌就是一期呀，一
0: 就
1: 期
0: 是什么都没有，其他的地方
1: 对
0: 都
1: 一
0: 一
1: 期
0: 点
1: 的
0: 没
1: 患
0: 有。
1: 者通常都是幸运儿，这样的患者一般都是说没有明显的症状去做个查镜检查发现的，这样患者预后非常好的，不需要化疗。
0: 那这也是发现的，算上很及时的了。
1: 对，他一般这样的患者只能通过体检发现，一般
0: 没啥症
1: 有
0: 状。
1: 症状的话，很少能遇到二期往里的吧。都是二期往上的才有症状，这个癌就讨厌到这儿。比如说乳腺癌呀、肠癌呀，都这样，它不疼，早期的时候都不疼，
0: 也没有啥太明显的
1: 对，也
0: 变
1: 没
0: 化。
1: 有太明显的症状。它可能出现排便习惯改变呢，出现里脊后重这个症状，就像咱们刚才说的，
0: 还容
1: 它
0: 易被
1: 可
0: 忽
1: 能
0: 略，可
1: 它
0: 能。
1: 就形成一定的占位效应了，这个肿瘤可能就不小了，而它生长迅速。它浸润生长，就像那个树扎根儿似的，它没有包膜，它就遇着什么往什么长，所以这东西很凶险的。所以还是，我们就医生一直主张呢，就是尽早发现、尽早治疗、健康筛查、肠镜筛查这些东西的重要性。
0: 有一位网友问杜佳记，他说会伴随着肚子疼痛吗？
1: 会的，会的，一定
0: 会的，
1: 会的。
0: 什么样的
1: 不一
0: 痛
1: 定，不
0: 呢？
1: 一定会。
0: 不一定，
1: 但是
0: 有
1: 很
0: 可
1: 多患
0: 能。
1: 者会有，对，有些比较幸运的患者，他最早期的症状就是，比如说有右半肠癌是比较隐匿的，不好发现的。
0: 右半肠癌，
1: 对，右半结肠的癌是
0: 半结肠，
1: 比较隐匿的，
0: 那为啥呢？
1: 因为他离肛门远呢，他没有明显的排便习惯改变。然
0: 这
1: 后
0: 么回
1: 很
0: 事
1: 多患者都是梗阻了才来就医的，然后他可能最先出现症状是贫血，就是病人贫血了，脸色苍白
0: 一直
1: 了。
0: 都有点出血，其实都不知道是吗？伴
1: 它
0: 着
1: 不是这个
0: 病，
1: 肿瘤，就消耗血，消耗你。
0: 肿瘤消耗，不是出血
1: 一
0: 出
1: 方
0: 的，
1: 是消耗，一方面是出血。可能我觉得消耗是主要的。右半结肠癌的首发症状，很多病人都是因为贫血去就医的。
0: 这么回事
1: 然后有些幸运的患者呢，在他刚发病的时候就肚子疼，他表述的自己呢就是这个间断的这个右下腹疼，疼的可能
0: 右
1: 还不太
0: 下
1: 严
0: 腹，
1: 重，对，或者右上腹疼。就有些患者就这样原话就说："不大夫，这肚子总是刺刺拉拉疼。然后我看了还没看出什么原因呢，我胆囊的彩超也查了，我阑尾也查了，大夫说我都不是，我这右面没有什么重要脏器了。我说那你查个肠镜看一看，是不是这样的？可能就发现了，就这个情况。然后左半肠癌呢也有腹痛的时候，尤其梗阻的话，它会疼得很厉害的。就比如说这肿瘤长大了，肠腔是比较狭小的，然后肿瘤呢又生长很迅速，它长大了以后呢就沿着肠腔一圈这么长。"它长完了以后呢，就把这肠腔长得非常狭窄了。

0: 是很细很细的，猫条状粪便是结肠有毛病了吗？
1: 这个一般都是直肠。
0: 啊，
1: 你这样情况嘛，你首先到医院呢，找大夫做一个肛诊，
0: 啊，
1: 就肛
0: 肛
1: 门
0: 诊，
1: 的直诊。对，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快的，而且准确率也挺高的。
0: 肛
1: 然
0: 门
1: 后，
0: 直诊，手指的指
1: 对，
0: 啊，
1: 拿手指摸就行。对，然后如果要是有必要的话，查个肠镜。这个一般都是
0: 那
1: 直，
0: 您看，您刚才说去做一个肛门直诊，这直诊如果摸出来是它有什么，看有没有里边有没有肿物啊，还是什
1: 对，
0: 么？
1: 它肠癌的形态摸着是不一样的。
0: 啊，和肛
1: 和所有的肛门病都不一样，
0: 啊和什么痔疮啊、内痔啊、什么那些啊，您说它是不一样的形态，
1: 对
0: 是能
1: 对，
0: 摸出来的
1: 能摸出来的，没摸出来的，他
0: 啊
1: 这个只要是有一些经验的大夫，他摸这东西是很有特异性的，他摸着很硬。我个人感觉呢，他这个肿瘤呢是介于这个很多直肠癌啊，它都介于这个骨骼和肌肉中间那种密度，
0: 啊啊，很
1: 他摸
0: 硬
1: 着可
0: 的，
1: 能要比骨骼要软一点，
0: 但
1: 但是要比
0: 比。
1: 正常的组织要硬得多，它不是我们身体正常的组织。
0: 那如果是痔疮是没那么硬，是说
1: 当
0: 我
1: 然了，
0: 们，
1: 当然了，它绝对不会，就是它也不是那种感觉。你比如说，你得血栓痔的时候，你可能也挺硬的，但它绝对跟那个摸着是
0: 不一
1: 两
0: 样，
1: 种感觉。对对
0: 就
1: 对
0: 是
1: 对，
0: 有经验的医生，
1: 对，这个具体怎么说我也说，但是摸着感觉肯定是不一
0: 明
1: 样
0: 白
1: 的。对
0: 明
1: 对
0: 白，
1: 对对对，
0: 总之就是先做个指诊是能够很大程度判断的，
1: 对，它这个省钱省事儿方便，准确度还高。但是它缺点呢，就是它只能诊断这个大概人的手指长嘛，10厘米嘛，大概诊断这个10厘米这个范围。但是如果像这个患者所描，这个网友描述的，
0: 对，
1: 他这个便条变细了呀，他大多数的都是由于这个肛门这块儿的来的，因为他直肠壶腹，他就在这个位置嘛。你要再往上的话，他一般不一定就是这
0: 让
1: 个，
0: 它变细
1: 对对
0: 哈，
1: 对对对对，这个影响是最明显的这个位置，对对对对。
0: 听我们的张主任的这个建议啊，您可以去先做一个肛肠，叫
1: 肛
0: 肛
1: 门
0: 门
1: 直诊，
0: 直诊。
1: 对对
0: 做完
1: 对，
0: 之后再听医生给你判断的有没有这块的问题，
1: 对对
0: 然
1: 对
0: 后
1: 对
0: 如果
1: 对，
0: 觉得你这个很怀疑，那再去做一个肠镜。
1: 对对
0: 有没
1: 对，
0: 有做
1: 你
0: 完
1: 比
0: 肠
1: 如
0: 镜？
1: 说大夫摸了就觉得你这个那肛门的痔疮啊，很明显呢，就长得很大了，说就是这个东西原因来的，那你可
0: 按
1: 能
0: 痔
1: 你的
0: 疮治
1: 心里
0: 的。
1: 就放心好多，
0: 对
1: 是
0: 对
1: 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如果说大夫如果要是摸到了，就是摸着挺硬的东西了。摸着结状的东西了，摸着感觉像这样的东西了，那么咱们就赶紧治疗啊，
0: 对，
1: 就这个情况啊。
0: 他说谢谢您，还给竖大拇指。好的，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刚才我们在说到，就是已经进入到这种，比如说结直肠癌的这种阶段，一期的时候，其实可能连这些变化都没有，
1: 对，什么变化
0: 什
1: 都
0: 么
1: 没
0: 变
1: 有，
0: 化都没有。
1: 对，
0: 然后说有变化，查出来症状时候都到二三期了，
1: 对
0: 包括
1: 对。
0: 您说贫血，那时候也已经是二三期了吗？
1: 对对对，
0: 二三期算是一个什么阶段？
1: 就是肿瘤的算中期呗，或者是中晚期，它一般就算中期吧，
0: 中期就是这
1: 俗
0: 个阶
1: 话说。
0: 段预后如何？就是对于大家来讲，你这个阶段发现了算是怎么样？
1: 这个也得具体病人具体分析。首先看这个病人体质啊，他能不能够接受这个这种全麻的手术啊？这个手术创伤他能不能耐受啊？还有说要结合他有没有淋巴结转移啊？他二期和三期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还得看这个手术切除的情况、术后恢复的情况、术后发好疗的情况，这个东西就没法简单的一概而论了。但是我个人感觉结直肠癌的预后还是可以的，没有那么差。
0: 到
1: 如
0: 四期的时候，就等于是脏器
1: 那
0: 转
1: 就
0: 移
1: 谈
0: 了，
1: 不了了，那这个可能就得说是只能去走放化疗那条路了，但是现在放化疗的技术也都在进步，手术技术也在进步，这些年呢，我觉得这个医学科技也迅猛发展的，就是到什么时候别放弃治疗的希望，就这个意
0: 能
1: 思。
0: 手术是在哪个阶段之前都可以？
1: 四期之前应该是都可以的。
0: 那四期就不能手术
1: 四
0: 了。
1: 期的，因为咱们肿瘤就是说做这个手术，它需要把肿瘤都切掉嘛。你这个已经转移了，你转移到肝了，你不能把肝都切了；你转移到骨了，不能把骨都切了。所以你只把这一块切了，对
0: 没
1: 你
0: 有
1: 没有
0: 意
1: 什么
0: 义，
1: 意义。对
0: 所
1: 对
0: 以那
1: 对，
0: 块也就不能切了。
1: 对，一
0: 还
1: 般是这个
0: 在你
1: 主
0: 手
1: 张
0: 术
1: 的
0: 时候
1: 啊。
0: 还损耗了一下你的身体，
1: 对
0: 所以
1: 对
0: 没有
1: 对
0: 啥
1: 对
0: 意义。
1: 对
0: 那个阶
1: 对对，
0: 段
1: 但
0: 可能
1: 现
0: 就，
1: 在吧，北京有些医院可能也都在连肝一块切，但是有些这个也还是个争议，就是有些大夫觉着应该这么干。有些
0: 有些
1: 大夫
0: 觉
1: 觉
0: 得，
1: 得不应该这么干，那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0: 然后
1: 就是，
0: 再另外，我觉得也要结合患者自身
1: 对
0: 的
1: 对
0: 这种
1: 对
0: 意
1: 对，
0: 愿，因为
1: 裴
0: 有的
1: 老
0: 时
1: 师
0: 候
1: 说
0: 觉
1: 的
0: 得
1: 太
0: 大
1: 好
0: 家
1: 了，对。
0: 是吧？因为有时候觉得大家我是不是值得这一搏？
1: 哦，对
0: 就
1: 对
0: 这个
1: 对
0: 阶
1: 对，
0: 段
1: 是
0: 了，
1: 这个意
0: 可
1: 思。
0: 能对于我就保守治也不一定我的生命有多长了。
1: 对，这
0: 那我
1: 话
0: 这
1: 题
0: 么
1: 就有点
0: 治一
1: 沉重
0: 下，
1: 了。对
0: 对
1: 对
0: 呀，
1: 对
0: 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我还有一个 另外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对，
0: 就是试一试搏一搏的这个。

0: 阶段。
1: 对，培养老师说的对。
0: 那在那之前，可能我们可以手术的时候，就都是应该来做的。
1: 还是争取尽早手术，对，是这个情况。
0: 那手术您刚才说，如果是他在一期的时候，其实他是最好的一个，就是幸运儿。那时候连术后放化疗都不用的，
1: 很可能不用，对，
0: 很可能不用，就
1: 对，
0: 大多数哈。
1: 对。
0: 那在二三期的时候，就是先这个瘤体是可以把它切除掉的，
1: 对，
0: 切除掉之后，那得后面，那他您那时候说他贫血了，或者是叫什么淋巴结也转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手术之后要做什么呢？
1: 他手术吧，他是。这个切除了可能转移、已经转移或可能转移的淋巴结，它不只是切掉了这个肿瘤本身，它把肿瘤可能的转移路径都切
0: 切
1: 掉
0: 掉，
1: 了。然后呢，切完了之后呢，但是这个肿瘤的病人呢，他可比如说他可能血液里啊、淋巴管里啊，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肿瘤细胞的残留，就像我们把这个敌人大本营消灭了，我们再消灭他一些这个散在的东西，是不是？这个放化疗一般都是个补充。就这个意思，大多数的二三期结直肠癌患者都需要化疗的，放疗看位置，一般超低位的才需要放疗，
0: 化疗和放疗它们的作用，
1: 就是我说的是一个对这个肿瘤治疗的一个补充，我觉着还是挺重要的。
0: 化疗是化学的疗法，
1: 对，
0: 那这属于局部吗？
1: 它不是，它是全身的，
0: 化疗是全身
1: 放
0: 的，
1: 疗是局部的，手
0: 化
1: 术
0: 疗
1: 也
0: 是
1: 是。
0: 吃药是吗？
1: 化疗是吃药加打针，
0: 哎呀啊，是要加打针，那
1: 对，
0: 放疗是照机器，
1: 对，
0: 放疗是局部的，
1: 放疗是局部的，手术也是局部的，然后
0: 是手
1: 放疗
0: 术，
1: 是全身的，对，
0: 化疗是全身
1: 对，
0: 的，
1: 化疗是全身的，对，
0: 那他们各这个放化疗各自体现的都是一个清扫的作用吗？就是把你，比如说都手术完了，看你手术过之后的那些地方，把它的路径再切断一下吗？
1: 他说，就是说，咱们把这个肿瘤的一个肿瘤，它不有转移的方式嘛？它有淋巴转移、血液转移、直接浸润这三种。咱们虽然把这个根治啊都做了呀，但这个病人呢，他的血液里啊、他的淋巴管里啊，是不是会有残留的肿瘤细胞？因为他一般二三期的病人，他肿瘤的生长都有一段时间了，他在你体内都待一段时间了。你虽然手术把这根治都做完了，但是还是怀疑别的地方可能会有这样的细胞。这个化疗就是补充，把这些东西消灭它，就这个意思啊。
0: 把那些在潜伏的那些。对，
1: 对，
0: 叫
1: 就这，
0: 散兵游勇，都给它
1: 对，
0: 消灭掉
1: 培
0: 了，
1: 养老
0: 是
1: 师
0: 吧？
1: 说的太好了，对
0: 那这是等于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治疗之后，大家还
1: 需要复查，
0: 需要复查，
1: 半年就要复查的，
0: 每半年复查一次，
1: 每半年复查一次，对，
0: 复查到什么阶段可以延长复查时间了？
1: 我们一般都推荐5年以后吧，
0: 复查5年之后，
1: 对，
0: 有个叫
1: 存率，
0: 五年生存率。大家好像也很多的时候会这么理解，说你5年都没有复发，好像基本上你就没啥事儿了，
1: 对，有的大夫说你就跑了，
0: 你就跑了，就确确实实，那
1: 对，
0: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
1: 对，
0: 节
1: 是这
0: 点，
1: 意
0: 是
1: 思。
0: 吗？
1: 复发高峰是1年左右，一般五
0: 复发
1: 年
0: 高峰
1: 嘛
0: 五
1: 就
0: 年
1: 相
0: 左右，
1: 对平安了。对，
0: 那5年之后了，放松了，但是也该复查，还得也要做
1: 对
0: 一
1: 呀，啊，
0: 下
1: 但
0: 吗？
1: 是你毕竟是这个体质啊，就适当的复查肠镜，
0: 几
1: 就
0: 年
1: 这
0: 呢？
1: 样的。
0: 五
1: 对，
0: 年。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太长
1: 不
0: 了。
1: 行，你至少要跟有家族史的人一个对待呀。你怎么两三年也得查个肠镜的，对，
0: 这
1: 但
0: 样。
1: 是你不用像这个5年以内这样，每次都需要查肝呐、查肿瘤标记物，不需要查这么多东西了。
0: 在之前复查不只是查肠镜啊。
1: 对呀、啊，你这个它有肝转移的呀，它最常见的转移就是肝。你
0: 所以
1: 肝脏的 CT 是一定要查的，我们一般都让病人查个腹部 CT。
0: 就是虽然你之前是没有转移到肝呢。
1: 对。
0: 你做手术，你也治完的时候都没到肝呢，
1: 对，
0: 但是你在复查的时候还
1: 也要
0: 要，
1: 查，也要查，
0: 就有可能你的原位的位置没了，但是肝的里面如果有潜存的话，
1: 对，它
0: 它可能长出
1: 复
0: 来。
1: 发到肝脏上都是正常的，对，它不一定就是原位复发，
0: 那如果是复发到了肝上面的，怎么去区分它这是肝癌还是它就是属于叫
1: 这
0: 什
1: 要
0: 么？
1: 查肠癌引起转移的，
0: 对呀，转
1: 它
0: 移
1: 这
0: 瘤
1: 个
0: 吗？
1: 相对容易吧，原发性肝癌呢，一般都是一个大肿瘤。而且这病人呢，他通常有，比如说有乙肝儿，他有肝硬化，他是这个进程来的，长了一个大肿瘤。原发性肝癌一般都是单发的，但转移性的肝癌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撒草籽儿，就像我们撒了很多草籽儿撒到肝脏里了，它会长出很多很多瘤，它都是多发的。而且这个你结合病人的病史，你比如说这病人他做过肠癌，而且肝脏看着多发的肿瘤了，那他大概率就是这个来的。
0: 明白了。
1: 对。

0: 那这个治疗是不一样的了吗？
1: 治疗当然不一样了，不一样，不一样。他那个可能原发性肝癌可能涉及到一些什么抗病毒啊，一些这个肝门的介入啊，这些东西治疗了。可能这个要是结肠癌来的话，可能我感觉还是以化疗为主的。
0: 就治疗的药物什么，其实都不一样，
1: 不
0: 是
1: 一
0: 吧？
1: 样的，不一样的，对对对。
0: 那这是说到了这一块，就是等于我们在后期复查阶段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注意啥啊，
1: 对，
0: 做哪些检查，其
1: 对，
0: 实为的啥，我们今
1: 对，
0: 天也说到
1: 肠镜、肝脏、肿瘤标记物，就这
0: 了。
1: 几样，对对对
0: 要
1: 对，
0: 这重点要关注的是一个肝脏的时候，
1: 对
0: 而
1: 对，
0: 且如果是就是等于你比如说你个淋巴转移了，要好于你肝脏的那块，就肝脏更重要是吧？
1: 对，因为肝脏它是远处脏器转移了呀，淋巴可能就是肠周围的局部的，对，这个咱们可能伴随着手术一起切
0: 就
1: 掉
0: 做
1: 的
0: 掉
1: 啊，
0: 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些呢都是给大家的一些提示。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如何来预防结直肠癌，其实也等于在前面说到那些生活习惯呢，还有我们就是什么有没有家族遗传的，我们在这些生活饮食起居上面更应该注重的，就等
1: 对
0: 于是
1: 对，
0: 预防方式是吧？
1: 是的，
0: 然
1: 是
0: 后
1: 的，
0: 那别让自己的体重过重啊。
1: 对对
0: 什么
1: 对，
0: 吸烟，那就也减量，或者就别吸了。
1: 对
0: 其实这
1: 对，
0: 都是预防方式呗。
1: 对
0: 我们
1: 对
0: 前面
1: 对对，
0: 讲到了那些，到这块的时候说预防方式，大体上就可以回望一下刚才那
1: 是
0: 部
1: 的，
0: 分
1: 是
0: 内
1: 的，
0: 容，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个说便血呀、柏油状的那个排便，那个是也是结直肠癌的一个表现吗？
1: 它有可能柏油状吧，就是叫黑便。黑便呢是消化道出血的症状，因为这个血液经过消化液的中和以后，它就会变成黑色的便出来。除非是直肠肛门口这一段的
0: 可能
1: 血，
0: 是
1: 它的
0: 鲜
1: 是
0: 血，
1: 鲜血，再往里的话都可能是黑便。我甚至遇到过乙状结肠癌的病人，就是离这也比较近的患者，他还是排黑便的。这个如果这个是如果出现这个事儿了，一定要明确出血出在哪儿。它包括胃，它也可能是这样的。
0: 包括胃，
1: 对，
0: 胃出血，
1: 一定要看看它是出在哪儿。这个我觉得镜子就应该上下都查了。
0: 就胃肠镜，这就如果
1: 对
0: 是
1: 对
0: 有
1: 对
0: 那
1: 对，
0: 种黑便、柏
1: 柏油
0: 油
1: 便，
0: 便，
1: 对，那一定要重视了。
0: 要重视的同时，要胃肠镜都查，
1: 对对对对对，首先确定是不是这个，做个便潜血。
0: 便潜血，
1: 有的患者说我就说我便血了，然后后来他明白，他说他就吃火龙果吃的，或者吃
0: 所
1: 猪
0: 以
1: 血
0: 不
1: 吃
0: 是，
1: 多了，这样患者也都遇着过这样乌龙的事儿。但是你做个便潜血，他那个镜下
0: 一看你这
1: 他是
0: 是
1: 准
0: 食物的颜色还是，是吧？是颜色还是血
1: 对，
0: 的？
1: 因为有些患者他分不清，然后他也不能每次他排的便都找大夫看，也不能看得那么直接，那么方便，就这个情况。
0: 明白了，做一个便潜血，然后
1: 对，
0: 如果确实是血，咱再去赶快
1: 对
0: 安排
1: 对
0: 胃肠镜。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好的，那这就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把结直肠癌它的一些风险，还有我们如何发现以及怎么预防，再有呢和治疗当中，都给大家呢细致的进行了介绍。当然，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是希望所有的工作都做在前面，不让这种风险到我们的身边来。
1: 对
0: 那
1: 对，
0: 刚才讲到了那么多，都等于大家日常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就不再赘述了。那今天的节目现场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外科病房的科室负责人张德兴张主任，谢谢您，非常
1: 谢
0: 感
1: 谢裴
0: 谢。
1: 涵老师，
0: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开讲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文帅，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文帅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星期日，据气象部门预报，六日晴，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3: 冰城文旅再出新招，国内首家欧式香肠主题博物馆正式落户中央大街，把一根红肠的百年故事搬进了展厅，让好吃的、好看的、好听的一站式集齐，这是把接地气的烟火文化玩得明明白白。这家新开的哈尔滨红肠博物馆藏在上智大街的文化复合体内，百十余平的空间干货满满，200多件老物件静静陈列，把1898年中东铁路修建以来哈尔滨欧式香肠的百年发展史讲得明明白白。从1900年秋林产出第一根本地的欧式香肠，到1901年波兰技师创办灌肠厂，泛黄的老图纸、旧发票、老明信片都是独一无二的城市记忆。更有意思的是，展厅里的老工具见证着纯手工时代的匠心温度。不同于传统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碰，这里主打沉浸式体验，20多种市面少见的经典欧肠整齐陈列，意大莲子、阿怀尼、茶肠等小众品类应有尽有。游客逛百年老街之余，既能打卡美食历史，又能现场品鉴选购礼品，气氛满满。最难得的是创办者的通透格局，他将所有的史料文物对行业开放，把哈尔滨红肠当作公共品牌进行推广，人们的这份胸襟让老味道得以延续传扬。说起特色展馆，哈尔滨可以说是奇葩博物馆的天花板，从不局限于常规展览，别人博物馆看文字字画，咱哈尔滨万物皆可成馆。有酒香四溢的哈尔滨啤酒博物馆，见证百年哈啤的发展历史，有格瓦斯主题展馆，解锁专属冰城的饮品味道，还有套娃博物馆、版画艺术馆、大米博物馆、音乐博物馆、老爷车博物馆、钟表博物馆、邮政博物馆，甚至建筑艺术、中东铁路都有自己的展览馆。每一座虽说是小众独特，却自带风情。别的城市游山逛水，来哈尔滨不逛逛博物馆，那真是很难感受到哈尔滨满满的烟火气和异域风情。这些小众展馆看似新奇，实则藏着冰城的城市底色。百年前，哈尔滨依托中东铁路迎来多元化文化的交融，欧式美食、特色工艺、异域风俗在此落地生根。众多博物馆的开放，不只是简单的旅游打卡，更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的梳理与传承。对于游客朋友们来说，这样的博物馆不枯燥，有温度，既能长知识，又能尝美食带好物，远比走马观花的打卡更有意义。 一座城市的魅力藏在宏大风景里，也藏在细碎烟火中。从啤酒、格瓦斯到红肠，哈尔滨用一座座特色博物馆把寻常美食做成城市名片，让百年老味道焕发新生，让他们成为可看可品可传承的城市文化。这正是红肠收藏百年春秋，人间烟火天下少有，滨城好物千姿百态，新奇展馆招揽客流。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3: 最近哈尔滨一家理发店因为一段监控视频火爆全网，视频中一位老人借用卫生间后不慎弄脏地面，执意要赔50块钱，店员却连连摆手拒绝。这一来一往的谦让与包容，击中了无数网友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收获了近10万点赞。然而更令人动容的是，这并非是一次偶然的即兴表演。当老顾客们看到这条新闻时，他们一点也不意外，因为这家店已经默默做了10年。从开业第3年起，每周一上午，理发店便专门为60岁以上老人和环卫工人免费剪发，一做就是10年。店长宝明从学徒时代起就铭记着别人的帮助，并立下誓言，等自己有了店，一定要传递这份爱心。于是一栋老小区旁的理发店成了老人们固定的温暖驿站。这件事儿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在于它触及了我们社会中最基础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温情，对于弱者的尊重与善待。老人弄脏了卫生间，小心翼翼主动赔钱，体现的是老人刻在骨子里的体面与自尊。而店员轻描淡写的不用不用，我们擦擦就完了，展现的则是年轻人对于老人尴尬的体谅与包容。这看似简单的一戒一还，实则是记住自己也曾被善待的初心，与我愿意善待他人的决心的完美交汇。更值得点赞的是，这份善意并没有停留在一次性的感动中，他被店长用监控记录下来，分享到网络上，让更多人看到了善良可以成为习惯。老板卢成看到员工的善举后，不仅口头表扬，还买烧鸡奶茶奖励给大家，并且告诉员工，善良不是吃亏，这份心值得被奖励。这种正向循环让善意从个人行为变成了团队文化，进而辐射到整个社区，甚至触动了千里之外的网友。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甚至是有些冷漠的社会里，我们见惯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习惯了不谈钱不谈感情，但哈尔滨这家小小的理发店用一把剪刀10年光阴证明了，哪怕是最微小的善意也能汇聚成照亮人心的光。他提醒我们，真正的善良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不是刻意的表演，而是发自内心的温柔。正如一位网友所言，弄脏的是卫生间，照亮的是最干净的人心。当我们为这样的故事点赞时，其实也是在为自己内心深处的善良投票。愿每一个老人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份善意都能被看见、被传递、被铭记。这正是一把剪刀剪暖冬，10年坚守不言终，老翁执意赔钱去，恰是人间最动容。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3: 夏末秋初，正是家家户户吹空调避暑的时节，哈尔滨的街头却藏着一场关乎于冬日温暖的大工程。城区多条路段被施工围挡环绕，凋壁轰鸣，旱花闪烁，一根根粗壮的保温供热管道深入地下坑基，看似是盛夏的基建繁忙，实则是冰城贴心的冬病夏治。哈尔滨供热一城一网升级改造正在全力冲刺，给整座城市的冬季供暖系统来一次彻底的升级。长期以来，哈尔滨的供暖一直是各扫门前雪，不同供热企业的管网相互独立，互不连通，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供热孤岛。大唐华能等各家热源各司其职，管线不通，资源不共享，一旦某一片区热源设备出故障需要检修，周边居民只能被动的挨冻，毫无补救办法。不仅如此，分散供热还存在着资源浪费、 调度滞后、重复建设等诸多问题，算是困扰槟城多年的民生小难题。而这一次的一城一网建设，直接打破了多年的行业壁垒，堪称是打通了哈尔滨供热的任督二脉。城市以松花江为界，划分江南江北两大热网组团，江南搭建五纵五横主干管网，串联六大供热分区，江北打通互通管线，联动各大热源厂，实现了全域管网环状互联，全市热源从各自为战变成了抱团发力，真正实现互联互通、互为备用。这一次改造绝非是简单的管道补修，而是全方位的系统性革新。工程一次性打通物理、管理、信息三大壁垒，彻底告别老旧弊端，管网断头路全部疏通，一处热源停摆，周边的热源可以及时补位，杜绝突发断供。市级统一调度体系打破了企业运营壁垒，告别分散管理乱象，搭配智慧供热平台，依托数据精准调控温度流量，彻底摆脱凭借经验供暖的老套路。为了兼顾施工与民生，建设团队也尽显贴心，施工采用错峰作业模式，白天开展噪音较大的工程，夜间进行静音施工，最大限度减少扰民。同时运用先进的支护工艺和高品质的保温管材，在加快工期的同时筑牢管网安全防线。目前四大重点工程项目稳步推进，全力冲刺，年内完工，进度十分可期。对老百姓而言，最实在的好处就是供暖更稳，温度更匀，彻底告别忽冷忽热、突发停暖的糟心状况。对于城市发展来说，这套全新的供热网络既减少了重复投资，节约能源，又降低了污染排放，让供暖更高效、更绿色、更安全。盛夏之密暖心网，寒冬守护着万家灯火，这场地下基线升级妥妥的满分民生工程。这正是一网连通破旧墙，槟城冬暖互接坊，精工铸就民生路，岁岁寒冬沐暖阳。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3: 8月24号的《人民日报》头版有一篇文章，哈尔滨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客观上是对于咱们产业发展的一种肯定。哈尔滨，咱们这座曾经以共和国长子身份承载新中国工业梦想的城市，如今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焕发新的生机。从平房区低空经济产业园的无人机轰鸣，到厢房区高端电器装备智能制造基地的蓄势待发，哈尔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打造一批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深刻内涵。链主引领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定盘心。联合飞机集团200米范围内聚集了30余家上下游企业，形成从新材料到整机装配的完整闭环。这不是偶然的物理聚集，而是有意识的产业链重构。龙头企业作为链主，不仅提供订单，更成为技术溢出、标准输出、生态构建的核心力量。哈尔滨的做法表明，产业集群不是企业的简单堆砌，而是以链主为圆心、以配套为半径画出的产业同心圆。这种龙头带动、成龙配套的模式，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产业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协同创新是产业集群升级的加速剂。新达峰公司从高校实验室到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再到航天工艺成功落地轨道交通领域，生动诠释了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实践逻辑。哈尔滨依托哈工大等高校资源，建设环高校创新创业生态圈，让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这种政校企协同机制打通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梗阻，使创新资源不再是沉睡的宝藏，而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精细服务是产业集群生态的滋养剂， 消防区高端电器装备智能制造基地距离哈电集团仅8公里，专门围绕龙头企业产能提升和配套需求建设。这种量身定制的服务思维体现了政府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梳理产业链、全景图谱、组织供需对接会、搭建融资平台等等，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恰恰是涵养产业生态链的关键所在。产业竞争的背后，归根结底是生态的竞争、服务的竞争。哈尔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既遵循市场规律，也发挥政府作用，既筑巢引凤，更固巢养凤。既要顶天立地的龙头企业，也要铺天盖地的配套企业，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参天大树与万木丛林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展望15，哈尔滨锚定1000亿元级产业集群目标，方向明确，思路清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曾经创造无数工业奇迹的城市，必将在新型工业化的征程中再创辉煌，为东北全面振兴贡献哈尔滨力量。这正是冰城产业势如虹，链主领航聚群雄，科创赋能添动力，振兴路上见奇功。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3: 最近啊，教育部通过微言教育发布十问十答，围绕着幼儿园到小学的学段衔接问题给出了明确而细致的指导，其中幼儿园严禁小学化的表述尤为引人注目。提前教授拼音识字计算，布置书面作业，组织考试，甚至将活动室布置成小学教室，这些做法被明确禁止。这不仅是学前教育法的要求，更是对儿童成长规律的一次郑重回归。长期以来，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像是一根无形的鞭子，抽打着家长和学校。幼儿园教小学内容，小学一年级疯狂赶进度，家长焦虑地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衔接班，这种抢跑看似是赢在了起点，实则是透支了孩子的好奇心、学习兴趣和身心健康。教育部这一次的十问十答，从幼儿园的身心准备、生活自理，到小学的零起点教学、拼音教学时长保障，再到初中的心理调试和学习方法指导，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科学衔接链。它明确地告诉我们，教育不是拔苗助长，而是静待花开。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小学化屡禁不止呢？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评价体系对于知识提前储备的过度推崇，还有部分家长对于不教东西的幼儿园的不信任。但是教育的本质不是灌输，而是点燃。一个在幼儿园阶段被强迫抄写拼音的孩子，和另一个在游戏中学会合作，在探索中培养专注力的孩子，谁更有可能在漫长的学习生涯中保持后劲呢？答案不言而喻。当然，政策落地需要多方合力，幼儿园要守住底线，不迎合家长不合理的要求，小学要真正落实零起点教学，不因为部分学生提前学了就加快进度，家长更要转变观念，认识到会系鞋带、会整理书包、会与人分享与会背唐诗、会算术同样重要，甚至更为根本。正如指南中所说，一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不进行笔纸考试，把时间留给阅读、运动和家务劳动，这才是成长该有的模样。让孩子像孩子一样长大，让教育回归教育的本真，或许我们最该学会的是耐心的等待。这正是莫催幼苗早开花，游戏玩耍是年华，拼音算术不抢跑，水到渠成咱笑哈哈。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3: 提前十几天退票却被扣掉 90% 的手续费，这样的荒诞剧在国内航空市场屡见不鲜。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触目惊心，上半年近 2.7 万件投诉中，退改费问题占据半壁江山，这背后是无数旅客买得起票退不起票的无奈与愤怒。机票退改费乱象本质上是行业垄断与信息不对称双重作用下的畸形产物。长期以来，各航空公司将退改规则作为隐形条款，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和隐蔽的告知方式，让消费者在购票时难以觉察退改风险，一旦行程变动，消费者才发现自己陷入了天价手续费的陷阱。这种利用信息优势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早已成为行业顽疾。中国航协牵头制定新标准，要求售票平台和航空公司主动公示退改费率，强制提示，前置告知，这无疑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有力保障。东航率先是打破了折扣票不可免费退改的潜规则，更是为行业树立了标杆。这些举措表明，监管部门正在从事后处理转向事前预防，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当然，新标准能不能真正的落地生根，还需要看执行的力度。消费者期待的不仅是看得见的规则，更是退得回的权益。当霸王条款成为历史，当免费退改成为常态，才能让每一次出行都不再有后顾之忧。这正是退改新规暖人心，透明消费不再难，但愿诚信成常态，蓝天之下共欢颜。
2: 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6日晴，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文帅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文帅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升：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

0: 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2: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3: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4: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7: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8: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3: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4: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5: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6: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 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

0: 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

0: 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那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5: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6: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干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7: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5: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8: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9: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不要下来了。
11: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2: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11: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3: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11: 当地持续警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4: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5: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

0: 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 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3: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2: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3: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五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
5: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 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长歌漫卷，乐润冰城，哈尔滨用音乐浸润24小时城市生活。高端农机制造提档升级，凯斯纽荷兰哈尔滨重点项目加速落地。彭氏错茶结硕果，哈尔滨市双城区好菜先达四方。2025年哈尔滨市冰雪经济总产出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13.5%。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2010年，哈尔滨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城的称号。在这里，音乐不是殿堂里的专属艺术，而是浸润在一天24小时里属于整座城市的生活底色。人人可参与，处处有乐章，时时有热爱。音乐之城最动人的魅力，不是盛大的演出，而是流淌在寻常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浪漫与热烈。请听新闻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记者陈凯。
2: 悄悄告诉您，哈尔滨的一天是被音乐叫醒的。
3: 晨光微亮，城市还没有完全苏醒，斯大林公园里的音乐声已经提前报到。没有华丽的舞台和灯光，没有提前确定好的曲目，不用预约场次，一群群普通市民因为共同的音乐爱好聚在这里，旋律随着风散开，混在四季清晨的空气中，奏响独具特色的哈尔滨晨间序曲。还没看见人，就先听到歌声，晨光渐盛，城市热闹起来，音乐氛围也愈发浓郁。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记者陈凯。
4: 天大地大，

0: 处处都是舞台，也正是这一处处自发形成的小型音乐现场，拼凑出哈尔滨音乐之城最真实的模样。
1: 哈尔滨市道里区文化馆交响乐团乐舞文文。
2: 我们这些人真的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要不能去考上专业的吧，但是呢这颗爱好艺术音乐艺术的这个心愿吧一直没有泯灭，都喜欢音乐。
3: 从清晨拂晓到日暮晚风，在哈尔滨音乐从不打烊。上午未来女生合唱团开始每周一次的排练，歌声之外，未来女生们是老师，是律师，是学生，是城市里的每一个普通人。一个小时排练让他们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一起歌唱爱情，歌唱生活。
1: 未来女生合唱团女中医生部团员钱程。
4: 律师还是比较自由的工作呢，是我们的事务可以自行安排，比如说周一到周五哪个时间段，然后为了这个演出呢，我是把我所有的工作都推到前面来做了，或者说是可以自行调节自己的工作的节奏。
3: 在音乐之城，歌唱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刻在人们骨子里的浪漫。闻名中外的歌曲《太阳岛上》里唱道，小伙们背着六弦琴来到太阳岛上，如今这种生活仍在延续。
1: 市民贾旭。
5: 到哈尔滨的夏天了，就是比如说一周到两周会去大剧院露营，然后背着我的音响设备，然后那个麦克风这样，然后也去唱。唱歌它会让我把一些压力烦恼能很愉悦地抒发出去。
3: 当阳光照进音乐公园，沿着锦江西路走进哈尔滨音乐厅，虽然还是九月初，但十一长假的演出早已排满。红色经典、中外名曲，有着100年历史的哈尔滨交响乐团走进高校、走进中学，在东北超赛场上激情奏响铿锵旋律。
1: 哈尔滨交响乐团驻团指挥李一。
6: 那么我们走进校园，走进景区，甚至在大街上，首先就是说我们要拉近这个音乐跟人的距离，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可以从音乐中欣赏到东西的。
3: 音乐在城市中流淌，是欣赏更是参与。午后的广场上，音漫冰城直响夏都哈尔滨市职工歌会正在积极准备。
1: 职工歌会演员董广磊。
7: 演唱的曲目是呼麦的一个曲目，比较具有民族特色，而且在这种广场和大家零距离的这种接触，能够把这种非遗文化、民族文化传递下去。
1: 河北游客高女士。
8: 是我们在那边坐着休息会儿，然后听见这边特好听，但是看不见人在那边，说专门过来看看，享受啊，这多好多惬意啊，天气又好，环境又好。
3: 这个夏天，哈尔滨青年宫全新打造青年阳台音乐会常态化公益展演，这里是首届哈夏开幕的地方，如今年轻人正成为演出的主角。
1: 青年阳台音乐会歌手刘丽。
9: 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普通素人，能有这么好的舞台去让自己有一个发光，还能遇到这么多高素质的观众，看到这些高素质的观众他们去注目去聆听，哎呀，我那一刻我觉得我觉得我想做得更好。
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防洪纪念塔广场，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有音乐的旋律回响。音乐不只是哈尔滨的标签，更是流淌在街巷之间的呼吸与心跳。晚风为幕，城市为台，每一段歌声都满是烟火温情。不用奔赴专业剧场，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听歌，这是属于槟城人最踏实的幸福。
1: 市民孙有伟。
10: 音乐之城的文化底蕴啊，就是我去过全国很多地方，像这种形式的都是素人草根，像这样的表演非常少啊。哈尔滨这方面的人才非常多。
3: 夜色渐深，哈尔滨的旋律并没有落幕。大剧院音乐厅里，专业演出余韵悠长，高雅乐章为城市的夜晚增添别样的雅致。夜幕中，城市多了一份绵长的温柔。浸润全城的音乐魅力，不仅让哈尔滨市民生活更加丰富

0: 多彩，也为八方游客解锁与众不同的游览体验。这座充满音乐魅力的城市，正用它独特的方式向世界展示着音乐的无限可能，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沉浸在乐音的海洋中，感受着生活的美好与惬意。
1: 佳木斯游客静怡，
2: 我是觉得就是说也是给哈尔滨带来一个新的印象，希望这边能做得越来越好吧，然后呢也希望更多年轻人也都能回到咱们东北，看看咱们现在年轻人的氛围。
0: 音乐之城不仅仅是被联合国授予的荣誉，更是由万千普通人共同谱写的生生不息的华彩乐章。黑土地上长大的哈尔滨人，把欧陆风情的浪漫、市井街巷的烟火，全都融进一声声浅唱、一曲曲琴声中。这份流淌在大街小巷的热爱，是城市最鲜活、最动人的独特印记，更是音乐之城最朴实也最为动人的模样。
3: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作为全球高端农业机械龙头企业，凯斯纽荷兰持续深耕哈尔滨农机装备产业。今年企业高端农机核心变速箱生产线、东北亚农机备件集散中心两大重点项目同步提速，补全龙江农机制造核心短板，完善本土配套链条，助力我省现代农业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在位于哈经开区的凯斯纽荷兰工业哈尔滨机械有限公司，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2025年，哈尔滨公司引入全球领先的全动力换挡与 CVT 无级变速箱技术，彻底改写200马力以上拖拉机变速箱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如今，全动力换挡变速箱已正式批量生产，无级变速箱也将在2027年第一季度接力登场。这不仅意味着物流成本与供货时间的大幅压缩，更关键的是将质量管控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凯斯纽荷兰工业哈尔滨机械有限公司厂长宋俊龙：
4: 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说2404的变速箱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完全的自主本土化生产。那么其中呢，变速箱呢大概将近30%的零部件是实现了国产化。投产之后呢，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拖拉机的产量进行排产。
0: 同步提速的还有正在建设的凯斯纽荷兰工业哈尔滨机械有限公司备件仓库和技术展示中心项目。项目今年5月28号开工，总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全钢结构7000平方米智能化备件库采用货架式标准化仓储模式，投用后将成为辐射东北亚的农机备件集散中心，大幅提升全国农机备件供应响应速度和服务效率，和厂区整车生产形成互补，实现哈尔滨整车造、配件工、全域配的产业格局。项目建设仅用13个月，已高效完成地下结构施工与主体封顶，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1: 项目管理公司负责人程建：
5: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是在10月底完成我们的暖封闭，另外一个完成这个道路的施工，还有40多天的这个时间，我们现在是每天都要开进度会，完成这样一个节点才能够说我们在接下来年底完成一个项目的交付。
0: 作为凯斯纽荷兰在华投资建设的高端农业装备制造标杆，经过10余年沉淀，哈尔滨工厂已累计投资超过20亿元，形成覆盖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打捆机及牧草倾注机械等全系列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服务玉米、小麦、大豆和牧草生产全过程。如今这座扎根黑土地的制造基地将实现新一轮跨越升级，以哈尔滨为基地辐射全中国，打造高端农机出口基地。
1: 凯斯纽荷兰工业哈尔滨机械有限公司厂长宋俊龙：
4: 计划是我们明年3月份，那么两个重点项目要全部落成，同时呢我们要扩展这个生产基地的覆盖范围， 那么希望呢，就是通过我们全球的一个网络，啊，把哈尔滨工厂生产的产品能够输送到其他海外市场去。
1: 金秋黑土，棚内生金，在哈尔滨市双城区常产蔬菜示范园，大棚内是绿意正浓，依靠多茬轮作错峰种植，一棚实现了三茬产出，小小大棚铺就了村民四季的增收入。请听报道。
0: 走进一座座标准化种植大棚，西红柿挂满藤蔓，长势喜人。与传统一年一收的耕种模式不同，常产菜园主打多元化种植模式，黄瓜、西葫芦、生菜、芹菜轮番上市，优质果蔬除了稳稳供应哈尔滨市场，还通过精细打包、冷链物流走向全国市场。
1: 双城区常产村现代农业蔬菜园示范园区书记蒋在军：
6: 你看现在是四串，一串两串三串四串，也很快的就要上市了。现在我们这种植户是105户，园区是多元化，各有各的那个客户，各供各的市场，而且我们有一家种15棚黄瓜，供应哈尔滨哈达。
0: 园区摸索出成熟的三茬轮作模式，将棚室空间和生长周期利用到极致。早春香瓜豆角，夏秋番茄西葫芦，秋后复西叶菜，茬口无缝衔接，四季不停产。其中西葫芦投资小，周期短，50天左右就能采收回本。短平快的种植模式搭配南北双向的广阔销路，让农户种地底气更足，收入更稳。
1: 双城区常产村现代农业蔬菜园示范园区农户刘军：
7: 现在的我们都是供应哈尔滨各大商超，有的时候也有外发的，你说两茬赚的多与少的都比一茬强。
0: 从单一本地供应到本地保供加北菜南运双向发力，常产蔬菜产业越做越活，越做越优。精细化的分拣包装，标准化的储运流程，让娇嫩果蔬全程保鲜。同时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分拣打包装车等家门口岗位带动留守村民就近务工，真正实现产业兴百姓富。
1: 双城区常产村现代农业蔬菜园示范园区装卸工人张秀坤：
8: 300多块钱，家里这活啥也不耽误，这么一整我们老百姓不都有活干吗？
0: 小小的设施大棚既丰富了南北百姓的菜篮子，也鼓起村民的钱袋子，地产棚菜正持续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1: 近日，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举办的全省特色经济作物高质量高效生产骨干人才培训班，到双城区新兴街道开展特色经济作物高质高效生产的现场实训活动，组织学员走进农业蔬菜示范园区庭院经济园实地观摩学习。省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沈铁恒主持现场的教学活动，来自全省各地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90多名相关负责同志参加培训学习。双城区新兴街道全面盘活辖区的7个行政村闲置的村民家中房前屋后的零散土地，大力推广一村一品特色庭院种植产业，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监督、统一销售，以富硒高品质为牵引，以小庭院撬动大产业快速发展，带动辖区农民致富。
9: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近日，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第3次会员大会在哈尔滨市举行。数据显示，2025年哈尔滨市冰雪经济总产出突破了1700亿元，同比增长了 13.5%， 为文旅产业持续向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请听报道。
10: 座谈中，抖音生活服务、携程、美团、深大智能科技等平台企业结合全国文旅大数据，全面分析旅游市场走势和消费新趋势，为我市优化冰雪季整体运营提供科学依据。
1: 抖音生活服务黑吉游玩负责人左阳：
11: 包括我们的整个城市的文旅来说，如果可以把它捏合在一起，柔合在一起，让顾客有一个非常好的从我想要来到我已经下单了，来过了，体验过了，到我走了之后我还会再来。
10: 会议期间，促进会成员单位研讨2026至2027冰雪季国内推介活动方案，签订2026至2027冰雪季诚信经营倡议书。
1: 哈尔滨极地公园总经理张志明：
12: 那我们还推出了多项的这种留住游客的举措，比如说我们刚刚推出的9.9的儿童票，那同时呢，我们还有门票免费升级季卡，这样让游客能充分的体验到咱们龙江尔滨的这种好客之情。
10: 据介绍，在即将到来的2026至2027冰雪季，哈市将打好冰雪王牌，做大发展蛋糕，持续巩固龙江冰雪的优势地位。通过提升产品的体验深度，提升品牌的整体势能，提升服务的精细品质，提升开放的国际引力，把冰天雪地这篇大文章写得更好更精彩。
1: 9月4号，哈尔滨市南岗区召开了美丽乡村建设暨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工作推进部署会，发布了南岗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明确2026年底完成21个行政村美丽乡村建设任务。在提升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方面，年底前新增完成红旗满族乡明星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全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到 55% 以上。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完善村收集、乡镇集中、区转运垃圾收运体系，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行政村占比稳定在92%以上，水土保持率达到79.95%。在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到2027年回收率达80%以上，到2035年达90%以上，严厉打击非标地膜生产销售和不按规定回收废旧地膜等行为，统筹秸秆还田、过负转化、清洁能源等利用方式，基本消除因秸秆集中焚烧而引发的重污染天气。在提升农村幸福宜居品质方面，开展村庄公共空间整治，因地制宜增加乡村绿量，引导村民打造小花园、小果园、小菜园，整村建设四小园，积极推进庭院经济。南岗区将对照美丽乡村建设基本指标逐条的自查自评，建立整改台账，确保2026年底前全部完成21个行政村美丽乡村建设的任务。近日，哈尔滨市阿城区双峰街道将辖区的三阳村272米的田间道路改造列为了重点民生项目，解决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这条272米长的田间路曾经呢是坑洼难行的，农用车常常陷在泥里，村里种的大多都是黏玉米，采收的时候恰好赶上雨季，运输车辆进不了地，全靠人背肩扛往外运。列入改造项目之后，街道沿严格把控施工标准，重新夯实路基，将路面拓宽到3米，砖石基础厚度超过0.6米，根治了雨季通行的顽疾。过去呢，因为运输受阻，三阳村的黏玉米外运成本高，卖不出好价钱。如今道路直通田间，农机作业效率大幅提升，农资运得进来，粮食拉得出去。村里正计划依托新修的道路优化种植结构，发展特色农业，让这条民心路真正的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路。
1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3: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9月2号到4号，第四届全省林草行业森林消防员职业技能竞赛在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举办。来自省林草局、龙江森工集团、大兴安岭林业集团、伊春森工集团的16支精锐的代表队参加了大赛。经过3天激烈的角逐，伊春森工集团直属单位代表队获得了团体赛的一等奖，大兴安岭林业集团直属专业森林消防20队的代表队，黑龙江省林草局直属单位代表队获得了团体赛的二等奖，逊克县林草局代表队、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塔河林业局代表队、龙江森工集团瞻河林业局代表队获得了团体赛的3等奖，黑龙江省林草局直属单位代表队谭成龙获得个人赛的第一名。9月5号，哈尔滨工大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华智原生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在工大卫星北京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组建华智天算深圳技术有限公司，围绕太空算力开展产业链协同布局。未来3到5年是我国太空算力夯实技术基础、构建产业能力的重要阶段。工大卫星与华智原生将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围绕太空算力开展各项关键技术的攻关与产品的落地，推动我国太空算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大幕拉开，9月5号，哈尔滨科学宫新推出的趣味科学嘉年华正式和小朋友们见面了。这场免费的公益科普活动把平日里课本上抽象的大气压强、伯努利原理变成了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科学的小游戏，受到不少小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据了解，趣味科学嘉年华为面向小学3到5年级的学生免费的公益活动，从9月5号开始，每周六周日上午在哈尔滨科学宫准时开讲。想参加活动的家长要记好预约的时间呢，是在每周二，哈尔滨科学宫官方微信公众号开放新一周活动预约通道，活动名额有限，有计划带孩子参与的建议提前在线上实名预约。昨天呢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了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慈善、参与慈善，让爱心遍布到城市的每个角落，哈尔滨市民政局启动了系列慈善宣传活动，让行善助人蔚然成风。请听报道。
10: 上午在哈尔滨世界欢乐城哈尔滨新区慈善会举办公益慈善汇演活动。慈善宣传月中，市民政局部署开展全覆盖多样化的系列宣传活动，深入推进慈善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社区、进家庭五进行动，持续拓宽慈善参与渠道，放大慈善惠民效能。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依托善行边疆公益平台对接全国头部基金会，落地公益项目7个，引进外部扶持资金8300余万元。截止目前，全市慈善组织累计支出帮扶资金960.9万元，惠及困难群众1万余名。
1: 哈尔滨市民政局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赵亮。
14: 其实慈善很简单，不是大富豪大企业才能做慈善，我们人人都可以参与。比如说为困境老人添一件新衣，为困境孩子满足一个小小的心愿，甚至您加入一次志愿者活动，随手转发一条求助信息，这都是在践行慈善初心。我们也想让人人参与慈善，人人加入慈善，成为哈尔滨的新风尚。
1: 小商店、小餐馆、小旅店，这些和群众生活朝夕相伴的酒小场所，升腾着城市最浓的烟火气，也牵动着基层治理最细的神经末梢。那为了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近日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民警辅警深入辖区的酒小场所，集中开展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宣讲活动，通过面对面的普法、点对点的排查，将法治理念传递给经营者，全力筑牢基层安全的防线。日前由哈尔滨市总工会主办、松北区总工会承办的只想与你共成长攻读书屋满芬芳图书置换暨金秋新学期亲子阅读沙龙主题活动在新区中心公园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图书置换、亲子阅读沙龙特色板块，鼓励职工交换旧书，真正实现了图书资源的循环共享。
9: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1: 东北人的温柔从不喧嚣，却实实在在拖住了一个惶恐的母亲，拖住了一个孩子。娓娓道来，今天要为您讲述黑龙江的九月，一个月亮孩子不再怕阳光。
15: 九月，黑龙江一所小学开学了，一年级的教室里，别的孩子都是黑头发，只有他满头雪白。人生第一张课桌前，他眼神躲着周围，一遍遍地擦着眼泪，一遍遍地说：“妈妈别走。”小手紧紧地攥着妈妈的手不肯松开，孩子的哭声一下下撞击着妈妈的心，妈妈的心都要碎了。你天生白化病，缺黑色素，头发雪白雪白的，眼睛怕光，视力偏弱，人们叫他月亮的孩子。孩子的妈妈怕他满是阳光的校园容不下他的月亮孩子，怕孩子因为特殊的外貌被同学围观，被议论，背起外号，怕小小的年纪的他早早承受异样的眼光，变得自卑敏感。于是在家长沟通群里小心翼翼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发完消息满心忐忑，他不知道等来的会是什么。很快群里一条一条：放心，我们跟孩子都说好了，哎，我家闺女想跟他做同桌呢。一条接着一条，私信安慰也是一个接一个，一起玩，一起笑，一起长大。何其有幸遇见这群善良的家长和小朋友。是啊，最高级的善良从来不是格外优待，而是平等相待。
16: 月亮宝宝在学校当中没有受到异样的眼光，小朋友们对他就像对待正常的小朋友一样，跟他一样的玩耍，一样的交流。我觉得这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最贴心的善意，这是最大的宽容。
15: 巧合的是，刚开学，央视年代家庭剧《生逢其时》正式开播，这是国内首部白化病题材电视剧，讲的也是北方的故事。戏里是月亮孩子的倔强人生，戏外是小男孩的真实日常，虚实之间让人万千感慨。妈妈的短视频账号叫走运萌娃，她是这么介绍孩子的：白化病无法治愈的月亮孩子，但不会传染。是啊，白化病不传染，但是善意会。白化病不能治愈，但是我们的爱可以。
17: 这是命，我不认。
18: 我只是不同颜色的山茶花，也一定能跟其他花儿一样肆意盛放。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请听一周新闻盘点。
9: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共美。8月27日，全省服务业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强调全省要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经济质量提升，加快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认识决定高度，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对于正处于转型攻坚期的黑龙江而言，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绝非权宜之计，而是关乎全局的战略抉择。它既是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韧性的稳定器，也是促进消费升级、保障改善民生的助推器， 更是激发创新活力、塑造竞争新优势的加速器。方向决定路径，四个聚焦

0: 聚焦生产生活重点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着力释放潜力活力，加强组织领导，为龙江服务业发展勾勒了清晰的路线图。这部署既立足龙江实际，又紧扣时代脉搏。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是撬动产业升级的支点，龙江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农业优势，但大而不强的短板依然存在。大力发展科技服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金融商务、节能环保等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让龙江制造插上智慧的翅膀，就是要让现代农业与服务业嫁接，提升大粮仓的价值链，就是要畅通经济循环的毛细血管，让要素流动更高效，资源配置更优化。做优生活性服务业是满足人民期待的答卷，从一老一小的普惠托育养老，到优质医疗教育资源供给，从精彩纷呈的文化旅游，到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智能陪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服务业发展的广阔空间。要推动基本需求普惠优质，升级类需求优化供给，个性化需求精准适配，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需求导向，用好改革和科技手段，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和体验，让龙江服务更有温度、更有质感。落实决定成效，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同，久久为功。一，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要敢于打破行业壁垒和行政分割，优化准入环境，完善标准体系，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服务业发展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二，要强化科技，赋能创新。数字经济时代，服务业发展必须插上数字化的翅膀，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培育发展新兴服务业，推动流量变流量，实现能级跃升。三，要立足特色，打造品牌。龙江的冰雪、森林、生态、边境、红色等资源得天独厚，文化底蕴深厚，要瞄准这些特色优势，打造一批具有龙江标识、在全国叫得响的服务业品牌，如冷资源变成热经济的冰雪旅游，黑土地长出金链条的农产品电商。要培养引进专业化高素质人才，为龙江服务品牌注入核心动力。四，要务实担当，狠抓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运用好四个体系闭环工作落实机制，将大会精神转化为具体项目、具体政策、具体行动，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8月24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有一篇文章，哈尔滨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客观上是对咱们的产业发展的一种肯定。哈尔滨这座曾经以共和

0: 这不是偶然的物理集聚，而是有意识的产业链重构。龙头企业作为链主，不仅提供订单，更成为技术溢出、标准输出、生态构建的核心力量。哈尔滨的做法表明，产业集群不是企业的简单堆砌，而是以链主为圆心，以配套为半径画出的产业同心圆。这种龙头带动、成龙配套的模式，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产业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协同创新是产业集群升级的加速器。新达峰公司从高校实验室到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再到航天工艺成功落地轨道交通领域，生动诠释了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实践逻辑。哈尔滨依托哈尔工大等高校资源，建设环高校创新创业生态圈，让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这种正校企协同机制打通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梗阻，使创新资源不再是沉睡的宝藏，而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精细服务是产业集群生态的滋养剂。香坊区高端电器装备智能制造基地距哈电集团仅8公里，专门围绕龙头企业产能提升和配套需求建设这种量身定制的服务思维，体现了政府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梳理产业链，全景图谱，组织供需对接会，搭建融资平台，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恰恰是涵养产业生态的关键所在。产业竞争的背后，归根结底是生态的竞争，服务的竞争。哈尔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既遵循市场规律，也发挥政府作用，既筑巢引凤，更固巢养凤，既要顶天立地的龙头企业，也要铺天盖地的配套企业。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参天大树与灌木丛林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展望15-5，哈尔滨锚定1000亿元级产业集群目标，方向明确，路径清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曾经创造无数工业奇迹的城市，必将在新型工业化的征程中再创辉煌，为东北全面振兴贡献哈尔滨力量。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近日，哈尔滨一家理发店因一段监控视频火爆全网。视频中，一位老人借用卫生间后不慎弄脏地面，执意要赔50元钱，店员却连连摆手拒绝。这一来一往的谦让与包容，击中了无数网友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收获了近10万点赞。然而，更令人动容的是，这并非一次偶然的即兴表演。当老顾客们看到这条新闻时，他们一点儿都不意外，因为这家店已经默默做了10年。从开业第3年起，每周一上午，理发店便专为60岁以上老人和环卫工人免费剪发，一做就是10年。店长保明从学徒时代起就铭记着别人的帮助，并立下誓言，等自己有了店，一定要传递这份爱心。于是，一栋老小区旁的理发店成了老人们固定的温暖驿站。这件事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在于它触及了我们社会中最基础也最易被忽视的温情，对弱者的尊重与善待。老人弄脏了卫生间，小心翼翼主动赔钱，体现的是老人刻在骨子里的体面与自尊。而店员轻描淡写的不用不用，我们擦擦就完了，展现的则是年轻人对老人尴尬的体谅与包容。这看似简单的一戒一还，实则是记住自己也曾被善待的初心，与我愿意

0: 善待他人的决心的完美交汇。更值得点赞的是，这份善意并没有停留在一次性的感动中，他被店长用监控记录下来，分享到网络上，让更多人看到了善良可以成为习惯。老板卢成看到员工的善举后，不仅口头表扬，还买烧鸡奶茶奖励大家，并告诉员工，善良不是吃亏，这份心值得被奖励。这种正向循环让善意从个人行为变成了团队文化，进而辐射到整个社区，甚至触动了千里之外的网友。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甚至有些冷漠的社会里，我们见惯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习惯了不谈钱不谈感情。但哈尔滨这家小小的理发店用一把剪刀，十年光阴，证明了哪怕是最微小的善意也能汇聚成照亮人心的光。他提醒我们，真正的善良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不是刻意的表演，而是发自内心的温柔。正如一位网友所言，弄脏的是卫生间，照见的是最干净的人心。当我们为这样的故事点赞时，其实也是在为自己内心深处的善良投票。愿每一个老人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份善意都能被看见，被传递，被铭记。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8月21日，哈尔滨市召开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议，再次吹响物业领域集中整治的冲锋号。从总结前七个月成效，到部署下一阶段任务，从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到明确强化行业监管，健全闭环管控，发挥党建引领，深化数据赋能，严肃工作纪律五大方向，这场会议传递出清晰的信号，物业服务不是小事，而是关乎千家万户获得感、幸福感的大事。哈尔滨以百日攻坚为牵引，以基层调处为突破口，正将物业整治从突击战转向持久战，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物业问题看似琐碎，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故障频发，停车管理混乱，维修资金使用难，但正是这些针头线脑的细节，构成了群众日常生活的极难筹判。会议提出的小区接待日制度、干部下沉摸排、台账消耗管理等举措，本质上是将矛盾化解的关口前移，把等群众上门变为去群众身边。这种一线工作法不仅缩短了问题响应的时间，更打通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特别是通知中强调的党建、联建、共建平台和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多方联动调处机制，让红色力量成为化解物业纠纷的润滑剂，既避免了头痛医头的碎片化治理，又为长效化、制度化建设提供了组织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并非孤立作战，是住建局、市委社会工作部、市信访局、市营商局等多部门协同联动，体现了一盘棋思维。物业整治涉及行业监管、信访调处、营商环境优化等多个维度，只有打破部门壁垒，形成信息共享、力量共聚、责任共担的格局，才能真正啃下硬骨头。会议提出的即知即改与建章立制并举，更是对治标与治本关系的深刻把握，既要通过专项行动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又要通过完善行业监管、诉求响应等长效机制防止问题回潮。当然，好的政策更要靠落实二字来检验。会议特别强调， 压实层级责任，

0: 强化督导问校，这说明哈尔滨深知物业整治不能一阵风，必须形成闭环管理。从街道设立专属接待窗口，到建立问题台账销号，再到定期跟踪问校，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到位。唯有如此，才能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家门口的变化，让物业乱象不再成为社区治理的痛点。物业服务是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是检验政府公信力的试金石。哈尔滨以民生实事的定位推进物业整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当干部下沉到小区，矛盾化解在基层，服务提升在细节，群众得到的不仅是居住环境的改善，更是对城市管理能力的信心。期待这场百日攻坚能结出累累硕果，让滨城百姓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夏末秋初，正是家家户户吹空调避暑的时节，哈尔滨的街头却藏着一场关乎冬日温暖的大工程。城区多条路段被施工围挡环绕，吊臂轰鸣，焊花闪烁，一根根粗壮的保温供热管道深入地下基坑。看似剩下的基建忙碌，实则是滨城贴心的冬病夏治。哈尔滨供热一城一网升级改造正在全力冲刺，给整座城市的冬季供暖系统来一次彻底重装升级。长期以来，哈尔滨的供暖模式一直是各家自扫门前雪，不同供热企业的管网相互独立，互不连通，形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供热孤岛。大唐、华能等各家热源各司其职，管线不通，资源不共享。一旦某一片区热源设备出故障，需要检修，周边居民就只能被动挨冻，毫无补救办法。不仅如此，分散供热还存在资源浪费、调度滞后、重复建设等诸多问题，算是困扰滨城多年的民生小难题。而此次一城一网建设直接打破了多年的行业壁垒，堪称打通了哈尔滨供暖的任督二脉。城市以松花江为界，划分江南、江北两大热网组团，江南搭建五纵五横主干管网，串联六大供热分区，江北打通互通管线，联动各大热源厂，实现全域管网环状互联。全市热源从各自为战变成抱团发力，真正实现互联互通、互为备用。这次改造绝非简单的管道修补，而是全方位的系统性革新。工程一次性打通物理、管理、信息三大壁垒，彻底告别老旧弊端。管网断头路全部疏通，一处热源停摆，周边热源可及时补位，杜绝突发断供。市级统一调度体系打破企业运营壁垒，告别分散管理乱象，搭配智慧供热平台，依托数据精准调控温度流量，彻底摆脱凭经验供暖的老套路。为了兼顾施工与民生，建设团队也尽显贴心。施工采用错峰作业模式，白天开展噪音较大的工程，夜间进行静音施工，最大限度减少扰民。同时运用先进支护工艺和高品质保温管材，在加快工期的同时筑牢管网安全防线。目前四大重点项目稳步推进，全力冲刺年内完工，进度十分可期。对老百姓而言，最实在的好处就是供暖更稳，温度更匀，彻底告别忽冷忽热、突发停暖的糟心情况。对城市发展来说，这套全新供热网络既减少了重复投资，节约能源，又降低了污染排放，让供

0: 暖、更高效、更绿色、更安全。盛夏之蜜，暖民心管网，寒冬守护万家灯火。这场地下基建升级，妥妥的满分民生工程。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贡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全国村 BA 北部赛区比赛中，五常稻香男篮用一场绝地求生的表演，实现了连续2年闯入全国总决赛的壮举。这支由农民、务工者、篮球教练组成的队伍，在小组出线后遭遇交叉赛失利，却硬是靠着不服输的韧劲儿，连赢2场，拼下了最后一张总决赛门票。村 BA 的魅力从来不在于技术有多高超，而在于那份赤诚与纯粹。五常稻香队的球员们白天可能还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晚上就换上球衣在赛场上飞驰。他们没有专业运动员的体能储备，也没有系统的战术训练，但他们有对篮球最本真的热爱，有为家乡争光的朴素信念。正是这种草根力量，让村 BA 的赛场充满了生命力。主教练龚振博说，队员们靠着顽强拼搏的韧劲，实现了逆境翻盘。这句话何尝不是中国乡村体育精神的缩影？在物质条件相对有限的基层，体育不仅是一种娱乐，更是一种凝聚人心、提振士气的力量。五常稻香男篮的连续亮相，不仅提升了五常的知名度，更让外界看到了东北黑土地上那永不熄灭的体育热情。十月，他们即将南下湖北咸丰，站上全国总决赛的舞台。无论最终成绩如何，这群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小伙子们已经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他们用汗水证明，梦想不分出身，热爱可抵万难。好嘞，说到这儿，本期一周新闻盘点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节目最后再次提醒您关注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是今天白天晴转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的天气还是有一点炎热，那明天呢就会有明显的降温。明天9月7号星期一，雷阵雨转晴，偏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9度。周二气温会继续下降，9月8号北风4到5级，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8度。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